0: 别着急，喝口水缓一缓，想清楚再说，慢慢说。
1: 陈泽民，我叫陈泽民，太工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主要负责台南的地下工作。太工委成立于1946年4月，归中共上海华东局领导，主要工作就是发展台湾人共产党的组织，进行秘密的政治宣传，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准备建立台湾地下武装。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随时准备迎接台湾的解放。
0: 台湾解放，建立武装组织，那就是要建立成建制的武装组织。那好，咱们详细聊一聊整个台工委的组织结构，以及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联络点和武装基地都在什么地方。啊，是我问的太复杂了，没关系，那我问简单一点，你就告诉我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你们的联络点在哪儿。

0: 程，他想拉扯太空卫书记，台湾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是我们当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人，在延安工作过，1946年回台湾建立了太空卫。
1: 这个老邓人在哪里？你作为副书记，他的副手，你应该知道他的家在什么地方吧？或者说他在哪里活动？
0: 我们不经常见面，我不知道。
1: 不经常见面，陈德民先生，我答应你，要放了你家三口，但是我也可以不。

交代了这么多，除非你刚才跟我说的全都是假话。

泉州路二十六号。不是，他像是等人车的山里。

0: 陈先生，只要我抓到老郑，我答应你的话，我一定会说到做到。
1: 走，立即行动。
2: 是。

0: 谢谢，陈太太。哦，陈太太。好。喂，建昌行。
1: 是有新情报啊！
2: 这个新情报非常重要，要尽快送出去。
0: 老郑，山里的同志们去看过了，老陈和庄阿晨根本没有在村子里面养过病。

0: 这样，我估计我上不去。这样吧，我回到前面，如果回到前面，我只不过是个顾客而已，应该问题不大。你们先走吧。
1: 还是一起走了，再不走来不及了。
0: 我要把这个曝光，这样就安全了。
1: 走走走，
0: 你们走吧，别管我了，你们安全就是我安全。
1: 陈太太。

0: 老郑，老郑，我送货来了，老郑。狼找到了。
1: 老郑不在，
0: 没看到。
1: 不应该啊，他跟我约也是今天见面的。
0: 对啊，他也是约我今天。
1: 会不会在里面没听到啊？
2: 不相信我是吗？
3: 老郑。
2: 行，那我去找组长过来，让他再搜一遍吧。
3: 老郑，
0: 老郑，
3: 老郑啊，
0: 来了，老郑。哎，你们干什么？
2: 组长，
4: 组长，没有人。
1: 那就翁队长带人跟我去一趟泉州街26号，李队长留两个人在这儿再看两天，防止有漏网之鱼。
2: 是。

0: 谢谢啊，每个地方都不要放过。是。
1: 所长，人不在，也没有搜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0: 快点搜。

0: 仔细点。
1: 是，
2: 李贝。
3: 停一下。
0: 停一下。
3: 翁队长，你刚进这个屋子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里像有人突然离开的样子？
0: 整不整齐？
4: 整齐，非常整齐。
0: 恢复原样。快，恢复原样。
5: 好，好。
3: 组长，您的意思是，他还会回来？刚才看到这个房间里光线非常暗，老郑回来肯定会先开灯，我就躲在灯旁边那个桌子下边，他一进来绝对跑不了。
0: 王队长，三更半夜的回到房间把灯打开，不是告诉所有人房间里有这？
3: 不会，
0: 我建议你还是在房间里躲好，如果有人进来也不要着急动手，让他带着你找到他想回来拿的东西，我想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老郑。
5: 对，没错。快，我们把组长送回局里。快。
0: 哎，
3: 你不走吗？
5: 我在这蹲守啊。
3: 大张旗鼓的来，自然也要大张旗鼓的走啊。
5: 那我就晚上一个人再偷偷回来。
3: 聪明。
0: 守队，
4: 干！什么也没搜到啊，一个人也没有，干啥了？你天天的，走了走了。
3: 翁队长，戏多少有些过了。
6: 情报送出去呢，
7: 胶卷销毁了，陈太太今天遇到麻烦了，台工委的联络站暴露了，陈太太今天差点被发现，一个女外勤把她给救了，还告诉陈太太台工委的副书记被侦防组抓走了，根据陈太太的描述，那个女外勤应该是黎晴。
6: 副书记，副书记掌握核心联络站的所有情况，今天晚上就给陈太太打电话，让她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我去找陈宝仓进去，想办法尽快给她办通行证。
7: 我就可以给她办。交际科具有办理通行证的权限，我明天上午就去交际科报到。
6: 你主动要求去交际科，就是这个目的。
7: 是啊，要不然我干嘛去呢？

0: 既然这样，多办一张，也送黎青回去。他在侦防所继续留下来的话，难免会双手沾血。
1: 好，明白。老师，我送您回去吧。
0: 我昨天说的话你又忘了，金副官已经过来报道了，他会送我回去。
2: 阿菊，
3: 妈，妈，你怎么受伤了？
4: 哎呀，今天在斗公馆不小心刮伤的，
3: 你刷下盐就可以。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2: 这个可能挺疼的。
3: 嗯，没事儿。

0: 哎呀，哎呀，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了。
1: 进。
2: boss， 聂科长，恭喜啊！
3: 应该恭喜您晋升才对，江副处长。
2: 这还得感谢吴次长的提携，否则四厅军需处副处长的美差，那也轮不到我呀。
3: 以您的能力，早该提升了。改日，您赏光，请能吃饭庆祝一下。以后工作上的问题，还得多请教您呢。
2: 反正咱们以后都在国防部上班，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谢谢江副处长。
2: 行，东西都在这儿，那你先忙吧。
3: 是，啊，您慢走。
2: 哎。

0: 喂，你好，窦公馆。
1: 你好，我是陈太太的女婿，她昨天在你们家打麻将的时候把围巾落到你们家了吧？她回来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0: 陈太太，陈太太昨天没有来啊？
1: 她没过去啊？
0: 是啊，昨天没有排局。
1: 哦，那她可能是落到其他地方了吧？谢谢，打扰了。总经，电信所王主任，以后凡是打给2872的电话，都通不到我办公室来。对。
2: 老张，这里。哎，张总，派来接应同事已经到了，我们可以撤往台中山区了。
3: 你先回去啊，这几天风头已经过去了。我要回趟台北拿份重要文件。
2: 什么文件？值得您冒这么大风险？哎呦，
3: 非常重要的，我今晚上必须要回去。
2: 那我替你去。
3: 这份文件呢，不能落在敌人手里了，否则我们整个台工委损失会很大，必须是我去。啊，你就留在这里接应。
2: 要不和您一起？
3: 不要磨磨唧唧的，说在这里等就在这里等，不会有事的。
2: 这，
3: 啊。
4: 不，你跑哪儿去了？为什么这些天都不来找我？
3: 最近我很忙的。哦，这些天有没有人来找过你？
4: 没有啊。
3: 那就好。姐夫想接你到山里玩两天呢，一会儿你不要回家了。你按照这个地址啊，去找阿毛哥，我马上就回来啊。啊，万一有事没有回来，你就一切听阿毛哥的安排了。
4: 好，我知道了。干嘛那么啰嗦？
3: 姐姐把你托付给我，我当然要照顾好你了。
4: 那我回家拿两件换洗衣服去。
3: 不可以。等一会儿呢，我去泉州街收拾几件衣服，你喜欢哪几件我都知道。
4: 你又不是很远，我去去就回来了。
3: 听姐夫的话。
4: 那好吧。那你给我买的那条蓝色的裙子千万别忘了拿。
3: 你放心啊。哎，先生，您要的馄饨。
5: 这份打包的馄饨啊，哎，送到对面26号。
3: 哎，好嘞好嘞。

0: 有人吗？送馄饨的。嘿，先生，
1: 26号我们没有人呐。
2: 真的？这两天有没有看到有人进进出出啊？
1: 哎，先生，我这每天都在摊上班呢，抬不起头来，哎，没有注意有没有人进出。哦。来，谢谢先生，谢谢。
2: 馄饨就放在这里。
1: 好，谢谢。

0: 别动，终于等到你了，老郑同志。
1: 庄阿晨，
0: 你演的真像，
1: 演的不像，怎么能赢得你的信任呢？又怎么能诱捕陈泽民呢？
2: 手举起来。

0: 叶科长，你有事吗？
1: 金副官，哎，我没事儿，我就是走错了，走习惯了。
0: 理解理解，毕竟刚换的办公室嘛，习惯真是一种可怕的东西。
1: 是，您忙吧。
0: 好嘞。
1: 叶科长，下次别走错了。刚到交际科，把新工作努力完成好，专心致志的，明白吗？
0: 是，明白了，吴司长。

0: 聂科长，这是最新一批已经过审的抵档和通行证，需要您签字盖钢印。
1: 行，交给我吧。你去忙吧，办完我叫你。
0: 是。

0: 给我们泡壶茶吧。张书记，忘了自我介绍，笔姓古，古正文，侦防组的组长，幸会。
1: 第一次见面啊，你好。
0: 你好，请坐。听说郑书记参加过长征。
1: 陈泽民跟你们说的吗？
0: 对，本来我还不太相信，但是真见着本人吧，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没事吧？
1: 疼啊。
0: 不好意思啊。

0: 大张同志，我认为你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你应该非常会享受生活。那么你这次回来被捕，难道说是因为这些金条吗？当然是啊，好多钱啊，在我们家。
1: 可以买好多土地了。你骗我！我最先拿出来的是这本书，《Restart Over China》，你从头到尾都可以回避的，这就有些奇怪了。所以我想你回来是为了他吧？他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对吧？

0: 大家好，我是吴越，欢迎收看《沉默的荣耀》。
1: 哎，陈太太，小店新到了一批桑蚕丝，方便的时候过来看一看吧。
2: 那就3:30左右吧。
3: 保密局这房锁吗？
4: 啊，是。找谁？
5: 我在面线摊等了你2天了。古振文抓了台工委的书记，叫老郑，正在试图用软化的手段说服他跟侦防组合作。
6: 陈太太是他直接的联系人，那陈太太必须马上撤离，离开台湾。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氧无极牌补肺丸。
1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7: 天翼制品，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质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
1: 对吧？我们的密码本老换啊，早就不用了。我是拿它来学英文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去美国看看花花世界。
0: 好啊，学英文。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现在可以确定你是个坚定的共产党人。郝正同志，你是我到台湾之后第一次碰到的参加过中共长征的共产党人，我对你非常有兴趣。根据陈泽民交代，你在台湾这座由我们国民党控制的孤岛上，从无到有建立了台工委各分部，发展共产党员，还有建立了武装基地，甚至在我眼皮子底下救走了林义良。由不得我不佩服你，真的。隔空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我心里多少是有些疑惑的。方便的话，我想和你好好聊聊，行吗？
1: 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呀，你想知道些什么？
0: 这样的，之前你们设了调虎离山之计，救走了林义良，但是这次陈泽民失了风，你们却突然变得保守起来了，从头到尾都没有组织过营救活动。所以我就想啊，是不组织，还是说你们台工委没有你们背后的那位高人有能力，又或者是那位高人没有给你们下达指示呢？
1: 高人？什么高人啊？
0: 张浩是怎么死的？因为谁？林义良的交通线是怎么暴露的？林义良又是谁策划营救的？去年十一月，华东局给你们台工委派了一个新的交通员，这个新交通员就是专门负责你们台工委和那个神秘的东海小组之间联络。东海小组通过你们台工委的联络线送出了许多核心情报。我说的这个高人，就是东海小组的领导人。
2: 哦，今天开心不开心啊？很开心，对不对？哦，电话电话，哦，电话来了，是不是？哈哈哈哈，好好笑啊！
3: 喂，
4: 你好，这里是红香绸缎庄，请问陈太太在家吗？
3: 妈，找您呢。
2: 哦，好。哦，我们接电话去喽。好，真乖。喂，
4: 哎，陈太太，小店新到了一批桑蚕丝，颜色和花式您都喜欢，方便的时候过来看一看吗？
2: 可以啊，那就3:30左右吧。
4: 好的。
5: 啊，谢谢谢谢。
6: 电话局吗？省警务处监狱所，我想查一下刚刚给2872打电话的是什么号码。2534，好。

0: 哎，你继续说，看看我能不能想到什么。
1: 好，我认为东海小组的这位最高领导人就隐藏在我们国军的高层里面，甚至极有可能我和他有过很多次会面，但是他太狡猾了，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老郑同志，换作你是我的话，你会不生气吗？
0: 换作是我，我也生气了。哎，但有没有可能是你多想了？
1: 不可能，怎么会是我想多了呢？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存在，那么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0: 啊，你认为有可能是谁呢？你怀疑谁？
1: 我相信你不知道他是谁。那既然你我都那么想知道东海小组的这个领导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们不能联手呢？合作呀。
0: 国共合作都是老黄历了呀，你我现在合作谁同意啊？
1: 说老实话吧，抓到这个东海小组的领导人，不止对我对保密局很重要，对蒋校长和大公子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只要你肯帮这个忙，我敢保你脱罪活命，继续过你的舒适生活。真的，
0: 你一个小小的保密局的上校啊，你凭什么能保住我的性命呢？
2: 我回来了。妈，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不是去打牌了吗？
3: 哎呀，今天打不成了，三缺一。哎，阿菊啊，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做饭，咱们做东北菜怎么样？
2: 太好了，好久都没吃东北菜了。
3: 好，那要不你去买菜。
2: 那我去买菜，您看一下小宝。
3: 好的好的。
2: 妈，我走了。
3: 哎，好的。
1: 也对，确实，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保密局上校，你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我没资格啊。郑书记，我也不怕你笑话，之前我自己贪功冒进，犯了大错，直接就被革职下了死牢，但是最后大公子一通电话就让我安然无恙地走出来了，还官复原职，这就是我能保你的底气。

0: 喂，
1: 王春，28拐2有通话，
0: 先进来。
1: 是，
2: 是山上茶屋吗？
3: 啊，是的。
2: 啊，麻烦你。

0: 你叫一下3号包间的客人添加电话。
1: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叫。
2: 主任。

0: 回来了，
1: 妈，今天肉可新鲜了，咱们都做成锅包肉好不好？
0: 好呀。

0: 我在面线摊等了你两天了。出什么事了？
1: 古振文抓了台工委的书记，叫老郑，正在试图用软化的手段说服他跟郑房组合作。
0: 那老郑说什么了吗？
1: 目前这个老郑没有招供，但以古振文以往的招数来说，我怕是凶多吉少。
0: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这个情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另外，还要谢谢你那天在建昌行掩护我们的同志安全撤离。后天有一班军机飞往舟山，到了那边，再想办法去大陆。 这是老师的意思，他还是希望你能回大陆，回家。我在大陆也没有家了。可要是他们知道你清楚林峰牺牲的真相，你在台湾的处境会非常困难。还有时间，你再考虑考虑。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再考虑考虑。哦，对了。 我工作调动，现在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交际科，这是我办公室的电话。

0: 喂，
1: 是王主任吗？我是小李啊，我老婆病了，明天我想请假带她去医院看看。
0: 哦，好，我知道了，你明天安心带你夫人去看病吧。

0: 送你回来的那个人是谁呀？
1: 哦，我心腹官。
0: 那聂西呢？
1: 聂西调职了。
0: 调哪儿去了？
1: 调交际科当科长去了。
0: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0: 阿菊啊，
1: 嗯，
0: 好睡了吗？
1: 刚睡下。
0: 啊，谢谢。
1: 妈难得做这么多东北菜，咱们喝点
0: 儿。好呀。
2: 你跟妈喝，我就不喝了。
1: 多喝点儿，我去拿酒。

0: 哎，建成，多拿了副碗筷，给聂西的我都习惯了。小钱不在了，聂西又走了，感觉这个家的人越来越少了。
1: 聂西哥哥和小钱哥哥一样，也是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了吗？
0: 不是，那他为什么不能来我们家了？他工作了。工作就不能来家里吃饭了吗？
2: 叶西哥哥，第二新工作忙，没有时间来家里吃饭了啊！快吃。
0: 那好吧，只要别像小强哥哥那样看不见了就好。
3: 小钱哥哥不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是回不来的地方。

0: 玉坤，你看见我那支钢笔了吗？什么钢笔啊？
1: 就是我经常用那个黑色的。我不知道，我也不怎么去你书房啊。要不你问问聂西，他不一直是你副官吗？他应该知道吧？
0: 他已经不是我副官了。
1: 哎呀，我知道他已经不是你副官了。他跟你工作这么久，你问问他怎么了？不问。
0: 你就非得用那一只啊？
1: 我那只用着顺手。
0: 那我去给他打电话。
1: 不打，我自己能找着。

0: 开心。内心，你站在下面干什么呀？你上来啊，你进来。
1: 你不做你老师的副官，你也不跟你师母说一声。你老师正在找钢笔，你上来帮他找找。
2: 老师，我可以上来吗？

0: 李青告诉我，老郑被捕了。
1: 李青告诉我，老郑被捕了。陈太太是他直接的联系人。那陈太太必须马上撤离，离开台湾。他通行证你办好了吗？给他了吗？没给张，我跟陈太太约好了，在山上查无，给他通行证，他一直没来，不知道什么情况。那你给他女儿家打电话了吗？没敢打。
2: 我怕真出什么事儿，家里电话也不安全，毕竟他女婿是警务处电讯所的。阿菊小时候是最爱吃、最爱吃的东西就是锅包肉。<笑>我第一次到东北过春节的时候，当时我记得你和姐姐抢着吃锅包肉。<笑>
3: 然后就吃撑了，你知道吧？然后你姐姐就吓唬你说：“哎，吃撑以后肚子要爆炸的。”给你吓的呀！然后就跑到爸爸那边去说：“爸爸，爸爸，我怎么办呢？”然后又跑到我这儿来说：“妈妈，妈妈，我怎么办呀？”我一辈子都记得，那是你第一次叫我妈妈。阿菊，谢谢你哦。<笑>那也是我这辈子 吃过最好吃的锅包肉，<笑>好像是。妈，你在里面加什么了？哎呀，我记得那时候好像醋有点不太够，是的，是不是？然后我就加了一点点的青梅干，哎呀，效果意外的好。<笑><笑>
4: 来，妈，我敬您一个。
3: 哎呀，我实在喝不了了。阿菊，我给你倒酒。
1: 你今天高兴啊，妈妈也高兴。嗯，老师，要不然您把胶卷和接头信物给我，我明天再去一趟山上查无碰碰运去。
0: 不行，您这么去不安全，你不能去冒这个险。我想想办法，看怎么能联系上他。您怎么想办法联系他呀？ 老师，您成天担心我、担心陈太太的安全，可是您才是我们小组最重要的人，让您去冒险，我不同意。
1: 那就先等等，你赶紧回去吧。

爸要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1: 爸爸，你为什么喜欢唱这首歌？
0: 因为好听。
1: 是不是我害死了小千哥哥？
0: 不是，跟你没关系。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
2: 吃吧，赶紧吃吧。
3: 天天吃水饺，我都吃腻了。不能吃牛排吗？玻璃路的牛排，五分熟的。
4: 你买好饼不爱饼？你今晚是在审讯室，不是在西餐厅哈、哦？你不是谁客，我妈不是，后下厉害了。干你娘！
3: 哎，这话也不是你该说的。
4: 哎呀，好了，玻璃路又不远嘛，对吧？可以请老郑同志去吃个牛排。冯队长，安排车。
5: 组长。这要带他去新门町啊？
4: 当然啊，牛排一定要现煎现吃，对吧？而且带回来的话，不光味道不对，环境也不是那个意思呀。
5: 西门町人多眼杂的，别出什么意外。
4: 对哦，那翁队长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5: 我去安排车。
6: 谷组长，我觉得你很有意思，是不是我提出什么要求，你都可以满足我呀？
4: 不会，合理的我会尽量满足。比方说，我知道老郑同志你会去永乐町听戏，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完全可以把戏班子请到侦防组来。
6: 侦防组里看大戏呀，谷组长。哎，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4: 老郑同志，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当然是需要你有一点点回报。
6: 谷组长，我呢是喜欢听听戏，吃吃牛排，但是呢，我也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人啊。你满足我物质上的要求。

0: 哦，我就要背叛信仰啊，这让我很为难。
1: 没必要为难，
2: 毕竟对付你这样的共产党人是我的工作，在其位谋其政嘛。再说了，你想想，我的方法虽然跟其他人不一样，但是是不是比刑讯逼供要好呢？接受就行。行了，准备一下，我们去西门町。

0: 哎，杨文慢走啊。
1: 好。
0: 哎。哎呦，郑先生，好久没见您了，还是老位置。嗯。
2: 这，既然有老位置的话，麻烦给我这几个兄弟安排的老位置，给我和郑先生安排个包间行吗？
0: 啊，好，您里边请。
2: 多谢。
0: 招呼一下。
2: 来，这边。
0: 郑先生，您今天吃点什么？
3: 他有点紧张。我紧张。老样子。
0: 那您吃吗？
3: 当然。
0: 那您想吃点什么？
2: 既然郑先生是这儿的常客，我想他的选择一定是最好的，
3: 跟他一样。
0: 哎，好的，您稍等。
2: 麻烦了。
4: 请问你们吃点什么呢？
3: 牛排。
4: 啊，请问是要三分熟、五分熟还是七分熟呢？
3: 几分熟？不熟能吃吗？
4: 啊，
3: 跟里边一样就行啊。
4: 好的。
3: 你吃过？也没有啊。
2: 如果你那些同志看到你的生活如此奢靡，他们会怎么想你？

0: 一主六配，西餐就是这么吃的。一日三餐，人总要吃饱啊，人之常情啊，怎么能叫奢靡呢？
1: 好，你这不叫奢靡，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0: 就是啊，
1: 请吧。

0: 今天这个胡椒汁哈，调得不错哎。你带我来吃西餐，不怕我跑掉啊？
1: 老郑同志，这周围都是我的人，我想你应该不会犯这个傻吧？
0: 不会。
1: 请你吃饭就是表达我的诚意嘛。只要你同意和我合作，那以后你想去哪里吃饭就去哪里吃饭，你甚至可以拿着账单到侦防组找我报销。怎么样，我之前提的合作方式考虑好了？
0: 我有仔细考虑过，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合作一次，这个不会最好吃。
2: 这就没熟啊，还带血呢。花那么大价钱吃这玩意儿，就是吃牛肉面啊，能吃多少碗牛肉面？
3: 洪队长啊，您就凑合吃吧，好歹是牛肉，别浪费。
0: 不瞒你说，东海小组领导我不知道是谁，我们之间的联系啊，是靠一个交通员

0: 找不到领导，但可以找到那个交通员。
1: 地址。
0: 你们不能去，你们找不到的，只能我带你们去。今天太晚了，晚上要睡个好觉啊，明天再说，好不好？
2: 当然可以。
3: 我们改右拐吧。
4: 好嘞，
3: 谢谢。

0: 哎，
1: 怎么样？
2: 陈太太，
0: 陈太太你来啦！
1: 最近如何？你们？
0: 哎呦，陈太太，我们今天三缺一，你要早一点来，我们就不劳烦吴太太过来打牌了。
3: 八条，
0: 就是拉着我来凑数的。你来了刚好，快，你来。
1: 哎，不不不，我加棒就好了。
3: 哎呀，没事。哎呀，
1: 你平时在家里照顾孩子，照顾吴次长，现在让吴次长好好照顾照顾孩子，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玩了嘛。
4: 也是啊，
0: 要不是今天他在家啊，我也没时间出来。该我了是吗？
5: 对。
0: 哦，我打了一个西风。
1: 西风，
6: 那该你了。
1: 嗯，六万。

1: 我们何必花这么大价钱请这种人吃饭？钱多吗？对我来说多呀。我知道他很重要，但他花这么大价钱，他啥也没说呀。
0: 他怎么重要了？
1: 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他……行了，不错，懂了就好。那算了。
0: 我还有一个事要跟您汇报一下。昨天快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个陌生男人打过来的。我问他找谁，他什么都没说，就挂了。
1: 什么都没说？
0: 什么都没说？先放放吧，眼下老郑的事最重要。如果明天一切顺利的话，去一趟电讯组查查电话从哪打过来。
2: 还在打风呢，哎呀，我的风也没出完啊，
3: 打不完啊。哎呦，真不好意思，怎么了？哎呀，同一次，哎呀，
2: 你看看我的牌，我调一次都听了，还被你截胡了。杜太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杜太太，你这手气也太好了吧，一卷三啊！啊，
3: 今天是怎么了？要不今天就这样啊，时间也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4: 哦，那不行，
2: 穆太太，那可不行啊。
3: 这输家不开口，赢家不能走啊！
2: 就是的呀，
4: 那可以走的。
3: 那要不然这一把不算了还不行吗？
2: 哎呀，不行，
4: 谁叫你赢了呢？你赢了肯定不能走啊！你们好好打，再多玩几盘啊！
3: 要不你来打，我真得走了，陈太太。
2: 哎呀，你好好玩吧，赢家是不能走的。
3: 哎，陈太太，你别走啊哈！
2: 安亲，安亲，
3: 哎，
2: 给陈太太倒杯茶。
4: 好嘞，
3: 来来来来来来，
2: 最后一圈，
3: 对呀，我都心碎了。
2: 这个窦公馆好大呀！啊，
5: 是的，陈太太。
2: 有几个门啊？
5: 有三个门，前面一个门，后面一个门，这边还有个小门。啊。

0: 也是等人啊。
1: 对，你来接人？
0: 对，我第一回来，他这一般要打多久啊？
1: 我估计怎么也得打到晚上十一二点了吧。
0: 那么晚？哎，你好，
2: 先生，请问您找谁？
0: 我来接陈太太。
2: 陈太太走了。
0: 走了？

0: 家好，我是吴越，欢迎收看《沉默的荣耀》。
1: 老赵，被捕了，你必须要撤离，这是情况不行。
2: 妈，我就送您到这儿了，孩子还小，我怕他们枪毙阿菊，别再回来了。
3: 你们看到我和谁说话，谁就是东海小组的教头员。
4: 老郑的这次逃脱，与其说是逃脱，倒不如说是属下给他一个机会，看他敢不敢逃。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腰椎间

0: 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或许说转型这两个字也没有那么准确，应该说是突破之作，就是让观众知道，哎，张馨予也可以演这样的角色。其实我觉得苏可一定也是我的分水岭，因为这是大家没有看到过的我。苏可是一个完全没化妆的一个状态在演的，素颜嘛，到了后期在脸上会画一些晒斑，还有一些高原红，呈现一个很真实的皮肤状态。然后到后期呢，我的肤色也越来越深了。苏可应该有3个色号，从一开始的我自然的色号，然后到中期大概有一点点晒黑了，到后期呢就更黑了。我就特别喜欢后期那个有点黑黑的皮肤的感觉，以至于我那个改变了我那个时候的审美，就是我那时候杀青以后回到城市里，我还是要打那些比较深颜色的粉底。我就觉得深的颜色就显得一个人就是很健康那种感觉，是呈现出另外一种漂亮。我觉得美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很多层面的，那以前拍戏尤其是武侠剧古偶一定是要美的，你一个转身，然后你的头发飞起来，

然后你的角度就是美的。但是呢，现在我觉得这种角色赋予的那种美，它是发自完完全全发自内心的，往里走的，它是那种内核的美。首先我觉得就是苏可这个人物就很美，为什么呢？因为她在现实生活中她太稀有了，一个神经外科的女医生，有一句话说他们是在豆腐上雕花，那一个神经外科的女医生又来到了西藏，成为了一位援藏医生的时候，那她在我心里的那个美的层次又高了。而且在闲暇的时候她会去拿着画板，因为西藏很美嘛，很多美的景，什么日照金山啊，然后很多的湖呀，很蓝很蓝，很多山，很多云，所以她会去画画写生。那我觉得这个女孩一定是一个很美很美的人。其实作为演员就是需要这样，你在诠释每一个角色的时候，那你就要去学那些东西，你要提前去学。可能就是一年我就拍一个角色，或者是最多两个角色，但是我把这个角色给演精了，演好了，那就是我的成功。我一直觉得演员是非常需要独处的时间，就是把自己心里面很多东西全都先拿出去，把这个地方给腾出来，然后慢慢的再塞进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就开始种花种草。我觉得植物是可以给我很多能量的，因为我能看到它的变化。我看到了第一朵花盛开的时候，我会惊叫，那种小惊喜。其实生活就是这么美好，你生活的很多很多的细微的东西都可以带给你快乐的感觉。我觉得去认真的对待生活的每一个细微的细节，认真去享受它，我觉得这个很好。我现在没办法知道五年后的我想要画一个什么样的自画像，我觉得可能会把自己画成一个小孩，就像我20岁的时候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可能会把自己画得非常的强大，一看就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女人。但是可能到了我40-50岁的时候，或者是60-70岁的时候，我画的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小女孩了。因为我觉得保持初心真的很重要，不管是什么职业，你有那个快乐的能力，你有那个欣赏美和快乐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伤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精神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找援。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6: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手术被称为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
7: 你一定要看心情。
8: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9: 幸福就找子你自己生命。
6: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0: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1: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2: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1: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7: 阿爸，
11: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格力真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今天不是说要加班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这妈怎么又不在家呀？
0: 她说她去看一个朋友，还没回来呢。
1: 你今天这怎么了？
0: 妈说你很不容易的，让我多关心体谅你。
1: 什么呀？
0: 你看看，妈呀，说她过完春节就要回香港了，咱们家可以开一个小杂货铺，上面有她找的进货地址和店铺渠道，还有她一些香港朋友的电话。以后我们家都不用担心经济上的问题了。

0: 阿童，
1: 哎，
0: 时间不早了，太太不在家，你上楼，洪建成睡觉。
1: 好，
0: 嗯，让学成也早点休息。
1: 好。
2: 昨天我发现有人跟踪我，我从窦公馆过来，情况紧急，我必须赶紧向你汇报。
3: 你现在确认没有尾巴？
2: 我确认。
3: 好，那你听我说，老张被捕了，他知道你太多的情况，所以明天你必须要撤离。
2: 明天？
3: 对，这是情报，我行，你拿好。念希和胡总理去机场，明白了吗？
2: 明白了。啊，碧桂回来了。
3: 先出去，来。跟我来。这边走，赶紧走。你在窦公馆见过碧桂，在这儿再见面不合适。陈太太，你自己保重。
2: 吴次长，我是不是应该跟碧桂打个招呼才走啊？
1: 阿东啊，哎，学成建成都睡了吗？
4: 放心吧，太太，都睡了。
3: 没有机会了，我不想再让碧桂误会。
2: 次长，我还是想跟碧葵道个别再走，可以吗？
3: 好，你从这儿绕过去进前门。
2: 谢谢。

0: 陈太太，太太，陈太太来了。
1: 碧葵，陈芝，你怎么来了呀？你刚才不是从斗公馆走了吗？
2: 碧葵，我明天就要回香港了，我特地来跟你道个别。
1: 明天就回啊？
2: 啊，
1: 怎么这么急呢？刚才在斗公馆你也没跟我说呀。要知道你明天就回，我今天就不去斗公馆了。别说什么三缺一，就是几缺一我也不能去啊。我得好好给你做顿饭，给你送别啊。
2: 碧葵是这样的，香港的船票不好买，

0: 我是托了人的，现在突然买到了，我就只能明天走了。
1: 你是不是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做点你爱吃的东西。怎么说走就要走了，这么急？
0: 不，别亏，不用，我不用吃什么东西，我过来就是想，特地想跟你好好道个别的。
1: 你这是好好跟我道别吗？
0: 碧葵没事的，咱们以后找机会，你们来香港，我带你们去维多利亚港湾看看夜景，到时候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半岛酒店喝下午茶呢。你看我在你们家吃了那么多顿饭，你让我也做一顿，看看我的手艺好不好？
1: 好，一言为定哦。
0: 一言为定。
1: 等我一下。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呢，等我一下啊。

0: 晨晨，这个是我亲手给你织的披肩，本来打算春节的时候送给你的，没想到你这么着急就要走，我这都还没勾完呢，这怎么送得出手啊？
1: 送得出手？这怎么送不出手啊？好好看啊，
0: 试试。
1: 这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块这样的披肩，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谢谢你，碧葵。谢谢。这怎么说走就要走呢？你是我在台湾最大的礼物，交了唯一的一个好朋友。
0: 我也是。哎呀，碧葵，你这是干什么？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见不着面了。咱们不说好了，以后去香港玩的吗？啊？谢谢你，碧葵。我在台湾的这段日子，你让我过得很温暖。

0: 妈，您这是要出门啊？
1: 阿菊回来了。
0: 哎呀，我正等着你回来呢。小宝，快过来。
2: 小宝，
0: 来，外婆抱抱。一二三，哎呀，外婆抱抱。我们看看，阿菊啊，我准备去几天花莲，东山那里特别美，我想好好玩几天，一直想去来着，然后再去花莲买一个玉镯子。昨天我在杜公馆，我看见杜太太手上戴了一个玉镯子，哎呀，太好看了，看得我心里痒痒的。
3: 那您不着急去呢？等长征春节放假了，咱们一家人开车一起去吧。我也好久没出去玩了。
0: 闲着也是闲着，现在买了，春节前不就可以带上了？
3: 那你自己去也行。

0: 不过千万得注意安全啊！哎呀，放心吧，我现在对台湾啊哪哪都熟，丢不了。小宝，小宝，
1: 小宝，
0: 开心吧，看看好不好看呀、啊？这个花儿，啊，
1: 妈，
0: 好看。
1: 自从您来了以后啊，这花真的越开越好了。你看这花骨朵，
0: 真对得起我啊。
1: 小宝，跟外婆说再见。外婆爱你哦。我走了。
0: 嗯。

0: 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下了几天雨了，都潮了。
1: 我知道了。嗯，
0: 要开开心心啊。

妈，我就送您到这儿了。孩子还小，我怕他们枪毙阿菊，所以您走了之后就别再回来了。

0: 陈太太，证件您收好。明白，上回在建昌行掩护您撤离的那个女外勤，应该会跟您一班飞机回大陆，你俩也好有个照应。
1: 她是我们自己人吗？
0: 您可以相信她。

上面都是一些返回舟山的国军士兵，你们的身份虽然可靠，但是还是要多加小心。到了舟山之后，那边有不定期的往返大谢岛和定海的走私船，

朱峰同志，多保重。

0: 交通员是电信总局的员工，姓施。等一下我进去，你们看到我和谁说话，谁就是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既然能当东海小组的交通员，警惕性一定非常高。谷组长这么有名气，他极有可能知道你的长相。我建议啊，谷组长在外面等，让面生的翁队长和几个人和我一道进去。
1: 老总，你不要耍滑头哦。
0: 你们那么多人，我耍什么滑头啊？谷组长，你进去，哪怕不是共谍，那人也跑得差不多了吧？我既然答应和谷组长做生意，就一定要讲信誉。我胆小，我也是很想活命的。
2: 人才，保证你真是个人才。你算准了我太想告诉那个交通，所以我不得不信你，对吗？那我就相信你一次。翁队长，带两个人把他盯紧了。
3: 是。
0: 惊蛇，暂时和我保持段距离。我在哪里听到，我面前那个人就是交通员。
1: 要是敢耍滑头的话，我就一枪毙了。
0: 交通员就在里面，你们要是不相信我，那我们可以回去了。

0: 喂，局长。是。侦防组上校组长古正文督导不周，致使台工委头目落网后逃脱，给予记大过两次处分，以资惩戒。局长，属下知错，属下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交通员是谁了。老郑的这次逃脱，与其说是逃脱，倒不如说是属下给他一个机会，看他敢不敢逃。
1: 为什么这么说？
0: 老郑是台湾本地人，但是他很早就离开了台湾，前往大陆，参加过长征，在延安生活了很多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第二年才返回台湾。我推断，他在台湾除了共产党内部的关系，社会关系一定是非常薄弱的，所以在逃期间，他只能选择可以信任的党内关系作为掩护。再有就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基隆、高雄工委相继被瓦解。作为台工委的总书记，我想他受到的打击一定非常大。逃亡过程当中，绝对是没有安全感，时刻提防着被人出卖。那么，他就不会在一个地方藏匿太久。只要他动，那么就有迹可循呢。现在这个情况，无论火车还是汽车，他都不敢搭乘，那么他藏的地方一定就在台北附近。
1: 你的意思，这个老郑就是个瓮中之鳖？
0: 可以这么说。老郑被捕之后，在审讯当中，我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对于这次被捕，他的内心是不服气的。但是如果第二次被捕呢？他心里那份傲气又能保留多少？说不定到时候他会带领我们挖出更多的地下党。
1: 这样，这两个记大过我先不忘上呈。到底是欺亲莫祸还是放虎归山，看你表现。
0: 是，如果不能把他带回来，属下甘领处罚。
2: 马上！
3: 你收拾那些干什么呀？这两个行李箱都不能拿，
2: 都不拿了。
3: 我刚刚从监狱里跑出来，台北布下天罗地网的，你拿着这两个行李箱，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逃犯。就带这个包走，遇到熟人就说是去看电影。走走。
2: 花生糖拿着吧，姐夫。
3: 好。

0: 谢太太，
1: 。后来没想到这台湾交通管制啊越来越严，一直就走不了了。后来还是找了人搞了一个证件才出来的，现在上海回不去了。我就在想现在可不可以从舟山回趟镇海啊。
2: 现在舟山很可能成为国共双方交锋的前线战场，管控不比台湾宽松，没有船能出去。你现在从这里要回镇海，我看难啊。
1: 哎呀，那就只能再想想办法了。
2: 要不这样，你先在我家住上几天，船的事我帮你再打听打听。
1: 哎呦，那就麻烦你了。

0: 进来。
1: 主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找您。
0: 谁？
1: 侦防组的谷组长。
0: 哎，谷组长，哎呀，您怎么来了？哎，
2: 咱多长时间没见了，都当上主任了。
0: 别别别，托您福，托您福。
2: 我来主要是有点私事，想求你帮个忙。
0: 没问题啊，您吩咐您吩咐。
2: 说起来都挺不好意思的，我前段时间私人借了笔钱出去，然后这个人现在找不着了，我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但有的时候打电话吧他还接，一听是我声音直接就挂了，所以就是求你查查这个号码看能不能找到人。
0: 这敢借谷组长钱不还，这什么人胆子这么大？嗨，
2: 怪我也是太贪心了，你现在是时局不稳，谁不想着手里多点现金，是不是利息还挺高的嘛？我一糊涂就借出去，就现在人找不着了，我急得不行。
0: 哦，没事，我帮您查。
2: 我把号码先写。
0: 哎，好。啊。哦，那您稍坐，我去查一下。
2: 啊，好。
0: 哎，对了，老董，之前我不是订了几个礼盒嘛，说要送给咱们处的同事，然后我就放在门房了。但是最近我事儿多，我就也忘了送了。但你说这礼盒送大家，如果到年根底下再送吧，就显得没诚意，不合适。
3: 对对对，
0: 我这边得忙，可能走不开，要不你就先帮我跑一趟。五个礼盒，上面都有名字。
3: 好，行，你们忙。
0: 辛苦辛苦。
2: 哎，过年是杂事儿多。
0: 对，事儿多。哎，对，多少号来着？
2: 2872。
0: 啊，是2872。
2: 麻烦啊，王主任。
0: 哎，不麻烦，不麻烦。

0: 抱歉，古组长，没帮上你，没查到。啊？
1: 还有电讯所查不到的电话号码吗？
0: 也有。
2: 哎，要不这样，你把那本拿过来，咱一块儿再查。
0: 别，您不明白，这个电话簿它是有序列的，二开头的，它就在那么一片儿，就是只要没有，那就是没有。我专门干这个的，我还能看错吗？
2: 是我太在乎那钱了，我不专业，我不专业。
0: 不敢这么说。
3: 不好意思啊。
2: 哎呀，怎么办呢？不过也不应该啊，这个号码我打通过，只不过听到是我声音，他不说话挂了，那怎么会查不到呢？
0: 那不应该是。
3: 我知道了。
0: 啊，
3: 王主任，你看这样行不行啊？用你办公室电话给这个号码拨一个电话，不是我的声音，也许他就接了，就多说两句，然后你帮我套套，这人现在在哪？啊？
0: 那我来。

0: 来客人了。
1: 王奶奶是吧？我算是王主任的同事。
0: 那请进吧。
2: 呀，郭组长，
1: 家里就你们夫妇二人，再加上个孩子。
2: 对，孩子小，不到一岁呢。
1: 男孩女孩？
3: 男孩。
1: 好，是个公子啊，不错不错，挺好的。我刚才在那个院里看见晾的有一件旗袍，那个旗袍的款式花色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不是王太太这个年纪穿的。
2: 就是
0: 那是我妈的。
1: 多嘴多嘴，那可能是王主任和令堂相处的不那么融洽，是吧？但是一家人还是要以和为贵，总不至于家里拌嘴出去了吧？啊，
0: 没有，他出去买东西了，得有阵子才能回来。
1: 买东西？那没关系，我可以等。有些话我想当着你们全家一起聊。
2: 他去花莲买玉了。
1: 花莲。那还真是，花莲离台北将近200公里呢，是不近，一时半会儿确实回不来。行李带的多吗？
2: 就带了一个行李箱。哦，
1: 花莲是台湾省的玉石生产基地呀。令堂专门跑到花莲去买玉，那说明是大宗的采买。可是不对啊，台北专门做玉石生意的这些人里，我没听说过有一个这个年纪的。
2: 我，
4: 他是从香港过来的，而且他是买来自己带的。
1: 哎，哦，从香港过来的。那令堂到台湾有多长时间了？
0: 谷组长，您是来我们家办案的吗？
2: 你别胡说啊，谷组长就是来家里坐坐，聊聊天。
1: 王主任，哎，这么和王太太说话不好吧？要相敬如宾嘛。啊、哦，

0: 你说对了，我呢还真的是来办案的。其实是这样，这个号码是我从一个叫老郑的老板手里得到的。我问过王主任了，他说他不认识。我不知道王太太你认不认识？
1: 他也不认识。
0: 我想听王太太说。啊，
2: 姓郑的老板我没听说过。
0: 嗯，王太太也不认识，王主任也不认识。那总不可能是刚一岁的王公子认识吧？只能是令堂把这个号码给老郑的呀。
2: 是呀，我妈平时特别喜欢买东西，有时候需要订货，那电话就给别人了呗。
0: 哦，对了，不好意思，我刚才说谎了。这个老郑不是欠我钱的人，他其实是台湾的共谍壮人。
1: 可不可不，顾组长，我跟我太太，我们历史清白，有案可查的，我们不可能跟共谍有任何关系。
0: 我拿到这个号码是在老郑的记账本上，而且他写完之后又把那页给撕了，可想而知，这个号码对他来说很重要。
1: 一个号码而已，顾组长，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2: 是呀，我妈才来台湾没多久，社会背景很单纯的，绝对不会和共党染上任何关系。
0: 如果是误会的话，那咱们就把它解开。所以呢，我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比如说令堂在台湾这段时间都和什么人有过交往。

0: 哄哄吗？
1: 啊，去。
2: 顾组长，您看我们方便去外边聊吗？我太太可能要喂奶，我怕屋里去。
0: 是，当然，突然来拜访本来就有些僭越了，现在再不走就不合理数了。
2: 哦，好好好，
3: 王太太，打扰了。
0: 来，
2: 其实她是阿菊的养母，年前阿菊邀请她来台湾，她才过来探亲的。她今天早上走，她真的是说去花莲买玉的。
0: 花莲。咱们先别提花莲了，好吗？我相信你和太太确实不认识老郑，那这个电话号码只能是你的岳母交给贡家的呀。

0: 万一是别的可能呢？顾组长，有没有可能是共谍刻意报复啊？嗯，
1: 哪一个共谍会刻意报复你呢？据我所知，王主任之前也是老军统出身，那你应该多少知道一些我们侦防组的旧事吧？
0: 是。
1: 如果你们一家真的沾染上了共谍的罪名，那什么样的下场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这条线索我要是报上去，那侦防组、国防部二厅、保安司令部哪一个不会把你们家当成肥肉呢？一定是一窝蜂扑上来，直接把人就送到监狱里边，然后开始严刑拷打。
0: 顾组长，你别说了，我当然知道被定义为家贼的严重性，你相信我。

0: 如果我不是清白的，我不可能敢让您来我们家这么去调查，对吧？我真的没有藏着掖着。
1: 好了，豆豆，如果我不相信你，不想帮你，我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呢？
0: 是，
1: 那这样，咱们从你那个岳母什么时候来的台北，再重新过一遍，好吗？
0: 好，你想知道什么，我事无巨细，我全都告诉您。
2: 阿菊，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

0: 大家好，我是吴越，欢迎收看《沉默的荣耀》。
1: 他在台湾没有别的亲戚啊，
2: 他会去哪儿呢？
3: 保密局办案子，通行证的存档资料调出来让他们看一下。
4: 8号到15号的有劳了。
5: 在追查吴次良这件事上，你真是锲而不舍，
6: 就快要水落石出了。
5: 去舟山的飞机我尽快给你安排好。
7: 没有人愿意出海，这个时候
8: 多加点钱不行吗？
7: 人家挣钱也得要命啊，等贴好了再走吧。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

0: 制品。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伤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精神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转院。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手术被称为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
8: 你一定要看心情。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就招着你自己生命。
7: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2: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3: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2: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

但不是无谓的牺牲。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这个岳母姓朱名陈芝，去年11月来的台北，经常会去斗公馆打牌听戏，在台北的官气圈子里非常吃得开。她们这帮姐妹平均一周至少一次聚会，
1: 是
0: 经常会去红祥绸缎庄买料子，今早说是要去花莲买玉，离开了。还能想起别的吗？
1: 我知道的一切我全部都告诉您了。
0: 老郑暴露了，如果你这个岳母真是共谍的话，那她应该就不会回来了。她会去哪儿呢？
1: 去哪儿？但她在台湾没有别的亲戚啊。啊，对，顾组长，有件小事儿，很奇怪，她走之前跟我太太交代了很多生活上的琐事，就好像再也不会回来了一样。
0: 这儿吧，王主任。
2: 哎，麻烦你帮我把你这个岳母当时来台湾申请通行证的那个申请表帮我整出来。
1: 好，我明天一早就给您送过去。
2: 王主任，
1: 啊，
2: 上车。
1: 哦，好。

0: 那这份申请表我带回去可以吗？当然，我愿意配合您的一些行动。那就太感谢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0: 那就麻烦了，没事没事，我送你送你。哎呀，留步，
1: 不，一定要送，一定要送。
0: 你之前那个马主任，马中队，啊，不就是因为和共谍扯上关系才被撤掉的？是，你刚坐上这个位子，屁股都没稳呢。 凡事要多小心。
1: 是。
0: 我的意思是你岳母那件事儿，我先帮你保密，你也别多嘴。
1: 当然，谢谢顾组长。

0: 怎么说这么久啊？都说什么了？
1: 你当初就不该让你妈来台北。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你也怀疑咱妈跟那个凤蝶有关系啊？
2: 他们保密局的人为了立功，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他们有证据吗？
3: 咱家电话号码都跑到凤蝶头子手里了，还有什么证据啊？
0: 妈的通行证是你开的，她给咱们家的补贴你也没少用。她那个领带你不是戴着挺开心的吗？之前咱妈交的亲热，现在就你妈了，你有没有点良心？
3: 我没良心，阿雪，我一直都没敢告诉你，隔壁小梅姐家不是搬走的，她就是因为接待了一个从大陆来的远房亲戚，就被保密局定义为勾结共谍。

0: 间枪毙了，孩子还在黑牢里关着呢，我没良心。
1: 长城，以后咱们少跟那个谷组长来往，那他不可能是共谍的。
0: 咱妈送我那个领带，你放哪儿了？
2: 哎，下班了。哎，你谁啊？
3: 保密局长。
2: 哟，长官，你有什么事儿？
3: 今天有没有民间船只离开台北？
2: 就两班，一班去了舟山，一班去了海南。
3: 那把乘客登记表拿出来。
2: 哎，好，这就是登记表。你
3: 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朱晨之的40多岁的中年女性？
2: 哎。朱晨之，
3: 他有可能改了其他姓名。
2: 其他姓名，
3: 算了。这张脸有印象吗？
2: 哎呦，长官，登船的太多了，我真记不住。
3: 那不好意思。
2: 哎，长官慢走。
4: 组长，你要去交际科，您是怀疑交际科被渗透了吗？
3: 哦，说说你的想法。
4: 听说组长今天外出了一下午，应该是查到了些什么。这个老郑的下落迟迟没有线索，目前离开台湾的途径几乎被封锁。如果这个时候共党来个灯下黑，冒险让同党给老郑搞个假身份，然后光明正大的用通行证离开台湾，这可能会是我们忽视的一个点。
5: 组长，您的思虑真的是周全。
4: 我是说错了什么吗？
3: 你以前没这么多话。
4: 我这不是刚上任吗，想跟您啊多学点经验。
3: 别紧张，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你刚才分析的都非常对，只不过最后那句溜须拍马没必要，别学那些坏毛病。就最后那句，思虑周全。我要是真的思虑周全的话，怎么会到现在还抓不到那个人？
4: 翁队长去山里找老郑还顺利吗？
3: 还在等信儿。

0: 刘星，
1: 你个人，好久不见，哎呦，这气色真不错，比在吴办的时候还红润。听说高升了，特意来拜访一下。
0: 咱们没那个交警，有事直说。
1: 行，那就说正事儿。保密局查案，需要调阅一下由交际科签发的近期所有特别通行证的申请材料。
0: 这是调查令。哟，原来黎文元是古组长手下的得力干将，是刚调过去的，还是一直都是啊？哎呀，
1: 保密局嘛，多担待啊！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侦防组行动一队的队长李晴。
0: 不好意思，工作需要，还请您科长配合我们。配合？可是所有申请表的材料都在档案库存档。
2: 你们早撤地儿了哦，但是你是交际科科长啊，还得麻烦带我们去一趟。
3: 王科长，
4: 科长，
0: 保密局办案子，通行证的存档资料调出来让他们看一下。
4: 可是我要下班了，要不你看明天行不行？
5: 天会，侦防组顾政委。

0: 今天可能真得晚点下班了。啊，不好意思，麻烦让一让。
1: 满屋的资料，哪一天的？
2: 8号到15号的，有劳了。

0: 侬莫开玩笑嘞，搿趟金丝挂得介严，再讲铁工介铁板，没准要出海哦。
1: 哎，钞票好多覆盖的呗。
0: 我看看搿趟风浪介大，我就算出铁挂啊，也没人敢出海哦，性命飞机啦。好、哦。

0: 居然没查到想查的人。
1: 不好意思啊，
2: 耽误王部长回家吃饭。
1: 多谢多谢。
0: 李科长，
3: 不用客气，送您的。
0: 那也还是得多谢。
4: 打扰了，资料您收好。

0: 组长，您让我查关于女性的资料，是和老郑有什么关系的人吗？
1: 你刚才见到聂科长表现得很淡定啊，这是你调到保密局之后第一次见这个老朋友吧？
0: 原来组长带属下来交际科也是有意安排。
1: 台北就这么大，早晚都会碰到的。
0: 组长，您就不怕他跟国防部汇报吗？
1: 怎么了？难不成你在渗透过程当中被聂科长抓住了什么把柄？
0: 当然没有。
1: 那就好，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可以调职，你当然也可以调职。
0: 是属下多虑了。

0: 你怎么才下班啊？我看吴次长都已经走了。刚才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一会儿。你可真忙。你方便送我回家吗？
1: 你换车了？没有，那辆车坏了，这辆车是临时调用的。你们无伴过年放假吗？
0: 不放假，吴司长都不放假。现在时局这样，谁能放假？你们医院不也不放假吗？
1: 你怎么知道？
0: 师母那天说除夕大家一起吃个团聚饭，我给你医院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一直在忙。
1: 你就不能等等我吗？总是我等你。

0: 对不起。
1: 怎么是对不起？我听说东南长官公署有一个总务出交机科，是专门负责一些出入台湾的证件。你有认识的人吗？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
0: 交际科呀，不太熟悉。安大梅，你还是一心想要回福州啊？
1: 当然啊，孩子还在福州呢。
0: 我知道，可是阿梅，你听我说，现在的福州已经是共居了，你是国军上校的妻子，你要是回去的话，处境会非常的困难。
1: 我可以不回福州了，我去香港，我再想办法把孩子从福州接到香港去，这样是不是也可以？
0: 阿梅，孩子那么小，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一家三口分隔三地，你忍心吗？你怎么就不愿意相信我呢？
1: 你告诉我怎么相信你啊？我们来台湾这么久了，我看不到一点回家的希望啊！我只要一问你，你就敷衍我，我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你知道吗？我已经不奢求你能够跟我一起去美国，我现在只想去香港，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0: 我也想帮你，阿美，我也想女儿，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0: 如果你认为我的身份离开泰文不方便，那我不理我。你继续做你的国军上校，我只想做好孩子的妈妈。我也不想每天都担惊受怕。半年。 如果半年后时局还是这样，没有办法转变，我尊重你的选择。再给我最后一个机会，给我们一家三口一个机会。2个月可以，我再给你2个月的时间。如果你给不了。 明确的答复，我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我最后一次妥协。
1: 好，2个月，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弥补女儿的。
0: 上次那个美国军官，我是想通过探访家里借一些钱，他很可靠。我走了，
1: 我送你。
0: 不用了。

0: 哎呀，怎么样啊？
1: 四小姐，我突然帮你打听了，近来天气太不好了，没有人愿意出海，这个时候，你这两天想走，我看够呛。
0: 那多加点钱不行吗？
1: 人家挣钱也得要命啊，要不这样，四小姐，你就在这儿多待几天，等天好了再走嘛。
0: 是，也只能这样了。

我帮你查过了，今天松山机场一共飞出去三架军机，上午两架是飞往舟山的，下午一架飞往海南。至于机上到底有什么

0: 一句，那个老郑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地址是省警务处电讯所王长长王科长的家里。这个王主任家几个月前，也就是张浩死了之后，突然来了一个大陆的亲戚，是王太太的养母，非常善于交际。两天前他以去花莲买玉的名义离开了台北，我派人去查过了，没有这个人的下落，甚至离开台北的船我也查过了，没有结果。再有就是吴次长的副官聂西在近期调到了交际科，经他手办出了很多张的特别通行证，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让我不得不怀疑。再加上我通过调查他的老家在宁波镇海，舟山有去镇海的船，我需要立刻赶往舟山去抓到这个市长。
1: 行，闹了半天你查出了那么多事情，那你让我查飞机的时候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0: 区长，您之前提点过我，查案一定要拿到实证。
1: 在追查吴次长这件事上，你真是锲而不舍啊。
0: 属下认为就快要水落石出了。
1: 去舟山的飞机我尽快给你安排好。
2: 你确定去了舟山就能找到他吗？
1: 舟山不大，可也不小啊。
0: 我去找他女婿试试，既然老家在镇海，他在舟山说不定有亲属。
2: 希望你能顺利
1: 回来好好过个年，否则的话我新账老账跟你一起算。
3: 是。
4: 你那天为什么没去机场啊？
5: 古振文这两天一直在秘密行动，我想留下来查清楚，做你们的内线。
4: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而且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并安全护送你回大陆去。
5: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昨天在这里我已经把通行证烧掉了。
4: 你知道我办一张通行证有多费劲吗？
5: 我知道，对不起，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回大陆。
4: 这事儿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请示一下老师再给你答复。两天后这个时间还在这儿。

0: 谁？顾叔叔，顾组长，哎呀，这么紧张干什么？我就是路过，然后反正一直在烦你那个岳母的事儿嘛，正好路过你这儿就上来聊两句。你说你那个岳母，她会不会在舟山还有亲戚啊朋友什么的？
1: 她就是我太太的养母，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来往，所以她在舟山有什么社会关系，我是真的不知道。那当然的，
0: 你知道才奇怪了呢，毕竟那是你太太的养母嘛。你别多想。
1: 不是，顾组长，能不能尽量还是避开我太太？我怕她多想。当然。
0: 要不然我为什么不先去找他呢？我来找你，一看你们两口子感情都特别的好，是吧？而且这又新添了公子，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怎么因为这种事影响你们夫妻感情呢？老话说得好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对吧？
1: 顾组长，我懂您什么意思了。那我一下班我就替您向我太太问清楚。
0: 等什么下班啊？ 坐我车去，来帮我拿上。
1: 今天是年三十啊，
0: 知道给你们家年夜饭添个菜嘛，年年有余，多好。

0: 这么早就回来了，正好帮我搭把手。你怎么还有心情做年夜饭呀？怎么了？年不过了，日子不过了。镇防组的古苏川又来找我了。阿菊，你那个养母不在舟山，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还在为他想。
1: 他把我们家电话号码给供爷的时候，有没有替我们想过？现在的一跑了之了，难道我没有替他背罪吗？谁说他跑了？你凭什么说他跑了？长城，我觉得自从来了台湾，你就疯了，整个台湾都疯了。
2: 哎呀，他说年三十回来，现在人影都没有，不是跑了是什么？
1: 现在年三十不是还没过完吗？阿菊，谁也没说妈的身份就一定有什么问题。古组长之前来我们家，也是想把电话号码的事儿调查清楚。就像你说的，现在保密局为了建功立业，大街上的阿妈阿狗都说成共谍，所以。 古组长能够耐着性子仔细调查，我们就好好配合就是了。真的要是把他逼急了，我们真的会被抓到牢里面，我们会被枪毙。我不怕死，我知道你也不怕。但孩子呢？孩子怎么办？
0: 行了，大过节的。
3: 妈，等我把饭做完，咱们全。刚刚跟米员通完话，舟山天气不好，不只是指挥部的船只，很多民船也都无法出港，陈太太可能无法离开。
4: 早上天气是这样，上午阴雨，下午没准就能放晴。老师，你也别太担心了。嗯，你最近多注意听广播，陈太太一旦安全抵达，会通知我们的。
3: 哎，忘不了的。哎，不是让你少来吗？怎么又跑过来了？
4: 师母让我来吃年夜饭啊。
3: 哦，这就除夕了。阿美来吗？之前问了阿美，她说医院有可能加班，她也说不准。我春节还加班，去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起过的。今年虽然在台湾。
4: 总还是要团聚一下的。老师，还有一件事，我见过黎晴了，她不愿意回大陆，坚持要留在台湾跟我们一起工作。这事儿得您来做决定。你看看有没有可能安排时间，我想见她一面。好。
3: 老师，您喝口茶吧，等会儿该凉了。

0: 降血压的。何气作春言，你坐寒归塞地天。岁月翩翩人老矣。华颠，胆冷，
1: 烫。
0: 哎，烫！
1: 吴建辰，慢点儿。
0: 跑什么呀？我还没教完呢。
2: 哎呀，我不想学了，太难了。
0: 你。

0: 妈妈当时远嫁到沈阳来，才22岁。她知道爸有两儿两女，拖累很大，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嫁过来了。那时候我才6岁，很调皮，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睡觉，还笑她有南方口音。可她对我们特别有耐心，把我们当亲孩子看，给我们满是新的衣服，在我们的鞋帽上绣上好看的花样，还弹琴唱歌讲故事给我们听。我们那个原本冷清的家，因为他的到来变了模样。我再也没有因为想妈妈半夜哭醒过。要不是因为他苦口婆心的劝爸爸，我跟姐姐根本没有机会读书的。是他手把手的一字一句的教姐姐，我就跟在后面学，背完了一整本的千家诗。他还总跟我们讲，女孩子一定要识字，一定要多读书，一定要去看更大的世界。妈，她真的很好，很爱我们。她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敬重的人。她怎么会是共谍呢？
1: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去顶罪，我就说是我把号码给的老郑，这样或许能保全你妈，也能保全我们这个家。

0: 好。你别走，你过来一起坐着吃。
1: 哦，不用了，太太。
0: 哎呀，没关系的，这大过年的没这么多规矩。快快，人都热闹。你拿凳子吧。
1: 哦，我
0: 没事。
1: 谢谢。
0: 你也喝点酒啊。这要不是过年啊，咱们好久都没聚在一起了。我记得。刚来台湾的时候，咱们经常聚，这一晃啊，小半年都没去过了。来，我先敬大家一杯。
2: 辛苦了，师母。
0: 不辛苦，不
2: 辛
0: 苦
2: 了，老师。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建成。

0: 来，阿美，
1: 那菜不错。嗯，你师母手艺还行啊，
0: 一直都很棒。嗯，我吃他做菜这么多年了，就是吃不够。<笑>
1: 真是要谢谢师母，谢谢老师。本来我还想说跟阿美一起做点菜，请大家去我们那儿过年。
0: 那怎么行啊？这大过年的。
2: 肯定得在我们这儿一起团聚才行啊！
3: 聂西哥哥，你调了什么新工作？为什么都不能来家里吃饭了？
0: 我这不来了吗？给你加个鸡腿好不好？
2: 好。
0: 你多吃点啊。嗯。
2: 你调工作啊？什么时候调的？
0: 好像是上周调的。嗯，交这科科长吧。你老师也没跟我说，他也没跟你说啊？
3: 要说，只不过说，吃完饭单独跟你说。是那个东南长官公署的总务处，有交际科。
0: 嗯。
3: 副官变科长，听起来好像是升职啊。又不是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为什么要单独说呀？
0: 我作为你的妻子，应该恭喜你才对。对，是应该恭喜恭喜。你说吧，他跟着于勋的时候，这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安家费都没挣上，新工作新气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0: 可是那天为什么我们两个见面，你要骗我呀？你知道我打听了多久才知道这个交际科可以办理通行证吗？我还问你有没有人脉，能不能帮我办一张？没想到你就是这个交际科科长啊！
1: 你别着急，我昨天不是跟你解释了吗？咱们俩现在的关系啊，回不了福州。
0: 即便是去了香港，也会面临其他的问题吧？
2: 是，你解释得很好，滴水不漏。可我是不是也说过，我去香港，我至少有个盼头呀？我想要的是希望。你懂吗？你有替我想过吗？阿妹，你先别冲动，也许。 有他的难处。
1: 老师，叶希他不但骗我，他也骗了您。当初让孩子自己留在福州，是他自己做的决定，根本就没有跟我商量。

0: 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毕竟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那些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
1: 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阿梅，你先坐下。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

0: 大家好，我是吴越，欢迎收看《沉默的荣耀》。
1: 靠海吃海，一天上班也知道下海，日子怎么过？
2: 对呀、啊，
3: 公共区域有都被军方控制，他一直都没回家，除了这儿，他能去哪儿？
4: 他去了码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5: 所有人给我挨个房间搜。
6: 是。
7: 往这边去，往山上跑。
8: 李队长，这人是谁啊？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进行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4: 立刻找援。
5: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手术被称为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
8: 你一定要开心起来，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就招着你自己生的。
7: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2: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3: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2: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8: 阿爸，
12: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4: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毕竟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那些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
1: 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2: 阿北，你先坐下。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现在上面严控，军眷离开台湾，怕扰乱军心。
1: 所以希望，我听明白了。聂希还是担心他自己了。他不是担心他自己，他是担心我。聂希他这么多年做我的学生和副官，谁都知道，我们关系匪浅。 他是担心，如果他自己出什么问题，会直接牵连到我。阿美，如果你那么生聂希的气，那我来替聂希道歉。对不起。 其实，我当初来台湾的时候，也是没打算让你师母一起来的。可是我现在要感谢你师母，感谢她带着两个孩子，不顾一切的跟着我跑来台湾。如果不是这样，那今天过年。
3: 就只能是我一个人吃饭，所以我也替聂希谢谢你。当时决定你自己跟他来台湾。好了好了，你说这大过年的，应该开开心心的才对，对不对？
0: 啊，来，咱们开开心心的过个好年。那我就祝大家在新一年万事顺遂，吉祥如意，愿新年胜旧年。

0: 阿娟，我就知道你在这里，菠萝饭都没有吃。
1: 吃什么吃啊？天天吃那个菠萝饭，我现在一看到菠萝我就恶心。
0: 我知道你不习惯山上的生活，我们马上必须得离开台北啊，要不然就要吃牢饭了。
1: 吃牢饭也比吃那个破菠萝饭强。
0: 我们不能吃牢饭，自由最重要了。裴多菲写过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不能吃牢饭。
1: 可是我们天天住在那个破竹寮里面，白天就吃野菜跟菠萝，晚上屋子还漏雨，蚊虫也多，咬得我浑身都是包。
0: 我知道你怕吃苦，这还不算苦，我过过苦日子，吃的比这个饭差多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吃苦吗？我吃苦，我有命运。你知道大部分人啊，只有命没有运。相信我，会好起来的。

0: 台湾一定会解放的，那我就要升大官了，你也要跟着享福了。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吗？不骗你了，走，回家了，你回家去，我给你唱首歌啊。
1: 唱什么歌？Freedom。
0: Freedom, that's myself for today. Freedom, that's myself for today.
2: 由于老郑同志在庄阿辰审查流程上的自作主张，导致了陈泽民的被捕。

0: 也使我们工委遭遇了成立以来最大的变故，我们也不得不撤到这个偏僻的山里。现在武器和补给都严重的不足，我提议对老郑同志的错误进行批评，并且汇报给上级组织。这一点也得到了洪永桥同志的复议。
1: 凳子坐着不舒服。陈泽民的被捕，最初始的原因啊，是林义良同志太轻信庄阿成了。他
2: 不能这样推卸责任。林义良同志一直提醒我们，要审查清楚这个叫庄阿成的人。陈泽民也反对启用他。
0: 可你却以他熟悉本地情况为由，坚持让他下山回基隆，以至于造成今天这样困难局面。陈泽民他的家属啊，都在高雄的乡下，这个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哎，为什么保密局能够抓住他的太太、他的小孩，拿家里人来要挟他呢？
3: 老郑，不要再为你的错误狡辩了。你仔细的想一想。
2: 你来台湾这几年，你究竟干了些什么？
4: 革命还没胜利，台湾还未解放，山上的同志都在风餐露宿。你呢？生活糜烂，带着小情人去玻璃路西餐厅吃早点，
2: 到永乐町看戏。哎，
3: 要不是阿毛告诉我们，
2: 你打算还瞒我们到什么时候啊？
4: 陈泽民是因为你的大意才被捕，我找关系打听到。
5: 他被保密局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臂骨折，整个人被打得几次都昏死过去。你要对这件事情负全部的责任。我现在就想一枪把你给毙了，我都能想象你这种人一旦被抓了，肯定把我们所有人都出卖了。毙了！
6: 朱颖，张志忠，敢向上级开枪啊！
5: 有没有组织性纪律性啊？开枪啊！打！
6: 志忠，志忠，不要冲动啊！
5: 老郑，我们这些人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长征，当年那么艰苦的环境你都挺过来了。后来在八路军的总部，没有一个人不夸你的，没有一个人不冲你竖大拇指的了。
6: 积极抗日，努力工作，认真负责。
5: 你看你现在这个鬼迷心窍的样子，你到底是怎么了，老郑？怎么了？
6: 党组织是因为对你的信任，才把台湾的地下工作交给你来主持。你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吗？你对得起台工委的同志们吗？你对得起你自己吗？

老郑啊，与其幻想做台湾省第一领导人，不如利用在山上这段时间，好好反省一下，如何挽救当下的局面。

0: 今天又抓了一个船老板，这不让下，我们以后怎么活呀？年都过不好了。
1: 是呀，这靠海吃海，一天吃饭也吃到想海，这日子怎么过？
0: 对呀。

0: 我知道你不习惯，但这个比我们当年长征的时候好多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吃树皮、吃草根，还煮过牛皮皮带。为什么呢？要活下去啊！如果我们挑食的话，那就走不出草地了。我知道，姐夫，我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最近胃不舒服。
1: 明明肚子很饿，但是一看到吃的东西就想吐。你这样多长时间了？
0: 差不多，两个月吧。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抓点药，调理调理身体。
1: 姐夫，我知道生理日子苦，我真的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想吐，吃不下。
0: 阿娟，你没有生病。 你是怀孕了？什么？姐夫，我有小孩了。别怕，别怕，有我在，你放心，会好的，会好的，会顺利的。当妈妈很正常的，没事的。
1: 我不想当妈妈，我害怕，姐夫。
0: 不怕了，有我在的。
1: 我照顾你啊，别怕，别怕，我在这儿陪着你。这是好事啊，你要开心啊，会好起来的。您说，我要是当上你太太的那一天，肚子大了穿旗袍，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0: 再过几个月你就生了，生完了孩子穿旗袍一样好看的，放心了。
1: 真的吗？怎么了？哦，没事没事，不想那些长远的事情啊。最重要的是安胎呀，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啊。
0: 你放心啊，在山里面也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什么都行，我去弄啊。
2: 我什么都不吃，姐夫，你烦心事已经够多了，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3: 进。哟，四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昨天晚上不说去大溪岛吗？
4: 那个船老大被抓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那看上去很严重的样子，很可怕呀。
3: 要不四小姐，你再住回我家吧，天气冷，家里条件毕竟好一些。
4: 这都已经告过别了，再回去有点打扰吧。
3: 那这样吧，我给你找一间病房，您暂时等避过风头再说。
4: 这样会不会麻烦你呀？
3: 不会的。

0: 为什么要下海啊？我就是个渔民，我不下海，我全家吃不上饭啊！
1: 黄埔班部的命令是不许下海，可没说不让下河捕鱼，定海是没有河吗？啊！而且天气这么差，非要下海，不要命了？我看你就是为了钱。
0: 这个女人认识吗？她花钱雇我去对面的大蟹岛。
1: 大蟹岛是共党的地盘，你还敢去？多谢，人交给你们了。
2: 是。
3: 爹娘结婚，生下阮家弟两人。老板啊，老板啊！老板啊，早起开店门，发现到一个小和尚昏倒伫店门口，全人见势不救，赶紧呼救店长。
4: 关院长，不好意思啊，保密局的。到贵院是想找个人，哎，把照片给贵院长看一下。不认识吗？这可是你太太五妹的好朋友呀。您在廖家街15号的住宅，我们已经去过了。
5: 据家里人说，他一大早就去了码头。我们赶到码头，抓了走私船的船老大，也说没见过他。我想来想去，只能在您这儿了。
6: 他没来过。
7: 站住！最近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8: 没见过吗？没见过他。
7: 没见过这个人没有？没有。
6: 别，站住！这个人就不明了。
9: 定海就这么大地方，公共区域又都被军方控制了。他在定海只有你家可以投靠，他一直都没回家。除了这儿，他能去哪儿呢？
6: 他去了码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说的都是实话，长官。
4: 李队长，留一个人在这看着顾院长。
10: 是。
4: 所有人给我挨个房间搜。
11: 是。

0: 哎，这个地方你们不适合进去，我来扫。
1: 是。

0: 现在外面全是特务，以后我掩护你撤退。
1: 我是暴露了吗？现在东海小组安全吗？
0: 顾正文上了飞机才告诉我要来定海，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我猜测跟台共的老郑有关系。你想跟我走？

0: 往这边去，往山上跑。
1: 哎，李队长，

0: 李队长，哎，这人是谁啊？
1: 转过来，
0: 组长，说你呢，没听见吗？我让你转过来。

我有办法，你快走！不行，你听我说，你一定要走啊，你不能不走啊，快走！ 别管我，快走！

这里面是个胶卷，是我们的情报，这是东海小组的信物，它能证明你的身份。 只有你能完成这个任务。

刘火口，刘火口，给我刘火口！刘火口，刘火口，哎，没事吧？

0: 没事，别怕，放松，放松，
1: 年轻一点。
0: 好的，
1: 我怕
0: 疼。没事，别怕，我再给你打个麻药。

别怕啊，放松。

朱女士，猜猜我是怎么找到你的？没关系，有什么咱们回了台北再说。毕竟您最在乎的人都在台北呢，不是吗？

0: 啊，对，我知道您是镇海人，镇海的特产叫三宝乐鱼，想起来了，在上海的时候我吃过，极为鲜美。等反攻大陆成功了，我希望去镇海看看风景，吃吃美食，更希望到时候是朱女士给我做向导。
1: 今天这一整天，对你对我，都算得上是惊心动魄了。
2: 还好，都结束了。
1: 朱女士，今天一定累了，那就好好休息，啊，好好想清楚后边该怎么办，
0: 是吧？配合一下，需要搜个身。那就不打扰了。

0: 问过大夫了，伤的不算严重，不过还是需要静养一段时间的。
1: 多谢组长关心。
0: 看见没有？为什么让黎晴做你们队长？真碰到事儿，一点也不比原来的余队长差吗？学着点。
2: 是。
0: 先出去等会儿。
2: 好。

所长，您是打算在这儿审他，还是回台北？还关心工作呢？夜长梦多，尽快吧。

你觉得好什么？这个朱晨之从被捕之后就一言不发，且面色平静。以我的经验来看，这样的人是最难对付的。你问他任何话，他都一定回答不知道。

0: 我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之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你还受着伤呢，不应该说这么多。

0: 我是龙妮，邀您收看电视剧《沉默的荣耀》。
1: 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太差了，我建议送到医疗条件好的医院进行治疗。
2: 把所有需要的东西都给我带齐了，绝不能让朱晨晨死在路上。
3: 哎，你好，聂希。
0: 是我，
4: 别请。
0: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打电话，再见。
3: 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她身上所有的情报现在都在黎青手里，但是黎青也被困在舟山了，可能没有办法再打电话了。

0: 应该说是突破之作，就是让观众知道，哎，张馨予也可以演这样的角色。其实我觉得苏可一定也是我的分水岭，因为这是大家没有看到过的我。苏可是一个完全没化妆的一个状态在演的素颜嘛，到了后期在脸上会画一些晒斑，还有一些高原红，呈现一个很真实的皮肤状态。然后到后期呢，我的肤色也越来越深了。苏可应该有三个色号，从一开始的我自然的色号，然后到中期大概有一点点晒黑了，到后期呢就更黑了。我就特别喜欢后期那个有点黑黑的皮肤的感觉，以至于我那个改变了我那个时候的审美，就是我那时候杀青以后回到城市里，我还是要打那些比较深颜色的粉底。我就觉得深的颜色就显得一个人就是很健康那种感觉，是呈现出另外一种漂亮。我觉得美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很多层面的，那以前拍戏尤其是武侠剧古偶一定是要美的，你一个转身，然后你的头发飞起来，然后你的角度就是美的。但是呢，现在我觉得这种角色赋予的那种美，它是发自完完全全发自内心的往里走的，它是那种内核的美。首先我觉得就是苏可这个人物就很美，为什么呢？因为她在现实生活中她太稀有了，一个神经外科的女医生，有一句话说他们是在豆腐上雕花，那一个神经外科的女医生又来到了西藏，成为了一位援藏医生的时候，那她在我心里的那个美的层次又高了。而且在闲暇的时候她会去拿着画板，因为西藏很美嘛，很多美的景，什么日照金山啊，然后很多的湖呀，很蓝很蓝，很多山，很多云，所以他会去画画写生。那我觉得这个女孩一定是一个很美很美的人。其实作为演员就是需要这样，你在诠释每一个角色的时候，那你就要去学那些东西，你要提前去学。可能就是一年我就拍一个角色，或者是最多两个角色，但是我把这个角色给演精了，演好了，那就是我的成功。我一直觉得演员是非常需要独处的时间，就是把自己心里面很多东西全都先拿出去，把这个地方给腾出来，然后慢慢的再塞进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就开始种花种草。我觉得植物是可以给我很多能量的，因为我能看到它的变化。我看到了第一朵花盛开的时候，我会惊叫，那种小惊喜。其实生活就是这么美好，你生活的很多很多的细微的东西都可以带给你快乐的感觉。我觉得去认真的对待生活的每一个细微的细节，认真去享受它，我觉得这个很好。我现在没办法知道五年后的我想要画一个什么样的自画像，我觉得可能会把自己画成一个小孩，就像我20岁的时候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可能会把自己画得非常的强大，一看就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女人。但是可能到了我40-50岁的时候，或者是60-70岁的时候，我画的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小女孩了。因为我觉得保持初心真的很重要，不管是什么职业，你有那个快乐的能力，你有那个欣赏美和快乐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

0: 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找援。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手术被称为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
8: 你一定要开心起来，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

0: 带来了温暖。
1: 幸福就掌握在你自己手里。
2: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3: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4: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3: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4: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5: 阿爸，
4: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6: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9: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0: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说什么？
1: 降维打击。
0: 上一句。
1: 外行颠覆内行。
0: 对呀、啊。我突然觉得弗拉西达或许可以换一个招聘思路。
1: 什么意思？
0: 找战友。我突然想到一个人。
1: 找战友头。
2: 我回来啦。
3: 他马上就好啊，宝贝。嗯。
2: 今天山立方的标我搞定了，累死我了。
3: 真的？嗯。你太棒了，宝贝儿。
4: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5: 嗯，要奖励。
6: 奖励啊。
5: 哇哦，我感觉这个
6: 哎，这没洗手呢，小陈吗？一会儿再吃，马上就好了。

0: 觉可真好呀。
1: 你以前太忙了，也没时间给我做饭吃，我简直太享受这一刻了，我希望永远都能这样。
2: 好啊，嗯，以后呢我就做家庭主，吃你的软饭，天天给你做。
0: 真的？
2: 真的。
0: 好，那我向你保证，让你把软饭吃好吃饱吃的爽歪歪。
2: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饿了，
2: 你稍微等等，马上就好。
3: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0: 晶晶，
1: 小飞，猜猜姐今天有没有拿下山里方的慈善晚宴？
2: 那还用说吗？当然拿下了。你是谁啊？夜谢传奇女王。
0: 必须的。
2: 哦，哎，那恭喜了。那这个慈善晚宴是不是没几天了呀？那明天咱们是不是都得开工啊？
1: 嗯，我今天都已经安排上了。
2: 嗯，行，我不会忘的。过两天我也过去帮忙。
1: 真的啊？那太好了。哎，今天可把我给累死了。不跟你说了，拜拜。
0: 行，你早点休息吧，拜拜。
3: 嗯，你闺蜜姚晶晶啊？
2: 嗯。
3: 哎，我觉得这人挺厉害的。山立方那么大一慈善晚宴，那么多人竞标承办，全被他 PK 掉了。这人有点东西，我跟你说。
2: 废话。
3: 但是他怎么会跟你做朋友呢？你们俩双商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2: 你是不是瞎呢？

0: 哎呀，哎呀，
1: 什么呀？
0: 想不想要？
1: 什么呀？
2: 想不想要？
1: 哎，这我回家机票。我真是，真的假的？不会你踢的吧？
0: 这还能有假？哼！
1: 我之前明明看过了，没有余票了呀，你怎么搞的呀？
0: 切！
1: 哎呀，所以说啊，你平时还是挺有能耐的啊，很多我想做就做不到的事情，你就这么信手拈来了。
0: 哼！
1: 我决定对你刮目相看了。
0: 切！不是，那你以前怎么看我的呀？
1: 你以前那些特性，我闭着眼都能说出来。什么臭美爱装嘴够损啦、啊、挑剔事儿多嘴又馋啦、啊、懒惰傲娇脾气大呀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哎喂你好我要退票。
1: 啊哈你刚才不是让我说吗那我这么生性纯良的人我肯定不能撒谎呀。
0: 你一张嘴吐露出来九个形容词最后还要补刀等等等等等等。行啊既然我在你心里面已经这样了我也不需要你刮目相看了。我要名副其实的对得起你那些等等等等等。
1: 冷静！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重新说好不好？
0: 行，给他一次机会。又打坐？
1: 之所以说你臭美，是因为你本身就好看。你看你这么帅，对吧？你有美的资本呐、啊。之所以说你爱装，是因为。你装得舒服耐看然后呢觉得你特别有范儿高大上觉得你爱怼人那也是因为你口才好呀对吧有些人想损还损不了呢对不对虽然你爱挑剔吧但是呀、啊、你对人生充满了态度认真不敷衍生活、哎、
0: 说到点上了
1: 这就说明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啊、
0: 是是是我是这样的人我是这样的人、嗯、对
1: 之所以觉得你事多是因为是因为你特别注重生活品质知道自己要什么该享受什么对吧
0: 了解我
1: 那这就是正能量的化身啊
0: 嗯嗯对
1: 嗯，觉得你嘴馋呢，那我更应该高兴了，因为就说明你对我厨艺的认可呀。你觉得我做饭好吃，
0: 是，
1: 那我也有动力给你继续做饭，是不是？那你懒呢？是因为你在外面做大事儿，你肯定不能被家务事给拖住啊，
0: 哎，
1: 对吧？你要是真成了家务小能手的话，你也不一定能帮我搞来支票，是不是？
0: 那肯定。
1: 至于傲娇的话，这个嘛，我觉得，我是为了跟前面的押韵，对吧？更顺口，就参考
3: 事多那一项。
0: 那还有最后一项呢？脾气差，你解释一下。
1: 是因为你脾气本来就，就是因为你之前。跟那个桂丽吵架的时候我老觉得吧你对他挺下得去死嘴的但是呢你又没跟我吵过我肯定也不能以一个旁观者的这个心态去说一些正义的话是不是
0: 嗯你别说啊你说的还都在点儿上形容我形容的非常贴切没想到那些那么难听的词儿都能被你凹成这么好的话关键还真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1: 对不对
0: 哦那么对形容的那么在理这点我非常认同但是最后一项呢我仔细的回忆了一下我还真是确实有点
1: 是吧
0: 有点忍无可忍了我就彻头彻尾的脾气差给你看看啊你也别回家了你回什么家呀留在这陪我过年吧不收拾收拾你，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刻骨铭心的错。
1: 哎呀，别！哎呀。

0: 谢谢你。
1: 那个什么，我再退一次。

0: 哎，过来，你就过来，你怎么还害羞了呢？你怎么这么晚啊，兄弟？
1: 来晚点不正好吗？帮你省点钱。
0: 我呸！
2: 平时嘚嘚瑟瑟的，关键时候也不知道出来帮我一把，又披着马甲来了。姐姐今天不想陪你玩了。

0: 开心果，小年的那个情侣活动看到了吧？有没有兴趣去月老那儿跟我结个婚啊？顺便可以把情侣的任务做了。嗯，月老那儿见。
1: 完了！
2: 怎么了，大军？装备又被你妈送人了？
1: 党羽要跟别人参加活动，要跟别人结婚了，
3: 老婆被人抢了。没事，哥几个回头帮你抢回来。
4: 不是，我给你翻译一下。大军啊，他说的那个女孩是那个女孩的账号跟别的账号结婚了。
5: 一个游戏账号，你着什么急啊？
1: 我当然着急啊！游戏是我的平行世界，在这里结婚和在那里结婚对我来说一样重要。
4: 要不你这样，你拿我那个号，你跟他多结几次，弥补一下。
1: 当然不行，我肯定是要让大丞相在全府面前向破明求婚的呀。怎么办啊现在？
3: 哎呀，离了再结吗？一个游戏账号而已。
1: 离了？那他要是离婚了还是不嫁给我怎么办啊？
4: 这人还没追到啊你就盼着人离婚，我们大军啊真够可以的。哎，
6: 那你就这样，你也找个人结婚，你俩互相伤害。

0: 不行，我舍不得伤害他，我要把他追回来，我要用我的双手和智慧把我的党羽给追回来。你们喝啊，我先回家了。
1: 哎，大师，这看见没，这人呐不能沉迷游戏，这都玩傻了，这都
2: 是。
1: 就你贼李飞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啊。
3: 怎么了，
1: 就算咱俩关系再铁，你也不能这么欺负我吧。
3: 我怎么欺负你了，
1: 明明给你房东买机票那事儿是我熬着心血办到的，可为什么跟他面前领好的人永远是你啊？
3: 怎么着，我没给你好处啊？
1: 不行，这活我不干了，你必须把他介绍给我认识，我认了，我就是喜欢上女汉子了，大不了豁出去了就是结婚呗，我就要跟他交朋友谈恋爱，我帮他买机票可不是为你的好处啊。
3: 哎，你是不是活腻了啊？我的人你也敢动？哎，你别忘了上中学那会儿你被一帮姑娘围起来把裤子扒了，谁救的你啊？谁帮你提起了裤子，系上的裤腰带，拉上裤门
4: 啊？我一听哪，
3: 这会儿就忘了。哎，我有照片，我有照片。哥，这样让你好好回忆一下我的大恩大德啊。
1: 别闹！你这是大恩大德吗？你这是压迫威胁！你知不知道我搞这张机票费多大劲啊？
2: 拿捏子浩这个事儿啊，还是你厉害。不过你平时老在我们这儿嚷嚷，什么时候对外宣示主权啊？我看，最怂的就是你。

0: 今天可真热闹啊！是吧？你看，光媒体就来好多家。山立峰这次是下了大血本了，要是雨，就靠这一次挽回面子了。
1: 哎，这波舆论要是能平复，钱飞有没有可能复职啊？
0: 哎，这不必须的呀！
2: 你俩熟吗？
1: 钱飞的朋友嘛，哎，我跟你说，小飞在我们公司跟我那是无话不说。
3: 哼，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
1: 哎，有品位。
2: 是吧？
1: 哼，是。哎，你别说啊，还真有点像个中介。
4: 你好，哎，你们好，你们好，张总，好久没见你了啊！
5: 哎，你们好，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啊！
1: 嗯，失陪啊。

0: 菲菲这会儿好像不在现场。
1: 嗯，啊，我看她干什么呀？
0: 董事长，你这次来，
1: 我会会老朋友。

0: 李占兄，哎呀，新客呀！
1: 李总今天能来，真是太给我面子了。哎，你的慈善晚宴我不来合适吗？啊！
0: 李总，李总，李总，幸会幸会幸会！
1: 你好，请问你是？哎，
0: 桑世奇。哎，
1: 对对对，哎，
0: 桑世奇。
1: 哦，桑总。哎，久仰大名。哎，
0: 李总，您的千盛集团。当年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就成功的赴美上市了。这对于我们这些小辈们经营公司来说，那绝对是学习的楷模呀！哎，
1: 桑总过誉。其实啊，国外的市场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好。不过我倒听说桑总在国内抓了不少好的项目，啊，
0: 好像有一个叫什么，弗拉西达，对吧？
1: 是有这么一个项目。
2: 但是啊，这项目不大，小得很，小得很。虽然小，但是我可听说这是国内重点领域。
3: 我们公司啊是国内法务九州代理商，可以帮酒店特地定制一款酒。到时候啊，到我们公司来看看。
4: 地方都选好了，就等着您这边的消息了。杨总，我们还没有进驻。
5: 今天，妙家，准女婿跟他家静静完成呗，看着长得还行。也不知道，能不能攀上这高枝啊？墙壁上的材质都是我们在意大利采购的大理石。看着确实比较金碧辉煌一点。
4: 没错，听说南方没有任何美景，人凤凰男。
5: 老刘啊，真够舍得我的。你看他那个气质啊，怎么看啊？ 都是小门小户的做派，费里瑟索的。就算进了门啊，还不是一辈子看女方的脸色。
2: 辽宁非常好的，要不我们可以
6: 能够开拓在其他的城市的一些业务。
5: 我才不看呢。

0: 看见了吗？廖诗雨还有不到半个小时就要上台了，你可得抓紧了。
1: 旁边坐那么多人呢、啊，我说你呀、啊，你图什么呀？啊，这核心和单立峰两个公司，哪个这次你这么拼？要换作是我，我就等着看他们笑话了。
2: 先在这儿待会儿，我去看看。
3: 以后我们留个联系方式。谢谢。

0: 你干嘛？
1: 你干嘛？行啊，胆子挺大呀。假扮成服务员干嘛？来砸场的？
0: 你仍然没有暴怒，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要来了？
1: 我告诉你，哼，当我看到你把这套衣服拿回家，被公司停职了又不着急，还让饶晶晶来竞标这次慈善业，我就猜到你想干嘛，就计划好。
0: 你知道你还问，你要么配合我，要么让开。
1: 跟你说，你解决不了问题的。

0: 应该正往这看呢，没往那走，啥不是？
1: 眼睛一下挺瞎了。

0: 你一个人在这儿喝酒干嘛？
1: 我想自己安静一会儿。钱飞，你怎么会来这儿？
2: 廖总，针对上次道歉的提议，我拟了一份演讲稿，希望您能好好考虑一下。
0: 钱飞，能耐不小啊，这样都能混进来。你把这身衣服换下，去吃点东西。今晚都是媒体，我不会让你难看的。
2: 不管怎么样，您还是先看一下，再做决定吧。

0: 第一波视频放出来的时候，山立方采用的是鸵鸟政策，企图蒙混过关，紧接着第二波视频就被放出来了。这显然是说明有人提前计划好了的，所以不管这次慈善晚宴多轰动，多么有影响力，只要第三波视频放出来，山立方就会彻底的失去公众的信任，会影响到酒店上市的。
1: 那你觉得应该如何应对？
0: 我觉得应该真诚地向公众道歉，并且自上向下地进行整改。前两波视频已经放出来了，山立方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没有办法挽回，只能被迫地去接受这个结果。但只要你有足够的魄力去进行全面的整改，我相信山立方这次能解决所有的酒店卫生漏洞的。所以未来不管要放出多少视频，那只能说明这些视频都是之前就被拍到的，是有人故意的抹黑和造谣，你是可以诉诸法律的。
2: 你有考虑过现在道歉意味着什么吗？
0: 道歉意味着消费者得到了基本的尊重，也意味着山立方有了全面整改问题的决心和态度啊。
2: 我们开了多少次会才决定这个方案的？如果一开始就要道歉的话，那要准备这900万干嘛？现在道歉不就相当于承认了吗？
0: 事到如今了，你不承认你还想否认吗？王若海，你只要赌一次，赌成了，我相信廖总也会真的正视你的。我觉得这个对你很重要，对你们俩的关系也很重要。
3: 钱飞，你为什么要救山立方？
0: 我救的不是山立方，是山立方交给何晶的 IPO 项目，我救的是我自己。
2: 门口堵了那么多记者，都是来看慈善晚宴的，现在咱们把主题都变了，风险也太大了吧。
0: 我准备的所有资料都在里面了，我还是希望你们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0: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一点建设性意见都没有，就知道躲在这儿喝酒。
1: 我醒醒酒就出去。
0: 今天这场合是为了让爸爸带你去认识些人，这么重要的场合，你的一言一行代表的不仅是你自己，还有山立方和我。
1: 我知道你很重要，也知道你爸很重要，山立方也很重要，我就不重要，我们全家都不重要。我今天来到这个场馆，所有人都在议论我是你的谁谁谁，我是你爸的谁谁谁，我是山立方的谁谁谁。我活了20多年，我才发现只有通过你们才能重新定义我自己。
0: 你对我有这么多不满吗？现在的生活你不喜欢吗？我以为这是你梦寐以求的，我以为你会喜欢。
1: 我只想做我自己。
0: 那需要你自己去争取，别人怎么看你取决于你自己怎么对待自己。比如今天的场合，外面那么多人，我们俩同时离开这么久并不好。你慢慢喝，我得去忙了。
1: 诗雨。

会来宾，大家晚上好，我是山立方酒店集团的副总裁廖诗雨。首先，我代表山立方酒店集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慈善晚宴。

如大家所感受到的，山立方酒店集团一直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我们尤其重视酒店内的空气质量。到目前为止，山立方酒店集团全国数百家门店都已采用了世界一流的新风系统，中庭区域的温度湿度都已经达到了世界级的标准。当然，这些都要感谢大自然基金会，是你们为我们提供了环保技术支持。下面请允许我隆重介绍一下大自然基金会中国区代表宋女士。

0: 山立方酒店集团将向大自然基金会
1: 捐赠900万元，用于我国西南境内的野生动植物保护。

0: 接下来我放一段视频，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山立方酒店集团的最新变化。
1: 哎，怎么回事儿？这是？
2: 道歉意味着消费者得到了基本的尊重，也意味着山立方有了全面整改问题的决心和态度啊。
0: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我们山立方经过详细的讨论，决定趁这个机会，就本周发生的酒店客房卫生问题，
3: 发表我们的官方声明。
0: 山立方在慎重严肃的调查后，发现视频里反映的问题都是事实。

也希望广大消费者能够进行监督，一起见证我们的整改效果和整改决心。但如果有人想借此机会抹黑山立方，我也会拿出法律武器来捍卫山立方的合法权利。

0: 我已经炸锅了，不对，你弄的吗？
1: 你难道是王若涵吗？
2: 我当时把 U 盘放桌子上了。

很遗憾，你还是选择要走，就没什么要跟我说的了吗？等等，我知道很多时候你会拿我跟钱飞做比较，钱飞勤快体贴。 可我不是，我是从小就被人惯坏了的大小姐。渴了你得给我端水，饿了你得陪我吃宵夜，逢年过节也没能像钱飞那样。

0: 帮你想着去给你父母买礼物去看他们，而且我还总让你在同事面前没面子，强迫你做你不喜欢的事情。对于这些，我应该给你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为你付出的这些都是我心甘情愿的，只是我最近在想，当初我对贤妃做的真的太少了，每次想到这些的时候，我的心里都很难受。最近我妈生病，陪着她的时候我也在琢磨，我真正需要的是那种相濡以沫的感情。
0: 那我对你只是虚荣和前途吗？
1: 总之对不起。

0: 这不是我电脑吗？昨天晚上那个视频是你帮我放的？
1: 想好怎么感谢为师了？
2: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我确切的计划的？

0: 我是杨童书，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钱小姐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集团的情况梳理得如此清晰透彻，我们表示高度赞赏。
2: 你现在可以啊，能力挺强啊。
3: 到底是谁让你变成这样？
4: 感谢这么久以来我的李一飞、李大少，我的好师傅、我的好哥们儿，一直在鼓励我、帮助我。
5: 好师傅、好哥们儿，
6: 爸是觉得小李啊，把你看得很重。你把他照片给我看看。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精神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找援。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手术被称为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
8: 你一定要看心情了。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就招着你自己手里。
7: 当无数个神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2: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3: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2: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8: 阿爸，
12: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4: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

0: 这不是我电脑吗？昨天晚上那个视频是你帮我放的？
1: 想好怎么感谢为师了吗？
2: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我确切的计划的？
0: 又是什么时候偷走我的电脑，背着我干了这些？你是不是偷听到了我和汪若海的谈话？我给汪若海的 U 盘是不是到你那儿了？干嘛？
3: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还偷听你跟汪若海谈话，我犯得着吗？我为师这叫有先见之明，一早就知道你那些玩意儿都行不通。还好有赵德，要没人家那技术，大屏幕信号源你都连不上。还左一个汪若海，右一个汪若海，你就那么指望汪若海那个缩头乌龟啊？啊，你就信他？你连信他你都不信你师父？哎
0: 呀，我知道是你帮了我，但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为什么就我没那么想感谢你，也不知道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我想不通。

0: 我跟你说，
1: 嗯，
0: 别以为你一会儿上了楼就复工大吉了。方云那个人，谁有用，谁的位置才牢。待会儿你上去，他肯定要问你后续怎么跟进，啊，他才好去邀功，知道吗？
1: 你以为做上司都跟你一样啊？
0: 好吧，他也不一定会邀功，但是如果你不想好后续怎么跟进的话，他一定会骂你没计划。
1: 你怎么知道我没计划？
0: 哟，智商进步了呀。不太稳定。
2: 思雨啊，在你小的时候，爸爸确实对你关注太少了，这是我们做父母的不称职啊，让你一个人承受成长的苦恼。
1: 爸，您不用自责了。

0: 现在也已经完全好了。今天说这些，只是想说，在我最消沉的日子里，是汪若海拉了我一把，他鼓励我，让我对生活又有了希望。也是从那个时候就喜欢上他的。
1: 所以，你硕士毕业之后坚持要回国，就是为了找他。
0: 只可惜有缘相遇，却无缘再继续。
1: 汪若海知道你是为了他回国吗？
2: 诗雨，如果说了，也许他就不会离开你了。
0: 没必要了，我们俩即使现在不分开，以后也不可能长久。
1: 那钱飞呢？他可是汪若海的前女友啊，你把他招来，会不会对你有影响？
0: 有什么影响呢？钱飞有能力，有策略，对山立方的上市有好处。至于汪若海，他确实曾经是我的一道光，可论眼界和格局，山立方的未来不需要他，我的未来也不需要他。
2: 诗雨，
0: 爸，
2: 有你这个女儿，爸爸很幸运。哎呀，今天小孩是好。
3: 你们先进去啊。知道一会儿要怎么说吗？
4: 目前呢，山立方的资产和财务改制重组基本达到了预定目标，然后土地、资产、房产的评估数据也到了核对收尾的阶段。我们可以借着这次宴会舆论造势的机会，一方面呢可以摆脱网络舆论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可以加大重点客户的追踪，来争取到更大的项目资本。然后从其他业务上来说，
3: 挺好，不错，看来准备得很充分。行，就这么说吧。至于山立方采纳不采纳，那是他们的事。
4: 好，
3: 别紧张，说清楚就好。

0: 就是关于这次事情后续处理的一些看法。
1: 何金员工的工作能力确实令人赞叹，钱小姐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集团的情况梳理得如此清晰透彻，我们表示高度赞赏。钱小姐刚才所说的建议，希望大家尽快整理讨论。如果公关和宣传部门没有什么建议的话，那么我们就开始落实。
2: 特别是各公关小组的人员和职能部门立刻着手落实。外包工作要继续做好保密协议。我们日后尽快的召开一次协调会议啊。
1: 钱小姐，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我这边没有了，谢谢。
1: 好，辛苦大家了。
3: 那今天就这样。
1: 好，今天会议到此结束。
3: 你现在可以啊，能力挺强啊。这要跟一年前在廖世宇面前就跟个小丑一样，但是现在却能够势均力敌的跟他抗衡了。
4: 我特别想知道，到底是谁让你变成这样的呢？
0: 当然是您啊。
3: 阿谀奉承，这可不是我教的。

0: 我珍惜的是拥有的。
1: 你干嘛呀？你插 U 盘干嘛？
2: 别看剧了，好好学习一下吧。这是维持我这些年做项目的私家笔记，好好学学。
1: 又装老成。
2: 行，不要烦我。
1: 哎，别动啊！断水神功，
2: 修火之。看看你的悟性吧，学不学得会呢？

0: 上班时间擅自离岗，谁给你的胆子啊？你现在是我的特助，上班时间就要随时待命，手机保持24小时畅通，这点常识都不懂吗？让你待命是为了让我和你们方总监能够随时找到你，以后不在你工作范围内的事都不许去。
1: 我可能要跟大家说声抱歉，就是我准备的资料其实已经被
2: 没有拿了，不好意思啊，凤凰给你了。我祈求的
1: 是长久的。是啊，我为什么会让他担心呢？自从认识他之后，他帮我改研报，和我一起去四川，在工作上给我指点，

0: 可能，是我想多了。他只是拿我当房东。不过，有这么一个能时刻督促我、帮助我的好朋友在身边，我也是真的幸运。还有我回家的机票。哎呀，这个李一菲，我真得好好谢谢他。
1: 哎，又偷拍到你的丑照了。
0: 我已经跟总监请好假了，可以提前两天回家过春节。
1: 哟，我还没想过春节的事儿呢。
2: 还不都是因为你给我订的机票提前了，
0: 万一改签不了的话，我回不去就麻烦了，只好硬着头皮刚复职就要请假。
1: 居功自傲，趁火打劫。
0: 什么？
1: 没什么吧。千飞，我其实想说。
0: 你是想说想祝贺我是不是？哎，这样吧，今天晚上呢，我去买菜，然后给你来顿硬的，感谢这么久以来我的李一菲、李大少，我的好师傅、我的好哥们儿一直在鼓励我、帮助我。
1: 好师傅，好哥们儿。
0: 对啊。就像小雨和晶晶一样，你们都是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人，我要感谢老天将你们赐予我，我真的很幸运。
1: 好吧，看在你憋了一肚子感恩戴德的话，这张好人牌我领了。
0: 那你快想想今天晚上想吃什么，随便点。
1: 也没什么特别想吃。
0: 啊，你没胃口啊？
1: 不是，我的意思是，只要是你做的，我都行。
0: 哎呀，有点感动了。
1: 哎，等等等等，收起来，收起来。咱俩不适合感动的心。
0: 哎呀，你快想想今天晚上想吃什么？你不想宰我一顿吗？
1: 高级海胆。
3: 你说，大军这两天还算是正常的，对吧？
4: 对的，对的。
3: 你说，真聊开了两个人，成了一个普通的朋友，这样就挺好。
5: 小雨老师，你看又是之前那个，
4: 小唐，小唐，
5: 还真是。

0: 上厕所。我也上厕所。
1: 您上。
0: 你说啊，那个大军如果真的跟这个小党谈开了，那为什么不回来住啊？
2: 我觉得他可能还没有从这段感情里走出来吧。啊，
0: 反正我的底线就是必须是本地户口，外地户口绝对不考虑。
2: 这个
0: 人品嘛，你说最起码啊也要跟那个小党。
2: 对对。
3: 叔叔阿姨。
0: 啊，那个偶遇啊，真的是偶遇。那我跟他
2: 吃完饭溜溜弯。
0: 对对对，溜溜。
3: 这一天见一两次还能说是偶遇，这第三次就有点像跟踪了。
0: 不可能的，我不可能跟踪你的。
2: 对的，
0: 对吧？那如果要是跟踪你的话，你说让当君知道的话，那还不跟我断绝关系啊？
3: 山民放心，他绝对不会跟您断绝关系的。而且我们已经聊明白了，以后就只是普通朋友。
0: 你俩聊过了？
2: 朋友。
3: 叔叔阿姨，我先去忙了。
2: 哎，你别说这个小丫头啊，在上海工作这么忙，还兼几份差事，倒是蛮拼的。
0: 你说上海小姑娘哪有这么……不是，我说外地小姑娘，她要是不拼的话，那你说怎么办呢？对不对？如果她是上海小姑娘，该有多好啊！

0: 你没去上班啊？
1: 你今天不是要回家吗？
0: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嘿，你别不识好歹啊！我主动送机，还主动帮你提行李，你不应该感激涕零、谢天谢地才对吗？啊？来，给你个机会，
2: 整理一下情绪，重新给我一个 fight。
0: 你要送机啊？
2: 啊。
0: 你有这么好心？
2: 啊。
0: 就是单纯的人文主义关怀？
2: 啊。
0: 我觉得怕怕的。
1: 不是，你怕什么呀？
0: 反正你搞这么殷勤就是不对劲，也觉得你可疑。说吧，有什么事求着我。哦，我知道了。你是不是想等我不在家，把那个网红小女友带来家里过年啊？
1: 什么网红小女友？哦，你说金子？那根本就不是我女朋友，我根本就没有女朋友。
0: 你还狡辩呢，还不承认呢？是，我连你都能忍受得了，还有什么不能通融的？不过呢，我也好心提醒你一下。你们两个最好干净利索点，不要把家里弄得太乱太差，小心我给你翻脸。
1: 你别胡说八道啊！你说你怎么还瞎说瞎猜呢？
0: 我这不是好人好事吗？不然大过年的你又不能回家，我不得给你留个二人世界啊！哎，干嘛呀？下死手啊！你走了？
1: 哎，我送你。
3: 想送你，没有别的请过。你这箱里装的都是什么呀？那么沉，拎得我胳膊都快断了。
0: 哎，是你自愿要提的，我可没求着你。
3: 行行行，我自讨苦吃，咎由自取，行了吧？
0: 哎呀，一边讨好女朋友，还得一边给房东做苦力，你够难的呀！
3: 哎，我再给你强调一遍啊，金子不是我女朋友。
0: 哼。跟人玩暧昧还不承认啊？
3: 我玩什么暧昧了我？那我们作为朋友互相帮助不行吗？
0: 得得得，那我呢？作为朋友

0: 我也说两句啊，不用跟我解释。
1: 哎，对了，我之前听你跟你朋友打电话，说你爸喜欢喝酒啊。
0: 嗯。
1: 正好朋友送了我两瓶白的，我也不爱喝，就在后面拿你爸喝吧。
0: 这酒，你给我爸的？
1: 嗯。
0: 不是，我只是让你跟我在电话里面啊演演戏，就搞得像假戏真做了似的。
2: 行了，管好你自己得了。别跟着显摆了啊！我这忙着呢，不跟你说了。
0: 你要有事就先去忙吧。
2: 嗨，没事儿，大俊。
0: 那你刚刚说别显摆了，他跟小雨有眉目了？
2: 怎么可能？他妈在。
0: 但你别说，这个大俊追小雨还挺有一套的。
2: 你这么觉得？
0: 嗯，虽然他们俩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但我觉得这个小雨啊，肯定被大俊感动了的。
2: 真的假的？
0: 当然了，因为大军真诚啊。
2: 真诚。
0: 嗯。你好，你好。
2: 哎呀，那我这箱子里有酒啊，啊，帮我切个易碎。
0: 嗯，好的。我收了你这两瓶酒，你不会胁迫我去替你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吧？
2: 自作多情也得了啊，跟恋爱没聊。我从头到尾没说过这两瓶酒是给你的呀，我说的很明白吧，是给你爸的。哦，
0: 那你不会胁迫我爸去替你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吧？
2: 会，我等着问你啊。
0: 谢谢。
2: 哎，你刚才说柳暗花明了什么意思？我房东刚才给说了啊，你跟党羽还不是完全没戏。

0: 张震老师，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 啊，不用。
0: 不好意思，这两天有点忙。哎，坐坐坐。哎，我听我妈叨咕了两句，说区里要举办舞蹈比赛，但是听您的意思是街道要筹办一支舞蹈队，要把街舞和广场舞结合在一起。
1: 对，您看一下就知道了。街道的舞蹈队啊，是以老年人为主，区里觉得这样不足以体现街道的活力，还有和谐的氛围，所以就想出了这么一个老少结合的点子，就是希望咱们这边能够配合参与一下，派出两个指导老师就可以了，我们有补助的。时间上呢是有点紧张，其余人员我们会想办法。
0: 只是我们这边的舞蹈老师自己正课都排不过来。这样吧，我自己算一个，另外一个呢，我得帮您问问他的意见。
1: 啊，行行行，太好了，太好了。
0: 好，好，那你跟我来。
1: 哎，好嘞。
2: 重心蹲低，然后松步，
0: 出去，回来，出去。小雨老师没下课呢，稍等一会儿啊，
2: 调整一下啊。我们重心下蹲，然后努力贴我这个手来，出去，
0: 好，
2: 回来，出去，回来，再出去。
0: 你喝口水，等我一会
1: 儿。哎，好。
0: 你怎么来了？
1: 你们平时上课都要这样摸来摸去的吗？
0: 跟你有关系吗？管那么宽。
1: 他摆明了就是想让你摸他，占你便宜。你怎么该用过肩摔的时候不用，就只摔我呀？
0: 你管人家正常上课，我摔人家干嘛呀？
1: 正常上课吗？反正你以后注意一点。
0: 到底来干嘛的？
1: 我来干嘛的？
0: 哦，大娟老师是过来请我们帮忙的。咱们区里不是要搞舞蹈比赛吗？然后呢，要把嘻哈和广场舞结合起来，找我们指导一下阿姨跳舞。
3: 小姑娘的腿不长，她跳的怎么样？
0: 她跳的挺好的。
3: 把她挖过来，挖过来，请她过来。小伙子又精神。
4: 一二三四，尽量的往这边啊，来，一位起来，一二三四，来手啊，手把扭过来的时候人，哎，对。对腰这个对下来手下来的啊，
5: 不错不错，有进步有进步。
4: 对，你手不要抬得太高，
5: 大家加油啊，咱们争取拿奖。
4: 大军啊，刚才是
5: 是啊，是大军。嗯，
4: 大军走了，
5: 你儿子可忙了，搜罗嘻哈队员去了。
4: 啊，那不光是我们这个舞种啊，
5: 这次啊要丰富舞种，扩充嘻哈队伍，这不刚刚定了嘻哈的指导老师，我的女儿还有他们工作室的小雨。
4: 党雨啊，
6: 爸可不是看中这两瓶酒啊，爸是觉得小李啊把你看得很重。
7: 哦，是吗？
6: 你得相信你爸的眼力啊。
7: 见都没见过呢，就说自己眼力好啊。
6: 你把他照片给我看看。
7: 我收拾着呢。
6: 我翻你手机了啊。哎，
7: 妈呀。嗯，等等啊，我得看看有没有。哎呀，好像没拍过。
6: 你让他先拍一张发过来。
7: 哎，好像有一张，等等啊。我找找啊。哎，找到了。嗯，这样呢。
6: 小伙子看着长得不怎么好看。我觉得他像一个今年特别火的一个脱口秀演员。
7: 哦，是吗？
6: 小飞。小李是不是你男朋友啊？你在诓爸爸。
7: 我有什么好诓你的呀？
6: 现在的年轻人谈个恋爱会没合影吗？ 你再拿它应付我。
8: 哎，大姐，你怎么回来了？
1: 妈，我能不能请你不要再去打扰党羽了？人家真的会很尴尬的。我都说过很多次了，我的感情我自己追求，我不想让他觉得我真的是个妈宝男，好不好？
8: 哎哎哎哎哎，怎么跟你妈说话？怎么跟你妈说话呢？好不容易回来一次，惹你妈妈生气是不是？莫名其妙。来来来，坐下。有些事情我要跟你讲讲清楚。
9: 别一口一个妈宝男，妈宝男，
8: 什么是妈宝男你知道吗？所谓的妈宝男就是只听妈妈的话，觉得妈妈一切都是正确的，被妈妈惯坏了的男孩子。你想想看，大军，从你中学的时候开始，你的哪一次选择是妈妈强加给你的？你的哪一次选择不是在充分考虑到你个人的情况，尊重你个人的意愿的基础上才产生的？你妈妈只是希望看到一个健康快乐的你啊，我的儿子。当然，在我们家，妈妈一切是以你为先的。如果你认为这就是妈宝男的话，哎，那我不好意思的告诉你，世上大多数的男孩子那都是妈宝男。嗯。
4: 你干嘛？你别过来！
0: 你干嘛？你别碰我！你干嘛？你别碰我！你不要碰我！你
1: 错了，错了，错了！
0: 走开！你
1: 错了，妈，错了！
8: 妈，你妈妈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帮那个唐雨的。
1: 那是为什么呀？
0: 那是我为了什么呀？街道那个组织，那个广场舞和那个他们嘻哈舞，有一个 PK。那我就想了，我想如果唐雨要是坚持的话，那我就抓紧时间练舞。
1: 妈，应该不会以为您和党羽他们要打擂台吧？
0: 那不然呢？
1: 你们是一支队伍？
0: 怎么可能？
1: 两个舞种一支队伍。

0: 不行的，
1: 这就不可能的，
0: 坚决不行的，
1: 这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0: 过年怎么可能跑别人家去过呢？
2: 您先听我说啊，我要去云南过，也都是为了您啊。您想想，云南那边风景又好，那少数民族的朋友们又多，我过去了之后拍摄一些风土人情的视频，等到您比赛的时候，就在背景上那么一放，又拉风又加分的呀，拿大奖是肯定的。到时候我领导一高兴，那说不定我的档案上还会记上一笔呢，你说是不是？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听说有人需要帮忙，就义不容辞地赶过来了。先说好啊，我这次去主要是要在云南拍摄一些舞蹈比赛要用的背景视频，接到领导批准。再其次嘛，才是帮你应付你父母亲戚催婚的任务。主要也是感谢你，作为外援加入街道舞蹈队。
0: 首先啊，第一点，你去拍视频跟我没关系，我只负责跳舞。第二点呢，可不是怕父母催婚，只是为了堵住我妹的嘴。不过我很好奇啊，你妈怎么同意的？
1: 我妈天机不可泄露。
0: 到了，就是这儿了。一会儿乱说话，打死你啊！
2: 知道知道，放心吧。

0: 来来来，鱼来喽，都是家里的味道啊。大君，你坐呀。老头子，快吃吧，今天啊都是我拿手好菜。快吃吧。大君，快动筷吧。来夹菜，小野给大君夹菜。你们也吃。
1: 姐，你这新男朋友做什么工作的呀？
2: 啊，我是公务员，公务员。
1: 啊，
3: 叔叔阿姨，我是上海土著，独生子女，父母身体健康，商业保险齐全。
4: 独生子女啊，那老大以后更不会回家了。也行，我也没指望他能回来。
3: 不会的，我跟小雨一定会经常回来看您二位的。
0: 哎，好。
1: 姐，我咋记得你不是单身的嘛？你怎么几天时间冒出男朋友？你是不是一直在谈朋友骗我们？这有什么好欺骗的呢？还怕我们沾你光啊？
5: 我骗你们干嘛呀？我跟大军前段时间一见钟情，所以发展的快了点，对吧，宝儿？
3: 对对对对，我们就是特别有缘分。
0: 不错不错。嗯，
1: 姐夫，那你既然已经来我们家了，那你跟我姐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结婚的话，我们这边要给彩礼的，远嫁的话给的更多。哎，
0: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3: 哦，是这样啊，我都听你姐的，听她安排。
1: 真的吗？那说到这个彩礼的话，我要好好算一下。这些年都是我在照顾爸爸妈妈，到时候你这个彩礼肯定要补偿一下，是吧？哎，
5: 你要跟我算是吧？来，我们算算啊。我每个月都往家里寄钱，这些年也不少了吧？你呢？毕业多久了？怎么还在家啃老啊？
1: 我怎么啃老了？我是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5: 你找了吗？
1: 怎么没找？

0: 平时不见你回来，一回来就和你妹吵什么了。
1: 爸爸，我没有跟姐姐吵，我跟姐姐闹着玩呢。
2: 老头子，这是你爱吃的，来。
3: 叔叔阿姨，我知道你们培养小雨一定费了不少心力，我以后一定会和小雨一起好好孝顺您二位的。
2: 哎，好好好。
1: 哎呦，姐夫还挺会说话的。
3: 叔叔。
2: 哎，老头子。慢点，大军，快吃菜。
1: 哎，你不是给我爸爸买了礼物的吗？去拿过来。
4: 叔叔，这是我们给您带的海参。哦。
2: 哎呀，这也太贵重了吧。
0: 谢谢我们家的老二，爸爸没拜托你啊。
1: 应该的，爸爸，你养育我那么大，好不容易的嘛。我知道你身体不好，我就给你买这些东西补一下。我说的对不对啊，姐？
2: 谢谢啊。
4: 没事。
3: 叔叔，我和小雨的一点心意。啊，可能不值什么钱，但是您要是觉得用着好的话呢，以后我和小雨就多给您送过来一点。
2: 大军，你这也太客气了。
3: 没有没有。

0: 真不用我帮忙？
1: 拉倒吧，让你帮忙，我爸一会儿又得炸。哪儿弄那么多虫草？
0: 出门前我从我妈柜子里偷的，当时我就觉得肯定能派上用场。
1: 多少钱啊？回头我转给你。
0: 不用，送你的。
1: 那可不行啊，你妈归嘛，不然到时候你回去怎么跟你妈交代？
0: 回头我就跟我妈说，这都是为了舞蹈比赛所必要的牺牲，她一定会支持我。
1: 你妈那么看重的舞蹈比赛？
0: 年后区里的舞蹈比赛，我们街道是我负责。我妈认为，要是能取得好成绩呢，对我升职有帮助。所以只要是跟这件事有关的，她都放在第一位。
1: 有时候还挺羡慕你的。
0: 羡慕？羡慕我什么？
2: 大军，小雨，别忙了，我跟大军聊聊天。
1: 这碗还没洗完呢。哦，
0: 没事，待会儿我洗吧。
3: 最终使用的是牛的第四根肋骨上的三角肌。
4: 原来我们这块牛肉的话，我们就做沙茶味的，味道还是有一点点。

0: 喂，
1: 菲菲哥，我在你家附近的步行街录春节探店的视频，突然胃很不舒服，你能来帮帮我吗？
0: 啊，我不是，我现在很忙啊。哎，你给子豪打电话，他可闲了，他去帮你啊。
1: 可是我手机没电了，马上关机了，胃疼的也找不着地方做充电宝。我现在就在步行街的路口这儿，菲菲哥，我
0: 没事。你喂，
2: 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真关机了。你进。没事，你先坐会儿。这有充电宝啊，啊，我去给你倒点水，吃药。
1: 谢谢菲菲哥。
0: 啊。
1: 平时你也是这样照顾你房东的吗？
0: 他照顾我比较多吧。
1: 那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0: 他就是个女汉子，估计把我当哥们。
1: 看这屋子的装潢，的确是没什么女人吧。
0: 装修嘛，个人喜好。
1: 你能不能再帮我做碗粥啊？我想吃粥。
0: 啊？哼，我看着像会做粥的吗？不是，我给你点外卖吧。
1: 别点了，大半夜的，外卖小哥也都不容易。这样，我可以教你，家里有米吧？

0: 大家好，我是李乃伦，邀您收看《爱情有烟火》。
1: 哎，你好，小李啊！
2: 哎，叔叔，新年快乐！
1: 你有空啊，一定要到家里来，叔叔阿姨给你包饺子吃。
3: 现在 APP 突然出现漏洞，资金链又断档，剩下的钱都

0: 不够修复的了，
1: 等我消息啊。
2: 你呀、啊、就是太嫩，光知道旧茶不知道茶路。
0: 这是什么花、
3: 啊、这是小雏菊，雏菊的花语啊就是深藏在心底的爱。
0: 就它了。
3: 好的。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阿福，
8: 嗨，我在。
7: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8: 都绑好了。
7: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1: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儿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12: 老黄还没黄头。
11: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12: 愿意天天来吗？
11: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12: 睡了，
11: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12: 取酒的，应该在53到53做半只天，吃的时候闭着眼睛就是吃，在里面就不脱，上面再等下一轮，
13: 还能啊。
14: 都等好久了，
11: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12: 终于回来了。
11: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15: 好香啊。
11: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16: 中秋快乐，
11: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
15: 习惯了吗？
11: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15: 妈妈的手艺，
11: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合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0: 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能不能再帮我做碗粥啊？我想吃粥。
1: 啊？我看着像会做粥的吗？不是，我给你点外卖吧。
0: 哎，别点了，大半夜的，外卖小哥也都不容易。这样，我可以教你，家里有米吧？
1: 找找啊，应该有。

0: 让我们听到了苍莽奔腾的江河气象，炽热豪迈的民族精神。黄河与长江，同源青藏，共赴沧海，映照千秋，福泽万代。
1: 谢谢菲菲哥，我吃了药，喝了粥，现在感觉好多了。
2: 啊，太好了，那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啊，
1: 你呢？一个人过年吗？
2: 啊，我没有啊，我得回我爸家过年。你刚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正准备回去呢。
1: 那你顺便送我一下吧，这个时间打不到车的。
2: 收拾收拾走吧，来。
1: 现在。
2: 啊。
3: 让我们共同祝福加盟福祉国富民强。朋友们，零点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各位大声的告诉我。
4: 今年这个春节联欢会的小品还是挺有意思的。
5: 是啊，歌舞也不错。哎，要我说，只要全家人在一起，看什么都是好的。
6: 倒计时了。

0: 我先去把这些饺子给煮上。哎，
1: 我去。哎，你接电话吧，你接电话。
2: 你矫情，是小李吧？嗯。
3: 他怎么给我打电话？这个点不应该在外面嗨吗？
0: 喂。
4: 新年快乐。喂。你说话呀，我这卡着点儿给你拜年呢。
5: 你给他反应行不行？
0: 没有，我就是有点意外，没想到啊您百忙之中还能记得我。
6: 哎，新年快乐。
0: 先不跟你说了，你去忙吧，不打扰你了。
4: 哎，喂，等，忙什么忙？
5: 把电话给你爸。
0: 给我爸？给我爸干嘛呀？
4: 我这做戏不得给你做全套吗？是不是？星星都看
0: 透。大哥，你这
2: 小李跟我说话是吧？哎，你好，小李啊！
4: 哎，叔叔，新年快乐！
2: 哎，新年好，新年好！
4: 好，怎么样，叔叔？给你点酒，你爱喝吗？
2: 哎呦，谢谢！哎，那酒好喝，爱喝。太贵了。
4: 客气什么呀，叔叔？你要爱喝，我给你多弄几瓶。
2: 哎呦，行了，两瓶够了。哎，你有空啊，一定要到家里来，叔叔阿姨给你包饺子吃。
4: 嗯。那祝叔叔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2: 好，代我向你爸问好，你们也注意身体。嗯，好的，好，谢谢，好，谢谢。
0: 喂，你刚刚说什么呢？把我爸逗那么开心。
4: 你管？啊，对了，你哪天回来啊？
0: 怎么了？怕我耽误你们二人世界啊？
4: 你胡说什么呢？什么二人世界？我明确的告诉你啊，我没有女朋友。胡说什么呢？在那儿，我是想问你，你回来那天东西多不多？

0: 怎么又不说话了？
1: 嗯，哦，杜，你是想去接我？那行，以后我每次坐飞机你都去接我吧。
0: 但我没说。
1: 好了，新年快乐。
0: 拜拜。收拾收拾。要不你坐后排。

0: 小飞啊，
1: 嗯，
0: 你放下，来坐。
1: 怎么啦，爸？
0: 你跟爸说实话啊。
1: 嗯。
0: 你和小李到底有什么关系？
1: 他是我男朋友啊。
0: 你别搪塞爸爸了。如果他是你男朋友，为什么你接到他的电话会很意外？
2: 为什么你们俩没有一张合影？
0: 为什么今年过年你没有主动的给人家打个电话呢？
1: 嗯，哎，好了，我跟您说实话，他不是我男朋友，我就是不想让您太担心我。他呢，本来就是我的房客，到后来就变成了小雨和晶晶那样的好朋友。
0: 那小雨和晶晶也没卡着点给你打电话呀？
1: 那人家说不定有事儿呢。
0: 那小李他就没事了，你刚才电话里让他好好玩，那就说明他有自己的圈子。等在年三十十二点打电话给你，能够千里迢迢让你带酒回来送给我，这代表什么？你不明白吗？
1: 爸，这您就想多了。他这个人套路多得很，您不了解他，说不定有什么事有求于我呢。
0: 小飞，这不是套路，这是真诚。玩套路的都是做生意的，他们需要你的时候啊才会对你好，而时时事事都能想到你的除了父母，那就是守护在你身边爱你的那个人。
1: 但是他有女朋友了呀。
0: 他有女朋友啊？
1: 可是他不承认，但那个女孩肯定喜欢他。
0: 那他是喜欢那个女孩呢，还是喜欢你？
1: 我肯定也不是他喜欢的类型。
0: 那你喜欢他吗？

0: 我喜欢你，菲菲哥，第一次见你我就喜欢上你了。当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眼睛里的那道光是藏不住的。可是为什么每次你看我的时候，
1: 咱俩不合适。
0: 我在你心里是不是特别差呀？不如你的房东。
1: 金子，你真的一点都不差，但是我心里已经有喜欢的人。
0: 看来我猜对了。其实从我认识你开始，我就知道你真正喜欢的人就是你房东，因为每次一说起他，你的眼睛就亮晶晶的，闪闪发光。你们在一起那么久了，你既然喜欢他，为什么不向他表白，确定你们的关系？难道你怕被他拒绝？你不是那种拖泥带水的人，为什么面对爱情却这么小心翼翼的？
1: 可能还是有点害怕，有点担心吧。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开始掌控不了我自己。这种感觉我以前从来没有过，所以我不敢冒险。
0: 好了，菲菲哥，你不用再说了，我今后不会再缠着你了。
1: 对不起啊。
0: 但是我建议你，你既然这么爱他，就不要顾虑这么多了，勇敢一点。

0: 无多不少，希望是我能给的，我珍惜的是拥有的，一点一滴，希望是有你在的。
1: 你自己在箱子里过的除夕，寂不寂寞啊？

0: 那他是喜欢那个女孩呢，还是喜欢你？
1: 我爸问你呢，你喜欢他还是喜欢我？我可是你的师父，徒儿怎么能对师父有非分之想呢？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油嘴滑舌。不想了。

0: 平时工作忙，回来呢就多吃一点。
1: 我今天吃可多了，哎呦，没那么瘦。
0: 啊，这个东西啊，很好。喂，怎么了？
2: 什么怎么了？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我初六啊。怎么了？是不是你女朋友不会做炒协调，满足不了你馋嘴啊？
2: 我没有女朋友，你怎么老把这事挂在嘴边啊？
0: 我，你有没有女朋友关我什么事儿啊？巴不得你现在就搬出去。
2: 哎呀，我这是跟你没法沟通了。我就问你，为什么临初六上班才回来啊？你这刚恢复工作，不得提前回来准备准备吗？
0: 大哥，我一年就回这么一趟家，我多待两天怎么了？
2: 那谁让你十一放假不回家的？
3: 十一，我爸带着何一出去旅游去了，我一个人在家待个什么劲儿啊？
0: 不是，你是不是没话找话呀？还是说你跟你女朋友吵架了？
2: 我就纳闷儿，哎，我就非得跟别的女人吵架了，我才能给你打电话，对吧？
0: 好像是12月14，
3: 你
0: 是来祝我情人节快乐的吗？
2: 啊，是吗？今天是情人节啊。
4: 我怎么不知道？
2: 我，你是不是在逛街啊？那我不跟你说了啊，挂了，拜拜。
0: 哎，李一飞，你
2: 这么明显吗？啊，算了算了算了。你好、
5: 啊。你好，先生。您现在看到这朵玫瑰花是我们在情人节卖的最好的一款。
2: 哦。不是，我想买的花啊，既能表达喜欢的，但是又不表达的这么明显的，你懂吧？就是那种特别一点的花。
5: 特别一点的花。
2: 哎呀，就是你看，这情人节你也知道，大家都送玫瑰，我觉得特俗。我想送一点什么呢？就是我不想让他知道我送他花，就是在跟他表白，你懂吧？但是我又确实喜欢他，所以你说就这种症状上得送什么花合适啊？
5: 所以我先跟你总结一下，就是他以前不知道您喜欢他，以后您也不希望他喜欢您，是吗？
2: 不是。以前是这样，但以后是什么样，我还真不清楚。有吗？有这样的话？
5: 就我也不太清楚，您需要。
2: 没关系，我再找找。
5: 好，您再看看。
2: 这是什么花？
5: 这是小雏菊，雏菊的花语啊，就是深藏在心底的爱。
2: 就它了。
5: 好的。
6: 怎么样，我这男朋友演的还行吧？
0: 表现不错啊，回头请你吃饭。
6: 行。那个，明年过年你要还是单身呢，我还可以陪你回去。
0: 明年再说吧，反正回去也就走个形式。
6: 怎么了？
0: 我家那气氛你也看到了，我从小跟我爸就有距离。每次聊天聊着聊着就总能吵起来，后来又有了我妹，我妈呢每次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现在长大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少回去给他们添堵吧。
6: 其实叔叔阿姨很关心你的，那天在厨房阿姨跟我说。
0: 哎，对啊，那天我妈跟你说什么了？
6: 你还是自己

0: 听一下吧。
1: 这还录音了？
0: 我觉得你应该听一下，所以就录音了。
2: 大军，你以后可要对小雨好一点啊！阿姨要知道你欺负她了，阿姨可饶不了你。
3: 我知道了，阿姨。
4: 我们家情况你也看了，小雨爸爸脾气不好，小雨呢每次从上海回来，他爸爸就这股样子，不好好说话，死要面子活受罪。这些年呢，小雨一个人在外面也受了不少委屈，吃了不少苦。
2: 我们做爸妈的也知道欠了他很多很多。其实呢，我们也不在乎什么房子啊、车子啊、户口什么的，我们只是希望他呢过得幸福。大娟，我希望你能给他一个安稳的家。阿姨担心那里会感激你的。
3: 您放心，阿姨，我一定会对小雨好的，我向您保证。

0: 谢谢啊，叔叔阿姨真的很关心你，也很心疼你。他们都知道你自己在外面打拼，很辛苦，很不容易。我觉得他们就是不善于表达，但都是好爸爸、好妈妈。你也不用羡慕我。没想到啊，你还挺会安慰人的。
1: 嗨，再说了，你在上海不是还有我、有钱飞这些朋友们吗？你有什么事都可以跟我们说，我们一定会帮你的。
0: 那你跟钱飞能一样吗？反正都是好朋友，好朋友。这次回去舞蹈比赛还得靠你呢。好，那我谢谢你这个好朋友。
1: 别客气。
0: 没事儿。

0: 大哥，你倒腾这个花已经半个小时了，怎么要进军花卉市场啊？
1: 太俗了，太俗了，太俗了！能不能别想什么都是钱呢？啊，纯粹一点行不行？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没说你啊。哎，我问你，你看着这盆花有没有什么想法？有没有想法？
0: 清明。
1: 哎，我去。
0: 哎，别砸啊！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我给砸坏了，我给你拆箱了啊。
1: 你换一下思维啊，用艺术家的想法去想一想，有没有？
0: 哥，你是不是生病了？
1: 我觉得你真的没法用正常思维跟我交流了，真的。人家连那个花店的小姑娘都懂，这叫雏菊，很特别的。她的花语是深藏在心底无法言说的爱。
0: 无法言说，没胆说就没胆说呗，真是
1: 没品位就是没品位呗，我懒得理你。
0: 哟，你有品位啊？这子浩上哪给你弄的这些盘子？你就说好不好看吧。
2: 这要拿这个吃饭吗？
1: 东西都是拿来用的，是吧？哎，我说，
3: 哎，一菲，现在 APP 突然出现漏洞，资金链又断档，剩下的钱都不够修复的了。咱们是不是开始想想办法，开始融资的事儿啊？
1: 现在融资，以后把握 APP 方向就难了，知道吗？绝对不行啊！
4: 要不你给我一天时间，啊，我来解决。
3: 你有什么办法？
1: 电话里说不清，等我消息。

0: 啊。
1: 妈，你咋样？
0: 哎，那什么，给你个任务，我去趟三亚，这盆花你帮我照顾一下，阳光、空气和水一样都不能少啊。
2: 不，阳光、空气和水，你直接带去三亚不就好了？
0: 心底的爱怎么可以舟车劳顿？
2: 你才去三亚一天。

0: 喂，
1: 初六什么时候回来？
0: 大哥，现在才初四，你天天问不觉得烦吗？
2: 问你就答。
3: 下午一点吧。
0: 难道是你跟你女朋友把家里弄得一团糟，想让我晚点回去是不是？
2: 我再跟你重申一遍，我没有女朋友。
0: 那为什么？
2: 没什么，等着吧，到时候我去接你。不，挂了。

0: 急着见我啊？爸为什么？
1: 刚才和谁说话了？
0: 哎呀，爸，你吓我一跳。
1: 小李，对不对？
0: 你知道你还问？
1: 你看你脸红了。
0: 哪有？我回屋里了。
2: 哎，小飞后天就该回去了，一个人站在那里傻乐啥呀？
1: 这孩子啊，应该不错。挺高兴的。
3: 妈妈，一会儿陪我去游艇上玩会儿，啊？跟你话呢，是不是？
4: 毛毛，新年快乐啊，爸！给你拿了点我们弗拉西达自己种的苹果啊，这都有机的，没有农药，直接就可以吃，不用洗。哦。
3: 不是你啊，咱俩平时在一个城市，你都懒得来看我呀？啊，你这是专门飞过来的啊？
4: 那儿子给爹拜年不天经地义吗？
3: 那倒是。行了，年也拜完了，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啊？
4: 是，就个场呗吧。
3: 外面不好混吧？啊，你说你什么时候能回集团呀？
4: 爸，这回我真得先救弗拉西达。
3: 你呀，就是太嫩，光知道救场，不知道岔路。
4: 您这话什么意思？你不会是说弗拉西达的问题是有人故意设的局吧？
3: 行，还不算太傻。
4: 我就说嘛，像玛丽这种搞技术的，怎么也开始支持仓促融资了。看来真是接触了些什么不得了的人。
3: 说吧，需要多少资金？
4: 3000万。
3: 之前投的钱全烧光了，
4: 至少2000万吧。
3: 行吧，我跟你说，这世界上也就你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找我要钱。
4: 哎呀，不白要你的，半年期限，10个点利息，
3: 15个。

0: 不是蒜，
1: 你是不是想说老奸巨猾呀？
0: 吃苹果吧啊，别忘了啊，不用洗啊，直接吃啊。哎，
1: 走了，
0: 走了，赶飞机。
1: 不是你吃个饭再走呗，
0: 来不及了。
2: 这菲菲现在有进步哈，知道给你送礼了。现在咱们集团在海外的业务也不景气，其实您更需要菲菲回来帮你做事啊。怎么您？
1: 哪有老子向儿子诉苦的？再说了，我这2000万也得用在刀刃上啊。
2: 您的意思是？
1: 那行，你不用管。来来，你帮我把苹果洗了。
2: 好。
1: 他说不用洗，我怎么这么不信啊？
2: 我也不信，还是洗洗吧。
1: 嗯。
2: 好，
1: 你洗干净点啊。

0: 上一次是你结束了我的公司，现在又来给我机会。你这个算盘是在山里方的时候就已经打好了吗？
1: 说实话，我一开始就没看上你们研发的产品，但是弗拉西的 APP 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
0: 凭什么？
1: 这款 APP 能让所有的消费者看见他们买回来的东西是怎么播种的，怎么收获的，每一块土地上用了多少水，施了多少肥，甚至小到一个果实到消费者手里都能被溯源。但是我们怎么确保这些农产品有了这个 APP 的加持之后就拥有了普通农产品所不具备的竞争价值，同时还能保证这些参与种植的农民因为所有的产出都印了他们的名字，让他们更加珍惜他们的名誉和诚信。目前呢，这个 APP 还不是很成熟，所以我就想到了你，因为你的研发理念跟弗拉西达太贴合了，所以我相信你能改善这个 APP， 我更相信你能把这个可能变成现实。
0: 这跟做梦一样，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本是为了让酒店服务更上一层楼的 APP 可以被移植在农业生产基地上，这真的可行吗？
1: 当然了，弗拉西达就是给你和你研发的产品体现价值的舞台，虽然现在资金还不算充裕，但也足够往前推进了，后续的保障啊也不用担心。
0: 以前我见的投资人大多都是高高在上的，我呢也不过是觉得他们就是搭车分羹的，但是你不一样，
1: 投资人和创业者永远都要优势互补，互相坦诚，不然怎么做创业伙伴？
0: 既然说到坦诚了，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有个问题在我心中疑惑了很久啊，你是做投行的没错，但是投行人转做投资人的很少，这不仅需要眼界和胆识，更需要资金的储备。
1: 你想说什么？
0: 千盛制造集团。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元旦前我找李董推销自己，没成，但是我看到了桌上的照片，应该是你们一家三口之前的照片。那会儿我就确信了，因为跟李董长相还有性格都太像了。
1: 眼神不错，那现在你更不用顾虑了。
0: 我的问题不在于你的身份，我非常尊重你不愿意公开的这个想法，我只是好奇，你这么在意钱飞，每天有跟他朝夕相处的，但是我看他的状态好像并不知情。
1: 我没有在意他呀，而且没到朝夕相处的地步吧。我也跟他说过我是富二代，他哪不信呢？
0: 他信不信完全取决于你想没想好公开后的后果。至于你在不在意他，我想是个人看到你看他的眼神都会看明白吧。就像现在啊，你看看跟刚才侃侃而谈的你完全不一样。
1: 行了，你少来吧你。我现在可是你金主爸爸，说话注意点。
0: 是，我怎么会揶揄我的金主爸爸呢？你放心，我会替你保密的。从今往后，只谈工作。

0: 我的APP，我的项目终于可以重新运作起来了，太棒了！这段时间你辛苦了，嗯，确实是辛苦了。你呢？嗯，委屈你了。
1: 说什么呢？我这替你高兴，我一点都不委屈了。
0: 江江，其实我倒明白，今年让我陪你回家过年。
2: 是怕你父母亲我的工作担心我，陪我回家过年呢，又替我父母做家务，又替我说话，我什么都明白。
1: 好了，不许煽情了啊！走，
0: 买两条鱼，咱们回家庆祝一下。走。
1: 买什么鱼？今天下馆子，
0: 高低吃都好了。
1: 真的。走。 喂，你到的还挺准时，
3: 5分钟啊，再等5分钟，马上到。
1: 哦。

0: 等等很久了吧，路上堵车。5分钟而已。啊，
1: 哥。我就等那什么，我爸非说给小李同志带点特产。哦，
0: 这是叔叔给我的。嗯。那晚上必须给他造了。
1: 你怎么这么憔悴啊？
0: 拉稀达出了点问题，一直在解决。
1: 啊，那现在解决好了吗？
0: 打了个飞的，又跑了趟郊区，没事。
1: 赶紧的吧，
0: 雪琪。嗯。哎呀，还说没有女朋友，啊？是拖鞋怎么回事啊？啊，琪琪的，我让她过来帮我浇花来。琪琪的？嗯。浇花呀？我的花你可没浇过，琪琪怎么过来帮忙？我也买了一盆花啊。
1: 你买花？你连自己都养不好，你养花呀？
0: 我骗你干嘛？啊？看没？
1: 真买了，哼！
0: 你别说，还挺好看的。喜欢，喜欢送你啊。
1: 真的？
0: 赶紧进去收拾吧，我先点点吃的。
1: 那你留我电话吧啊，你去睡会儿吧。
0: 你忘了我刚在车上睡了多久？

0: 哎，换餐具了，以前那套呢？啊，
1: 那套我摔坏了，赔了套新的给你。啊，
0: 那这多贵啊！早知道你把钱转我就行了。
1: 转钱也不是不行，但第一呢，转钱你可能还不会消气；第二，你可能会把钱存在银行里，达不到现在让你暗爽的效果。
0: 谁说我暗爽了？

0: 我刚偷尝了一下这个牛肉，哇，叔叔阿姨手艺真好，好吃。
1: 你就点了一份沙拉和一锅粥啊？
0: 什么叫点的呀？我亲手做的。
1: 你做的？嗯。你会做这些？
0: 嗨，老看你做饭就耳濡目染了呗。切，
1: 不可能。
0: 行行行，我在网上学了点，行吧？这么冷的天回来给你熬个暖胃的粥，你还问这问那的，挑三拣四。
1: 你有这么体贴？
0: 一向如此。快吃。
1: 怎么了？
0: 没事，不用管我。
1: 给我看看。
0: 没事，
1: 给我看看。
0: 不用管我。哎呀，
1: 这烫的吗？你刚煮粥烫的呀？
0: 不熟悉吗？没关系。
1: 我给你涂药。
0: 找到药没啊？都快疼死了。

0: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这一定是金子的头发，所以门口那个拖鞋也是金子的，小雏菊也是金子带来的喽。
2: 你是不是吃醋了呀？
3: 我呢，要配合山立方酒店集团调查一些事情，你们各司其职就好。
0: 方总监被山立方的人带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4: 年前山立方酒店客房的风波你忘了？
0: 内鬼。
2: 方总监，方总监没事了？
5: 内鬼另有其人，确定不是方总监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找援。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6: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手术被称为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
7: 你一定要看心情。
8: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0: 你自己处理。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 我们红军上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2: 路线问题，
3: 关乎生死。
4: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5: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6: 革命会有牺牲，
7: 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6: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醒了？干嘛呢？
1: 这是谁的头发？
0: 什么头发？
1: 你自己过来看。

0: 这不是你的头发吗？
1: 这头发跟我的头发一点都不一样，长短、粗细、发质、颜色都不一样。
2: 我知道了，这一定是金子的头发，
1: 所以门口那个拖鞋也是金子的，小车具也是金子带来的喽。
0: 你法医啊你？你还是警察？厨具是我买的，拖鞋是琪琪穿的。
2: 金子真的来过？
1: 来过就来过，你为什么骗我呀？
0: 我没骗你，哎，我俩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我那天是没办法了。
1: 不用跟我解释，你自己包扎吧。
0: 那你饭也不吃了吗？
1: 不吃了。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3: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只是帮个忙而已。
1: 所以那锅粥和那套新餐具，我该感谢的人也是金子了。
0: 不是你感谢他，哎呀，我真跟你解释不清了。钱飞，你是不是吃醋了呀？
1: 我们又不是男女朋友，我有什么好吃醋的？我们是租赁关系、师徒关系、朋友关系，我有什么好吃醋？
3: 你没有吃醋，你这反应也太强烈了吧？
1: 我们好歹在一起相处那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不能真诚相待啊？我都说了要给你便利，你就不要骗我了。你天天满嘴跑火车，我根本不知道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
0: 首先，金子真的不是我女朋友，我们俩也根本没有你想的那样的关系。其次，我要真想瞒你的话，像我这么严谨的人，那沙发上的痕迹我肯定会清理掉啊。
3: 能让你发现吗？
1: 你不要跟我解释了。
0: 行，我不解释了，我认错行了吧？我道歉，我错了还不好吗？你赶紧出来吧，你别不出来了，我手疼，
3: 你再不出来我就要叫救护车了。
1: 你自己涂药，都不用包扎。
0: 这么大的伤口怎么能不包扎呢？这很严重的，这哎呦，它都破了，
3: 它破了，
0: 啊！你快看，你快救救我，
1: 快！你蠢死了！
0: 救救我！不救我！疼！
1: 蠢死了！

0: 缓解一下。
1: 我呸！
2: 呸一下也行。
3: 不生气了啊，吃饭去吧。啊，好不好？我都承认错误了，啊。

0: 快尝尝，尝尝这个沙拉，亲手做的。
1: 老师早！
2: 哎，西姐好！
3: 哇，前辈，士别其实当刮目相看，真是越来越漂亮。哎，说，是不是个人感情有着落了？
1: 你怎么还这么八卦呀？老家养人到底你不知道啊？
3: 原来是这样啊！来，开春的第一杯咖啡，赏你了。
1: 谁呀？这是没见过。
3: 山立邦新来的财务总监，你那前男友啊？我这么说你不介意吧？
1: 怎么？
3: 就那个汪若海离职了。当初我就纳闷啊，你说这一个身家上亿的千金大小姐，到底看上他什么了？想不通。果不其然，分了。你想啊，这两个人要分了手，怎么还能在一块工作呢，是吧？啊，你是个例外，绝对的例外。
1: 我那是因为都不在乎。
3: 哎，这样也好，天下来就没人敢给我们的前非使绊子了。
1: 我现在一心只有工作，一往无前。
3: 我，哎呀，哎，喝完吧，别刷了。
4: 我去跟员工交代一下，
1: 方总监。
4: 我呢要配合山立邦酒店集团调查一些事情，后续的工作由至中箭头的李总为大家安排，你们各司其职就好。
5: 哎，方总监，

0: 飞，看见我们之前男女朋友一场的份上，你真的对我一点感情都没了吗？我不信，我更不信你能看得上房东。你当时那么做就是为了气我，所以故意那么做的，对不对？要不然就是你把他当做我的替身。我不信你的心有这么冷。
1: 你说你怎么结了个婚，说话都开始变脑残了呢？你还不如像以前一样大大方方的跟我聊钱聊利益呢，你演什么玛丽苏大光环呢？
0: 我现在吧，虽然结婚了，得到了我之前想要的，老牛吧，对我也不错，可我总觉得自己有点无所事事。我想实现我的价值，我真的想自己做点什么，所以一菲帮帮我吧。除了你，我真想不到有别人再能帮我的了。
1: 那你真的找错人了，我真帮不了你。老牛都帮不了你，我能帮你什么呀？而且再说了，我也想象不到在你这项目里能体现出什么价值。
0: 李一菲，你这样就有点伤人了。我现在是真的不太好。
1: 你现在好不好，你的婚姻协不协调，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对吗？我呢，也帮不了你，你就另谋高就，找别人去吧，别在我这浪费时间了。
0: 好，李飞，但我没来过。
1: 行了，出来吧，看戏不买个门票。嘿，怎么还要看续集啊？
2: 那什么，你没事吧？
1: 我能有什么事儿？
2: 他怎么想起来找你了？

0: 你不是都听到了吗？
1: 哦，看来找前男友能解决婚内不协调的问题啊。
0: 哎，你这脑袋瓜在想什么呢？
1: 我能想什么呀？我刚才说的有什么问题吗？
0: 没问题，没问题。那说说吧，为什么跟踪我呀？
1: 我跟踪你干什么？我又不是你什么人。哦，
0: 既然不是我什么人，那为什么还要跟踪我呀？
1: 方总监被山立方的人带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年前山立方酒店客房的风波你忘了？
1: 我当然记得呀。
0: 就因为这个？
1: 那跟方总监有什么关系？什么内鬼
0: 呀？我可没说啊，你怎么能说方总监是内鬼呢？
1: 真的假的？绝对不可能，方总监根本没有立场没有理由去这么做呀。哎呀，
0: 方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比你了解。
1: 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麻烦你心存善念一点。
0: 好了，不管他做没做，现在也被带走了。不过带走他的是山立方内部的人，而且金针也没有介入，这就说明山立方即便会追查，也不一定会追究，懂了吗？那你到底为什么跟踪我呀？
1: 神经病。
0: 说实话，这么难。
2: 嗯，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1: 修手机去了。
2: 什么？你手机坏了？
1: 你有必要这么幸灾乐祸吗？手机不知道中什么病毒了，变成块砖头了。
2: 那修不好了吧？
1: 嗯。
2: 你确定修不好了啊？

0: 新买的新手机啊？哎呀，那你把以前旧的那个借我用用呗。别算了，找晶晶去。
1: 你是不是傻呀你？这就是给你的。
0: 这给我的。啊。这是新款吧？得五位数吧？这么贵的手机。你不会是想用它来抵下个月的房租吧？我告诉你啊，没这个可能。除了现金，我什么都不收。
1: 收起你的小人之心啊！我什么时候赖过你房租啊？我就是看你那手机太旧了，打开个程序要半分钟，回信又慢，才想着给你搞台新的玩玩。刚好，谁知道你手机还坏了呀？太巧了。
0: 玩玩，你这太贵了。你敢送我可不敢收。
1: 哟，那这么想要
0: 啊？我想要，我太想要了，但它真的太贵了，我肯定不能这么平白无故收别人礼物啊。
1: 我真的发现你又诚实又蠢，这就是我朋友弄台翻新机，折下来才2700，哪贵了，一点都不贵好吗？还没有我请你吃的大餐贵呢。这回敢收了吧？
0: 那我也得把这2000转你啊。你要是不收钱的话，我就不收这手机了。
1: 我真服了你。

0: 附近，你以前不是最喜欢 Don't Stars
1: 吗？我现在不喜欢 Don't Stars
0: 了我，我现在你现在就喜欢你那房东，还说呢，前几天你让我搞两台手机，我以为你送金子呢，你是不是给你房东了？我就送他怎么了？
1: 行，算我热脸贴在冷屁股上了，行吧，以后你的事儿我再也不管了。
2: 什么款啊？这么贵重的手机，我必须给你钱。
0: 来。
3: 一定要算得这么清楚吗？
2: 当然了，拿人手短的道理我还是懂的。快说，不然回去我就把手机还给你。
0: 看了一晚上手机了，你喝不喝？手机好用，炒茄条，哼，就这。就拿下你李大公子了，
1: 你懂个屁！
0: 我算是看明白了，你沦陷了。
1: 对，我不能接着在这沦陷了，我得走了。
0: 大哥，还有大半瓶的，特意给你开的，你倒是喝呀！
1: 你跟姑娘喝去。
0: 那走了走了。
4: 哎，哎，一杯，干嘛去？
5: 别管他，别管他，
4: 喝，
5: 我们喝，我们喝，我们喝。
2: 慢走。32.5。好嘞，走，谢谢。您慢走。

0: 方总监。
1: 方总监，哎，方总监。
0: 方总监没事了。
1: 内鬼另有其人，确定不是方总监了？
2: 钱小姐，
3: 吴总你好。
2: 微博 ID 后台小飞象，就是你吧？
3: 哦，是我，怎么了？
2: 我们已经和爆料山立方的微博 ID 点33联系上了。据他指认，他的消息来源正是微博 ID 后台小飞象所为。
3: 不是，怎么可能？我都不认识他，而且我微博很久没用了。
2: 你打开看一看，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3: 可以啊。
2: 嗯，怎么回事？
3: 密码好像错了，怎么回事？
2: 打不开是吗？没关系，这是我们技术部人员，如果你想自证清白的话，请配合我们的调查，还有把你的手机交出来，我们也要检查。
3: 可以。但我这个手机是前天刚换的，这个可以给你们。
2: 那你的旧手机呢？
3: 中毒了，然后我就处理卖了。
2: 就在这个时间，掐得挺准啊。
3: 不是，您什么意思啊，吴总？您是觉得我和点33有关联是吗？那这样吧，您可以把这个叫点33的人叫过来，我可以跟他当面对质。
2: 对不起，这个点33不便出面。
3: 那，
2: 来，把他的办公用品拿走。
3: 你们干嘛呀？
2: 我们要带回去继续检查。
3: 不是我呀，
2: 钱小姐，请你马上离开山里方。
3: 这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不是，你们怎么能这样呢？李总。哎。
4: 不在自己工位上待着，跑这来干嘛？哎呀，
5: 老大，你可算回来了！他们非说钱飞的微博跟点33有关，要调查钱飞。
4: 钱飞人呢？
5: 工位被清空了，应该走了。

0: 去找方律师。
1: 哎，老大，你现在去问也问不出来什么，还有可能引火烧身。你看，要不等你回家问清前辈再说。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2: 我回来了，房东。在吗？我跟人呢？

0: 抱歉啊，今天没帮到你。
1: 哎呀，那种情况你也反驳不了什么呀。嗯，喝酒喝酒。
0: 还喝酒？你现在不应该在东录下你的微博吗？
1: 这微博是登不上了，我又用手机在那登登登登半天，一直说什么密码错误还是什么的，随便他吧。就是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最后落得这么个下场。不过也好，不用参与这些尔虞我诈了。
0: 尔虞我诈？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是方云对吧？那被带走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如果是别人，那为什么他会是第一个被带走的人？就仅仅因为他是一个部门的主管吗？还有今天，单立方都将枪口指向你了，他为什么不站出来替你说一句话？
1: 何静已经把我辞退了。
0: 是方云把你辞退了，所以我就觉得你更应该跟他说清楚啊。金融的圈子就这么大，再这样下去你就会被拉进黑名单了。到那个时候你的职业生涯就真的彻底结束了。千分，你是一个那么要强的人，你为什么能任由他们这样去冤枉你？
1: 不是觉得别人冤枉我而感到难过，是我对这个行业彻底失望了，你懂吗？失望了。
0: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1: 我不想找工作了，喝酒喝酒喝酒，来，
0: 别喝了，钱哥，
1: 快点，你就陪我喝一下嘛。

0: 哎呦，还是好难过啊！你进去给我拿下酒来。
1: 再拿你就更难过了，别再喝了啊！
0: 不要，你快点给我拿！
1: 我不给你拿，
0: 你不是要帮我吗？
1: 哎呀，别喝了，别喝了！
0: 石头剪大木，石头剪。

0: 不行，对不起，我不能趁人之危。但是钱飞，我真的喜欢你。
1: 你睡着了？啊？你什么意思啊？哎！哎，你行，你跟我说清楚，你什么意思啊？哎，你跟我说你什么意思？你醒醒！你告诉我你什么意思，钱飞？你醒醒！你跟我说清楚！你刚刚什么意思？你怎么又能睡着？你干嘛？你还要吐？你等我，等我，等我！你等我，等我，等我！我去给你拿。哎哎，你就这么嫌弃我是吧？我不吐了，没事吧？
2: 喂，哦，他喝多了，已经躺下了。我怎么了？我没事儿，行行，我照顾他啊。啊，好，好。

0: 喂，小雨。
1: 喂，醒了吗？
0: 没呢。
2: 啊，我给你买早饭了，马上到你家楼下，你有事下楼拿一下啊。
0: 啊，你不上来一起吃啊？
2: 我现在在路上吃了。下午公司忙，我下午还请假了，参加舞蹈大赛。
0: 这么忙，你受得了啊？
2: 哎，你就别担心我了，我和晶晶都商量过了，你这个事儿呢，居然没法解决。
3: 那风评还是要控制一下的，我可是早点去公司，看谁多嘴，
4: 自己受死。
0: 哎呦，我的小雨啊，你别光顾着我了，你饭呢要记得及时吃啊，好好照顾自己。
2: 放心吧，今天天有点凉，你下楼的时候记得多穿点啊。
0: 哎，你知道吗？我昨天晚上好像做了一个梦，怎么说呢，就很刺激。
2: 刺激？哪种刺激？
0: 就是吧，我梦到有一个男生亲我了，然后很温柔。
2: 谁呀？然后呢？
0: 然后亲了一会儿就没了。
2: 那没意思。我怎么觉得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呢？
1: 那人长什么样你还记得吗？
0: 很帅，你别说，还真的很帅，比我认识的所有男生都要帅。
2: 那跟李飞比呢？
0: 那当然比他帅了。
1: 比他还帅？我怎么觉得就是他呢？昨天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他就在你边上呀。
0: 他在我身边干嘛？
2: 说给你倒水来着。
1: 哎，是不是你昨天
0: 不可能吗？等等，他这不就是趁人之危了吗？他不可能干出来这种事儿，不会是他的。
2: 这是吃啥说上话？
1: 行，差不多快到了，收拾收拾下楼吧。
0: 哦，好，我现在就下去。吓我一跳！你怎么在这儿？
5: 哦。那什么，我刚给你熬了粥。
0: 你给我熬粥？你这么好心？
5: 刚学的，你尝尝。
0: 你刚才一直在这儿
5: 啊？啊。
0: 我刚才在里面打电话，你都听见了？
5: 听见了，1.8。
0: 听见了1.8？我警告你啊，你刚刚听到所有都装作没有听到，以后永远不许提。
5: 我
0: 行吧，你放那儿吧，我回来喝。

居然以为那些事是做梦，还是我真的趁人之危了？啊，先不想了，不想了，一会儿要去办正事儿。

0: 慢点啊。
1: 师傅，麻烦你等我一下啊。
0: 没事，没事。
2: 不在这段日子，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3: 前辈那边你也别太着急。
1: 我知道。哎，怎么办？我忽然间不舍得你了。
3: 怎么回事？以前从来没这样的。
1: 那以前不一样啊，这次时间肯定不会短的。我还不像你，二次创业不拼了老命不会回来的。
3: 我已经想明白了。没有你呢，一切都没有意义，这一切都是为了。
1: 行，那您好好工作，好好吃饭，不然的话别想回来结婚。

0: 吧，我走了，你要按时吃饭啊。
1: 嗯。
0: 好了，我走了。
1: 走吧。

0: 方总监，我有些话想对你说。
1: 我还有事儿，有什么情况你直接说吧。
0: 不会占用你太长时间的。
1: 走吧。

0: 到底有什么事？
1: 。
0: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要爆料给点三三？是因为您曾经跟我说过，到了您这个位置，已经练成了不被辞退的本事，是吗？
1: 说话是要负责任的。
0: 您让我接手一些工作，不是为了锻炼我、提拔我，是早就计划好了，出了事让我背锅是吗？
1: 我可没精力专门培养一个背锅侠，即便是背锅也不是替我背锅，是替公司，明白吗？你真的觉得公司不知道是冤枉你吗？你是不是应该思考？

0: 方，更不想留恋何晶这样一个随意栽赃员工的公司。
1: 所以呢？所以你还是不明白？你知道为什么当初我很喜欢你，是因为在你身上我看到了我的影子，我曾经的影子。那个时候我刚入行，跟你一样意气风发，有自己的原则，不管不顾。但是洗尽铅华之后我明白了，即使是像今天这样的艳阳高照，我们脚底下依然有很多阴影。这个世间的是非曲折，黑与白啊，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的。即便是像你这样心地善良发着光到处做好事，也未必做的都是好事，也许害了别人。所以这世间的黑白是非，不是我们这样的智慧能看得清的。
0: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但我也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是可以分得清黑和白的。方总监，我来其实不是为了质问你，而是想跟自己和解。曾经指引我的那面旗帜，那座灯塔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我也不会害怕，因为我知道我的方向是对的。

0: 我是叶希月，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问题视频是何进的员工泄露出去的，
2: 那这些问题视频怎么会由我们来调查出来呢？
3: 这些负面舆论为什么会出现？
4: 山立方已经正式进入整改程序，你可以进行下一步了，能不能提前提现？
5: 李飞，出大事了，咱们项目现在停摆了，村民们突然要赶我们走。
6: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7: 我们来就是奔着双赢的目的来的，酒香也怕巷子深。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格力真好。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6: 鹿鸣业，风雅无比。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8: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开会啊，还鬼鬼祟祟的，肯定是去找马小芬去了吧？
1: 这么快就挂了，别人家不高兴。
2: 哎，是橘子，兰兰是不想在我那亲家家住了。这个橘子说啊，他那个酒楼啊有一空房间，哎，就是让兰兰到他那儿去住。
1: 什么橘子苹果？谁是橘子？就是昨天接我电话的那个女的吧？
2: 啊，咱们说点正事儿，啊。你上次帮我赎回那相机，是12000块。给。
1: 我也没有急用，你拿着吧。
2: 哎，那不行，那钱的事儿，咱们得说清楚了，一码是一码。
1: 你现在跟我分的可真清楚啊。
2: 哎，不是，你手头也不宽裕，咱俩谁跟谁呀？我还不了解你吗？
1: 你了解我什么？咱俩谁跟谁呀？咱俩现在到底什么关系？
2: 朋友关系。
1: 朋友关系？普通朋友关系？许多金，你说，咱们两个的事，你到底想怎么样？
2: 小芬，我看咱们还是做一般的朋友，我配不上你。

0: 怎么样啊？阿姨说的没错吧？包你满意吧？
1: 想吃什么呀？就跟龙下言语。我不光管你住，我还管你吃呢。
2: 真是太感谢您了，我这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3: 不知道说什么，那就什么都别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吃，在这儿住。
0: 过不了多久啊，你爸也来我这大酒楼掌勺了。
1: 兰兰，也不知道为什么吧，我第一次见你啊，我就觉得特亲切，就好像啊是自己的亲闺女一样。
2: 我见你也挺亲切的，而且你现在这么照顾我，还给我这么好的房子住。哎，要不然这样，我认您当干妈怎么样？
1: 不行，你认了干妈就当不了亲妈了。
2: 亲妈？
4: 小程，小程，小程，你别生我气了，我错了。你好，
2: 有点脏。
4: 你好，这个房间客人一早就退房走了。
2: 退房了？
4: 嗯，一早就退房走了。

0: 谢谢你对我的帮助，我真的不能再连累你了，我走了，别再找我了。
1: 你就这么走了吗？永远不再见面了吗？
0: 等我把钱追回来，我们还会再见的。
1: 那如果你没有把钱追回来呢？
0: 那就永远不要再见面了。

0: 王先生，您需要找一位什么样的配偶？
1: 身高、体重、年龄、星座、血型，还有外貌，都要和你一样。最好呢，是从事婚介工作。
0: 不好意思，这个恐怕有难度。本人恕不复制，独一无二。如果您非要找的话，我建议您去比较大的相亲网站碰碰运气。
1: 你这不是把我往外推吗？
0: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哪敢呀！您是我们这儿大财主 ，VIP 客户。我只是跟您说一下我们公司的状况。
1: 兰兰，咱俩就不能好好聊聊吗？
0: 我这不是在跟你好好聊天吗？还有啊，你别叫我这么亲密，请叫我许小姐，我跟你没那么熟。哦，王先生，您看了这么多资料，有您满意的吗？
1: 都不如你好啊。
0: 哎，您可千万别这么武断，人啊，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的。王先生，如果您实在是找不出您满意的，我建议你别在我这浪费时间。
1: 不，我就认准这儿了。你给我资料上的每一个人，我都要见，而且你要全程陪同。
0: 耍无赖是吧？
1: 这不是你们公司对金卡 VIP 客户的专属服务吗？而且你们老板已经答应我了。

0: 喂，小程。
1: 来的挺准时的呀，让你们老板接电话。
2: 喂，徐小程，我们来的是很准时，可你却迟到。
1: 我没迟到，看看你身后的天台。
2: 徐小程，你离我们这么远，怎么当面交易啊？
1: 当然可以交易。

0: 你还真有一手，跟我玩高科技。
1: 喂，徐小成，我是诚心诚意跟你做交易，你却想出用无人机运送银行卡，你这是对我完全不信任呐！
2: 你骗我多少次了，还有脸说信任？别啰嗦，赶紧把银行卡放在无人机上，我查完账自然会把U盾给你。
0: 可以，把银行卡给粘在无人机上吧。
3: 好。

尾号4894的借记卡余额为660万元整。

0: 你的钱一分不差的都转到你的账户上了吧？
1: 那就请你把优盾用你的专机送过来吧。

0: 来了，哎呦，叔，哎，尝尝，哎呦，味道怎么样？
1: 真香，太棒了！
0: 我就说嘛，我住到你这儿，你不吃亏，我天天换着样的给你做。
2: 您可别骄傲啊！这么大岁数了还骄傲啥？哎呀，哎，小程，
3: 喂爸，
2: 好消息，钱追回来了！啊，
0: 钱都追回来了，真的假的？660万全部追回来了！
2: 哎，你。
4: 人家没骗你吧？我说你人怎么样啊？
3: 人好着呢，能吃能喝能蹦能跳。
5: 葛成啊，真有你小子，还真让你把钱追回来了，你真行啊！
6: 这样，你把你的账号还有开户行发给我，我马上打给你。
3: 好，我这就把卡号发给你啊！好了，哎，
5: 干杯。
7: 啊，高，老板就是高，徐小成那傻小子还真以为卡里边有600多万，可他怎么也想不到，丽姐之前悄悄对他手机动过手脚，这么一操作，钱又给转回来了。<笑>骗到手的钱怎么可能再还回去呢？啊，
8: 您尾号4894的余额为零元。
9: 名额为零，你想什么？你再过2天，集团就要召开年会了，你这次干得不错，也可以参加。
2: 谢谢老板。
10: 哎，成，
11: 大哥，我被骗了，钱别转走了。
10: 啊，钱让骗子转过去了？哎，
11: 不是，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你，哎呦，
10: 怎么了？
11: 钱让骗子转过去了？
10: 啊，我这，哎，哎呦，我又说，您没事吧？您。

0: 啊，徐叔，练臂力呢。您这真是要参赛啊？哎，
1: 我看小程现在这一时半会儿是追不回来了。我报名参赛了，第910号。
2: 不是，这都900迈，我都选手了，那参赛的人不海了去了？不是，您要想拿第一，那是白日做梦。哎，
1: 只要有登天的路，哎，我就得往上走。
2: 为了把你的钱还上，我就是爬，我也得爬到天上去。
0: 您呐，别摔个粉身碎骨。叔，您还赶紧醒醒吧。等小程回来，让他帮着法院追债，还能来个宽大处理。我这钱呢，能追回一半就不错喽。
1: 您放心，大侄子，不管法院能追回多少钱来，那剩下的，我跟小程啊，肯定给你补上，还给你。
0: 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你吃剩下的饭，我扒了两口就够了。不是，您白吃我这儿，还要白吃我的。
1: 你算算呐，大侄子，你找我这样一个大厨，每天给你做饭，那月工资怎么也得万八千的。我吃你几口剩饭，那算不了多少钱。
0: 哎，不是，又给我绕过进去了。那什么，让您跟那个左青青说冒充我女友的事儿，你跟他说了没有啊？

0: 这我得跟我女儿兰兰说，她们俩是闺蜜。你放心，过两天我就给你回信。
1: 我跟你说啊，你得让她抓紧了。她要是不同意的话，那你也别住我这儿了。
0: 哎呀，你看你别威胁我们大侄子，
1: 抓紧了啊！
2: 我们家光拆迁就分了七套房，我不在乎钱，我在乎的是他这个人怎样。过去我也接触过一些相亲的，哎呦妈呀，都是些什么奇葩，他们都图我有钱有房有车。哎，我有钱有房有车是我自己的呀，
3: 对对，
2: 想占我便宜不得拿出点诚意和服服帖帖的态度，你说是吧？
3: 对，
2: 结果没有一个经得起我的考验，他们说我彪悍，嫌我没素质。
3: 魏红女士，您觉得这个资料上的王子科您还满意吗？
2: 瞅着照片呢，觉得长相还行吧。
4: 不过现在的照片 P 得太厉害了，一会儿见见真人再说吧。
3: 哎，这位就是。
2: 就是他，就是他，我等的就是他。
0: 哎，我说，你发财了，还要来五星级酒店见面？
5: 我，人家住这儿，非要见见。
0: 我有那么大魅力吗？谁呀？
5: 我保密，你跟我上楼吧。啊，这个人你熟得很，走。
0: 谁呀？
6: 来了，
7: 人啊，我给你带来了，慢慢聊啊。
6: 请进。
7: 许哥，
0: 许哥，
6: 请进。这么些年没见，你可是老多了。
0: 你这话说的。我也没见你比我年轻多少，有事说事儿，我现在忙得很。
6: 你看你啊，老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怎么说我也是你过去的妻子，你就不能坐下来和我好好聊一聊啊？坐吧，坐呀。
0: 什么事儿说吧。
6: 我这次特地回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0: 那看来事儿不小啊，特地飞回来这么老远，什么事儿？
6: 是这样的，现在我的生意做得还不错，可就是这么些年，我和葛麦斯没有孩子，所以我们两个商量决定，大成、小成还有兰兰，可以和我到葡萄牙定居，继承我的财产。
0: 啊，你们俩商量就把这事儿定了，那你没问问我的意见？
6: 我这不是特地飞回来和你商量吗？
0: 那就不用商量了，我不同意。
6: 你不同意，那不代表孩子们不同意。
0: 我说你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就这样，什么事儿你就想着你自己，孩子那么小，你都能忍心走。那现在你跟那个戈麦斯不是，你跟那戈麦斯有钱了，想起来要把孩子带走给你们养老去，你想的太美了。你
6: 我怎么想的太美了呀？啊，我不就是想让孩子们继承我的家产，过荣华富贵的日子，这跟养老扯不上关系。就知道你不会同意的。行吧，你说吧，你要多少钱才能答应？
0: 不是你让我卖孩子呢？你啊啊，你想跟我做交易啊？你这不打我的脸吗？也打你自己的脸啊！
8: 就照着这个上面填啊！啊，别着急，别着急，有不懂的问我啊！谢谢。来，这你们两个的。
9: 啊，谢谢。
8: 照着表格上的提示都填好啊！
9: 好，谢谢。
8: 来，给，有不明白的问我啊！
9: 谢谢。
10: 给我一份，老师给我一份。
11: 好，谢谢，辛苦了。
8: 这是你的，
11: 小芬姐。
8: 你是？
11: 哎呦，

0: 我是橘子，
1: 橘子，
0: 咱俩通过话的。你给许哥打电话，就是我接的。
1: 哦，我想起来了。你好，
0: 您这儿招模特，算我一个呗。
1: 你先填表格，一会儿参加考核。
0: 啊，还要考核啊？
1: 别紧张，就是跟着音乐走走模特步。
0: 小芬姐。那个我就不用了吧，咱用又不是外人，再说我是许哥推荐过来的，以前经常提起过你，还经常夸你呢。
1: 你跟他很熟啊？
0: 许哥人不错，是我的菜。
1: 你的菜？
0: 啊，就是挺对我路子的。你看咱都这把年纪了，能遇上一个对上眼的不容易，你说是吧，小芬姐？你就收下我吧，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你先填表格，一会儿参加考核。你要是行啊，我一定投你的票。
0: 行，不就走猫步吗？我一会儿啊，保证惊艳全场。
1: 好啊，祝你成功。
2: 你拉扯三个孩子不容易，可孩子们那也是我亲生的呀。当年我出去那也是万不得已。我跟你过那个穷日子，我实在是看不到希望。这些年我在国外，你以为我容易啊？我是硬撑着，我就是想，我有能力了，我把孩子们都接出去，过上好日子。绝不能让孩子们过我们当年那种吃苦受穷的日子。
3: 你怎么知道孩子们跟着我就吃苦受穷呢？你多少年没回国了？啊？中国现在多好啊，那葡萄牙巴掌大的地方，你再有钱能怎么着？我们现在过得乐乐呵呵的，你不要打扰我们。
2: 我怎么打扰了？我不就是想让孩子们都过上有钱人的日子吗？
3: 你以为你有钱就能把孩子接走啊？这么多年了，你也没跟孩子们在一起，那亲情都不在了，你说接走就接走啊？我告诉你，我不同意。
2: 你凭什么代表孩子们的意思啊？如果他们当着我的面亲口拒绝我 ，OK， 那我也就认了。
3: 那你说吧，这事儿怎么办？
2: 晚上请他们一起吃个饭，你总得让我这个当妈的见见他们吧。
3: 哎，你鼻子底下长着嘴呢，你自己去问他们。
2: 许多金。在我最好的青春年华，我给你生了三个孩子，我对得起你们老许家了吧？我不远万里飞回来，我就是拜托你把孩子们给我约出来，和我吃顿饭，这个要求不够吗？你为什么就这么为难我呢？你
3: 吃饭就说吃饭的事儿啊。别说给我们老许家养了三个孩子，养了三个孩子你也没管呢，对不对？说这都没用，现在就说吃饭的事儿。你说在哪儿吃，什么时候？你说吧。
2: 那你答应了？
3: 我答应你跟孩子们见面。至于孩子们想不想跟你走，那是孩子们的事儿。

0: 你好。
1: 你好，健身吗？
0: 啊，不健身。咱们这儿招陪练吗？
1: 陪练啊，我带你去。来，走吧。
2: 牛哥，这人没你陪练。
3: 牛哥。
4: 乔先生吗？
5: 是我的陪练，一般很难扛过两个钟点。瞧你的身板，估计一个钟点都够呛。
3: 陪练一场多少钱？

0: 你们俩是练家子，你怎么不还手呢？
1: 我是来陪练的，就是挨打不能还手。
0: 没事，跟我陪练，可以还手，不然不刺激。哎，咱俩实战一局。
2: 得罪了牛哥。

0: 大哥，没事吧？对不起啊。
1: 没事儿，没事儿。以后你就是我的陪练了。
0: 谢谢牛哥。

0: 喂，爸。
1: 大成，
2: 你妈从国外回来了，她说想见你们一面。
0: 什么？她回国了？
1: 啊。
0: 她回来干什么？
3: 我不去。
0: 谁爱去谁去。
1: 大成，别说气话了啊。
2: 你不管怎么说，她在国外这么多年也不容易。
1: 她不容易。
0: 她走的时候倒挺容易的。这么多年对我们不管不问的，现在他说回来想见我们，他想见就见，他也不问问我们想不想见他。
2: 你就别说气话了。虽然这么多年他没太管你，但是他毕竟是你们亲妈呀，你听爸的，去见他一面啊。
1: 就算我求你好不好？
0: 行，爸，这可是你让我去的啊。
2: 那个小程的事儿你千万别跟他说啊，别跟他说小程被人骗了的事儿。
0: 我跟他说得着吗？我都不想跟他说话。对了，爸，小程那边啊，你也给他打一电话。我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了，我听我弟那意思他不太愿意回来，您就说您想他了，然后呢让他赶紧回来。他一个人在外边，我总提心吊胆担心他一个人。
1: 我知道我知道。
2: 那晚上6:30啊，在灵宝大酒店啊，一会儿我再跟兰兰说一声。好了。

0: 兰兰，
1: 兰兰，爸，
0: 哎，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就不能来呢？哎，爸来是跟你说个事儿。
1: 啥事儿啊？
0: 你妈从葡萄牙回来了。
1: 谁？
0: 你妈，杜岩，她要见见你们。
1: 谁是杜岩？我不认识她，我也没有妈。
0: 不管怎么说，啊，哎，他大老远回来了，你去见见他。你哥已经答应了。
1: 我凭什么要去见他啊？我从小到大就没有妈，我干嘛要去见他？是谁我都不认识他。
0: 别这么说话，兰兰，你不管怎么着，他是你亲妈。
1: 他配当妈吗？他走的时候我四岁，小生才两岁。这个世界上有妈会把孩子扔下说走就走的吗？他想回来见就见，他当我们是什么呀？我只知道从小到大，是您又当爹又当妈，把我们三个人拉扯大的。他现在回来说想见我，我们要去见他吗？我不去见他，我也不认识什么杜爷。
0: 那你看，反正爸劝你去见见，不管咋地，他是你亲妈。
2: 徐大哥，
3: 哎，
2: 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没想到你人就来了。咱俩呀，真是心有灵犀啊！
3: 我过来看一下兰兰，你不是说想让我在这当

0: 厨师嘛，我也过来看一下。
1: 太好了，走，我带你参观参观。这边，你看他这边啊是包间。
0: 啊啊。
1: 啊，这边有两个小包。哎
0: 呀，你这酒楼不小啊，挺好的。那没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1: 谁说没事儿了？你还没跟酒楼啊提点意见呢。再说都饭点了，怎么也得吃饭再走啊。
0: 饭就不吃
1: 了。哎呀，酒菜都准备好了，你还得尝尝咱的菜，再支点招什么的啊。走，咱们去包间啊，我再陪你喝两盅。快走吧。哎，
0: 酒就别喝了，吃，那就吃点饭行吗？
1: 走走，
0: 酒就别喝了。
2: 啊，你妈回来了，还要请你们吃饭。
3: 啊，我爸非得让我去，我其实心里边根本就不想去，更不想见他。
2: 啊，那个，既然你爸都让你去了，那你就去呗。
3: 你也同意我去啊？
2: 我不但同意你去，我还陪你去。
3: 你也要去
2: 啊？
3: 不是，你去干嘛去？你都没见过他，再说了，他长什么样我都快忘了。
2: 我就是没见过才要去啊，不管怎么样，他也是我前任婆婆吧？这丑媳妇总要见公婆，更何况就你这性格，三竿子打不出一个屁，我不陪着你，你能行吗？
4: 大权大权，没你不成。
2: 豆豆啊，那个一会儿爸爸和妈妈要去见你奶奶，你乖乖听你外公外婆话啊。
5: 是要去见我妈奶奶吗？
2: 不是，是你前任奶奶，也是你亲奶奶。
5: 哦，
2: 那走吧。那个爸，我们要出去一趟，明天再来接豆豆。
6: 我饭都做好了，
2: 不吃了。
6: 哎，又做多了。
5: 爸爸妈妈再见。
2: 作业要做的啊。
7: 许哥，来，我敬你。
0: 哎呀，这大白天就喝酒啊。
1: 喝点吧啊，少喝点，干杯。吃菜吧。哎
7: 呀，许哥，你给我说说啊，我这个酒楼啊，它为啥就不景气？
0: 我还没来呢，我就跟你说，不合适吧？
7: 合适啊，我就是想听听你的真知灼见。
0: 行，那我就说说，你这酒楼硬件啊挺好的，但是呢，这酒楼啊，招牌菜不能太多了，太多了就不叫招牌了。你那个就挂着那个菜品的那照片我也看了。有点老旧，哎，应该重新拍一下那些菜品的照片，给这顾客以新鲜感。
7: 对对对，我明儿我就请个摄影师过来重新拍照。
0: 不用，我呀虽然是个炒菜的，但是我会摄影，我学过，业余的，市级摄影比赛还拿过摄影冠军呢。我给你拍。
7: 哎呀，我许哥真是多才多艺啊！来。我再敬你一杯。
0: 来。
7: 哎呀，徐哥，你能来我酒楼啊，我特高兴。还按之前说好的，每个月给你300。
0: 谢谢谢谢。

0: 好像就这样了。快点啊。
1: 大成。
2: 那个阿姨您好，我是大成的媳妇儿。

0: 阿姨这次来的比较匆忙，也没准备什么东西，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哎呀，阿姨怎么买这么多？谢谢啊，太客气了。大成，大成啊，嗯，这个表呢是纪念版的，全球只有200只，妈觉得你戴的挺合适的，我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
1: 我不需要。哎哎，
2: 喜欢怎么会不喜欢？哎呀，限量版，他见都没见过，看看你限量版的。哎，
0: 那个小程怎么没来啊？啊，
3: 小程啊，去追账去了，可能今天都回不来。
1: 追什么账啊？
2: 你别胡说。
1: 啊？
2: 没什么，他就是出差，也许他自己根本就不想来。
0: 奶奶怎么没来啊？叫了，那个可能在路上呢，应该快到了，差不多了。啊，嫂子，哎呀，正说你呢，兰兰，
1: 兰兰，
0: 兰兰，
1: 啊，
0: 来，咱们吃饭，来，过来，来，咱们吃饭。
1: 没事，我坐这儿就行。
0: 也行，阿姨来坐坐坐坐。嗯嗯，来，阿姨坐。哎，你也坐。哎，太好了。就是我不知道今天我点的这些菜，不知道你们爱吃不爱吃。好，其实这个菜不重要是吧？最主要的是咱们一家。
1: 团聚了，来，为咱们家的团聚干杯！来来来，干杯干杯！来，阿姨，
4: 干杯！来，
1: 身体健康啊！
0: 嗯，
1: 许哥啊，你能来我酒楼啊，我特别高兴。 以后啊，我负责把人往酒楼里拉，你就负责拿住客人的位，咱生意没个不好的。哎，我觉得咱俩真是有缘分，来抱一个。
5: 哎，算了，外国礼节咱就免了吧。那咱握个手吧。嗯。

0: 别喝了，妈，别喝了，别再喝了。
1: 方梅，你能叫我一声妈，我很高兴。啊，妈很高兴。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们。这么些年，我在国外，我不是完全为了我自己，我是想挣更多的钱，让你们过更好的日子。

0: 我是任东林，诚邀您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
1: 妈有钱了，接你们都出去，继承财产。
2: 我们不会去的。
3: 今天这顿饭不是我想来的，是我爸让我来的。
4: 方梅现在变得越来越物质，直接表态要去葡萄牙。
5: 首届全民都爱吃选拔赛即将开始。
6: 其实我一直喜欢的都是雪兰兰。
7: 你们太过分了，
3: 白红姐，喂，你是不是疯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阿福，
13: 嗨，我在。
1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3: 都绑好了。
1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4: 立刻找援。
5: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手术被称为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
8: 你一定要看心情。哇，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就找我子，你自己说的。
7: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2: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3: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2: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8: 阿爸，
12: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4: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6: 小黄还没黄头。
5: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6: 有人天天来吗？
7: 习惯了噻。
5: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6: 啊，睡了。
5: 蒸凉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6: 举酒的，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8: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尺，
6: 在里面就不妥，上面再点下油呢。
9: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5: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

0: 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1: 终于回来了。
0: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2: 好香啊！
0: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3: 中秋快乐！
0: 年年说也不腻。
2: 这蒸大碗，
0: 慢慢的，我才明白，
2: 习惯了吗？
0: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2: 妈妈的手艺，
0: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真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行，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占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2: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

0: 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5: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只要随手打个卡，就能把世界的好都放大。那些有趣的、让人怀念的，都会被更多人看见。上大众点评打卡，随时分享新发现。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这么些年我在国外，我不是完全为了我自己，我是想挣更多的钱，让你们过更好的日子。我不想让你们再过我和你爸爸那种缩手缩脚、紧巴巴的日子了。现在好了，妈有钱了，妈有能。

0: 能力了，妈在国外还有很多财产，可是你们都不在我身边啊！我不想百年之后这些财产都落到别人手里，我就是想啊，接你们都出去，继承财产。我们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在一起，再把生意做大，这是我今生最大的愿望啊！
1: 那个，这是好事儿啊！哎呦，天大的好事儿啊！那个，妈，我跟您说实话啊，我原来还想着以后只要有点条件，我想把我家豆豆送出国去上学，这一下，这是梦想成真啊！谢谢啊，我们去，我们全家人都去。
2: 我们不会去的。
1: 别把话说死了，妈，我们回家再商量商量啊。
2: 没什么可商量的。这个人当初走的时候，跟我们商量了吗？是许多金，我爸把我们兄妹三个人含辛茹苦的拉扯大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现在回来，要把我们三个从爸身边接走，他安的什么心？
1: 妈现在是好心，
2: 好心，私心吧，自私的心。
0: 妈怎么自私了？妈所做的一切，受的一切苦，遭的一切罪，受的一切委屈，我都是为了你们呢。
3: 为了我们，
2: 你当初要是为了我们，就不会头也不回的走。我们现在都长大了，你不用说的这么冠冕堂皇的，你就是为了你自己。
1: 大成，过去的事儿了，提着干什么呀？妈，我们家大事都我做主，你放心，我们肯定去，我们全家跟你一起出国啊！
2: 你做主，你一个人去。
1: 你有完没完？
4: 我告诉你，许大成，必须去，为了豆豆的人去，不去咱俩离婚。
1: 妈，
4: 我们会去的，放心，别难受。
2: 兰兰，
0: 啊，
2: 哥先回去了。
0: 哥，
1: 哥，大成，大成，许大成。啊，那个，妈，你别生气。你别难受，我去劝劝他，我们会去的啊，会去的。我先走了。那个，妈，你别难受啊，我们会去的，会去的啊。许大成，许大成，你过分了吧你？
5: 是我过分还是你过分？
1: 我怎么了？
5: 你干嘛那么巴结他？这么多年，对我们兄妹三个人不闻不问的，现在回来了，美其名曰继承家产，实际上他心里怎么想的，你不清楚吗？
1: 我清楚啊，所以我才巴结他呀。大成，他毕竟是你妈，对，他曾经伤害过你，可他现在回来了，他要弥补，你怎么就不能给他一次机会？就为这点小事儿，你至于吗？
5: 一个当妈妈的，把自己的孩子抛下走了，你觉得是小事吗？方梅，我很认真的再跟你说一遍，葡萄牙我不会去，豆豆也不许去。
1: 你为什么就这么自私？你为什么不能为豆豆想想？他轻轻松松给你买一个全球限量版的表，你要是早认他当妈了，豆豆至于买不起钢琴吗？你爸至于卖了房子住那个破店吗？ 笑成

0: 至于被人追账，跑来跑去，到处讨债吗？
1: 我们是没什么钱，方梅，可我觉得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日子过得挺好的。在我心里边，我觉得在一起这三个字比什么都重要。什么算是好日子？啊？是，谁不想过所谓的好日子？可日子是拿来过的，不是买来的，更不是像你这样拿自尊换的。
0: 我比你更清楚什么是好日子。我整天拿个破账本寄来寄去，就是为了让我们一家三口过得舒服一点，那是为什么？因为穷，因为没有钱。现在你妈回来了，她带给我的是希望。我用我自己的自尊去换我们一家三口的希望，我有错吗？
1: 有钱的女人多了，你管人家多久吗？
0: 在你心里，我就是这种人吗？你打给谁看？徐大成，日子能过就过，不过拉倒，你用不着给我演这一出。
1: 离婚，我没意义。
0: 离婚，谁不离谁是孙子。

0: 完了，你怎么想的呀？
1: 想什么呀？就啊，出国是吧？
0: 啊，
1: 我这人平常习惯了吃麻辣烫跟羊肉串，出国我吃不习惯。
0: 傻孩子，妈给你找个中国厨师，天天的给你做中国菜吃。再说了，你在国内啊，也没有什么好工作，又赚不到钱。你和妈到葡萄牙呢，你就可以做老板，而且又风光又体面。关键的是，你和妈妈能天天的待在一起。
1: 什么是体面？什么是风光？从小到大吃着我爸的饭，我觉得挺香的，也挺好的。我也没觉得多没有脸面。当老板，有件事您不知道吧？我中专都没毕业，以我的这个能力跟学历，我没有那个能力胜任你说的那些事情。我跟你撂个底儿吧，今天这顿饭不是我想来的，是我爸让我来的。我爸说，那毕竟是你妈。当年你走的时候，我那会儿太小了，都不记得你长什么样，所以我今天就来看看，就来看看你。见了以后觉得也挺陌生的，跟我想的也不一样。我没有办法做到跟一个陌生人走。谢谢你请我们今天吃的饭。
0: 奶奶，奶奶，我怎么着？

喂，爸，您在哪儿啊？我在您出租屋这儿呢。啊，行了，您别说了，您赶紧给我发一个地址，我有事儿找您。明天不行，就现在。那你赶紧给我发地址，啊。

0: 张金写家属，大夫，我爸怎么样？
1: 人总算抢救过来了，目前昏迷不醒，是突发脑溢血，这种病也可能永远也醒不过来了。另外，患者心脏房颤严重，心力衰竭，随时有生命危险，千万不要让老人家再生气、激动。
2: 大夫，我爸不容易，你救救我爸！大夫，救救我爸，我爸不容易。
0: 我们会尽力的。

0: 什么？你要跟梅子离婚？
1: 对，离婚。
0: 儿子，是不是因为你妈要把你们带出国这个原因？我就知道，你妈一回来，那准没好事儿。她要把你们带出国，这就是导火索。她这是闹分裂呢。
1: 那您还非让我去见她，结果怎么样？方梅今天把我一通说，嫌弃我没钱。是，我是没钱，就有点死工资，顶多挣点稿费。可是我始终认为，我方梅豆豆三口人在一起，那就是快乐幸福的一家。可是现在在方梅的心里和在我的心里，对幸福的定义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您没看见方梅今天什么样？我都快不认识她了。我，
0: 哎呀，那她是不是也说气话呢？我跟你说，这方梅啊，哎，平时确实有些霸道啊，这个爸知道。哎，但是总体来说，人家是好的，勤俭持家，一心一意的跟你过日子。还有啊，你们俩是自由恋爱，有感情基础啊，你不能说离婚就离婚。你们离婚了，豆豆怎么办呢？
1: 方梅现在变得越来越物质，我都担心豆豆将来长大和她一样。离，必须离。
0: 反正啊，爸该说的话我得跟你说到了。啊，你就跟爸交个底儿吧，你是真心要跟他离婚吗？啊？
1: 可是方梅现在在触碰我的底线，爸，就拿今天这件事情来说，完全不考虑我的感受，完全不和我商量，直接表态要去葡萄牙，还说要带豆豆一起去。上葡萄牙干嘛去？学绕口令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反正我的态度很坚决，我坚决不去，坚决不会离开您。要去他自己去，反正离婚也是他提的。
0: 哎，那分明就是气话嘛，儿子。儿子，爸跟你说呀，这婚姻呢，就像一个大鎏金碗，那要是破了，你再想把它举起来可就难了。你明白吗？
2: 我懂。
0: 你明白就好。夫妻之间没有隔夜仇。大成啊，听爸的，这也这么晚了，回去睡觉吧。啊，
2: 我不回去，除非他主动跟我道歉。哎
0: 呀，你看看你这孩子，热不过火口，亲不过两口。啊，我都说了，两口子之间没有隔夜仇，你们拌个嘴呀，这怎么都有情可原。
3: 你回去跟他好好谈谈，明儿一早也许这事儿就过去了。
1: 没法过，三观不合怎么过呀？
2: 我不回去，今天晚上我就住您这儿了。
3: 你看你这孩子，你这。

0: 呵，还真是持之以恒啊！为了拿头奖，你也真是拼了呀！
1: 我拿头奖你不高兴啊？
0: 我们这眼瞎呀，找份工作才是正事儿，别连生活费都没处赚，在我这儿白吃白住可不成啊！
1: 不瞒你说，工作我早就找到了。
0: 呵，神速啊！这回在哪个小餐馆够救啊？哎，
1: 可不是小餐馆啊，说出来吓你一跳。<笑>
0: 至于吗？哪儿啊？
1: 有缘人大酒楼。

0: 邀请函？什么邀请函啊？
1: 有机蔬菜基地园的邀请函，邀请我和许多金去签署股权确认书。
0: 你在那还有股权呢？
1: 三年前我和你许叔在那合资买了一亩地，现在那变成了有机蔬菜基地，让原始股东去签署股权确认书。
0: 你和许叔合资买的，这挺好啊。哎，那时候你们俩就认识啊？
2: 你一个月赚我姐3万，然后拿我姐的钱还我的债，合计里外里抖了的都是我和我姐的钱。不是，我们华家欠你们老许爷是怎么着的？
3: 哎呀，这话不能这么说嘛，我那也是赚的辛苦钱。再说了，就凭我这特一级大厨师的手艺，肯定让有缘人大酒楼越来越红火。
2: 嗯，别说了，我姐给你每个月的工资必须一把交到我手里，不然我和她说你欠我350万这事儿啊。
3: 别，这个千万不能说，咱们不是都商量好了吗？你放心，我挣的钱我肯定交给你啊。能不能给我留点零花钱？
2: 给你留2000吧。哎，不过你们欠我的钱赶紧想办法，我这脾气再好也有等不及的时候。

0: 之前啊，我和你许叔不认识。3年前啊，我相中了远郊的一处农田投资项目，排队买地的时候，你许叔正好就排在我身后，快排到我了，就剩最后一亩地了，价格还挺高的，我根本就出不起。你许叔就说，要不然我们两个合伙把它买下吧，我就答应了。办手续的时候，人家说合伙人必须得是亲属关系。你许叔脑子快，就说我是他未婚妻，马上就要领证了。
1: 那然后呢？
2: 然后手续就办成了。

0: 之后绝对不会服软。梅子，你跟大成就那么点小事儿，说开了就行了。我昨天等了他一晚上，他一晚上都没有回家。梅子，以我之见啊，你跟大成啊，都要做深刻的反省。这夫妻之间应该相互尊重。
1: 你想出国定居，应该征求大成的意见才妥。这是你做不妥的地方。大成啊，是态度问题，应该好好的给你说，他为什么不愿意出国的原因。爸，我出国是为了我自己吗？我是为了我自己吗？我是想让豆豆有一个好的环境，我错了吗？这回真的不怨我，是他，他要跟我离婚是他提的。
2: 梅子，大成就是过过嘴瘾，你别在意。
1: 爸，我们豆豆以后怎么办呀？

0: 前的观众朋友们，首届全民都爱吃选拔赛即将开始。
1: 不管啊，您是职业厨师，还是烹饪爱好者，或者您是家庭主妇，只要啊您有一手好厨艺，能够唤醒我们现场评委的味蕾，就一定不会被埋没。
2: 在今天，我们一共有10000名选手参与到我们的比赛当中，而且我们的头奖可是100万。对，你没有听错，是100万。
3: 选拔赛分若干场进行即兴比赛，
4: 依次考验选手们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从中只选出100名选手参加复选赛。预祝各位选手能够闯关成功。
5: 哎呀，咱们亲家是特一级厨师，初赛肯定能过。
6: 哎，没准他真能得这个冠军呢。嗯，
7: 很有可能。
6: 听说啊，他就冲着这个头名奖金去的。
7: 哦，那他可是钻到钱眼里了。哎，我听大臣给我说呀，他现在住在橘子的弟弟华森家里面。据我分析研究啊，他那手里几十万，要么给橘子的酒楼应急了，要不然就是华三给他洗脑乱投资了，要不然他好端端的干嘛住在华三家里呢？
6: 哎，他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华三手里啊？
7: 很有可能。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他召开一个家庭拯救会。
6: 拯救会？
8: 兰兰，临时让你帮我把网址刻

0: 约出来，实在不好意思啊，我太想见他了。
1: 别这么说，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嘛。魏红姐，他差不多快来了，我就先走了。
0: 哎，别，你还是陪着我吧。
1: 我在这就是一电灯泡，多不合适啊。
0: 当然不会让你一直当电灯泡了，这对你不公平。看着你这么帮我跟子科的姻缘啊，我也会帮你留意身边合适的。
1: 谢谢，谢谢魏红姐想着我。
2: 不好意思啊，上午董卓会有个会议，所以我必须要参加一下，来晚了。
0: 没关系，是不是把你饿坏了？来，快坐。服务员上菜，
3: 往里边请。
4: 大成啊，你跟梅子到底怎么回事啊？嚷嚷着闹离婚，这多伤感情啊！
5: 爸，离婚是梅子提出来的。
4: 他说的是气话，也就是你这实心眼的人信。你们俩从初中到高中是同学，那也是青梅竹马呀。这么深的感情基础，哪能说离就离呀？
5: 爸，我跟方梅生活这么多年，她总是埋怨我挣不到什么大钱，有怨气，发牢骚。可以，没问题。可您什么时候看见过我对方梅发脾气？没有吧？那是因为我没脾气吗？那是因为我爱她，爱这个家，爱这个有她有豆豆的家。我觉得一家人在一起，哪怕日子再苦一点，那都没什么。可是那天她脱口而出就答应移民，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呢？难道为了钱，连在一起这三个字都做不到了吗？
4: 这是梅子做的不对，她应该提前跟你商量。可这也不至于闹得离婚吧？
5: 爸，我跟方梅结婚的时候就已经说好了，将来不管遇到什么事，哪怕再难，谁都不能提离婚这两个字。谁要是提了，就别反悔。
4: 哎，说得严重了，这事儿。这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哎，听我一劝，啊，跟梅子好好说说，给她个台阶下。
5: 爸。方梅现在想要的不是一个往下的台阶儿，她现在想要一个往上的台阶儿。
4: 你跟你爸一样，都那么倔。
0: 哎，子科，你怎么都没吃呢？是不是我点的不合你口味？
2: 那倒没有，我呢，就是有些心里话，憋着很难受，所以想借今天这个机会呢，跟你说一下。
0: 兰兰不是外人，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呗。
2: 好，那我就直言不讳了。咱们两个呢也接触几次了，我觉得咱们并不合适。
1: 那个，你们俩谈事情，我就先回避一下。
2: 兰兰，别走，你听我说。
0: 兰兰，你叫她兰兰，什么意思啊？
1: 魏红姐，她没什么意思，你别误会啊。
2: 魏小姐，我呢不能欺骗你，其实我一直喜欢的都是许兰兰，我一直在追求的也是她，不是你。

0: 永锦，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要那个样子的。
1: 我不想听。
2: 贝小姐，你别激动，我追求兰兰，跟她自己是没有关系的。
1: 子哥，加上这一次是我们第三次见面了，我们是在相亲。如果你不中意我，如果你已经要追求兰兰，为什么要一次跟我见面了？
0: 白红姐，我，奥子哥，你要干什么呀？你是不是疯了？
3: 哎，兰兰，兰兰，
4: 咱们可不可以好好谈谈？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0: 谁也没拦着你，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呗。
4: 我该说的我都说了，我该道歉的都道歉了，你能不能听我说一句？
0: 你别拽着我。
4: 我就说一句，就一句。
0: 你说。
4: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5: 那我问你，你爱我什么？
4: 我也不知道我爱你什么，但是自从你跟我说分手之后，我无论是工作、吃饭、睡觉，我满脑子里想的都是你。兰兰，再给我一次机会。
5: 那你自己慢慢想吧。
4: 兰兰，兰兰，
5: 哎呀，真是啊，你们可得好好学着点啊。哎呦，对了，来不及了，小芬姐成立的时装模特队要彩排。
6: 你也参加了他那个时装模特队了？啊，
5: 是不是有什么不合适的？要不然我就不去了。
6: 没什么不合适的，你去呗。哎，
5: 快快快，小平，快去拿餐盒啊，把许师傅做的每个菜都给我打包一份啊！快去快去，怎么样？好吃吧？来，你看，种类可多了。怎么样？够丰盛吗？多吃点啊。哎呀，这个呀、可是我们家老许特意准备的。我说中午不用这么复杂，凑合一口得了。可是他偏不，非要炒这么多。哎
7: 呀，太丰盛了，
5: 是吧？
7: 对，味道还极了呢。
5: 这个虾呀，特别好，
8: 特别好吃。
5: 哟，小芬姐啊，快尝尝我们家老许的手艺啊！哟，
9: 我不吃虾，我海鲜过敏。麻烦你把这个交给你们家老许。
5: 这是什么邀请函啊？
9: 他看了就知道了，让他明天早上去就是了。我想提醒你一下，你们家老许啊，最不喜欢别人管他叫老许了，他喜欢别人管他叫小许。

0: 老许，
1: 你出来一下。
2: 你没见我正忙着吗？
1: 嗯，那你先忙着，我去兰兰房间等你啊。
3: 哎，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你看你这么紧张干嘛呀？上午我去了程二叔家，我听他说你为了给小程还钱，把房子都给卖了。现在兰兰都没地方住，到处打游击，那我来看看住的怎么样，行不行啊？
2: 你愿意去哪儿去哪儿，但是孩子你不能带走。
1: 那可不一定，咱们走着瞧。
2: 那就走着瞧。

0: 兰兰，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看看你。
1: 我有什么好看的？有事吗？
0: 这是国外的名品，很不错的。
1: 我不化妆的。

0: 兰兰，你不喜欢化妆品没关系，喜欢什么告诉我，那妈妈就给你买。兰兰，我琢磨着你们年轻人喜欢电子产品，我就买了一台最新款的电脑，最高配置，想着你可能能用得上。
1: O2O，
0: 你这是一个销售模式，我最近正好在研究这个。这个销售模式我太了解了，根本就是在玩文字游戏，虚高的价格，然后再打折，完全是在利用人们贪图便宜的心理，根本就不是什么先进的销售模式，而且一定给你定的定额不少吧。
1: 你凭什么随便下定论啊？因为你有钱，你就可以为所欲为，说什么都可以。妈妈没说什么呀，我不就是给你提个醒吗？大可不必。你走的时候我才4岁，现在想来跟我提醒了，早干嘛去了？
2: 你不觉得？
0: 太晚了吗，兰兰？妈妈当年走，那也是迫不得已。这些年，我在国外辛辛苦苦的打拼，就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拼命的挣钱，留给你们，让你们过上好日子。妈妈是爱你的呀。
1: 爱我，你凭什么说爱我？你不觉得现在说这话很可笑吗？在小的时候，我们三个被人追着说是没妈的孩子的时候，你在哪儿？小时候，我们真的很需要妈妈，<笑>看着别人有妈妈疼，有妈妈抱，有妈妈叫的。 那个时候你在哪儿？我现在一点都不恨你，因为我们都已经长大了，我们不再需要妈妈的保护了。带上你的东西，走吧。

0: 行了，别哭了，差不多得了。
1: 许多金，我不知道这些年你到底跟孩子们说了我些什么，他们一个一个的把我当仇人。不是我跟孩子说什么呢？我能说什么？你不能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啊！
2: 那不因为你当初你自己跟人跑了出国了吗？你怎么能怪我呢？我辛辛苦苦把孩子们拉扯大了，我不容易啊！你知道我这心里啥滋味啊？
3: 好，你说的都对，行了吧？可你很清楚啊，我是为了挣钱去国外的嘛。我们两个根本就过不到一块儿去。你爱吃咸的，我爱吃淡的。
1: 我不吃辣，你偏要放辣，我这么讲究卫生，你不洗漱你就上床，我都不好说你，我们两个怎么能过到一块儿去呀？不是这么回事吗？你在这胡扯呢，过不到一块儿去生仨孩子，你谁信呢？那不就是因为咱们家当时穷吗？你就看那时候太困难了，你见着那个割麦子了，对不对？你就跟他跑了，你跑到葡萄牙去吃葡萄，没把牙崩着。

0: 花。
1: 你怎么那么贫啊？不跟你说了，咱们说正经事儿。我听说，小程欠了几百万，是你把房子给卖了，把钱还了。
0: 你听谁说的？
1: 我去陈二叔家，陈二叔跟我说的。那我现在问你，我想见小程，他到底在什么地方？

0: 我是演员李友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 这次找你发泄的是个大美女，出手大方，给4000。
2: 他不能喝酒啊！
3: 你是谁呀？我认识你吗？
2: 我替他喝啊！
4: 如果你还信我，咱们这次合作，明天是你最后的机会，也是我最后的机会。
5: 特警已经就位，都准备好了。
6: 各部门行动！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凌瑞制药。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3: 看品牌两只老虎，
2: 年销10亿天
4: 还是两只老虎，
5: 两只老虎跑得快。
6: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们的队伍一路行军转战，经历了这么艰苦的日子。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由不得半点犹豫。
1: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2: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
3: 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4: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要团结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
5: 你们吃的万邦苦，走的万里路，都是为了把人间净土搬到世上来。
6: 阿爸，
7: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更不是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披上红军的外衣来。
6: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
7: 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8: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9: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0: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1: 我们是有血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12: 60%的新人在第一年就会走人。
13: 我就要成为这个城市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取代的人。
11: 他真的改变了我们，没有人会一直不失败吧？
14: 我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美好未来。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或许说转型这两个字也没有那么准确，应该说是突破之作，就是让观众知道，哎，张馨予也可以演这样的角色。其实我觉得苏可一定也是我的分水岭，因为这是大家没有看到过的我。苏可是一个完全没化妆的一个状态在演的素颜嘛，到了后期在脸上会画一些晒斑，还有一些高原红，呈现一个很真实的皮肤状态。然后到后期呢，我的肤色也越来越深了，苏可应该有三个色号，从一开始的我自然的色号，然后到中期大概有一点点晒黑了，到后期呢就更黑了。我就特别喜欢后期那个有点黑黑的皮肤的感觉，以至于我那个改变了我那个时候的审美，就是我那时候杀青以后回到城市里，我还是要打那些比较深颜色的粉底，我就觉得深的颜色就显得一个人就是很健康那种感觉，是呈现出另外一种漂亮。我觉得美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很多层面的，那以前拍戏尤其是武侠剧古偶一定是要美的，你一个转身，然后你的头发飞起来，然后你的角度就是美的。但是呢现在我觉得这种角色赋予的那种美，它是发自完完全全发自内心的，往里走的，它是那种内核的美。首先我觉得就是苏可这个人物就很美，为什么呢？因为她在现实生活中她太稀有了，一个神经外科的女医生，有一句话说他们是在豆腐上雕花，那一个神经外科的女医生又来到了西藏，成为了一位援藏医生的时候，那她在我心里的那个美的层次又高了。而且在闲暇的时候她会去拿着画板，因为西藏很美嘛，很多美的景，什么日照金山啊，然后很多的湖呀，很蓝很蓝，很多山，很多云，所以他会去画画写生。那我觉得这个女孩一定是一个很美很美的人。其实作为演员就是需要这样，你在诠释每一个角色的时候，那你就要去学那些东西，你要提前去学。可能就是一年我就拍一个角色，或者是最多两个角色，但是我把这个角色给演精了，演好了，那就是我的成功。我一直觉得演员是非常需要独处的时间，就是把自己心里面很多东西全都先拿出去，把这个地方给腾出来，然后慢慢的再塞进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就开始种花种草。我觉得植物是可以给我很多能量的，因为我能看到它的变化，我看到了第一朵花盛开的时候我会惊叫，那种小惊喜。其实生活就是这么美好，你生活的很多很多的细微的东西都可以带给你快乐的感觉。我觉得去认真的对待生活的每一个细微的细节，认真去享受它，我觉得这个很好。我现在没办法知道五年后的我想要画一个什么样的自画像，我觉得可能会把自己画成一个小孩，就像我20岁的时候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可能会把自己画得非常的强大，一看就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女人。但是可能到了我40-50岁的时候，或者是60-70岁的时候，我画的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小女孩了。因为我觉得保持初心真的很重要，不管是什么职业，你有那个快乐的能力，你有那个欣赏美和快乐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

0: 加以旧换新家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唯因先人有策有点，煌煌点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4: 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陈哥又来买卖了，这次找你发泄的是个大美女，出手大方，给4000。
1: 4000
0: 啊，
1: 看看，走。
0: 美女，人来了。

0: 怎么老是跟着我呀？
1: 我不跟着你，我还见得着你吗？你可真行，就为了那么几千块钱，被人揍成这样了。
0: 我乐意，跟你有关系吗？
1: 跟我没关系，你也不能给人家当宣泄工具啊。
0: 本来钱都已经到卡上，结果又被骗子划走了，我能有什么办法？
1: 要是你没有对我不辞而别，可能你还不会上当呢。
0: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别说那些没有用的了，我现在就想多赚点钱，替我爸分担分担。
1: 小程，对不起，那天那个情况，我只能把优盾给出。
0: 这事儿过去了，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欠的债要还，别留在这儿，回去吧。
1: 徐小程，要是我不认识你，咱俩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我才懒得管你呢。但现在不一样了，你的事儿我管定了。
0: 你怎么管？
1: 我跟你保证，钱一定会追回来的。
0: 你凭什么保证？
1: 我算了，你迟早会明白的。
0: 吴昕，我的生活压力不是你能承担得了的，别再跟着我。
1: 徐小程，徐小程，
2: 那天我悄悄跟踪他，发现他跟境外洗钱的地下钱庄一个叫七哥的中间人接触，七哥给他那个优盾用来转账，他就是想把咱们集团骗来的钱据为己有，然后甩咱们跑路。

0: 来。
1: 喂，小陈吗？如果你还信我，咱们这次合作。
0: 你还想骗老子是吗？
2: 小陈，你先别激动。阿文我已经见过了，优盾的秘密他都告诉我了。
1: 明天就是我们八门集团的年会，林翔结束年会后就会溜之大吉，你就再也找不到他了。明天是你最后的机会，也是我最后的机会。
0: 我是为了被骗走的钱，你是为了什么？
1: 他欺骗了我，毁了我的一切，
2: 我要让他付出代价。
0: 行，我再相信你最后一次。你在哪儿？
1: 地址我现在就发给你。
3: 爸，你找我。
4: 我说兰兰，我让你跟青青说，让她假装办一下华三女朋友的事儿，你跟她说了吗？
3: 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4: 哎，你看你这孩子。你赶快帮我办这个事儿啊！你跟青青说一声，就算帮我个忙来了。
3: 行，
4: 那华三给我下最后通牒了，说这事儿再办不成，他就不让我住他家了。
3: 他这不是威胁你吗？不住就不住，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说爸，你也不是没有钱，咱自己租个房子住。爸，你说你要租个两居室，是不是我也能跟你一块住？我何必在这寄人篱下的？是从中午到晚上全是客人，快吵死我了。
4: 我说闺女啊，你先忍一忍，等我参加完了厨艺大赛，到时候我再给你租房子。
3: 什么厨艺大赛？
4: 哎呀，这我早就参加了，我已经进复赛了。我跟你说，头等奖100万呢，到时候我就有钱了。
3: 就做梦吧，还100万。

0: 做贵客啊，
1: 菊子，你这么大一老板，亲自迎接呀？那是得必须的呀。你这，哟，
0: 小芬姐，你怎么也来我的酒楼啊？这个是你的酒楼啊？啊，
1: 可不是吗？这个两位认识？
0: 太认识了。
1: 认识好啊。这叫做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
0: 马导啊，你是一有饭局就照顾妹妹的小店，真是太谢谢了。今天酒水打八折，快请进。
1: 客气了，
0: 来，
1: 走。哎，刘子，你这菜我倒太熟了啊，今儿也不用点了，按老规矩，行吧？
2: 别这样，马导。我这儿可刚请了一位特一级厨师，叫许多金，那个可是我花大价钱请的。今天晚上我就让他给你们做几道拿手菜，包你们吃的满意。
1: 那感情好。马先生，今天可是个重要日子啊！啊，你得多喝几杯，是不是？哎呀，
2: 可是我不会喝酒。
3: 陈主编，那个
4: 小凡，你是代表社区医院有求于电视台。这酒啊，一定得喝。
1: 就是啊，啊，
4: 别站着了，来坐吧，坐，来，别站着了，
1: 来，这我菜熟了，来，在这边
4: 坐。
0: 马导，那我去后厨安排菜了啊。
1: 哎，尝。
0: 哎，尝。
1: 来，来，来，来。

0: 孙茉莉，马姐，我得敬你一杯酒。这杯酒呢，叫步步高升酒，祝您的爱心医院呀，顺顺利利开张，
1: 大吉大利。
0: 这我得喝。我这爱心医院啊，是为了老人做点事情，所以就为老人。 我得喝。
2: 喜哥，辛苦啦！外面客人啊，夸您菜做的好吃呢。那是肯定的。
3: 哎，这是马小芬托把这邀请函转交给你的。你说巧不巧，他晚上就来咱酒楼吃饭了。
2: 马小芬到这儿吃饭来了。对呀。
3: 他在哪个包房啊？喝酒了没有？
4: 喝了，喝不少呢。他滴酒不沾，不能让他喝酒啊！
5: 哎呀，他这不是请店儿抬马导，宣传他筹建的爱心医院吗？哎呦，
4: 慢点，慢点！喂，张，来，干这边。哎呦，马姐，就一杯酒不至于，来。
5: 怎么不至于啊？太至于了！
4: 上次他喝了一瓶啤酒，打了三天吊针，别让他喝了。
0: 这谁这是啊？这就是我们酒楼新请的特级厨师许德金许师傅，他这不过来想敬各位一杯吗？哎，
6: 我不是来敬酒的，我是想告诉小芬的，别喝了，她不能喝酒啊。
0: 你是谁呀？我认识你吗？管得着吗你？
6: 这有毛病。这
0: 来，我敬大家，大家。
6: 喝好，
0: 来，喝酒，小芬，
7: 哎，你听，别喝，别干杯，干杯，
0: 来，
7: 我替他喝啊，我替他喝。哎呀，哎，你这，你干嘛呀你？凭什么你替我喝酒啊？你替我喝着吗你？我都不认识你，你别以为你戴个高帽子，我就不认识你是谁。
0: 你个花心大萝卜。
7: 哎，酒足饭饱，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
0: 对，
4: 马医生，
0: 不行，先别走。
7: 我说小芬，
0: 给我倒上。
4: 哎，行了，你别喝了，哎，别喝了，
0: 喝酒，
4: 快，走，
0: 静待。

0: 不好意思，他不能喝酒。
1: 那不行，我不能喝酒。不好意思，不能。曲哥，你让芬姐靠靠背上多舒服啊！靠你胳膊肘，你们俩都不舒服。我挺舒服的，我这。
2: 我就要靠在小许身上，今天谁拦着我，我跟谁急我。哎，
3: 我说，曲子，哎，你专心开车啊，你别开太快了。这小芬这酒可是喝了不少啊，你开快了她头晕。
1: 哎呦，曲哥真是体贴入微啊，绝对暖男一枚。
3: 冷男。
1: 你为什么要躲着我？为什么不理我？冷酷无情，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给我说清楚。

0: 妈，我写完作业了。妈妈，妈妈，
1: 那个作业写完了吗？行，那你睡觉去吧。
0: 不要，我要等爸爸回来了再睡。
1: 豆豆啊，那个爸爸工作特别忙，可能回来的要晚一些。你自己先睡好不好？
0: 不，就要等爸爸回来了我再睡。爸爸他已经好几天都没回来了，我想爸爸了。
1: 你给你爸爸打个电话，问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0: 喂，
1: 喂，爸爸，
0: 豆豆，怎么哭了？
2: 爸爸，你快回来吧，我想你了，求求你不要抛弃我和妈妈，我向你保证，我一定好好学习，一定好好练琴，
1: 一定听话，你快回来吧，好不好？
0: 你别哭，你别哭啊，豆豆，爸爸这就回去，你别哭了啊。

0: 哎，小芬，到家了，来，到家了，走，走，走，慢点，慢点，哎，哎呦，哎，我跟你一块儿送吧。哎，
1: 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就行啊。
0: 谢谢师傅。哎，哎，哎，哎呦。
2: 叫我师傅，什么意思啊？
3: 来，婆啊，吃橘子。
2: 哎，你也吃。
3: 哎。嗯，你妈也真是的，你瞧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你可。

0: 再打个电话。
1: 来喽！
2: 哎，请请。
1: 妈，妈怎么醉成这样了啊？哎呀，旭叔，你怎么让他喝这么多？
2: 不是我让他喝的啊！哎呀，他是架不住别人劝，他把自己喝多了。哎呀，你说说，我怎么劝他都不听。我跟你说啊，晴晴，我啊在那家酒店打工，哎，正好巧了，我就把他给扶回来了。
0: 哎，许多金，
2: 哎，
0: 你给我进来。
2: 哎，
1: 来，妈，
3: 许多金哪儿去了？
1: 妈，喝点水啊。
2: 老太太，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0: 小芬没回来，我能睡得着吗？有些人啊，拿我女儿不上心，我这当妈的不能对女儿不上心呢。你给我个痛快话，你跟小芬到底是怎么打算的？
2: 哎呀，老太太，我和小芬吧，这我们俩的事儿吧，他现在还不太成熟。
0: 哎呦，我可真纳了闷了，你俩都什么岁数了啊？还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成熟啊？
3: 小许呢？小许，回来。
2: 哎，他叫我。
3: 小许。
2: 哎哎，我过去。
0: 你这。
2: 哎哎哎。
3: 进门。
2: 哎。
3: 跟我说。
2: 啊？
3: 你为什么又不跟我结婚了？为什么不结了？你给我说清楚。
2: 你看，
3: 你给我说。
2: 这喝多了，喝醉了。我说你多喝点水吧，啊。
1: 许叔，你怎么不拦着点他？哎
2: 呀，不是我不拦，当时那阵势我是拦不住啊，那是排山倒海呀。
3: 喝酒，谁不喝酒谁都不是人。
2: 你看这，
3: 给我倒，走。
1: 哎呦，好了，妈。
2: 哎，你看这真喝醉了。我说青青啊，一会儿给他多喝水啊，再给他喝点蜂蜜水啊。
1: 行，
2: 那我就先回去了。
1: 哎，好，
3: 你不许走，小许。明天咱们上蔬菜园，在那儿盖房子，结婚。
2: 行了，青青啊。让他睡一会儿，那我先走了啊，太晚了，我就不跟你姥姥打招呼了。

小雪，多少斤？

0: 豆豆呢？
1: 睡着了。
2: 最喜欢听的曲子，好不好？

0: 爸爸，对不起，我忘了。爸爸妈妈，你们不要理我，好不好？
1: 妹子，我没理不成。
2: 是我没你不成。
3: 忘带花镜了，有点看不清楚。
4: 旭哥，你明天真的要跟芬姐去蔬菜基地啊？
3: 哎呀，不去不行啊。哎，当时我们俩买了一块菜地，听说现在啊归了一家上市公司了。人家这家公司要求所有买地的人必须重新进行股权确认。
4: 嘿，别说哈，你跟芬姐啊还真的挺有投资眼光的。
3: 有啥眼光啊，想到我碰上了死耗子，就一亩地。
4: 那我明天送你去吧。
3: 哎，千万别，今天已经够辛苦你的了。哎，明天我们坐大巴去，是专车。嗯，
4: 行。那我明天不管你了啊。
5: 请蔬菜园的股东们尽快上车，点名后马上发车了。你好，好，请上车。慢一点，慢一点。哎，好，请上车。请购买蔬菜园的股东们尽快上车。
6: 小芬，
5: 点名后马上发车了。
3: 你也没大把伞，我一大早给你做的馄饨，一会儿上车你趁热吃了啊。
7: 你送错人了吧？
3: 哎，看你说的，你是不是昨天晚上喝多了，那酒劲儿还没醒呢？
7: 你应该送给橘子啊。他那天到我们那儿排练，带的午餐可丰盛了，说都是你做的。
3: 我什么时候给他做过午餐啊？你别说气话，小芬，你昨天喝了那么多酒啊，一会儿把馄饨吃了，要不然伤胃。
7: 我是大夫，伤不伤胃我自个儿知道。

0: 请股东们有序下车。
1: 路滑，小心一些，到前面等候。
2: 雨下大了，
0: 小心，
1: 慢一点，慢一点。
3: 来，小芬。小芬啊，
1: 慢一点，路滑。
3: 你这一路上也没说句话。
2: 你想听什么话呀？
3: 只要人能听懂的话就行呗。
2: 有什么好说的呢？咱们办完手续就各走各的了。
1: 咱们有序排队啊，办理股权确认，行动。大家往里坐啊。现在还有位置。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是华三儿吧？哎，
1: 是我是我，青青，我俩是想要见过一面。太感谢了，真没想到啊，你能过来帮我这个忙啊。
0: 你不用谢我，要谢你就谢兰兰吧。之前都是他替我相亲，我就算报答他一次。再说了，你爸逼你都逼上绝路了，又要没收你房子，又没收你存款呢，我就当干个好事。
1: 真是太谢谢你了。
0: 你就会这一句啊？哦，
1: 我还会，还会谢谢。
0: 行了，快带我去见见我未来公公吧。啊？走。走。
1: 哎呦，走，好，走。

0: 小芬，饿了吧？哎，把馄饨吃了啊！
1: 保温桶再保温，也有凉了的时候。小芬，你这什么意思？你都对我阴阳怪气多长时间了？我就这一次，你都受不了了？
2: 多好一姑娘，人也长得体面。这么一看出来，你小子还真是挺有能耐的啊！
3: 那倒是，我这是千金等一回。你知道你儿子为啥一直小身如玉了吧？一会儿我上那姐姐酒楼那儿吃饭去。
2: 哎，
4: 不了，叔叔，我妈外出办事儿去了，我外婆还瘫在床上，需要我赶回去照顾。
3: 多孝顺个孩子。
2: 那我就不勉强你了。好，叔叔，那我先回去了。
3: 哎，等等，青青哈，这是我老伴儿的物件，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呢，就算是我送给你的见面礼了，收下吧。
2: 不行，这个礼物太贵重了，叔叔，这我不能收。叔叔再见。
3: 哎，
2: 那我先走了。
3: 哎。 臭小子，还愣在干什么？赶紧送送人家去！赶紧送给他，这是信物。我正在城楼，关山马急，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5: 青青。
6: 青青，我开车送你回去吧。不用了，你回去陪你爸好好吃顿饭吧。
5: 哎，青青，我爸说呀，让你无论如何的收下。
2: 这是老物件了，很贵重的，我不能收。我爸说，这是信物。那我就更不能收了。
6: 让你冒充我女朋友，真是为难你了。哎，改天我请你吃大餐吧。
2: 行，这个可以有。
6: 那我走了啊，青青。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做我真正的女朋友吧。说实话，让你冒充我女友，只是一个幌子，其实是我做梦都想的戏言。
2: 我之前疯狂的喜欢过一个人，朝思暮想的那种。
6: 我不在乎，我能理解。我现在就是你以前的这种感受。
2: 那我考虑考虑。

0: 小芬呐、啊，这就是幸福树。你看，三年前咱们买的这个小树苗，今天都长这么大了。
1: 幸福树，幸福树，是要幸福的人浇灌和栽培的。
0: 小芬啊，你今天是怎么了？阴阳怪气儿，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1: 我早憋了一肚子话想跟你说了。
0: 那你就说吧。
1: 三年前，你为了拿下那最后一亩地，跟别人脱口而出我是你的未婚妻，马上就要领证了。现在三年过去了，咱们两个还都单着呢。许多金，今天也没有外人，你跟我说句实话，咱们两个之间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0: 有些事儿我跟你说不清楚。
1: 难道你真的喜欢上了橘子，还是你另有苦衷？你就跟我实话实说，如果你真的喜欢上了别人，我能理解。
0: 你想哪儿去了？你理解不了。
1: 还给我吧。
0: 什么？
1: 我送你的玉佩。
0: 小芬，你何必这么恩断义绝？
1: 那毕竟是我送给你的东西。你现在有了别的女人，带着也不方便，也没这个必要了，还给我吧。

0: 你们随意吧，
1: 老板，我跟你。
2: 方队，林晓和孙茉莉出现了。
3: 收到。队长，徐小成怎么会在孙茉莉车里？

0: 一定不能让他抢去，想办法拦住他。
1: 收到。

0: 我输。
1: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2: 是啊，是应该去过我们的世外桃源的生活了。
1: 机票和护照我都准备好了，可是我怎么还没有收到汇款啊？
2: 有他，钱随时可以转出来。咱们俩还非要分得这么清楚吗？

0: 抗退特警已经就位，都准备好了。
1: 好，只要宝叔一露面，立即抓捕，一网打尽。
2: 先生，需要喝点什么吗？
3: 你怎么在这儿？
2: 来不及解释了，不要搅局，马上离开。
4: 各位同仁，大家好，现在请各位陆续移步至舞台前方。我们集团的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终于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集团年会。今年的年会非常特殊，我们引以为豪却一直未曾谋面的集团总经理跛叔将会和各位见面。接下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集团老大跛叔上台致辞。有

0: 我不是你们的老大，而是你们的兄弟。
1: 我自认为在任期间能够做到兢兢业业，
0: 为集团，为诸位谋取最大的利益。我本人，
2: 你闭嘴吧！
3: 这谁呀？
2: 你撒谎！
4: 大家不要相信他的鬼话。这个人已经秘密转移了集团基金，准备开完年会后，就和这个女人一起跑到国外去。
1: 沈梦丽，你不要血口喷人。
2: 我血口喷人？你敢不敢把你上衣兜里的优盾拿出来，
4: 给大家查查账呢？
1: 诸位，不要相信她的污蔑之词。这个女人，她因为得不到我答案，对我进行造谣重伤，打击报复。
0: 一个小小的优盾能够证明什么呢？啊，
5: 我能证明。
6: 你通过地下钱庄做境外交易，早就把钱转到了地下钱庄的另一个账户里面。阿文知道你的秘密以后，你就把他踹下悬崖，想灭口。现在有本事把你的优盾拿出来，让我们查一查，自然就会真相大白。
1: 徐小正，你胆敢到这儿来，你就不怕死吗？
7: 我说交出优盾。
8: 康队，林翔确实就是博叔。
9: 现在他们内讧已经乱起来了。
10: 稍等，
11: 各部门行动。

我交出来，啊，在这儿，你有胆儿进来取。

0: 我是演员李有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 快叫救护车，跟我追！
2: 李强，停车！
3: 拯救会，
4: 拯救谁啊？
5: 拯救你爸呀！
6: 你那五十万到底用在哪里了？
7: 说吧。
8: 哎，起来！
9: 这个卡里有五十万，剩余的款我会在这个月内全部还清。
1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4: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5: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6: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7: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8: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0: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1: 阿爸，
2: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4: 关于台湾各厅署，你任主官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的如何？这次你去台湾担任临时交通员，
5: 这份情报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
6: 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
7: 隐蔽战线的工作步步凶险，处处杀机。
8: 台风里边联络站暴露了，
9: 拜托你了，把情报送出去。
10: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
11: 是。
12: 60%的新人在第一年就会走人。
13: 我要成为这个城市里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取代的人。
14: 他真的改变了我，没有人会一直不失败吧？
15: 我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整。
16: 美团团购，玩啥都省。
1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我记得长江有句话，就是我不想再轻易的看到病人在我们面前失去生命。伤者急需的
19: AB 型血，储备不足。
18: 联系血站，让他们过来采血。
19: 好，我知道了。长江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很温和的，也很稳定。我是
18: AB 型。
19: 他呢，做事情的话是有条不紊，很从容不迫的。不管再大的麻烦、再大的事情上来了，他是一直给人一个很安心的感觉。都是车祸的危重病人，大家轻点啊！
20: 快快快，小心，一定要稳啊！
19: 我们是带着治病救人的心态去的。那同时，大家也会有各自生活上、工作上的一些自身的问题。所以去了以后，是那边的山和水和那边人民的淳朴治愈了我们的心灵。
20: 它是一个双向救赎的过程。大叔，帮我把车拖出来，要给你们多少钱？不用钱，不用钱，
19: 不用钱，
20: 那怎么行？
19: 每一个医生去了以后，都会被打动和涤荡，他的想法、他的生活，一切都改变了。在这边待的时间越长，越爱这片土地，所以他慢慢的就决定，我要留在这里。
21: 患者心率血压掉得很快，
19: 肾上腺素、多巴胺、山药。
18: 患者死亡，患者死亡，这就是患者的家属。对，这是患者的女儿。她没有其他亲戚了吗？西藏的医疗条件、医疗水平相对来说没有内地那么高，很多藏族同胞他们在看病的时候，或者遇到重大疾病的时候，他需要转院，山高路远，路上的这些情况。 对一个危重病人来说，那是致命的。
20: 车太厚了，程爷，我根本插不进去。
18: 我来。所以长江希望建立起神外这个科室，就是希望这些病人不再需要长途转院，就在当地就能完成。后面我记得有那么一场戏，就是在咱们整部剧快结束的时候，神经外科也建立起来了。他给滨海张江，你不回来了吗？我说我不回来。 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当时我自己演的时候，我已经是热泪盈眶。

0: 那时候不是在演戏，那时候真的是被长江这个人物，就是因为所有的故事设定我们都经历过了。当我那个时候就是进入到这个人物身上的时候，我会被他的这种大爱所感动。我们所有的演员到中后期的时候都不是在演戏，我们像在拍一部纪录片，真的就像我们是一群真的医生在做真的这些事情。这就是我对这个片子最大的爱的地方，很真实。
1: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就像这南迦巴瓦矗立在天地间一样。
0: 我们这部戏想阐述的援藏的感觉，其实更多的是从援到融的一个过程。援藏嘛，援助更多的是想融合，是传帮带的一个过程。因为援藏医生不管你是要一年还是两年三年，最终都是要离开的。那么内地的这些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你不能就这么带走了呀，你要留在当地。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传帮带。我们要留下的是一支带不走的队伍，共建我们心中的南迦巴瓦，就是把西藏地区建设得更漂亮更美好。就是作为我们整个援藏干部也好，援藏医生们也好，是大家心中共同的一个目的，就是把西藏这片土地建设得更好。
2: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3: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4: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5: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2: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6: 我是李健，邀您收看电视剧《征途》。
7: 报首长，我们先锋部队在乌拉山口遇到了康巴土司骑兵的阻拦。
8: 对方有多少人呢？
7: 2000多，都是骑兵。
9: 这次作战不开枪打赢才算真本事。
10: 是。
11: 有国民党军官在里面，他们肯定是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挑唆。
12: 带着士兵冲过去，消灭他们。
2: 请关注《征途》第23集。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4: 阿福，
15: 嗨，我在。
14: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5: 都绑好了。
14: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7: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顶。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办法我早就替你想好了，这是徐总指挥制定的康道卢战役计划草案，把部队撤到党岭以西，进入甘孜地区。道孚、卢霍、康定一带物资相对丰富，粮食和备付问题都能解决。部队做短暂的休整，待恢复体力以后，再重新北上。
1: 老同志，你现在是红军的总政委，还拥有指挥权，就更应该听听前线指战员心里对现在的处境是怎么想、怎么看。群众的呼声是最重要的，失去了他们心里那团火、那杆秤，你就成了无根的浮萍、无兵的将军，那才是最危险的。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2: 如果考虑清楚了。
1: 就讨论执行吧。还有，廖承志、朱光、罗世文三位同志。

0: 因为反对过你，被你一直关押在保卫局随军行动，没错吧？
1: 还有这种事呢？
0: 我怎么不知道？
2: 除了这三位同志，我这儿还有份名单，不管你知不知道，一定要保护好他们的生命安全，这是我们党最宝贵的人才。这份名单我手里还有一份，到了陕北我会亲自找你要人的。
0: 放心吧，如果真有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会保护他们的。

今天跟你说这么多，我是想挽救每一个为我们的党、为红军贡献过力量的人。何况你还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是功臣。莫涛啊，勿忘初心，悬崖勒马，犹未未晚，好自为之。

0: 同志们，这次南下的失利，主要原因是因为敌人有着比较优势的兵力，我们不愿意跟他们拼消耗。接下来，我们将会转移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去谋求发展。当然了，这是一种退却行为，但是即便是退却，也是有秩序的，也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主动。 现在我们将按照康道卢战役计划，于2月下旬开始，全军兵分三路，向道孚、卢霍、甘孜地区转进。接下来，由朱总司令宣布命令吧。
1: 同志们，我们有打胜仗的时候，就会有失利的时候。南下的战役，我们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大家心里憋屈，身上带伤，这我懂。但我们是谁？我们是红军，我们的部队从来就没有在顺风顺水当中成长。骨头断了，我们自己接上。 照样要往前走。这次的退却，是把拳头收回来，为了下次打出去更有力。只要红旗不倒，人心不散，通往胜利的路永远在我们脚下。
2: 事实证明，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我们要准备从康北再次踏上北上的征途。
1: 下面我宣布，由红三十军组成先遣部队。
3: 由刘伯承同志担任先遣部队司令员，
1: 立即动员部队，准备出发了。

0: 部队情况怎么样？还好。毕竟啊，这是第二次翻雪山，我们有经验了。部队备了3天的口粮、服装、皮毛、辣椒，都备得差不多了。但是啊，今天是翻不过去了，半夜估计得在。
1: 雪山上住宿了，半夜山上会很冷，一定要做好防寒工作，尽最大限度减少损失。想起来啊，我们四方面军也是够冤枉的，二过草地，二翻雪山了。当初要是跟着毛主席、中央红军走，也不至于到现在这个地步吧？
0: 实在，不要有情绪。
1: 不是我有情绪，现在很多战士都。

0: 产生了情绪。
1: 告诉战士们，两过雪山，两过草地，那是对他们意志的考验。我和朱老总能过去，大家一定也能过去。
2: 明白。首长请放心，我们一定克服困难，把部队带出去。
1: 走。
2: 是。

0: 往西北走了，那就是去了道孚甘孜地区了。
1: 是啊，那边住的都是藏族康巴人。红军会不会是打不下去，在那边休整部队呀？
0: 柏林，命令你的部队跟踪追击。
2: 李总，恐怕追不上。
3: 你的汽车轮子
0: 追不上红军的两条腿。
2: 李总，红军转移的路线是西北，他们就翻越了夹金山、若多山等几个大雪山，海拔都在5000米左右。雪山上面成年积雪，空气稀薄，风暴雪崩时常发生，还没有公路。况且部队还没有准备好翻越雪山的防寒装备。
0: 雪山难爬，空气稀薄，红军能上去，
3: 你薛岳的部队却上不去。
0: 那些个泥腿子有什么装备？你们穿着棉衣皮衣跟我说上不去啊？
4: 北纵，这件事情可真的是强求不得。红军惯于进行山地战，光是雪山他们就翻了2次了。
1: 是，
4: 而柏林兄的部队是从贵州拉过来的，没有翻越雪山的经验呢。
1: 师弟，
4: 那一片是我的防区，我最了解，如果没有充足的准备，贸然上雪山必死无疑。
1: 是啊，魏总，我们也是替中央军的弟兄们考虑啊，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0: 两位说得有道理。对了，我差点忘了，道孚甘孜地区是自前你的防区是吧？说说你的看法。
4: 那边住的都是藏族康巴人，他们骁勇善战又很排外，我觉得要利用我们的关系挑动康巴人对抗红军，这样红军就算到了那边也安生不了。
1: 哎，
0: 那个特使索朗吐斯现在在什么地方？
1: 现在就在道孚。哦对了，李豹兵的一些部队也在道孚。这样吧，魏座，我马上给索朗吐斯发报，让他立刻组织康巴人还有李豹兵的部队一起拦截红军，务必让红军葬身于康北高原之上。

0: 刚刚收到成都的电报，红军已经翻越了折多雪山，正朝着康定、道孚、甘孜一线移动。上峰命令，要求我们在道孚、甘孜一线拦截红军。
1: 光靠我们这边的一个伴侣想拦截红军的大部队，万万做不到啊。红军作战英勇，连中央军都不是他们的对手，更别说我们这些川康边防军了。
0: 你们的战斗力我当然知道了，都是双枪将嘛。索朗图斯，这一带属于康巴人的地盘，现在国军大部队被雪山挡住过不来，拦截红军的事情还得靠您了。
2: 康巴人都是骁勇善战的，
3: 红军到了甘孜，我会组织这里的土司头人开个会，布置下去。只要他们愿意配合拦截红军，还是会有些作用，但是收效如何我不敢说。红军的战斗力咱们都领教过了，要不然咱们也不会跑到这道孚县城来躲着了。
4: 哎，你这说的是什么话？避其锋芒，战略转移，懂不懂？你真当我们秦长官吃素的？你赶紧写信，把甘孜、道孚这一带的大土司、大头人都叫过来。这一次，我们要与红军决一死战。

0: 主席，前方来电。
1: 我们的侦察部队侦察了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两个渡河点，也侦察到了敌情。
2: 阎锡山，自从我们中央红军进驻陕北以后，就开始加强河防，构筑工事。现在，在黄河对岸已经有碉堡1000多座，每个碉堡啊驻兵1到2个班，重要渡口驻兵1个排以上，都配备有机枪和迫击炮火器。
3: 船只准备的情况怎么样？
2: 正在新业改造100条船，每条船配备3-4名船工，目前正在对船工进行政治动员和组织训练，估计7天之内就能完成，保证把全军14000人全部渡过去。
3: 渡得过去，还要保证撤得回来才行啊，否则，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就变成了一句空话。
2: 主席，你放心，只要能渡得过去，就一定能撤得回来。
4: 好，那我们呀，就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发布命令，
5: 2月20日，开始强渡黄河。
6: 撤退。

0: 伪作，我们要救亡图存，复兴民族。我个人认为，除了抗日，别无他法。东三省沦陷以后，东北军流落到关内，这时候不让我们打回东北，而是在这围剿红军，这事儿我办不了。
1: 你接着说，希望委员长可以在国防会议上全面的确定抗战计划，实行抗日。抗日需要集结全国的兵力，我们东北军全体将士愿意在您的带领下为抗日牺牲。
2: 内部不安怎么抗日？救亡图存，复兴民族，国内不统一，不消灭共产党，做得到吗？你难道就不明白，剿灭红军正是为了抗战吗？
1: 现在需要的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继续围剿红军，这不还是在打内战吗？
3: 同志！
4: 看清你如此无知，真让我心痛。
5: 伪作，太原阎锡山急电，就在刚才，陕北的红军已经开始渡河进入山西了。
3: 红军有多少人？
5: 目前还不清楚，红军已经渗透到了黄河东岸的纵深地带，上百条船同时在绥德的沟口和清涧的河口两个渡口渡河。阎锡山，请求我们增援。
3: 人被飞机，我马上飞太原。是。听见了吗？虎视眈眈呐！坐。 你和杨虎城都犯同样的毛病，做事情缺乏最后5分钟的坚持，最后5分钟，只要坚定最后5分钟，剿灭了红军，就可以全力以赴对付日本人。

0: 同志们，别给我把关啊！放了，这里一带划清楚了。哦，这样。组长，两天行军路程之内，道路、河流、山川、村镇、关隘，这些东西一定都要摸清楚，对不对？
1: 刘司令员，
0: 啊，
1: 先校同志，有情况。
0: 什么情况？前面先头部队到了一个寺庙，叫灵鹊寺，那个寺庙很大，寺庙里很多喇嘛。
2: 先锋连连长想进去了解一些情况，还没进门，就遭到寺庙里面喇嘛的袭击。寺庙里有枪支，不明真相的喇嘛朝我们开枪，我们已经有两名战士被打伤了。
0: 那我们的部队呢？
3: 没敢动，请示我们，要不要包围反击？
4: 绝对不可以，
0: 不能向藏族同胞开枪，这是铁的纪律。
4: 可是前面村落里的老百姓都跑光了，前方部队想弄点粮食。
3: 打听了半天，只有寺庙里有粮食，所以才去交涉。走，我跟你一块过去，你们几个跟我来。
5: 是，这边。
6: 伤得严重吗？

0: 里面什么情况？报
1: 告首长，我们喊过话了，里面的喇嘛拒绝和我们谈判。
2: 走，进去看。
3: 哎，司令员，我们还是别进去了，我担心里面会有危险。
0: 司令员，凭我对僧人的了解，应该不会乱来。
3: 既然是来谈判的，就得拿出诚意来。
2: 命令大家解除警戒。
4: 是，
2: 解除警戒。

0: 公布啊，喊话是
1: 구성군은예로마주마르마이마주지친담보여리마주배그죄로다소화공치를진정지그리마주이체지로마주마마우지기캠보다주문시주로
0: 司令，我们还是先回去吧。公布，接着喊。是。
1: 国家工作，满足一切记录，满足程序早晚你的白雪几个马力，满足船。
2: 公部长，
0: 司令，这太危险了，撤吧。
3: 没事没事，您放心好了。
4: 就这个距离啊。如果他们真想打我们的话，我们早就趴下了。
3: 他们只是想警告我们，让我们赶紧走。没事。
0: 不不，接着是。
1: 国校工作，俺做参谋本的人，俺做江桥的家伙在呢，真正把七部车给中间一，俺做明日参谋推车接过来，蒋介石，俺做参谋找我的。
5: 敖宝到底有多能？
6: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司令，告诉他们，打伤我们的战士，我们不追究，不需要他们的赔偿。你跟他说，我们就想跟他们聊聊，了解一些情况。
8: 是。
1: 顾兄，我做慢慢的美军党嘛，我做这就几个马的，我做德勇者，你最得心情啊，勇兵。
0: 司令员，我们还是先撤回去吧。
9: 我估计啊，他们是害怕我们，不敢见我们。
3: 不能走，这个隔阂总归是要消除的。如果现在走了，我们就前功尽弃了。他们之所以害怕我们，就是因为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蛊惑，所以才对我们这么排斥。今天我们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等着，要用我们的真心换取藏族同胞的真心。

0: 各位土司头人，刚才索朗土司的话都听明白了，请你们回去好好准备一下，这回我们一定要把红军拦截在道孚甘孜一线。好了，散会。
1: 遵个旨死。
2: 张道敦，我们多聊聊。

0: 下个刀灯，我知道你的情况与那些个土司陀人都不一样。占据雪山的雄狮，名声怎么能不当大草原？生我密林的猛虎，名声怎么能不当大森林？你是我们康巴人的英雄，是高原上的好汉。
1: 你别拉，给他的这送马的。你入赘德格土司属下运龙大头人家已经3年了，可到现在还是土司管下的聂钦，胸怀大志，可是命运多舛呐。这次阻击红军，是你翻身的好机会。你只要带上你的人马，去拦住红军。
2: 不叫他们进入甘孜，我会向国民政府申请，颁授你做德格土司。怎么样？真的吗？
3: 名正土司的话你都不信，还能信谁的？好，我马上回去。
2: 组织人马，你有多少人马？
3: 马上能组织的有2000骑兵，
2: 但是我们武器和弹药不够。余副官，通知军械处，给他们拨500条步枪，20000发子弹。

0: 够吗？
1: 太好了，有了这些武器，这些红衫人一个都不要想进入我们甘孜。
0: 好。

0: 雅丹读的，谢谢。
1: 大，今天我们忙的这个别那提起来干了呀。我们来寺院有什么事情？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要到甘孜县去。今天来寺院呢，一是想了解一下这儿的情况，二呢想买一些粮食。
2: 我们中国妈妈也，俺的甘孜那主人，今天第一月给恁最你们些钱的，你呢这里得是尿什么去？这个钱呢，我们不能要，我们红军有政策。
3: 不拿群众义阵一线。
4: 外地来的用马的，俺就慢慢的准备要的，忙早给可贵几年领去马的。
1: 李政委，
3: 这是我们红军的文告，从去年开始就在川西北已经实行了，请您看看。
1: 顶俺就妈妈给你对不对？
5: 等您呢，转六十归了，老大切差不多，
1: 急死俺了。

0: 犬罪没了每个当务的广播帮助修为，我一定按最近责任。
1: 对打伤我们的人感到歉意，这些钱是赔给我们。
2: 哦，不需要。
3: 你们那是因为受了国民党的蛊惑，
2: 说我们红军啊是杀人放火的坏蛋，所以才打伤我们的战士。
4: 可是我们汉藏本来就是一家人嘛，是兄弟，
2: 兄弟之间有了误会，不小心打伤了人，那还需要赔偿吗？
1: 今天国民党老这位国国大子我就没了美军党的我就陪着他给你金赞吉利
5: 民主陪着国民党吧，可怎么能买的
0: 我有几个就是我那里你没办，
1: 这些钱真的不要？
5: 不需要。国民党
0: 用啊，但可是你最高的心念主动你先别经常做了去，
1: 想要了解什么情况他知道的都可以告诉我们。
6: 先问一下康巴地区土人土司的情况吧。
5: 康巴在国给有病的最弱的去做吧。
7: 怎么样啊张同志们啊，哎，
8: 组长，
7: 你们刘国成司令员呢？
9: 报告总政委，朱总司令。我们的先遣连在灵雀寺与喇嘛发生了冲突，刘国成司令员带着李政委赶去交涉。
8: 这不胡闹吗？与一个寺庙的喇嘛发生了冲突，需要他一个先遣部队司令员去交涉干什么呀？让底下干部去好了，这儿还有很多事情等他来处理呢。不分轻重。
7: 国成同志是给全军做了个表率啊。
10: 我们的部队刚到这康北地区，
7: 对当地的情况不了解，又急需给部队购买粮食。
11: 国成同志做得很好啊，
7: 既宣传了民族政策，又了解了当地的情况，
10: 这就是一个先遣部队司令员该做的事儿。
8: 你这总司令啊，就是愿意袒护他。好了，我不说了，行吗？我不说了。哎呀，跑了一天了，累够呛了，我歇会儿。去我找装备过去。
11: 是。
7: 咱们红军现在啊，是两负重担一肩挑，一边要行军打仗，一边要争取人心。这行军啊，腿累了还可以歇歇脚，但这争取人心，一刻都不能放松。就像过那独木桥，过去了一片坦荡，这要是过不去啊，怕是要在这雪山下面睡上长长的一觉喽。现在咱们抓紧时间，看看后面还要碰到什么样的村寨，什么样的寺庙。这脑袋不空啊，脚下的路才踏实。
2: 你现在队伍在朱总司令
1: 啊，现在在这里。
0: 看贝斯特归拉，
12: 东到丹巴县，西到德格昭拉山金沙江，有120多位土司头人掌管着这里的百姓。我们这里崇尚佛教，所以喇嘛寺院有500多，这里很多人都出家，一般家里只会留下一个男人，其他的都到寺院里当喇嘛。
6: 你问一下灵雀寺里面有多少喇嘛？
1: 灵雀国门呢古小卡最远
0: 了接东阿比拉最远的
1: 有1500多。
6: 哦，这么多，
4: 那靠什么养活那么多僧人？
5: 今天做官呗，用过做的可以。
0: 大地给忙做的先得去，做活让做从来打，未必做养活的。
12: 除了百姓的布施以外，他们有自己的商业和地产，还会放一些贷。这里的下部就是专门负责做生意的人，盐巴、布匹、茶叶、牲畜，他们都有所经营。这些生意每年能得到不少的利润。
13: 那这个商业的规模有多大？
12: 总理七六云呢？
0: 隔壁七九阳啊左右的，隔壁铁链芒啊右的。
1: 一般有15万银元，有时候比这多。
6: 那枪支呢？他们寺院里为什么会有枪支？
1: 官兵呢？没得肯定用的。
0: 看这案子，康兵没了，军官们都没得打，大部分案子康兵没。
12: 你们不了解康巴人，枪支和宝马是他们的生命。甘孜地区很多人都有枪，寺院也有，都是拿来自卫的。
9: 有多少支枪？
1: 没得可自卫呢？
0: 没得，别去加拉自卫的。
1: 有100多支。

0: 些粮食用银元买，可不可以？
1: 今天从来请不定这主力忙过有子的，俺就我们这些主力电视员这个月呢。
2: 俺做主力电视员的，其实给俺做官员呢，俺做了送去，咱不给嘛吃就是打折嘛。
3: 他们囤积的粮食不少，可以卖给我们一些，有十万斤青稞面，还有一些豌豆，另外也可以卖给我们一些羊毛，多了就困难了。
0: 哎呀，这就已经非常好。
1: 这个，哎，
0: 谢谢大叔，
1: 可真气。
0: 搁真去，搁真去。
4: 同志们，刘伯承同志这次带人在灵雀寺，不是去硬闯，是沟通，不是征粮，是购粮，这才是交朋友的做法，值得在座的每个人去学习啊！以我们红军现在的处境，进一座空庙比进一座有人的寺庙考验还大。这寺庙里剩下的经书、佛像、神龛，甚至是一盏酥油灯，我们都要好好的爱护好。
5: 这是通往藏族同胞心里的桥梁啊，
4: 谁要是毁了它，那就是毁了我们在这里立足的根基。
6: 报告，进来。
7: 什么事？
8: 报告首长，我们先锋部队在乌拉山口遇到了康巴土司骑兵的阻拦。
6: 对方有多少人呢？
8: 2000多，都是骑兵。
7: 开枪了吗？
8: 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只是鸣枪示警，现在两边僵持不下，这些土司骑兵横在山口，先锋部队过不去，停止前进了。
7: 朱总司令，我们过去看一下。
6: 好的。记住三条原则：第一，部队就地转为防御；第二，没有命令绝对不许开枪；第三，向藏族同胞喊话，
4: 我们是过路的朋友，不是敌人，要弄清他们的诉求是什么，是否受人蛊惑，
6: 要告诉前线的同志们，这次作战不开枪打赢才算真本事，此时此刻忍耐和纪律就是我们最大的武器。
9: 是。
4: 乌拉山，这是康北同胞给我们出的第一道考题。

0: 有国民党军官在里面，他们肯定是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挑唆。
1: 子明，现在怎么办？
2: 先别开枪，喊话。
3: 是。
2: 等住。
3: 到。
2: 喊话。
3: 是。

0: 看不看不会做女啊！不离不弃的错，俺做妈妈你，干这种原因，俺做忙工了，真心有理。
1: 开枪，打死他！
0: 俺做不离不弃的，
1: 开枪打死他！
0: 俺做没得救个马的，俺做怕当的这个人呗。
1: 没得救，救不起。

0: 按住心里面，按住心里面，按住心里面。
1: 岂有此理！这小子不怕死啊！
0: 俺村民有呢，抢救了抢过几个专业，俺做什么没？
1: 下个刀刀大人，带着士兵冲过去，消灭他们！
2: 看别跑过去，跑过去！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只要随手打个卡，就能把世界的好都放大。那些有趣的，让人怀念的，都会被更多人看见。上大众点评打卡，随时分享新发现。
8: 哎呦，
9: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10: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11: 还是两只老虎，
12: 两只老虎跑得快。
13: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4: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智体双颜。董佩芳。

0: 选君乐宝。
1: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2: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3: 哎呦，
1: 选膏药有门道，
4: 看品牌。
1: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5: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6: 阿福，
7: 嗨，我在。
6: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7: 都绑好了。
6: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我是林江国，邀您收看电视剧《征途》。
9: 接着冲啊杀呀！
10: 什么冲啊杀？万一打死了我们看板骑兵，谁来赔偿我们？
11: 不打，我们过不去。打，失去群众基础，那我们该怎么办？
9: 跟他们谈判。
12: 别解释了，这两个是红军的探子，千万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
10: 谁让你们拿着武器进来的？有没有一点规矩？
13: 别走，上马前就开枪了。
11: 营地外来了5个康巴图士兵，说是从对面下克刀登营地过来的，想参加红军。我亲自去找他们谈谈。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8: 喂，你好，
19: 在这儿。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8: 谢谢啊。
8: 树不躲，
19: 没事，
8: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4: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7: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4: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7: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2: 阿爸，
7: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3: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0: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9: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3: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7: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3: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5: 又是你，
12: 你屁股在哪儿溜？你
14: 我还想问你呢。哎，
17: 又是你，
18: 钱特助。
15: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0: 我是他房东，
18: 我他租客，
6: 外面不好混吧？
19: 被甩，被辞退。
1: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1: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9: 你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4: 给我个机会好了。
20: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21: 我们的钱可是徐小成忽悠走的。
22: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23: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20: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24: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20: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2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6: 阿福，
26: 嗨，我在。
6: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6: 都绑好了。
6: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9: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3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31: 我是林江国，当年收看电视剧《征途》，
10: 只要他们不过来，我不想应聘。
11: 如果土司兵一直守着乌拉山口，我们的部队过不去，会影响我们整个作战计划。
32: 不管他们是不是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蛊惑来跟我们作战，我们都不能跟他们打。
11: 营长，李政委派我们来救你们，我们赶快走。
33: 团长，等一下，
11: 还等什么？
33: 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就不能这么走了。
34: 请关注《征途》第24集。
25: 你好，深蓝。
35: 我想去看世界。
24: 好的。
36: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4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1: 我的苹果
42: 香甜脆爽，
41: 我的桃

0: 帮着妹妹父亲，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国字号，美得得，增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如。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我们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飞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触电一站式医务护理方案，飞雪派克始于1934。
17: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8: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命令，原地行进。
1: 记住，千万不要朝着藏族人开枪。
2: 是。
1: 走。
0: 全体都有。
2: 原地警戒，不许开枪。
3: 是。

0: 首长，
1: 这个夏克道登在德格一带非常有影响，
0: 而且他手下的康巴兵也都作战勇猛，是康北草原的劲旅。
2: 目前的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如果土司兵一直守着乌拉山口，我们的部队过不去，后续的部队无法按期到达甘孜，会影响我们整个作战计划。
3: 要不这样，我带两个连从东面迂回包抄过去，趁着天黑突袭他们营地，大部队从正面进攻，我觉得我们完全有把握战胜他们那些骑兵。
0: 是啊，首长，我们的战士也都训练过怎么对付骑兵，他们虽然人多也不怕。
4: 打很容易，凭我们红军的战斗素质，对付区区两千骑兵根本不在话下。
5: 可最好是不打。
4: 我们刚到这个地方，正在大力宣传我党的民族政策，要建立良好的群众基础，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跟康巴人作战，就会引起伤亡，那么对我们自己，对藏族同胞都没法交代。
3: 很明显，那些康巴土司兵是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蛊惑，刚才您应该也看见了，在山头上他们的骑兵队伍里有两个国民党军官。
5: 我看到了。
6: 不管他们是不是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蛊惑来跟我们作战，我们都不能跟他们打。我们到了康北以后啊，国民党反动派一直在造谣，说我们红军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破坏寺庙，抢夺钱粮，康巴汉子英勇善战，有着保卫领地和财产的意识。如果现在和他们开战，
5: 那以后的工作还怎么开？
2: 不打，我们过不去；打，失去群众基础。
7: 那我们该怎么办？
4: 谈判，跟他们谈判。
3: 大川，
5: 到，你是接老余的，跟夏克刀登谈判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4: 你去告诉他，我们红军是北上抗日的队伍，我们只是路过，不是来跟他们抢地盘的。
5: 尽量说服他把路让开，让我们大部队能够通过。
2: 是。
0: 首长，我是藏族，语言通，让我一去吧。
4: 好，那谈判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俩了，注意安全。
0: 是。
4: 新疆同志，
5: 到。
4: 我马上要回总部开会，这儿的一切由你全权负责，记住，一切要谨慎行事。

0: 打个队，林队员呢？没听见的。
1: 阿六姑子，阿六姑子，阿六姑子，光棍下个导弹机械弱，俺都慢慢的推门进，别出门去俺用兵。俺都出去开门，光棍下个导弹机通车去弱。
0: 打火！公安机器，公安机器，公安机器，
2: 卡结束。
0: 起了，慢慢你来，出门去干有么事的？
2: 苏国刚出去多快？
0: 没多，全程没多。
2: 我都要吃一宿，
0: 老师。

0: 马队，
1: 拉索，拉索。
0: 阿拉鲁，
2: 搁阵前。Büreyim'de.
0: Ben büreyim be.
2: Ye. Ngaç aronge büreyim. Damba zonge suna gombeyim. Tanda mamarge rubinciyim.
3: O şu Hongjun Çınca İng Jiaodong Yuan. O da çoğun.
0: 藏族人当红军，就你们这些人把红军带到我们康巴人的地方来，你们为什么这么做？
4: 年轻大人，您这话说的不对，红军不是坏人，红军是天底下最好的军队，我是深有感触，所以才加入了红军。红军的宗旨是解放天下所有受苦的人，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欺负人的世界。

0: 你们红军为什么要来抢我们扛把人的地方？
1: 叶青大人，这话你说错了，我们红军只是路过，不是来抢你们的地盘的。我们的目的是北上抗日，我们到甘孜这一带来只是为了让部队稍作休整，之后我们要过草地去北边。你们知道吗？现在日本人已经占据了我们的东北三省，我们过去就是要把他们给赶走。我知道现在一时半会儿你们也无法理解，我可以给你们慢慢解释。
2: 别解释了。
3: 叶青大人，这两个是红军的探子，他们是来蛊惑人心的，千万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我现在就杀了他们。
4: 这个索南公部我认识，他就是丹巴县小头人索南达杰的儿子，他一直带着红军跟藏族人为敌，今天你去杀他们。
0: 谁让你们拿着武器进来的？有没有一点规矩？
3: 聂青大人，咱们可是朋友啊，你别忘了索朗土司是怎么跟你交代的了，只要你们拦住了红军，你就是德格地区的大土司，现在你把我们撵走了，那可是鸡飞蛋打，前功尽弃，白忙回场啊。
0: 请你们两个出去，这两个人我会处理的。
4: 聂青大人，
5: 走。
6: 没救。
5: 好，
6: 教授，
0: 没得你马车救，有马车救，
7: 我们进去。
6: 走走走，没救，
7: 走，
6: 给我下，
7: 走，
6: 下去，没救，
7: 我们进去，别推你，
6: 走，
7: 我们进去，
6: 对不起。

0: 索纳公部他们都进去4个小时了，怎么还没登舰？
1: 谈判不光是谈达与让道问题，还要给夏克道登做工作，宣传我们红军部队的民族政策，不是那么简单。再等等，
0: 你说夏克道登不会对索纳公部和罗志道远下狠手吧？
1: 风险一定是有的，但是我想，两方交兵布展来时的道理，夏克道登应该不会不懂。就算夏克道登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蛊惑，要对我们的谈判代表下毒手，但是下一步他们怎么办？难道要把事情做绝，不留缓和的余地吗？我想啊，夏克道登应该没那么笨。
2: 今天真是窝囊，还没谈几句，就被抓到这儿。都怪那两个国民党特务搞的鬼，不然我们怎么都能说服夏克道登，让他把路让开？
3: 我觉得你分析的很有道理。
2: 我观察这个夏克道登啊，他不像是个蛮不讲理的人。咱们还是可以跟他讲道理。
3: 明天天一亮。
4: 我还要找他继续谈判。无论如何，也要让他把路给大部队让开。走！别动！上马前就开枪了！站住！
5: 没那么远！
4: 你别着急。
5: 等一下，我听不到你说什么。我现在叫过来。没那么远。我说嘛，慢慢的训练。你等一下，其他人不要动。我叫没叫。兄弟，快！
6: 他们说这是藏语，你问问他们要干什么。
5: 说开始训练你吧。
6: 我说他追根本不赢，天说五指再见，最多结果三局。
5: 进来不要有，马苏妈妈了呀，兄弟。
6: 他们说什么了？他说他们从对面引进过来的，想参加红军。
5: 啊？这得赶紧向上去汇报。马桑，你咋去？呀，
6: 其他人不要动。
5: 马桑妈，刚被冒名。
7: 老首长，什么事情？营地外来了5个康巴图斯兵，
8: 说是从对面下克刀登营地过来的，想参加红军。这种事情，可靠吗？
7: 我跟他们谈了一下，感觉倒是挺真诚的，应该是自觉自愿要加入红军。这件事情事关重大，我亲自去找他们谈谈。好。
8: 老大。
5: 欢迎你们，问问他们为什么要参加红军。是，听说告诉你噻，慢慢的，需要军队卡林吧。哦，我说嘛，这个是国内渔民，我说从啊，这边那个药不，他们都是这个地区的，他们三个是头人家的娃子。 他们是土司家的差吧，他们都是穷苦人家出身，总是受头人土司的气。

0: 所以就想参加红军。
1: 哦，那你们对共产党红军了解吗？
0: 兄弟，共产党妈妈军委员呗。
2: 啊，军委员，我是军委员。共产党的妈妈你，那么我一个长眉气都骂你那个没关系的。
0: 共产党红军是为全天下受苦人战斗的部队。
2: 成牛美丽呀，坚决就把马。
0: 官兵平等，还是尊重少数民族，把藏族同胞当成自己的亲兄弟看待。
1: 你们是从什么地方知道这些的？
0: 铁柱，听说碎石个多。
2: 年前不，连秋公被那个顾秀的，昆州兵家看起来，连秋公被那有的。天尊莫急。
0: 他的哥哥在灵雀寺当喇嘛，他的亲戚也在灵雀寺。你们的刘伯承司令员带着人与灵雀寺的堪布谈了好多。
2: 我是西南共产党的蒙古的，看这一把兴趣。
0: 他们回来就跟我们说了，叫我们知道了共产党的部队是什么样的部队了。
3: 龙子的，
1: 欢迎康妈兄弟加入我们红军，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我们的战友了。
0: 康北本州妈妈拿手把干事说，听你念诵。俺做仓嘛，妈妈给他们做的。
4: 葛振兴，葛振兴，葛振兴，
5: 葛振兴，
4: 葛振兴，
5: 葛振兴，葛振兴，葛振兴，
4: 葛振兴，
5: 葛振兴。
1: 秀才
6: 到，
1: 这几位就编到你们营。
6: 是，
1: 好好休息，给他们一会儿弄点吃的。
6: 明白。
0: 对的，
1: 坐下。
0: 对的，对的，好，好。
1: 哎，敦珠，
7: 青梅人
0: 到。
1: 他们是从对面营地过来的。你问一下他们，我们过去谈判的两位同志的情况，他们了解。
0: 是。朱副座，
2: 啊，
0: 军事用的，俺做专门去年个明年个那去哈火中哎。
2: 明年？哦，我的我的，得了下个刀等个没当着，慢慢给明年也死不着心。
0: 报告首长，他说他看到下个刀等的人把两个红军。给压起来了，
1: 压起来了！哎，快点问一下他们，具体的情况他们了解吗？
0: 你最喜欢哈我军哎，
2: 哈我们军，俺是没军么的，刚给你说三把哈我们军。
1: 哦，
0: 他说他们地位太低了，上面的事情不太清楚。
2: 你都是得对，你吹的也大没多。
0: 啊，他预感这个事情不妙。
1: 为什么？
0: 卡琳娜，
2: 可你当不见，姑娘要吃清楚。
0: 是被绳子绑着，押进帐篷的。
2: 姑娘也要吃素啊！
8: 钱长官，
9: 什么情况？
8: 下个老登把那两个谈判的红军代表给关押起来了。
9: 关到哪个帐篷了？
8: 这个不知道。这里这么多帐篷，我总不能一个一个去看吧？
9: 红军干部个个伶牙俐齿，如果让他们说服了下克刀灯给红军让出一条通道来，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
8: 我也是这么想的，尤其是那个索南公博，我抓过他，这小子鬼点子贼多，上次就是他带着红军劫了监狱，在咱眼皮子底下把100多号犯人给劫走了呀。
9: 甘孜地区没有我们国军大部队，康巴人如果拦不住红军，你我的前程就鸡飞蛋打了。不行，马上去找下克刀灯，今天晚上一定要干掉那两个红军代表。走。
10: 公布，还得赶紧想想办法找那个下克刀灯，不然等明天天一亮就晚了。不行，
11: 你不了解康巴人，他们白天英勇作战，到了晚上喝酒吃肉，估计这会儿都已经睡觉了。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天大的事情也要等到天亮以后再说。

0: 聂行大人，
1: 聂行大人，
2: 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
1: 是我们。

0: 是我们。
1: 聂行大人，我们有急事找你，是谈那两个红军代表的事情。
2: 什么红军代表？明天再说，我要睡觉。
1: 睡觉不重要，这个事情很重要的。
2: 你老子赶快去念吧。什么事情比老子睡觉重要？出去！再过来的话，我要开了你们！出去！
3: 别冲动，别冲动。
1: 好好好，您接着睡，啊，您接着睡。

0: 我分析的没错吧？这个夏克刀灯还是把灯给关起来，他不会真的对索南公国和魔教的人下毒手吧？夏克刀灯应该不会。我担心的是国民党的人在中间捣鬼，那他们的生命就危险了。
1: 那现在怎么办？是不是应该马上向刘伯承、司令员汇报咱们这里的情况啊？
2: 来不及了，刘司令员去总部开会，这一来一回天就亮了，那他们的生命就危险。
3: 那你现在的想法是？
4: 运动，随时开始。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
11: 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我们下周限期，派人去把他们救出来。
12: 还有几分把握，这之间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吗？
13: 有那几个参加红军的抗巴汉子带路，问题应该不大。
14: 张连长。
15: 张连长，你带几个人，叫那个阿旺兄弟带路，摸进土司兵的营地去，把索南公部和罗大春救出来。这样做可行吗？
14: 没问题。我们侦察连、都善与叶战，摸进营地就两个人出来，应该难度不大。
15: 好，你现在马上去准备，记住，到营地去救人，无到万不得已，坚决不能开枪。
14: 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0: 不行，这一件事不能就这么完了。明天天一亮，那两个红军代表一定还会去游说下克刀灯。一旦游说成功了，咱俩的小命可就交在这儿了。现在是关键时候，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1: 但咱现在是有劲儿没地儿使啊。
0: 那下克刀灯睡得跟死猪一样，叫都叫不醒，咱能怎么办？
1: 你们出去
2: 是。

0: 那两个红军代表干掉他们，这样下个刀灯就没有退路了，成了红军的死敌。矛盾激化，红军休想过去。
1: 这里这么多帐篷，我上哪儿找去啊？
0: 一个一个去找，我就不信找不到。
1: 然后呢？
0: 然后这还要我来教你怎么做？找到他们，干掉他们。
1: 在刚巴人的营地里杀人，咱还能活得了啊？
0: 你不杀人，等着红军来了我们都得死。现在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关键时候，无毒不丈夫，我们心慈手软，等到红军来了咱们两个脑袋都得搬家。快去。
1: 是，我现在就去。

0: 小心！
1: 营长，

0: 哎，医生，李政委派我们来救你们，我们赶快走。
1: 等一下，阿夏，还等什么？快走吧！
0: 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就不能这么走了。
2: 哎，咱们现在都很危险，还有什么任务啊？
0: 我们的任务是谈判，山鹰不怕狂风，猎人不怕虎豹，我们的任务必须完成。
2: 再给我，跟我来。喂，姑娘，停下！停下！啊，你进来也好，我去给你。停下！停下！停下！你进来也好，我去给你。停下！进来也好，我去。

红军不向藏族同胞开枪，

0: 跟上。
1: 跟上。
0: 小心，别掉下来。
2: 小心啊！
0: 小心，
3: 从这儿走。
0: 报告。
3: 行。
4: 报告首长，小分队顺利完成任务。
5: 我们一直在等你们，终于把你们救出来。
6: 首长放心，我和罗指导员毫发无损地回来了。
7: 我们不但回来了，还给指挥部带回一个人。
8: 我就知道。咱们的侦察兵啊，就不会光救几个人回来的，抓了舌头，对不对？
6: 不是舌头，是把夏克刀灯给抓回来了。
5: 怎么回事？
6: 我们找他谈判，他不接受，就给他抓回来，接着他。
5: 人呢？
4: 旁边帐篷里关着呢。
5: 马上向总部汇报，请刘伯承司令员、朱总司令作出指示。
4: 是。

0: 报首长，
1: 夏格刀灯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他是德格县雀尔山人，毕业于拉萨贵族学校，以头人的身份返回德格，
2: 维护德格老百姓的利益，受到德格群众的拥护。
1: 前年他入住到了玉龙大头人拉日伯格家当女婿，随后他就获得了这一地区的实际权利。这个夏格刀灯勇猛善战，作风彪悍，在德格一带非常有影响。
3: 好，公明长坐吧。
1: 谢谢首长。
4: 这一次夏格刀灯带领土司兵阻挡我们红军，是受了索朗土司的委派。跟他一起阻挡红军的还有聂钦、洛然将央和大头人直摩图腾。
5: 跟夏格刀灯接触了？
4: 我们刚才试着找他谈了谈，但是他的态度非常强硬，坚决不与红军合作，而且扬言宁可站着死也不愿躺下投降。
6: 这么听起来，这个夏克刀灯
7: 倒是个有血性的扛把汉子。他能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说明这个人有担当，讲道义，这倒有利于我们搞团结工作啊。
1: 是朱总司令，您不了解扛把人，他们刚硬得很，认准的事儿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7: 十头牛拉不回来，说明不能再用蛮力了。我们得先成为能跟他并肩同行的人，让他自己去辨别方向。我相信我们以理服人，以诚相待，他是会回心转意的。部长，此事事关重大，我认为这个说服工作就由我们两个亲自来完成。我的想法是，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但是说服方式上可以讲究点策略。我们得先让他知道，我们红军
6: 既是铁军，也是仁义之师。
7: 我们就给他来一个刚柔并济。
8: 小队，我打头阵，先给他来个刚。

0: 我就在江家下营，俺最光棍年轻，可最身材小，现在俺做最多些工艺，有你肯定想干啥？
1: 吴东人，这都什么时候了，就别磨叽了，赶紧带着骑兵冲，往红军营地里冲！
2: 对，马上派人把下河道都给我抢回来，快点去！
0: 参谋年轻，整治下界，是。
3: 是。小伙子，起来，让你起来。
4: 这位是我们红军先遣部队刘伯承司令员，他亲自过来跟你谈话。你不要在执迷不悟对抗我们红军。
5: 你们半夜偷袭我的营地算什么本事？我们康巴人勇猛上阵，就看不起偷营劫寨的事儿。你们就不要浪费时间了。如果想杀我，用枪、用刀。我下个道灯眨巴一下眼睛，我不是高原上的雄鹰。 听懂了没？来，
3: 你给我老实点！
6: 坐。
3: 你，滚蛋！给我坐下！
6: 大帅。

你们特使大人索朗吐斯没有告诉你，我们红军是一支

0: 什么样的队伍呢？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对我们围追堵截，都没能阻挡我们北上抗日的脚步。你区区两千骑兵就想挡住，痴心妄想！
1: 你们比中亚军还厉害，比飞机、坦克、大炮还厉害。
0: 哼！
2: 你看你的样子，戴个眼镜，哪里像个打仗的军人？
0: 看不起戴眼镜的。
2: 觉得戴眼镜的都是文弱书生，不能带兵打仗啊！我告诉你，要论枪法，你还不一定能赢得了。再说了，打仗靠的是脑子，不是蛮力。你夏克刀灯能走到今天，应该知道脑子对打仗的重要性吧？
0: 嗯。
2: 你是坑巴人，跟我们汉人接触多，懂汉语。你一定听说过诸葛亮这个人吧？
0: 诸葛亮七擒孟获，就离这儿不远。
2: 他就是个本人。你看他带兵打仗，坐在车上摇着白羽扇，轻轻松松就把敌人打败了。可是他打了一辈子仗，几乎就没有败绩。哎，还有我刚才说的。
0: 带领我们红军一直打胜仗，打破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围剿的，也是个文人，跟我一样是个书生。他呢，打了十几年仗，几乎就没放过枪。
2: 你说我们文弱书生，不能带兵打仗吗？
0: 你刚才说的那个人名字叫什么？
2: 他叫毛泽东。
0: 你再不要说那么多啊！你们这些文人能带兵能打仗的话，那咱们不跟我们作战呢？
2: 我们不想跟藏族人打仗，因为我们把所有的藏族同胞都看成是自己的兄弟。兄弟之间如果打仗，就会伤和气，因为到时候啊，你们会损失惨重，会死伤很多人。
0: 不信，
2: 不信我们可以打一仗，但我就怕到时候。 你没脸面对你死伤的那么多弟兄。

0: 你们想要干什么？打球做抗战训练营吧。年轻下个道灯就住在鱼们。
1: 他问我们下个道灯是不是在我们这里。叶星大人在我们营地，现在正在和我们的首长谈判。下个道灯，俺最忙不能要的，俺最无知的，全没接待下。马尔玛杨先女士，今早就最紧张，下个道灯马马绿皮呢，俺最说别的要素件。
2: 马尔玛桑巴塞塔巨蚁，他说一个小时给我们，一个小时过后，如果下个刀灯没有出来的话，他们就要冲进来，让我们血流成河。

0: 哎呀，
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两只老虎，
1: 年销10亿天
0: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0: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哎呦，
1: 选膏药有门道，
2: 看品牌
1: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0: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7: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8: 我是李健，邀您收看电视剧《征途》。
9: 你们红军真的能做到这个上面写的这些吗？
10: 要是做不到，你可以随时找我诸多兴师问罪。
11: 刘姑，
12: 马上进行侦查，准备渡江北上，与副总司令他们会师。
11: 好，好得很呢、啊。在甘孜会师，然后啊，再一齐北上。
13: 这时候他们同我们会师，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我们得先下手。
14: 那张主席，具体我们该怎么做？
13: 先别着急。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

0: 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4: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5: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6: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7: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8: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7: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8: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9: 阿爸，
8: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0: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11: 关于台湾各厅署拟任主观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12: 这次你去台湾担任临时交通员，
13: 这份情报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
14: 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
12: 隐蔽战线的工作步步凶险，处处杀机。
15: 台共委的联络站暴露了，
0: 拜托你们把情报送出去。
12: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
16: 是。
17: 60%的新人在第一年就会走人。
18: 我就要成为这个城市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取代的人。
17: 他真的改变了我们，没有人会一直不失败吧？
19: 我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0: IIUT 5300德版家庭轻主力，
1: 网际安安，
2: 只要随手打个卡，就能把世界的好都放大。那些有趣的、让人怀念的，都会被更多人看见。上大众点评打卡，随时分享新发现。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是演员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2: 许氏品性贵重，从今天起林家中馈交付于你。
3: 如今宦官势大，务必小心。
4: 如今海防兵力不足，你也多加小心。
5: 婉姐若是有一丝一毫的差池，我定扒了你的皮。
6: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43集。
7: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2: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13: 喜酒，致敬美好。
1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5: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1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

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我有太多活着的原因了。你们呢？
1: 我爱吃青团，还爱吃水晶鸭、豆腐包子。我喜欢和母亲一起睡懒觉，喜欢和哥哥一起读书玩耍，还喜欢和大舅母一起听戏。我还喜欢去城外踏青、放风筝，给三弟弟敲小鼓，喜欢二舅母送我的珠花。我也有好多活着的原因，说不完的。
0: 芝姐说的不错，我们有好多活着的原因，一时半会儿说都说不完，但肯定我们绝不会为了把玉琮放到三舅母的屋里活着。我出身奴婢，家境贫寒，你们没了父亲，寄人篱下都是事实。但不管别人怎么说，只要我们知道自个儿为何而活，那些只不过都是臭狗屎。
2: 我明白了，正心明道，行稳致远，才不负母亲的生养之恩，不负自己生而为人。
1: 大舅母，我们会被赶出去吗？
3: 不会。
0: 老太爷，
4: 外祖母，
3: 你大舅曾想让你们俩从母姓，我没同意。上族谱的事不能一时之念，如今你们俩可愿意弃父姓从母姓？
2: 我们愿意。
3: 从今往后，林章俊、林章之就是林家子嗣，只要他们为作奸犯科，任何人都不能将他们赶出林府。

长孙媳妇许氏，心胸阔朗，品性贵重，堪负重任。从今天起，林家钟馗交付于你。城市由你发落。

0: 芝姐儿，起来吧。
1: 三弟父出身诗书世家，通晓文墨，一年内在屋内为大太太抄1000遍《金刚经》。
0: 我，哎呀，不公开处罚。
2: 还不谢谢你大嫂，还不谢谢你大嫂。
0: 若还有下次，我只得写信去问问程家是如何教导的女儿。
3: 纯净之童话，
2: 谢谢大嫂，清法治恩。

0: 若有拿不准的，可以来找我商量。我若不在，还有二地府、三地府、四地府。一人计短，二人计长，任何事情都有解决的法子。
1: 大嫂放心，我能做的就做，不能做、不会做的，定来找你们帮忙。
0: 虽说我们是一家人，情谊为先，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若犯了家规，我定严惩不贷。还望诸位谨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2: 是。

0: 父亲，哎，程姐，慢点儿跑。来，我们玩这个好不好？程姐，慢点儿，小心摔着。
1: 父亲，母亲又哭又闹，说他的白头发都是被我气出来的。说什么都没有，反正我铁了心不嫁。打嫂，你也不劝劝他。
2: 人生短短数十年，他
1: 自个儿过得开心最重要。
0: 我婆婆袁老夫人就是个想不开的，你可别学她。为了要孙子，闹着纳妾，还一连纳了两个，都是仙姑算过的，结果如何？一连生了两个还是孙女，袁老夫人活活把自己气死。
1: 袁老夫人是病入膏肓走的。对对对，病死。 是病死的，二姐姐说的有理。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做一辈子孤娘逍遥也是好的。
3: 我玩这个。
4: 侯爷，侯爷，哎，侯爷，
3: 宝贵。
5: 什么事？陛下，陛下荣誉冰天了！母亲，母亲，
6: 什么时候的事？这个月初一，寅时三刻。
5: 18日前，那长殿下
6: 新帝已登基了。

0: 大管家，你和宝盖赶紧分头派人去通知府中其他人，全府上下守国丧，不得食荤腥，不得饮酒作乐。
1: 是。
2: 大嫂，我得赶紧回去了。二姑姑带你换衣服，去吃甜糕。
0: 去吧。
3: 好，母亲。

0: 这么算下来，本宫与凤台已是一家人了。
1: 殿下，再坚持一下。
2: 太子殿下指令出城。
3: 我没事，全速前进。
4: 皇太子回来啦！
5: 这把火铳是兵帐局刚铸造好的，朕特准你随身携带。

0: 先帝与你有患难之情，待会儿我们一起给先帝烧点纸钱，聊表送别之心。
1: 好景朝暮也当山中，
2: 当年并肩策马逃离金陵之事还历历在目，如今却已阴阳两隔，只剩追忆。
0: 先帝虽爱蟋蟀，还知道节制，算是贤君吧。心地却

0: 百战百胜的黑头将军竟惨死于水匪手脚下。
1: 水匪手段残暴血腥，令人发指，是可忍孰不可忍。都是龙江卫无能至极，护卫无力。汪公公没有株连家眷，特许龙江卫筹集银子赔偿被劫掠的贡品，以是慈悲为怀，格外开恩。
2: 毛遂堂言之有理。
1: 如今丁指挥使被水匪杀了，龙江卫指挥使空缺，

0: 林侯爷。汪公公贵为司礼监掌印，日理万机，却心怀故友。爹念你赋闲多年，特为你在陛下面前请命，由你出任龙江卫指挥使，务必督促龙江卫尽快赔偿被劫掠的贡品。
1: 多谢王公公器重，我一定想方设法尽快筹集赔款。
0: 重中之重是要将劫掠贡品的水匪缉拿归案，为黑头将军报仇雪恨。
1: 嗯，我一定全力追查凶手，为陛下分忧。
0: 为黑头将军报仇雪恨。

0: 国公爷，堂堂正三品指挥使被残忍虐杀，这帮水匪根本就没有把朝廷王法放在眼中，可见手段苦力非比寻常。龙江卫军费短缺，兵甲不足，如今军心涣散，既要让。 又要他们倾家荡产赔偿贡品，又要他们缉拿水匪，这如何可能？
1: 老了，这儿都不中用了。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奈何我刚接到兵部调令，总督浙江海盗被我，近日就要离开金陵，前往浙海赴任，不能助凤台一臂之力了。查案我还算擅长，你就是再擅长查案，也要手下有人可用，贡品赔款不是一笔小数。士兵倾家荡产，势必心存怨念，又如何肯听你差遣啊？
1: 我已向陛下上书，改革传译，将钦差改为官府故意，所有军户按贫富均摊费用，这样贫寒下户不会因派中小甲倾家荡产，殷实之家亦可免去当差之苦。
0: 陛下能准吗？
1: 陛下收到的赔款一分都不会少，还能避免士兵哗变。就算陛下不懂，内阁也懂，定会批的。
0: 如今宦官势大，务必小心。
1: 如今海防兵力不足，你也多加小心。

0: 剿匪记，将军谭娘是个女子。
1: 林侯爷是觉得女子不能做将军？商有妇号，隋有显夫人，唐有平阳公主，哪个功绩比南将军弱了？
0: 为夫才疏学浅，被陈规陋习所缚，一时言语孟浪，还请夫人见谅。
1: 可别小看我写的戏，就连御沟栏里卖木刀木剑的商贩都多了三成收入，成家以后的店铺田地都靠我这支笔。
0: 夫人经营有道，为夫正好有一事求教。这些年海禁越紧，盗匪越猖獗，甚至有水匪公然劫杀官船。我也明白先帝减兵导致兵力不足，可若不减兵，户部又无钱。
1: 户部若有源源不断的税银，不就养得起军队了吗？
0: 夫人的意思是？
1: 这是吉儿与我的书信，他应我所请，将泉州的风土人情民生一一记下了。这是我为了写戏收集了金陵苏州一带的物价。
0: 真是利润可观呢，难怪三弟都心动。
1: 大禹治水为何能成？不过遵循八个字：赌不如输，输不如饮。
0: 不错，若朝廷允许海上贸易往来，合理查检引导，不仅能让百姓有钱赚，还能让官府有源源不断的税银。
1: 只可惜，如今海盗倭寇猖獗，就算没有朝廷海禁，也海贸难通啊。
0: 长泽被调去整顿海防，正可以肃清海盗倭寇。我如今是龙江卫指挥使，也可以扫荡水匪，整饬江防，待到海堰和亲，废朝贡，开海禁，百姓种的棉花，织的棉布，就能源源不断地卖往海外，换得银子。
1: 龙江卫指挥使。

今日刚刚解任，正想与你说来着，看到你写的戏文，文采斐然，写的太过精彩，一时之间就忘记了。大丹匪徒，奔将在此，再投降，定杀无赦。 疯疯癫癫的，哪有个女孩子的样子啊！你是想气死我吗？啊，王大将军来得正好，与本将先后夹击，将匪徒一举剿灭。你把我剿灭了吗？你是想气死我呀？你真是！ 太太，别哭了。我老老实实做个女孩子，这样总行了吧？

0: 太太，老太爷一日比一日老，终有一天会走的。倒是大房和咱们二房角分家，你大哥大嫂再好，那也隔了一房，你以后想靠也靠不着。
1: 我有母亲啊，
0: 我还能陪你一辈子呀？ 我也早晚会走的，咱们这房以后是你三嫂程氏当家，就她那心眼子，比针尖大不了多少。你说你要靠她过活，这以后能有好日子啊？趁早嫁个男人，啊！
1: 母亲给我备了嫁妆，我才不用靠她。
0: 哎呦！ 嫁妆，嫁妆，那得你嫁了才是你的。在仕女不得有私产，到时候这府里的一根线头都跟你没关系，还嫌我糊涂，这糊涂的是你啊！哎呦，哎呦！ 我会想办法赚钱养活自个儿。一个女子能有什么办法？你乖乖的，早点嫁个尤二爷当个续弦吧，这以后啊，也算有个依靠，啊。

走。呸！

0: 我们泽织坊的机器和技艺都是当下最先进的。那边我弄好了，放心吧。哎，这是我们的小布，一匹售价2000，飞花布一匹售价6000，腰机下布一匹售价3500。再看看我们的粗白棉布，一丈售价9分4厘，七三梭布一丈售价9分，青细棉布一丈售价1500。
1: 要是我要的多些的话，说到掌柜，可能便宜。
0: 大主顾当然要优惠让利。

0: 二小姐，彭嫂子有事儿。
1: 大掌柜的约好了，今天要去城外的韩家庄验收最新的药机，再不走就要迟了。
0: 最新的单宗双颞斜织机。
1: 对。
2: 对了，周大掌柜，你们这边一天的产量是多少？
0: 周大掌柜正忙，我和你一起去。

路上没人，彭嫂子也透透气。嗯，委屈二小姐了。有了新织机，像彭嫂子这样的能手，每3日就能多织1匹布，那可都是钱。如果受这点委屈就能赚到钱，我能天天跑，1天跑10趟。

0: 都怪我，都是我的错，是我忙着和客商谈生意，今儿二小姐去城外收织机，和你无关，你也不知此事会这样。
1: 怎么会和他无关呀？侯爷，有消息吗？
2: 城门一关，明日一早我就去城外接着找。
3: 二太太，婉姐若是有一丝一毫的差池，我定罚了你的命！二婶，二婶，二婶，二婶。 不是甘棠的错，都是你，母亲，母亲，行事没一点规矩，和夫人无关，都是我的错，带着婉姐进京那些离经叛道、伤风败俗的戏文，坏了她心思不说，还整日里想着要自个儿赚钱不跟嫁人。
4: 二婶。
5: 二妹妹走丢了，大家都很着急。 可他已经35岁了，不是3岁小孩子，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这个母亲都管不了，又怎么能怨怪到侄媳妇身上？

0: 明日，四弟跟刘小川接着在城内找，我和三弟出城去找，一定给二婶一个交代。
1: 老祖宗说了，女子应该知敬自守，不得抛头露面。二妹妹跟着大嫂，忘了祖宗教诲，才得此节。都是徐氏那个奴婢，胆大妄为，不守规矩。
2: 太太三嫂都扯着嗓子吼，没恐下人们不知吗？

太太本就是个糊涂的，大嫂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们就先回去了，大哥、大嫂，你们早点休息。

0: 二妹妹是取了只鸡，回城的路上走丢的。明日一早，我和甘棠再去脂肪问问和彭嫂子相熟的妇人，看看还有没有别的线索。
1: 今日让你受委屈了。
0: 只要二妹妹平安回来，我就心满意足了。

不是兔子，那就是欢巴狗子。嗯，嗯。

0: 跑了！
1: 堡垒的知府跑了！
0: 来人呐！
2: 堡垒的知府跑了！
0: 快来人！
3: 快
2: 走！
0: 快
3: 点！
0: 快！
3: 快
0: 给我送！
2: 快点！快！
0: 不是，
2: 你们那边
0: 看看，
2: 这边
0: 让开！
2: 让开！
0: 快点！
2: 出来！
0: 着火了！着火了！
2: 着火了！
0: 啊！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未来。
1: 我是郑和惠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礼物》。
2: 这是救二妹妹的意识留下的劫匪线索。
3: 他们不是水匪，而是海上的海盗。
4: 官府已在城门口张榜，悬赏通缉我们。
5: 林锦旗、许兰香，
6: 连我都不认得。
7: 奉大当家的命令，给你送报信。
8: 待会儿我捉着他们，你赶快接那报信。
7: 杀！

0: 我们的队伍啊，一路行军转战，经历了这么艰苦的日子。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由不得半点犹豫。
1: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2: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3: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要团结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
4: 你们吃的万邦苦，走的万里路，都是为了把人间净土搬到世上来。
5: 阿爸，
4: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更不是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披上红军的未来。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6: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7: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8: 我许诺过你，日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9: 我们是由喜功双活福同担的夫妻。
8: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10: 60%的新人在第一年就会走人。
11: 我就要成为这个城市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取代的人。
12: 他真的改变了我，没有人会一直不失败吧？
13: 我是胡一璇，邀您收看电视剧《无可替代》。
14: 马克那天得到您夸奖的 slider
15: 内容几乎和我前一文给他展示的一模一样。
16: 我是想给自己争取一次机会。
17: 今天的方案做得非常的精彩，
18: 这回。

0: 要是不趁机打击他一下，他还真以为自己能耐死了。
1: 我喜欢上了一个人，但是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一切美景都只是幻想。
2: 请关注《无可替代》第九集。
3: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6: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天健不喜欢上次方案，预算太高也是一个原因。我觉得这次肯定能行。
1: 好吧，既然是众望所归，那么请天大去提案。

0: 郑总，下面由我来为贵公司介绍 B 方案。
1: 许晨，你

0: 把声音放大一点，好吧？这后面听不清楚。好的方案要让大家都听得见，啊。
1: 好。今天呢，只想说大白话。如果说上个月的老板型方案，天健的年保费增速固然能够达到20%，但是也会让天健 KPI 考核中位数以下的业务员和代理人佣金收入降低50%。但是这个方案的目标不仅能够帮天健把年保费增速提高到30%，还要让业务员的收入实现10%的年增长。各位是不是以为我在画大饼？其实我知道，因为在很多人眼里，我们咨询公司嘛，就是大忽悠。不过我对自己的方案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所以给我半小时时间，听完之后再决定要不要骂我。OK， 进入正题。平心而论，我们之前做的几版方案其实并不差，可是为什么迭代了这么多次，贵公司的接受度一直不高呢？我们其实回去一直在思考，在总结。经过全组这段时间的实地走访，我们总算是发现了问题。一旦贵公司真的接受了我们的方案，就等于向麦斯开放全部的业务数据，这对麦斯来讲肯定有很大帮助，可是对于贵公司而言呢，确实有很大的风险，这一点一直是各位高层的隐忧。而对于业务口的各位呢，其实大家也担心，比如说这个数据化之后啊，部门的利润有多少会被网络事业部抢走，那我的客户还能保得住吗？大家不要怕啊，因为呢，我们这回想要帮天健做的不是减法，而是加法。

总之，无论是新版的 APP、 数字化营销内容制作中心，还是中台要搭建的 ACN 经纪人合作网络，这些都是我们一线业务员能够实际用得到的导流和效率工具。最后我再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数字化改革不是给大家添堵的，而是帮大家出单的，挣钱的。

0: 这个逻辑就对，前面的方案我简直是在听天书。
1: 李总啊，今天的方案做得非常的精彩，我们回去一定认真的研究，尽快给你们答复。
2: 好，
1: 尤其是徐小姐啊，这个方案做得非常的踏实。
3: 您过奖了，其实这个方案是我们整个项目组的共识，我就是宣讲人而已。
4: 哎，可跟着我们业务员实打实干了半个多月的人是你呀。郑总，我必须跟您说句实话，咨询公司和天健呢也合作了不少，但是徐小姐是我见过最有实干精神的人。
1: 没错，
5: 最主要吧，徐小姐说人话，她讲的东西大家都听得懂吧。
3: 我就是个翻译嘛，我把皮总和马克的思路用大白话讲了一遍，大家都帮了我不少。
6: 徐晨啊，应该这么多人夸你啊，我得点你一下，这万里长征第一步，这么大的项目可得要心细，好吧，不能出问题，这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是吧，皮总，这后面这个
7: 马克说的有道理，一旦出现什么问题扣大工资。
6: 对吧，
3: 谢谢您给我机会。
7: 机会是你自己争取的，不用谢我。
3: 马克那天得到您夸奖的 slider 内容几乎和我前一轮给他展示的一模一样，而他在看完我的展示之后临时指定我去做一个完全陌生的新方案，所以那天在会上我的表现才会那么失常。我是借口找不到东西。
8: 哎，哪儿去了？我明明放在桌面上。哎，赵和，你看到我 U 盘了吗？
9: U 盘什么颜色的？
8: 哎，就是黄色的那个，我就记得我放在那个盒里，怎么却没有呢？哎呦，有吗？
10: 就是个挨了点骂慌神的小姑娘，原来还担心阴了她多少会有点反弹，结果胆子比我想象的还小。
3: 向保安部调了监控，才在马克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拿到了这些证据。但是皮总，我不是喊冤的，我是想给自己争取一次机会。这是我独立调研之后的新方案初稿，我想请您看一下，如果您觉得可以，我想跳过内部的提案竞争，直接向天健提案，如果天健不能通过，那我会辞职。
7: 皮迟，你有没有想过一旦失败了

0: 我不是在赌，我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杨帆杯冠军的奖杯，是您评给我的，所以我的天分和能力，您应该最清楚。沙姐也是您一手提拔上来的，她说她最喜欢有野心、有能力的手下。我相信您也是。
1: 恭喜你啊，赌赢了，而且现场的表现比我看到的 slide 效果更好。之前我们总是习惯颠覆式的批判客户的固有机制，其实大多数人对颠覆的反应是反感。他们更喜欢从咨询顾问那里获得认可和共识，而且他们更希望自己，更希望那些能真正解决自己焦虑的方案。没错。
0: 项目能够顺利的推进，最大的受益人是整个麦斯。但是，也仅仅只是正常的推进，所以你不会有奖励。马克呢，也不会有责罚。明白。公司的管理太复杂了，水至清则无鱼嘛。而且我刚刚也强调过了，这个方案是马克和我们整个项目组的功劳。
1: 其实马克也算是个聪明人。
0: 你给他留面子，他一定会还给你的。你知道吗？你的胆子比别人都大，对未来发展的规划也比别人更清晰，所以以后我对你的要求会更高。什么要求？难道以后不许我用 GPS 定位属羊了，改用北斗？你也知道这个笑话。其实幽默感是很好的武器。
2: 记得以后得多用，啊！哎，旭池，祝贺你！
3: 谢谢。
2: 可以啊，旭池啊！哎，马哥，您回来了，
4: 别那么多废话，干活去。
2: 小池，回来了啊！哎，不，坐。那什么，跟你聊一下。那什么，你来我办公室一下。
5: 哦。
2: 那个不用带电脑，刚回来，挺累的，把电脑放下。
5: 这次可是出了大风头了，坐着皮总的车回来的。我听说天道刚讲完，他又直接站上去开讲了，大家都傻了，他效果挺好的，举二轻长。
2: 等会儿，
5: 你家大小姐呢？我不去关心关心。
6: 大小姐是不需要安慰的，岂能和咱们怒若凡人一样？ 好巧啊！恭喜啊！谢谢。我刚刚在下面看你的时候，其实挺害怕的。你害怕什么？害怕你变得更优秀，以后就不肯跟我一起吃晚饭了。那得看吃什么了。
2: 下午回来的，对，天和那边呢就交给项目经理了，从今天开始以后，我主要负责顾文若森这边的局。
7: 要说文若森害你，那得是快小十年的事儿了吧？我猜他做梦都没想到你到现在还记着这事儿。
2: 哎哎哎哎，嗯，吃饭。你怎么现在也变成一边吃饭一边玩手机了？快放下放下放下！
7: 谁是给我发了文件？我得先看看。
2: 小姑娘给你发啥了？
7: 挺有意思的。前几天啊，
1: 他公司的项目一直有点问题，
2: 本来我想搭把手，可是他说要凭自己的实力解决，还没告诉我具体的内容，
1: 我还担心着呢。刚才突然跟我说已经完美解决了，还把项目摘要给我发过来了。
3: 难怪写项目摘要，
4: 这摘要写的不错呀、啊，这个，哎，有胆子、有脑子，还有分寸，后生可畏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庆祝一下，你这个可以，你这相当于是交出一匹汗血宝马。要我说，你之后啊，你退了休，你就直接去商学院教 EMBA 算了。
1: 我才懒得教呢，这么多年，也就遇上他一个。
3: 你赶快把你这副嘴脸啊，这副欣慰的嘴脸给我收一收，可真恶心你可。哎，我算是搞清楚你为什么喜欢他。你跟他呢，都是被上司给伤了啊，给卖了，好吗？咽不下这口气，所以利利索索来一个报仇雪恨。
1: 他成功了，我还没有。
3: 承认了。
1: 我承认什么了？
4: 承认你喜欢他呀？承认什么呀？啊，我随口一炸给炸出来了，真心话给说出来了，是不是？
1: 喝酒喝酒。
3: 转移话题更说明你承认了。
1: 快喝酒。
3: 不是，那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啊？明明已经喜欢上人家了，但是自己没意识到啊，自己也没想清楚啊，非得让我来踹你一脚，一语点醒梦中人，是不是？
5: 不，你先坐下听我说，我现在就是想问你啊，你到底准备什么时候挑明？
3: 你看着我，
5: 我知道你不爱听，但是我必须得跟你说。

0: 好巧。
1: 是啊，好巧。
0: 他是
1: 我同事，和我一个项目组的。
0: 怪不得天剑的项目进行了那么顺利，原来是爱情的力量。
1: 哪跟哪儿啊，就是一起吃个饭，顶多算是 dating。
0: 不用不好意思，我呢也会在业余时间用各种方式放松身心。
1: 对，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嘛，要成为一个好的咨询顾问，就是要给自己的情感找到出口，所以我学得特别快。
0: 好学生。
1: 我以后想要跟你学的还很多啊。

0: 要的是孟加拉石化产业分析报告，对吧？我一会儿给你发过去。
1: 小叶子，小叶子，
0: 到。
1: 我刚刚那一瞬间突然觉得我穿越了。
2: 我这个学习委员以前一点名你就说到，
1: 声音还特别大。
0: 是吗？
2: 你怎么了？今天晚上声音都闷闷的，跟我说说，不能让你白叫了我这么久一休哥。
0: 没怎么，可能最近有点累了，分神了。
2: 我都听到了，你刚刚一直在摆弄你那些元素周期表是不是？
1: 从你爸出事开始，你就开始收集起这些元素周期表。你说你失去了爸爸，
2: 至少又收集起他们，你就像拥有了全世界。所以你只有在难过的时候才会一直摆弄你那些宝贝，像刚刚那样停灵狂浪倒来倒去。
1: 说吧，发生了什么？
0: 没什么事儿。我喜欢上了一个人。
2: 哦。但是，
0: 但是，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没事儿，我真的想明白了。就像透过深海蓝洞的巨眼看过去，一切美景都只是幻想。
3: 这是什么意思？你说他现在真的在工作吗？还是像我一样，干什么的心思都没有？必须得做点什么。

0: 喂，
1: 睡了吗？
0: 还没有，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有话对你说，徐迟，我喜欢你。
2: 我知道你慢热，所以我之前压抑着不说，怕你压力大。
1: 可是你刚刚把手抽走的时候，我真的挺难过的。你告诉我，我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够好？
2: 所以，我是不是身上一点吸引你的点都没有？
0: 没有，不是，你很好。
1: 那我们在一起试试好不好？
2: 就试试，中间你可以随时喊停的那种，好吗？
1: 你说话呀。
0: 好，
1: 真的，
0: 真的。
1: 那我明天牵你的手，你不许躲。
0: 那个，明天的事情，要不明天再说吧。我现在也有点乱，晚安。

0: 这篇对你后续的方案落地应该有帮助，已经发邮件给你了。你这一周需要整理文档，记得确认里面的时间节点。
1: 看到了吧，人家根本没走，别胡思乱想了，行不行？收到。
2: 他没有公共爱好和语言，就不要在一起了，好吗？
3: 当时跟我在一起是真心喜欢。

0: 喜欢我吗？你是不是把我当成感情替代品啊？你说呀，给我好好解释，快说。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谢大家，我就是抛砖引玉，我只是出了个脑洞，后续怎么细化草案，我就是新人，我还要跟各位多多学习。
1: 严禁过分谦虚啊，都是资深商业分析师了，不许冒充新人。

0: 人呢？这么巧啊！
1: 去天津啊？嗯。跟你男朋友不刚好，他们怎么不送你啊？
0: 他去总部，我去营业部，我们不顺路。哦，哎，
1: 正好我有个项目在那边，捎你段。
0: 太好。
1: 所以呢，就承认杨瑞是你男朋友了呗？你想打听天大的事儿就直说，少跟我绕圈子。行啊，知道了，跟你聊天不能太委婉，就得直接一点，是吧？我呢，就是刚刚看你们开完会啊，他回自己工位上发了好半天呆才开始工作，他不会再会啥一次了吧？
0: 怎么可能？马克那么圆滑的一个人。 无论是因了我还是被我因了，都能像什么事儿没发生过一样。客户呢，没选天大的案子，他没少安慰和鼓励。刚在会上给天大安排的那部分，跟我一样多，充分的表达了他的期待与重视。哦，
1: 那就行，我就放心了。哎，那照你这么说，那传闻说的没错啊，你就是被马克透过方案，所以你准备怎么弄啊？就认了。
0: 然后和和气气的在他手底下接着弄完，接着项目。不然我能怎么着？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我呢，被咬了一口，也只能露出一点獠牙，让他以后别再招惹我。这就已经算是目的达成。干嘛？嗯，
1: 不对劲呐、啊！你不对劲。你看啊，正常有喜欢的人了，赢了项目，应该开心啊。 你一点都不嗨，
2: 我嗨啊！我可嗨了，你少冒充心理大师了。
1: 拉倒吧，就你这还算嗨的。再说了，心理大师那层我还没算上。你看，我追天娜，那我什么时候心情都是特别忐忑、特别关心的，就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特别在乎。你看你呢，那提杨瑞啊，很平静。再说了，我跟关系那么好，你也从来不问我，不问他的喜好，不问他的习惯。所以说。
0: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你没那么喜欢他。真相只有一个，我们俩说好了，我们只是在一起试试，没准以后就磨合好了。

0: 么喝的？
1: 哎，行了行了行了，名侦探赵楠，既然你那么清醒，你干嘛还死抱着天大那棵歪脖子树？
0: 哎，什么话？人家那不叫歪脖子树，人家叫美人蕉。
1: 哎呦，你再说一次，我给你拍下来发给他。
0: 错。
1: 哎，就算你背地里这么护着他，他听到也不会感动。
0: 没事，他不感动，你感动就行
1: 啊。
0: 到时候你就直接上位转正。
1: 啥玩意儿？
0: 你说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咱俩 CP 感这么强啊？你看啊，同样的出身，同样的目标，长相好，有能力，我有车，你要买房，将来是……
1: 我知道了，你是属狼人的。布天大呢，就是你初一十五的月亮，只要一提到他，你就开始变身胡说八道。无语了。

0: 谁啊？小姐，吓死我了！
1: 怎么了？
0: 怎么了呀？小杰的玩具放到小姐房间了，她吵着要。我刚才敲门来着，以为没人就进来。
1: 我再说一遍。就算我不在，你也不能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进我房间啊！
0: 好了好了，都是误会，快去吧，小姐等着呢。
1: 哦，妈，家里那么多房间，为什么非要把他玩具放我房间啊？
0: 你经常不回家，这个房间朝向好，有时候我让小杰到这儿来玩，这不既能晒着太阳，又不用在院子里埋得一身脏。
1: 那是不是等我结婚了以后，我连住这房子的资格都没了？
0: 你又瞎想了，都是一家人用你房间怎么了？你小时候呀，还经常跑到你爸的房间，霸占他的办公桌写作业，你都忘了？我们怎么没生气啊？娜娜，你呀就是想太多了。妈妈生小杰呀，是为了让你多个亲人，不是为了让你多个冤家。对了，你爸前段时间在三亚看了个别墅，还说里面有个圆形朝海的房间，你肯定喜欢，以后要留给你和未来的女婿住呢。好了，
1: 好了，我知道了，妈妈。

0: 我叫你说的那些话，你跟领导说了没有？
1: 说了，还真挺有用的。明天吃早饭的时候啊，我再跟他说一句，就说今天给你揉了半宿的腰，你闺女听了肯定心疼。我再多说几回啊，她以后肯定愿意回家常住了。
0: 不过，得一步一步慢慢来，不能让缇娜老是对着小金那么有敌意。
1: 那你多跟她提提，为了她那个保险公司的项目，你给朋友托了多少人情？
0: 她呀，还是太幼稚，真以为提点礼物，叫到两声叔叔阿姨，人家就愿意把内部那么重要的调研资料给他呀？那还不是看我的面子？
1: 那你既然都帮他了，为什么还非要托人跟天监的郑总打招呼，让他一定要否了他的项目啊？
0: 他去咨询公司也没有经过我同意吧？上次他拿下安德能源那个单子，你看看他的尾巴翘得有多高。这回要是不趁机打击他一下，他还真以为自己能耐死了。工作上要给他一些挫折，能在生活上多给他补一些温暖，这么一推一拉，他很快就会觉得咱麦斯的工作太辛苦，到时候再让他回到公司上班，还不是顺水推舟的事儿啊。
1: 你怎么能拿商场上的手段来对付自己的女儿呢？
0: 话也不能这么说，对吧？那我也是为他好，可是天娜呢，总是那么逆反，老跟我对着干。
1: 什么天娜的，娜娜娜。

0: 周贤，你看啊，我已经把这个项目呢分成了4个板块，你把这4个板块去。等一下，你要不要休息一下呀？
1: 是。
2: 早上好，我给你带了饭团。
0: 爱心早餐。马哥说周末天气全员团建，我们组也可以放半天的假。你要不要想想，我们周末去哪玩？
2: 最近公司有个小姑娘晕过去了。
3: 天哪！哎，行行，你怎么样？你说快打911了，结果你打911，我是万斯的，谢谢。天哪，怎么了？扶他坐起来。没事吧？慢点，慢点。来，先坐下。没大事儿，我估计啊是低血糖，那个白巧克力还有含糖饮料，你这有吗？
2: 我有果汁。
3: 来，你喝点。你怎么老挑我刚好带果汁的时候运动？
4: 轻松不也太狠了吧？2天都没让联赛会议室，就算要核查数据，也不用这么拼吧？
5: 不是，关我们什么事儿啊？我们都欠过他好多回了，他自己不下班，饭送到里面了也不动。
0: 你再喝点，再喝点。
4: 你以后包里。来来来，
0: 多备着点巧克力。哎，
4: 对不起大家，散了吧啊，别委这了，好吧？啊，谢谢大家。
0: 没事没事，
4: 这交给我们吧。
3: 要不你还是把它送医院看看吧。
4: 好，看一下啊。
3: 那你没事吧？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我没什么，我还可以继续工作。你别动！
4: 别，这还工作什么呀？赶紧回去休息一下啊！就是，有些女孩你送她比较方便，你送她回去吧。
3: 哦，我带她回去，你先把巧克力吃了。嗯。

0: 来，我给你拿吧。
1: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哎呦，你慢点儿，你说没有外人，你跟我还逞什么强啊？你车上还冒冷汗呢。
1: 徐小池，你看我这样，你很高兴吧？从来没有见过我这么狼狈吧？
0: 白小姐，你看见我倒霉，你会高兴吗？
1: 说不定呢。
0: 哎呦，你说你这到底是怎么了呀？啊，你光为了工作也不至于把自己折腾成这样，是不是你家又把你怎么着了？你说你何必呢？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你爸妈重男轻女。
1: 他们不仅重男轻女，他们还合起伙来打压我，骗我。你以为你方案真这么好吗？根本就不是的，是我爸提前找人跟天剑老总打了招呼，故意否了我的方案，所以才让你捡了漏。
0: 为什么呢？
1: 他们想让我早点回四维集团，给他们的好儿子步天杰当辅政大臣。
2: 小杰现在年纪还小，再怎么也得等到读完硕士才能接班吧，而且这当中最起码要等20年，我总有分不开身的时候，总得找一个信得过的人替小杰看着这摊生意吧。
1: 我之前一直想要做咨询，就是想要以最快的方式成长，只要我在35岁之前当上头部咨询公司的合伙人，就没有人敢质疑我当接班人的能力。但是他们连这个机会都不给我，他们只想让我现在就回公司 PUA 我，想让我给他们的好儿子步天杰当垫脚石。特别好笑，我跟你学一下啊，我爸妈是这么说的：
2: 工作上要给他一些挫折，能在生活上多给他补一些温暖，这么一推一拉，到时候再让他回公司上班，还不是顺水推舟的事啊。
1: 先让他从财务最基层做起，反正以后不好转型，大不了用总经理的位置框住他，反正上头还可以设 CEO， 设董事局主席。我妈更好笑，我弟才这么小，他就让我爸带他去看销售，说什么天大地大，销售部门最大。所以你不要再用这种轻飘飘的话语来安慰我，你根本就不懂这种从一开始就不被选择的感觉有多痛苦。
0: 我懂，从一开始就不被选择的感觉，我懂，所以我才主动放开的叶星辰。
1: 啊？你怎么这么蠢啊？
0: 哎，你干什么去啊？啊？
1: 别拉着我，我找那混蛋算账啊！
0: 哎呦，你
1: 他就在那个麦子对面的合纵上班是吧？
0: 你要干嘛？
1: 我弄死他呀！
0: 渣男，法治社会。你听我说，他没对我怎么样。
1: 你傻呀？他都把你骗了，你还帮他说话？这种斯文败类渣男我最清楚了。我上大学的时候，两个舍友都是败在这种人手上，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跟你上完床之后，立马对你冷若冰霜的。
0: 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啊，我只是因为不想再跟他暧昧下去了，所以我才对他说我有男朋友。
1: 你踹了他？哎呀，晕死我了！哎呀，我头晕死了！
0: 哇塞，你再喝点果汁。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决定一件事情，就是我喜欢叶星辰。
1: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像这种装腔犯最会撩人了，一不小心就陷进去了，是你自己不听。我天天把嘴背你身上又有什么用吗？
3: 不是，现在是我在跟你诉苦，你非要我说一句你说八句吗？
1: 你搞搞清楚，现在是我难受，你喝着我的酒，吃着我的薯片，躺着我的沙发，我还只能坐地上，听我唠两句怎么了？继续。嗯。
0: 总之就是呢，我发现我自己喜欢他，但是以我现在的水准，我既配不上他，我又驾驭不了我自己的感情。可是他说他对我有好感，但又不是爱情的那种。我原来以为吧，我跟他划清界限，我可以压制住我自己心里的那份感情，然后我就安安稳稳的当一个仰慕者就好了。可是我每次一看见他跟别的美女 再接触，我就不自觉的嫉妒、失落。
1: 你说什么？他一边吊着你，一边在你面前跟别的女生唧唧歪歪，这不是三不主义渣男是什么呀？哎，我真忍不住了，
0: 哎，你干什么去？
1: 揍他！哎呦，
0: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愤青啊？
1: 那因为，因为我父母更渣，但是我还是爱他们，所以我就只能骂别人出出气喽。嗯，
0: 你还有我，
1: 我还没跟你算账呢。前几天马哥的事儿，他都这么欺负你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啊？
0: 是你自己跑到我家楼下，你跟我，
1: 我以后绝对会手不留情，我以后绝对会手下不留情的啊！
0: 我要跟你怎么怎么样，我跟你宣战的，你怎么一会儿一出啊？
1: 说过吗？
0: 你自己一边要这样，一边又让我跟你说啊！
1: 好了，来，干杯。
0: 其实吧，我那天一直都挺犹豫的，但是我看到叶星之他特别低沉，我就知道他肯定是看到我和杨瑞了，所以我就鬼使神差的我就答应杨瑞了。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因为杨瑞真的挺好的，而且聂信之的仰慕者那么多，我就是要在他前面放弃，我要找到自己的幸福，我才能够让他记住我，让他感到震惊，让他知道错过我的暗恋是非常非常非常可惜的。
1: 我去，你说的太棒了，继续，别让节奏掉下来。

0: 冬天啊，
1: 嗯，
0: 其实我这些天心里还是挺难受的，就是那种酸酸的，绞着疼，疼得我居然都失眠了。所以其实我挺同情赵恒的，因为我知道他就像我喜欢叶星之一样喜欢你。

0: 我是胡玉璇，邀您收看电视剧《无可替代》。
1: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快餐店的冰淇淋，因为那儿有甜甜的冰淇淋。
2: 以后不卡叔叔会一直陪着你的。
1: 虽然这次项目组用了你的方案，但是你没能真正赢过我。
3: 当面开撕啊！不愧是咨询圈头部。
1: 孙总监，具体方案我们可以再商量。
4: 刚开始以为你们很厉害，直到你们聊到了我的专业。
5: 杨瑞，
6: 我分手吧。我一直都想跟你说这句话，但不知道怎么说出口。
7: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8: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

力，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玉华，我立刻去抓锦衣明，我担心他会毁灭证据，不如你和我们同去，亲眼见证他的下场。
1: 不了，我还要回寒水宫向姥姥复命，告辞了。

再发一个信号。

0: 展越，你还有事没有办完。
1: 展大哥正要接管景宅，现在不是去接长虹壁的最好时机。
0: 我看何伯未必没有后手，展昭与他相争之际，正是最好的时机。展越，接不回长虹壁，你的命就保不住了。

0: 你武功荒废多年，能翻出什么浪？你的报应就要到了！秦明，你也就这点本事？你经营中霄院，欺凌手无寸铁的姑娘们，利用夜魔天控制武林人士，就凭你，也配做问鼎江湖的霸主？ 你就是个狂妄无能的宵小之徒，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小人！
1: 不好！你这个贱人是故意拖延时间。

0: 快把没烧着的尸体搬出去，赶快救火！
1: 展昭，你还是晚了一步。烧掉了东西，已足够让我跟你谈谈条件了。

0: 丁大哥，一会儿轻一点，切莫再伤到丁大哥了。
1: 你找谁？
2: 我找展昭，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1: 让他进去吧。方才在乱葬岗时，他是咱们的帮手。

0: 景家是不是关着一个孩子？
1: 是，
2: 那个孩子就在前面那个院里。
0: 我来应付他们，你抓紧时间。

小弟。别怕，我来救你了。

等一下，丁大哥，他状况不是很好，你要不要去看看他？

0: 人呢？
1: 我们来晚了一步，展昭已经把人带走了。长日，你与展昭硬碰硬不是他的对手。你先回去，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向姥姥有个交代的。
0: 长月，你记住，没有长虹壁，你也就不必再回寒水宫了。

0: 这是我特意为寿宴备下了春茶，可惜啊，用不上了。
1: 你今日的下场早已注定了，有什么话尽早说，说完了，你也该换个地方安置了。
0: 斩大人应该明白，抓了我，你查的案子也结不了。说到底，我不过是个听命从事的马前卒，嘿，你何苦和我较劲呢？
1: 莫不如放我一马，凭我所知道的事情，足可以助你冲破迷雾。到时候，你升官加爵，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儿？你下场如何？
0: 律法自有公断，你纵想戴罪立功，也要看所犯何罪。你经营中宵院，控制江湖中人，犯下种种恶事。若能活命，对于那些受你凌辱的少女和因你枉死的无辜之人，岂不是太不公道了？看来你骨子里还是位侠客，不过你这性子在朝野之上，怕是很吃亏。你不过是只揭开了阴谋的一角，就这般心急。
1: 如此大案不是你或开封府就可以独断的，我有的是机会和其他人谈条件，届时你可不要怪我不给你升官的机会。
2: 未必，
1: 我若将你的筹码查出来，你就没有活命的理由了。好。 那我便拭目以待，看你能从满屋的灰烬里查出个什么。哼，小弟，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再过些日子，你的药效慢慢消散，你就和其他的孩子一样了。
3: 赵慧呢？丁大哥他伤得很重，大慈悲掌已经伤及了他的经脉和脏腑，为今之计，我们只有用内力为他疗伤，可此法也不一定有效。月华妹子，这段日子你还是陪在他身边吧。 以防。

0: 玲珑蜜还有吗？
1: 只剩两颗了。
0: 这个对止痛有奇效，可以让丁大哥没有那么难挨。
2: 多谢。

0: 展大人，这次我们保下的都是河伯与西夏的通信，有了这些，您的疑云区便可昭雪了。
1: 只可惜，这些书信并未涉及河伯背后的主人。先前，宜城县令提到的忠孝院长册也被毁了。
2: 莫知君，你何时押送锦衣卫回京？
1: 2日后启程，政务还需清点。 证人们也得另作调整，
0: 政务交给我吧。依犯口供，就拜托你了。
1: 好，你放心，已经按照你的意思，将忠孝院的重嫌犯分开安置了，以防他们串供。今晚我们就可以开始审问了。

0: 何伯和你谈了什么条件？他想用这些被烧掉的书信来换取他从此案中全身而退。我想再找一找线索，绝不给他活命的机会。
1: 那我陪你一起找，找之前先吃点东西，要不然怎么有力气干活？来，尝尝。

0: 红姑娘，完璧归赵。我跟着玉环上的挂绳挺讲究的，系成了平安节的样子。要是没猜错的话，可是出自元安寺。
1: 这是我姑姑送给我的，她说这个可以保平安。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体弱多病，有一次生了一场大病，差点要了我的性命。自从把他带在身边，身体真的好了很多。
2: 霍小妹，什么好东西都要留给你展大哥是吧？哇，不止背着我说悄悄话，还背着我吃独食。
3: 你深夜过来，不会是为了这两块糕点吧？
2: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我问了明柱，还不知道你又要自己抗事呢。乱糟糟一屋子东西，你一个人忙岂不是又要干到天亮？好心当成驴肝肺，早知道我自己回去睡觉。那两个小家伙安置完长虹壁后也会过来的，我看这密室怕是不够用了，不如让锦衣明那帮祖宗们给咱们腾腾地儿。
4: 你别吓我，
2: 走走走走，快快快。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在这整理卷宗？那何伯就是一个不知死活的人，现在就应该动手啊。
1: 中宵院一案没有牵连到你，可你若此时动手，那就是自己送上门去了。中宵院被毁，对主子的大业有着不小的打击，此事我自会禀报，任何惩处我一人承担。那何伯也不会蠢到对展昭和盘托出，况且他本就知之甚少，难窥全貌，
2: 就看那展昭能摸到什么来，到时候一无所获自然是最好。
0: 那要是他查到什么呢？
2: 就算他查到什么也不必紧张，到时谁的日子难挨还未可定呢。

0: 有看，这个印鉴图啊，和方书立手里的令牌是一样的。看来这个印章和官员们手上的令牌是一对应的。这每本册子上都记录了令牌主人进入中销院的次数跟花费，可是没有官员的名字。河伯手里定有另一份能和印章图鉴对应上的官印花名册，咱们忙了一晚上了，丝毫未见花名册的丁点线索。难道是老天瞎了眼？
1: 一把火帮他把东西全烧了。
2: 那咱们忙了一晚上理出来的东西，岂不就是一堆废纸，什么用也没有？如果说让中校院的女孩去认人呢？
1: 他们没见过官员的真面目。
0: 我还找到这些，
1: 这些是河伯与他人的来往信件，落款处。 是写信人的印件，这些印件各不相同，与之前册子上的印件图案差别很大，应该是代表襄阳王不同的手下。
0: 这些印件的设计是有规律的，或许把它们拼凑起来，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符号或者图案。
1: 拼不成了，这些印件不是被烧了，就是被水泡了。

0: 还没到无计可施的地步，熬了一夜，都辛苦了。先回客栈休息吧。我没事了，霍姑娘，带他们回去吧。
1: 我去看看赵慧，派我看着，你就放心吧。
0: 去吧。

0: 白秀，你干嘛呀？
1: 我问你，你不是王爷身边的人吗？光华君遇到你，是不是要给你几分面子？
0: 那是自然。
1: 行，带我去趟牢里。
2: 你要干嘛？
1: 当然是帮你家公子，对付智化这种没脸没皮的，我可比官府有手段。

0: 陈大哥，有些事情天意如此，你已经尽力了。
1: 事在人为，霍姑娘，你先回去休息吧。

0: 若没猜错，底部的这枚印鉴代表的是襄阳王，周边四个代表他四名不同的手下。你看这个，留在河伯府里的书信，应该是旁人写给他的。在这些书信里，有这三种印鉴。由此推断，空缺处的这枚印鉴，乃是河伯的。
1: 可你看，这张账单上的印鉴，它和右上角的这枚印鉴是一模一样的。
0: 先前我们的推断，这些账单是河伯会走的。可是这张账单上的印鉴，并非是河伯的。如此看来，参与中销院经营的还有另外一个人。没错。或许，那记载官员的花名册不是被烧了。
1: 而是压根儿就不在河伯手里，
2: 如此倒是解了我先前的迷惑。河伯一介江湖中人，怎么会跟官场牵涉如此之深？
1: 陈大哥，看来真正利用中销院牵制官员的，是另一个人。
3: 那就得问直话了。
4: 张大人，张大人出事了。

1: 你为什么要救他？他杀了赵真和明珠儿。白大哥，你说什么呢？白大哥。
2: 看到什么了？你又看到了幻想。那日在林子和志华交手时，你不是在演戏，你真的中毒了。我没有。就算志华没有杀赵志儿和明珠儿，他也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他害了那么多人，和罗大官府手里，顶多只是挨一刀。让他死一次，简直是便宜他了。在我手里，我可以让他死千千万万次，不只是他，还有锦衣明，所有中宵院的帮凶都该被折磨到死。
3: 白玉堂，你现在看到的都是幻想，清醒一点，听我说，志华现在还不能死，有些事儿我得问清楚。我之前去找志华，是为了让他吐口，为了帮你。放心吧。
4: 接下来交给我。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在这我的命，升官加爵，你休想！升官加爵我不在乎，但你要什么都不说，倒是有人会因此获益，比如那个想要你命的人。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少杰族。襄阳王的手下中，虽有一人与何伯共同经营中州院，但此案并未牵涉到他。他没必要大动干戈捅下杀手。你仔细想想就会明白，这个对韩水公起了怀疑，又如此心狠手辣，想要将你和盛清派弟子一并灭口的人。 只能是锦衣明。你的大慈悲掌是锦衣明亲授的吧？你对锦家长子满是恨意，加上锦衣明风流成性，都让我想明白了你的身份。

0: 都不识子啊，我真为你的忠心和孝心感到不值。他亲授你大慈悲掌，你便对他多了一份希望，觉得总有一天他会对外承认你的身份。可事实呢，他教你武功不过是想让你替他卖命，对他而言你不过是他身边最忠诚又最好用的死士罢了。昨日他已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你头上，想借此为自己脱罪。
1: 他作恶的证据件件桩桩都摆在那儿，铁证如山，他凭什么脱罪？
0: 凭他交代了重要线索，景家的账册和信件都被他一把火烧了，他以交代各种细情为条件，想要借此换取活命的机会。我虽不愿看他脱罪，但也别无他法。若不是他开口，我们也无从得知中宵院乃是何影的生意。他交代完线索，又是能赖则赖，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你头上。照这样下去，恐怕他真能全身而退了。
1: 萧大哥饶其见，他又能了解什么各种细节？

0: 詹大人呐，
1: 终于想通了啊！我的要求啊不多，能够保命即可。
2: 逍遥王座下共有四大神君：河伯、司命、东君、山鬼。其中，司命与你共同经营中宵院，你只是想借着中宵院来摆布武林人士，掌握官员真实身份，并以此控制他们的，是司命。你能拿来与官府谈条件的秘密，只有这些。你也只知道这些。逍遥王对你们四大神君有所防备，并不让你们有过多接触，他是担心有人落网会牵连他人，所以只让你们书信往来。你故弄玄虚，想要招供，无非就是想要编造线索，诓骗官府。哼，我来这儿就是想要看到你现在的样子。我做不到让你这样的败类对刘弘毅、范仲宇、丁家上下、中交院众女子、诸多武林人士生出歉疚之心，但我可以掐灭你的希望，让你感到绝望和恐惧。这也勉强算是对那些受害者的告慰。你休想要求速死，官府审案自有程序。你就一日一日，一日一日，在这牢里煎熬吧。
0: 詹大人。
2: 哦，对了，有关中宵院的一切，已有人交代的清清楚楚，就不劳烦何伯再开尊口了。你于朝廷而言，已无任何用处。

0: 你见过斯密吗？
1: 他行事谨慎，指令也多是通过他人传给我，我从未见过他。有件事，我还想再问问你。

亲，父亲，是我让展昭把咱们父子安置在同一处的，因为我想亲口告诉你，是我出卖了你，是我亲手断了你的后路。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那个你想传承衣钵的宝贝儿子，也是我杀的，是我亲手杀的。

0: 陈大哥，这有我照顾呢，你保安辛苦，得空就休息休息吧。
1: 无妨。你去景家那一趟，是为了长虹壁。你不把长虹壁带回去，寒水姥姥定不会轻饶你。可想过如何应对？
0: 还没想到对策，但我知道，之前犯下的错太多了，不想继续犯下去。
1: 寒水宫你是回不得了，回家吧。锦衣明所犯之罪，铁证如山，包大人定会给丁家上下一个公道。
0: 也就是说，他定是死罪。
1: 是。当初我在丁家，赵慧和我谈及小云的事情，她十分后悔，当时没能相信你。在你离家后，她一直保留着小云的尸身，想寻你回去找出证据，为小云主持公道。

0: 我是张雨曦，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小小黄毛丫头也敢和我决斗？
1: 说要杀了你，定要杀了你！江湖之大，天高地阔，回不回来都在你一念之间。
2: 他是怪你明明中了毒，有了幻觉，却不告诉我们。
3: 我真的没事，死鸭子嘴硬。
2: 他说你是死鸭子嘴硬，
3: 我听得见，不用骂两遍。

0: 要不阿妈拉去了很远的地方。
1: 那他为什么没有跟我说呢？
0: 我记得常讲有句话，就是我不想再轻易地看到病人在我们面前失去生命。
2: 伤者急需的 AB 型血，储备不足。
0: 联系血站，让他们过来采血。
2: 好，我知道了。
0: 长江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很温和的，也很稳定。我是 AB 型，他呢做事情的话是有条不紊，很从容不迫的。不管再大的麻烦、再大的事情上来了，他是一直给人一个很安心的感觉。
3: 都是车祸的危重病人，大家轻点啊！
4: 快快快，小心，一定要稳啊！
0: 我们是带着治病救人的心态去的，那同时大家也会有各自生活上、工作上的一些自身的问题，所以去了以后是那边的山和水和那边人民的淳朴治愈了我们的心灵，它是一个双向救赎的过程。
3: 大叔，帮我把车拖出来。要给你们多少钱？
5: 不用钱，不用钱，
3: 不用钱，那怎么行呢？
0: 每一个医生去了以后，都会被打动和涤荡，他的想法、他的生活，一切都改变了。在这边待的时间越长，越爱这片土地，所以他慢慢的就决定，我要留在这里。
6: 患者心率、血压掉得很快，
7: 肾上腺素、多巴胺、山药，
6: 抢救无效。患者死亡，
7: 这就是患者的家属。
0: 对，这是患者的女儿。
7: 她没有其他亲戚了吗？
0: 西藏的医疗条件、医疗水平相对来说没有内地那么高，很多藏族同胞他们在看病的时候，或者遇到重大疾病的时候，他需要转院，山高路远，路上的这些情况对一个危重病人来说那是致命的。
8: 车太晃了，常言我根本插不进去。
3: 我来。
0: 所以长江希望建立起神外这个科室，就是希望这些病人不再需要长途转院，就在当地就能完成。后面我记得有那么一场戏，就是在咱们整部剧快结束的时候，神经外科也建立起来了。他给滨海的院长打电话说，这次援藏结束，我申请延期。院长那边就是说，张家你不回来了吗？我说我不回来了。哎呀，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当时我自己演的时候，我已经是热泪盈眶了。那时候不是在演戏，那时候我真的是被长江这个人物，就是因为所有的故事是

0: 设定我们都经历过了。当我那个时候就是进入到这个人物身上的时候，我会被他的这种大爱所感动。我们所有的演员到中后期的时候都不是在演戏，我们像在拍一部纪录片，真的就像我们是一群真的医生在做真的这些事情。这就是我对这个片子最大的爱的地方，很真实。
1: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就像这南迦巴瓦矗立在天地间一样。
0: 我们这部戏想阐述的援藏的感觉，其实更多的是从援到融的一个过程。援藏嘛，援助更多的是想融合，是传帮带的一个过程。因为援藏医生不管你是要一年还是两年三年，最终都是要离开的。那么内地的这些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你不能就这么带走了呀，你要留在当地。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传帮带。我们要留下的是一支带不走的队伍，共建我们心中的南迦巴瓦，就是把西藏地区建设得更漂亮更美好。就是作为我们整个援藏干部也好，援藏医生们也好，是大家心中共同的一个目的，就是把西藏这片土地建设得更好。
2: 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锦衣明所犯之罪，铁证如山。包大人定会给丁家上下一个公道。也就是说，他定是死罪。
1: 是。当初我在丁家，赵慧和我谈及小云的事情，他十分后悔。当时没能相信你，在你离家后，他一直保留着小云的尸身，想寻你回去找出证据，为小云主持公道。
2: 哥哥，对不起，哥哥，没能相信你，好后悔啊，跟哥哥回家。

0: 洞庭春色，据说是襄阳城最好的酒。襄阳城最好的酒是六可堂的，你被人骗了，
1: 是吗？
0: 赵慧怎么样了？
1: 她醒了，暂无大碍。月华正陪着她呢。
0: 置画一事，是我冲动了，对不住。
1: 那是你的心结，我不会怪你。
0: 心结？你知道什么？
1: 你哥哥的事儿。志华已经告诉我了，你年幼时哥哥犯罪身死，所以你看到范兄被害，才会加倍的惋惜愤恨，想要杀了志华。志华也是趁此机会告诉你，当年哥哥的案子乃是冤假错案，因此你也想杀了当年参与此案的义城县令，为你哥哥报仇。有件事儿我还没告诉你，这话说是司命让他用你哥哥的事儿引导你去查义城县令的。
0: 司命？
1: 司命为何知道当年的案子？他与这案子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就是找到司命的突破口。不如我们去见义城县令，当面对质，也好了了你的心结。你若是不想去也可以，你把当年的事儿完完整整地说出来，我也好替你讨回公道。
0: 讨回公道？若我哥哥当年是被官府冤死的，你也是官府的人，你如何能保证一定能为我讨回公道？
1: 你还是不信我？

0: 我姑娘，我是为了长虹壁的事而来的。进来说吧。
1: 啊，不必了，我给你交代一下小弟的身世，说完就走。
0: 若想养成长虹壁，必须每日饮下碧岩三生水，而能熬过此毒的，乃是至阳体质。姥姥寻遍天下，才在巴蜀地带找到了未满3岁的小弟。若以后你想带小弟寻亲的话，可以去那边试试。
1: 好，多谢你，
0: 小弟，我为以前对你做过的事情道歉。不过你放心。
1: 以后再姐姐身边，以前那种非人的日子不会再有了。等一下，我先前听白大哥说过你的事情，明白你在寒舍宫的所作所为其实身不由己。现如今，你明明即将进京受审，他的命，官府自会了结。 你也将身上的担子放下吧。你今天这身装扮，比那身冷冰冰的可好看多了。
0: 等亲眼见到静一命死，我便能真正的放下了。告辞了。

0: 是你，你居然还活着。
1: 是，我之所以活到现在，就是为了来找你。
0: 你就这点胆量，也看我寥落至此，才敢来寻仇。来吧。
1: 我可不像你这么小人，若只是想一刀解决了你的性命，我便没有必要来此。这牢笼乃是玄铁打造的，你就算杀了我也逃不出这里。今日你我就在这里做个了断。
2: 大言不惭，小小黄毛丫头也敢和我决斗？你以为今日来这里是来做猎手的？我看啊，不过是一只脚踏在黄泉路上的猎物而已。

0: 我不是你哥哥之前伤了我，我早就一掌要了你的命。杀不了我便是你没本事，找什么借口？输不起吗？
1: 死到临头就别挣扎了，我这就送你上路。

0: 我不是你哥哥之前伤了我，我早就一掌要了你的命。杀不了我，便是你没本事，找什么借口输不起吗？
1: 死到临头就别挣扎了，我这就送你上路。

这下你知道，我不只是订月花了吧？我为寒水宫卖命，隐姓埋名，苟且偷生，就是为了得到这件兵器。你的大慈悲上天下无敌又如何？若要杀了你，定能杀了你。 你作恶十几年，糟蹋了无数少女，你杀了我爹爹，重伤我大哥二哥，将我丁家家破人亡。所以今天，我要你死在我面前，让你见证蝼蚁是如何杀死大象的。到了阎罗殿上，你也要给我记住，杀死我的是丁家的女儿。

0: 阿姐，我姑娘，你不必再多说什么。复仇这种事，怎么能假手于人？我之前就跟你说过，只有亲眼见到秦一鸣死，我才能真正的服气。如今，我终于解脱。
1: 厮杀朝廷侵犯。 官府可是要追究的。在动手之前，我就已经想到了代价了。无论是秦一鸣杀了我，亦或是我杀了秦一鸣，被官府追拿，我都能承受。后悔。

0: 城门马上便要开了，若城门开之前见到那边没有动静，你便可以逃出去了。你的伤势跟丁大哥一致，我会客栈一趟，取一下白大哥给丁大哥开的方子。你出城后在明月湖等我。
1: 谢谢你啊，玲珑。
2: 你可看到凶犯的真面目？带下去。张大人，此人若是要灭口，智化应该也难逃一死。景一鸣死状如此惨烈，此人应该是寻仇。张大人，虽然何伯已对朝廷无用，但是他毕竟死在牢里，我们恐怕要对上面有所交代。
3: 此事是我大意，回来担责。

0: 霍姐姐，出大事了！
1: 月华姐姐昨夜杀了秦一鸣，现在已经逃了。官府的人去追捕他了吗？
2: 追是追了，城门一开他就逃出去了，早都找不到人了。
1: 陈大哥呢？
3: 他正在写信，向朝廷陈情，说是月华姐姐在忠孝院一案中立了大功，希望朝廷能宽恕处理吧。
1: 我有事出去一趟，他请诸位想办法救救张院士。

0: 弟子入寒水宫之时，便隐藏身世，如今又触犯宫规，私放长虹璧，自知过错深重，愿听老了责罚，绝无怨言。
1: 押到牢房，日落之前，斩首示众。

0: 启禀姥姥，展昭在外求见。
1: 怪不得方才寻不到你，原来是去私见展昭了。你好大的胆子！是我逼着扶风让他带我前来，还请姥姥不要怪罪他。
2: 行了，展昭，你真当我是老糊涂了？你这个人可真有意思，跟你有关系没关系的你都要救。
3: 扶风，这里没你的事了，下去。先前你教唆掌月操控寒水宫为你冲锋陷阵一事，我还未找你，你竟还敢自己找上门来。寒水宫反叛河伯，并非是受我和掌月使的教唆，只因姥姥和寒水宫上下对受害女子怜悯同情，才会有此举动。
1: 老太婆活了这么多年，什么不平之事没见过，我可不会因为看着那些姑娘受些苦难就大发善心。我之所以同意他们出手，只是不想再受河伯的挟制。
3: 姥姥门下之人，身世皆颇为坎坷，想来姥姥是因为怜悯月华一个女子，只身漂泊于江湖，才会收留她的吧。
1: 可他却利用了我的怜悯，编造身世，欺瞒了我。
3: 他也是有苦难言，才不得不撒谎。姥姥可想知道，月华为何要离家出走，又是如何来到寒水宫的？

0: 我回来，一是为了你们，二也是为了我自己。我深受姥姥大恩，不能一走了之。
1: 即便是死，我也忍。长日，在寒水宫的这段日子里，多谢你和一众同门的照顾了。你以为舌灿莲花的讲了这么一大套故事，我就会心软不杀他？他放走的。 是我寒水宫的至宝，这般动摇寒水宫基业的罪过，万死都不能赎。
2: 如今，姥姥神功已成，难道还需要长虹臂吗？
1: 展昭，你大不必用话来激我。掌月幡的错，谁来说清都没有用。
2: 姥姥，您是否想过，寒水宫避世多年，此次却因为长虹臂的秘密被人知晓而卷入纷争？
1: 被河伯挟制，在我看来，长虹臂与寒水宫虽是一至宝，却是一软肋。姥姥是否太小看您和您手下众弟子的实力了，也小觑了寒水宫代代相传的这份基业？旁人都说你是个木讷君子，却没想能如此巧言令色。
2: 展昭所言皆出自肺腑，如今寒水宫的秘宝不在神秘，还请姥姥思量清楚，日后长虹臂与寒水宫究竟是福还是祸。展昭恳请姥姥开恩，饶过长月氏，此恩情，在下定会铭记于心，来日全力报答。
1: 我心意已决，你多说无益。若再求情，我便即刻将他处死。

0: 死到临头了，还有什么话想说吗？
1: 弟子有父老了，答案。该死，没什么可辩解的。刚才展昭来过了，给我讲了你的身世，他想利用我的同情心，让我饶你不死。展大哥只是好心想帮我，请姥姥不要为难他。我这么大岁数，自然不会跟他一般见识。 不过，他说的那些事，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很多年以前，有个小姑娘，生在一户商人家里，她生下来母亲就死了。14岁那年。

0: 她被安排着嫁了人。成亲当晚，她才发现夫君是个只会流口水，连人都不认识的傻子。原来家里父兄经商赔了钱，为了填补亏空，就把他给卖了。他在婆家过了不到半年的日子，公婆就被丈夫的兄嫂谋害死了，却把罪名推到了他身上。他让娘家父兄为他作证，但那两个男人得了兄嫂的好处，竟还要联合起来诬陷他。
1: 后来呢？
0: 他杀了父兄，负罪逃走，漂泊江湖，吃了很多苦头，连眼睛都被打坏了。再后来，他碰到了一位世外高人，将他带回寒水宫，收为弟子，授他一身神功，又把衣钵相传。
1: 这是姥姥的故事。
0: 几十年了，这些年我从不敢松懈，生怕哪一日辱没了师命，让寒水宫在我手上损了威名。
1: 姥姥的苦心我们一众弟子心里都明白。
0: 我将长相思授予你时，本想着你肯吃苦，出手也决绝狠辣，寒水宫上下几百弟子，恐怕只有你能够做我的传人。

0: 弟子又负劳了众望，
1: 可你却始终对姥姥隐瞒真实身世，还私放我寒水宫至宝。张月石，你认罪吗？
0: 认罪。

你犯的本该是死罪，但你带领众弟子反抗河伯有功，所以削发代首，暂将死罪记下。江湖之大，天高地阔，回不回来，都在你一念之间。

0: 先前我打在你身上的那一拐杖不要紧吧？
1: 并无大碍了，谢谢姥姥关心。
0: 你对掌月倒是重情重义的，我寒水宫弟子理应这般。
1: 姥姥，为何展昭跟您讲情您死活都不松口，现在却……
0: 展昭求情我便放人，那掌月会将这份恩情记在他的头上，我们为什么要把人情让给旁人来做？如今是寒水宫放了他，将来他念着这份情是绝不会改投别家的。展昭有句话倒是在理，当秘宝不再是秘宝，反而成了我寒水宫的掣肘，那

0: 没有留的必要了。
1: 您的意思呢？
0: 原本想着他最适合继承衣钵，但现在这样也好。
2: 为人，
3: 这寒水宫怎么空无一人？
2: 难道是到别院外行刑了？
4: 咱们再分头去后山找找，他们应该不会走远。
3: 有人来了。

0: 他走了，
1: 什么意思？你们把又把姥姥
0: 放他走的，他已经下山了。

0: 来，月华姐，放心吧，我没有跟丁大哥说你此番遭遇，他正安心养伤呢。
1: 谢谢。
0: 小弟也说想来送送你，他说你并未像其他弟子那样苛待他，还偷偷照顾他，给他送一些别样的吃食。
1: 我漠视他的痛苦也是一种作恶，小恩小惠弟嫌不了。
2: 以前过去了，我现在叫小弟，你的名字是丁月华。
0: 月华姐，有一事我一直想问你。
1: 你是想问我是否后悔加入寒水宫吧？可能有人会为丁家之女沦为掌月使而唏嘘不已，但我从未后悔踏上此路，亦珍视掌月使这个名号，因为他是我拼了命打下来的。丁家遭遇变故之后，我便隐姓埋名流落于江湖，经历了种种磨难。从那之后，我才意识到，以往不过是因为我是丁家之女，是武林名门之后才免于受欺负，而离开了丁家，我什么都不是。我永远都无法忘记击败姥姥座下几位大弟子，接过长相思成为掌月使的那一刻。从那一刻我才确定，无论我是谁的后人，在这险恶的江湖里我都能活下去了。
0: 那你之后有打算去哪儿吗？
1: 在海水宫这半载，我打听了不少名医住处，我想一一去拜访，看能不能治好我大哥的病。玲珑，我有个想法，你们长安一直带着小弟，会不会有些不方便？小弟，我已经从掌日使那里打听到你家的方向，我去寻医的路上可以带着你去找父母，也算是借这个机会赎罪。不知道你愿不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0: 此事你自己决定。

0: 回来了。你也是对他真好啊，怕他一个人路上孤单，把小弟都送他了。之前月华出城是你放走的吗？
1: 你这毒中的不轻啊，又出现幻觉了。
0: 哎呀，有些人啊，忙前又忙后，就是见不得展昭陷入情与法的两难场面，用心良苦啊。
1: 我听玉莲说，景夫人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不日便要赴京了。
2: 我已将中秋院众死士的身份一一查清楚了，等唐门少主的解药到了，便为众人分发下去。作证一事呢，由玉莲和景夫人足矣，沈兄一众人倒不必赴京了。
0: 这么说来，作证用不上方来阁的姑娘们吧？方来阁的姑娘们不必赴京吧？我是说，凤来阁的姑娘们能不能赎身回家？
3: 公子，他跟你说话呢。
4: 是吗？
0: 哇，你还在因为那天晚上的事记我的仇啊？我之前说救月华的时候，你怎么不装听不见？
1: 你们俩吵架了？
2: 就许他幼稚荒唐，不许我有样学样。
1: 哦，他是怪你明明中了毒，有了幻觉，却不告诉我们。
0: 我真的没事，我用不着你们担心。
1: 他始终坚持自己没有事情。
4: 死鸭子嘴硬。
1: 他说你是死鸭子嘴。
0: 我听得见，不用骂两遍。
2: 哎呀，我本以为一路走来结下的乃是生死之交，没想到人家压根儿就从没信任过我。哼，
0: 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有那么多面啊？你演苦肉计是吧？
1: 有些话我也不得不说两句，正所谓慈不掌兵，情不立誓，有些规矩该立还是得立。有的人啊，我们对他真心相待，他呢总是心怀戒备，很冲动行事，这样的人是不是应该从我们的队伍里缩清出去？
0: 此事展昭已经
2: 说得有理，那人当日说起的那些追亲之话竟是脱口而出，想来是酝酿已久的肺腑之言啊。相信那些话，我至今都未能释怀。
1: 说起来，那日说了什么我们还不知道呢。大家今日都在，不妨把心里的委屈说来与我们听听。
3: 哎，公子，说仔细些。
0: 我那日，我就是纯演戏给智化看。我那日没带脑子，外加一时激愤，口不择言。我错了，别往心里去，好吗？
2: 说起那
0: 天，我知道了，我知道你今天折腾这一番是为什么。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提前商量好了，默契用不着全用在算计我身上吧。走吧，陪你去见一臣贤吏。
1: 他说要陪你去见。哎呀，
0: 他这句听得到。好，
2: 吃完饭就去。

0: 我说的是，发生在檀溪镇的凶杀案。
1: 檀溪镇，我在檀溪镇任书吏的时候，确实办过此案。
2: 此案有没有可能是一桩冤案？
1: 冤案？不可能。

0: 我是杨洋，邀您收看电视剧雨霖铃。
1: 中消院一案，所有参与拐骗、囚禁无辜少女的人都没有逃脱，你可以瞑目了。
2: 你知道这桩婚事的重要性，霍家的玲珑眼绝不能落到他人手中。
1: 王爷，你放心，这回非解不可。
3: 之前绑架少爷的那个白衣青年，他在翠西林等您，让您赶紧去，否则他就
4: 还找少爷玩斗草。

0: 盘溪镇，我在盘溪镇任书吏的时候，确实办过此案。
1: 此案有没有可能是一桩冤案？
0: 冤案？不可能。原来，你之前一副要杀我的样子，就是为了这个案子。可惜，太可惜了。
1: 可惜什么？
0: 可惜了你这一腔义愤，怕是无处可放。我接手这个案子的时候，案卷之上，无论是疑犯的犯罪动机、证人的证词口供，亦或是物证的罗列，皆清清楚楚，绝无冤情。你是金雪文的什么人？为什么会质疑这桩案子？难道你不清楚，金雪文生性浪荡，他死以后，盘溪镇的姑娘接盘手称快吗？

0: 你方才说此案是你接手的，先前的审讯调查你并未参与。
1: 是，我接手时此案已经审理完毕了。可是那又怎样？光看卷宗，我就知道此案是翻无可翻的铁案。
0: 你既然坚称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那定能将案情复述一遍了。
1: 都15年了。我不记得了，15年前的事儿
0: 你记不清了。那这个，你认识吧？

0: 医生心里交代，真正威胁到他的东西是另一本册子，上面记录了他为官期间的冤假错案。
1: 司命是用这些钳制住那些官员的，他知道如此多的冤案，难道他是官府的人？
0: 还不确定，但我们已经知道了，是司命差人将金雪文一案搞至的致化，那此案。
1: 便是找到司命的突破口了。这是白大哥最大的心结了，我们要想办法把它解开。对了，朝廷对月华锦衣师怎么说？
0: 朝廷念在月华在忠孝院一案中立过大功，功过相抵，不予追究了。那就好。
1: 你呢？可又受到连累？朝堂上诸如程此卿等人，一向和开封府过不去。自然是抓住把柄，大做文章。但包大人据理力争，朝廷最终免了对我的责罚。忠孝院一案算是了结了。接下来，你有何打算？
0: 你有何打算？
1: 我接到了朝廷密令。

0: 要对襄阳王一刀，一查到底。那不就得了？我也要继续查下去，我要为他解开心结呢。
1: 你又不受皇命的束缚，何必？
2: 方才说要把他肃清出去，没想到是把自己肃清出去了。
1: 我是怕你家人担心你。玲珑山庄离襄阳也不远，
3: 不能走。
1: 肃清谁也不能肃清霍小薇啊！让他回去干嘛？和少奇走成亲啊！刘兄，当日走得匆忙，没来得及为你立碑，今日补上。琉璃春，也为你带来了。 忠孝院一案，首犯何伯被仇家杀死，日化也落网了。所有参与拐骗、囚禁无辜少女的人都没有逃脱，都是靠着你的线索，才能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你可以瞑目了。我记得你同我说过，做了捕头后啊，总有忙不完的差事，总想着。 能歇上两日，这儿湖光山色尽收眼底，你就在此好好歇着，我会时常来看你。你放心，襄阳王的案子，无论如何，我都会追查到底。如果你阴魂犹在，一定要在天上看着。

0: 麻烦你再跟王爷通报一声，说我们二位在这等一个时辰了。
1: 少指挥，王爷知道您二位在此等候，但如今王爷狩猎正在兴头上，烦请您二位稍安勿躁。
2: 小马，随我跑两圈，快！

0: 怎么还在想着钟小燕的案子？
1: 我跟司命对于钟小燕一案深表惭愧，若我们在乱葬岗能早点出手，也不至于让王爷忧心忡忡了。
0: 钟小燕确实是我经营了多年的心血啊，失之可惜啊。但是你呢，也不要为此垂头丧气的，他只是牵扯到了河伯的那边。刚才我看见你拉弓的时候手上软弱无力，怎么？

0: 霍家姑娘，射中那一箭还没好。好多了，多谢王爷挂念。霍家这个姑娘啊，有点意思啊。我报的媒，她竟然敢逃婚，还拿着令牌，带来了光华郡，对你这个未婚夫下手也毫不留情。
1: 她。
2: 只是有些不懂事，
1: 你知道这桩婚事的重要性。霍家的玲珑眼绝不能落到他人手中。他这一箭，也算是射穿了我的痴心梦想。王爷，您放心，就算绑我也会给他绑回来，这回非解不可。
3: 王爷，王爷剑术当真是举世无双啊！<笑>那东西你留着啊，烤着吃最香了。谢王爷赏。
0: 赫伯的事情好在你没有受到牵连，
4: 仲孝远覆灭是我的错，未能替王爷看守好此地。赫伯。
0: 只是一介莽夫，折了便折了。只是你那边，别再出什么差错。以展昭的才干，怕是已经摸索出了你的一些线索，务必小心应对。

0: 中宵院宴后，唐门及檀溪镇可有异动啊？不知司命所谓的异动是指？展昭若想救下那批死士，必会想办法先解燕摩天之毒。襄阳峡内对毒理颇有研究的，一共有2家。 你那侄子最近在忙什么呢？哦，他，脱水的鱼儿倒是兴奋，只可惜，已活不了几时了。
1: 看好你的人，把嘴巴闭严了。是。还有事？司命，唐门弟子有不少人被官府所抓，司命可否？
0: 救不了。 眼下正是多事之秋，你唐门手下人多，死几个人，也算是给主子尽忠了。

你们下面站着去，下

0: 抱歉，
1: 多谢。
2: 小唐，
1: 玲珑，

0: 多年，我一直希望能在梦里见到你，你却一直不肯出现。如今你突然冒出来，却又一言不发，你究竟想要做什么？你说啊！你是不是为了当年的案子来的？
1: 这人，
0: 你说话呀！说啊！说啊！我也算是半个大夫，我都和你们说了我没事，怎么就不相信呢？我真的只是做了噩梦而已。
2: 哦，方才匆忙忘记介绍了，这是南侠展昭，这是锦毛鼠白玉堂，这便是唐门少主唐天昊。
0: 唐兄，你专程前来，是不是已经配置好了一抹天的解药？
3: 我今日确实是为此事而来，只是，抱歉，我并未知处解药。此药虽然不能解除毒性，但可抑制幻觉的产生，缓解中毒之人的痛苦。
4: 多谢堂兄出手相助。哎，
3: 我也没帮上什么忙，不必言谢。
2: 连你都帮不上忙，难道说真的要找到制毒之人才能解毒吗？
4: 我们会帮你再想办法的。堂兄，还有一事相求。哎，不过是诊个脉而已，非要让我与你动手吗？
2: 快帮白大哥看看，他是否中了夜魔天。
3: 他体内确实有夜魔天，但谈不上是中毒。夜魔天不会危及他的性命，但会让他产生幻觉。再过两日，等毒完全排出体外，幻觉自然会消失。
0: 看吧，我早说过我没事。你先前不是说过你早年间喝下的汤药能克制夜魔天之毒吗？我之前也吃过不少奇珍异草，不如咱们对上一对，回忆一下，说不定就把解药找出来了。
3: 你未中毒

0: 并不是因为你吃了奇珍异草，而是你本身就有百毒不侵的体质啊。
1: 百毒不侵？据我所知，百毒不侵之人要么是练就了一套很邪门的功法，要么就是把自己练成了毒人，以毒攻毒。可是这样的人多半长相怪异。
0: 玲珑，有一种人不用走歪路也能练就百毒不侵的体质，离向阳不远的檀溪有一神医金甲，
2: 他们世代流传着一种药师血。
3: 没错，传闻金甲由于传世的秘水药方，族中所有小孩出生后七岁之前都要饮之，再浸泡洗浴，久而久之可以避恶疫，驱百毒。
0: 此方子原本是为了保护医者采药时的安全，防备他们被毒虫涉嫌咬伤。
1: 怪不得先前你带展大哥去金家的时候笃定金家会解毒，而且你自身还颇通药理。
3: 你兄长叫金雪门，初见时你也曾说过你叫金某书。
4: 那是我随口编的。再说了，难道全天下只有檀溪镇一家姓金的吗？我与那家人没有关系，也不想在此事上多费口舌，我现在只关心夜魔天解药一事。
1: 小唐，如果再多些时日……
0: 这不是时间的问题，是我只能帮到这儿了，因为此制毒之人的药理在我的造诣之上，我实在是自愧不如。不管你如何否认，你身上的药师血就是金家血脉的铁证，真想救人的话为何不直接求助金家？展兄，你单独来找我所为何事啊？
3: 我是特来请求堂兄，若在配置解药的过程中发现了什么线索，还望告知一二。
0: 你什么意思？你是觉得我有事情瞒着你吗？
3: 夜魔天牵涉多人性命，堂兄仁厚，不会见死不救。
0: 那既然方才你已经察觉我有所隐瞒，为何不当众拆穿我？
3: 你和霍姑娘乃是多年挚友。
0: 多谢你在玲珑面前替我保全体面，但夜魔天一事我实在没办法多言，还请体谅。我虽是玲珑好友，但也还是唐门的少主。
1: 既是唐门少主，便总有接任掌政之日。小唐，你清楚你即将要接任的是什么样的门派吗？你实在是不会说谎，我认识的小唐一定不会承认自己技不如人的。是唐掌门不让你帮忙对吗？他也一定不让你来找我，可你还是来了。你身心善良，待人赤诚，比你的叔叔好多了。
0: 没你说的那么好。
1: 你也一定知道，你叔叔正带着唐门走向不归路。
0: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生来就是唐家的人，就像你生来就要继承玲珑业，命中注定的事儿，我们都身不由己，没得选。
1: 不一样，在我心里只要不认命，就没有什么命中注定。
0: 玲珑，我很羡慕也很佩服你，你敢随心而活，敢做自己的主。我虽然不觉得仅凭我一己之力就可以改变唐门的命运，但我还是愿意为之一试。
5: 配置解药时啊，

0: 这毒物制药，有无济于事。用过七日醉梦之人，七日之内必死无疑。叔叔，为何夜魔天宇七日醉梦的陈犯如此接近？
1: 难道说说看，夜魔天比之七日醉梦的高明之处在哪儿？
0: 配置夜魔天之人，放弃了加入压制各类毒物的解药，而是配以落回，这位剧毒之药。落回本身毒性猛烈，但以比例精当。
1: 落回霸道的毒性压制了其他毒物过多的反应，而其他毒物的毒性一压制了落回的毒性，此乃夜魔天的高明之处。那你认为，唐门之内，包括你我，有无这样的制毒高手？那夜魔天便与我唐门没有半点关系。
2: 叔叔，这关乎了太多人的性命了。
1: 你与那些人非亲非故，他们的性命与你有何相干？停下你手上这些事，不许再跟霍家丫头那伙人见面。听到没有？
0: 自小就胆小畏事，还偏要趟这趟浑水。我叔叔说，唐门之内无论能治出此毒，确实如此。但制毒之人定和唐门有所关联，知道的全告诉你们了。我也知道唐门投靠了不该投靠的人，做了很多错事。若日后有清算之日，还望展兄能看在我这番话的份上。
3: 说清楚了，我答应你。但在下还有一事不明，你说的这个不该投靠之人，指的是谁？
0: 我平时并不理会门中事务，不过偶尔听来往于唐门的人与我叔叔提起，他们都叫他司。

0: 你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我好，背着我悄悄行动，我也又商量着如何偷摸给我挖坑吧。给你买酒去了，是你上次提起的襄阳好酒，六颗糖的。 和唐门有关的制毒高手，说的不就是金振平吗？你该不会忘了，昔日我们刚出金府，就被他们追杀一事吧？怎么，不相信金家子弟会敢制毒的勾当？要会解毒，就要先学会毒理。金家子弟自开蒙起就和毒理打交道，七八岁就摆弄毒虫毒草的，大有人在。
1: 十几年前，金正平应该才二十几岁吧，能制出那么厉害的毒药吗？
0: 虽然我不喜欢他，但不可否认，他是个勤学刻苦之人。14岁时就制出了能解梅雨瘴气的清音散，15岁就行医坐堂，28岁就当上了金家家主。你该不会觉得金正平救了你一命就是个好人了吧？
2: 我敢保证，在金家决定拿出奈何应救你的，绝对不是他，是我四婶婶。此前，你不愿承认自己和金家的关系，是不是因为他们和你兄长的案子有所牵涉？那宜城县令的话，你不必放在心上。那天你离开后啊，我又细问了他几句，他对你兄长的案子知之甚少，他的话不足为证。 唐门少主提及了司命，而司命又知晓你兄长的案子，唐门和金家有些瓜葛。

0: 在想，司命、唐门、金甲，还有你兄长的案子，皆是联系在一起的。
1: 现如今，能解夜魔天的，恐怕只有金甲了。为了你两位义兄的性命，也为了你兄长的案子，咱们得去一趟。
0: 你扛了这包袱15年，不如让我们也帮你扛一扛。
2: 明日去潭溪镇，我把我哥哥的案子一五一十地告诉你们。先别高兴得太早，若金家和他们真有关联，他们一定提前得了消息，早有准备。金振平估计连府门都不会让我们进。
0: 此事还需细细盘算。
2: 你们有没有发现，最近客栈住进了很多外地的客人？因为3年1届的素问大会要开始。素问大会是金家内部选拔优秀子弟的比赛，每届拔得头筹者就可以学习金家秘学天根月孤针。届时襄州境内所有医药世家、行医用毒的门派以及金家的亲朋都会到场观礼，为比赛做见证。这才是我们进金府的好机会。

0: 我父亲和金振平的父亲是兄弟，临危时庶出，很早就分家另过，搬出了金家。早年间，我们全家衣食无忧，吃穿不愁。可我3岁那年，父母亡故，家里只剩下我和我哥哥还有一位老仆人，靠着父母留下的积蓄过日子。
1: 这就是你小时候的家。嗯。

0: 你哥哥呢？还没回来。哎，这九郎小时候还被老族长夸天资过人，可如今是要将这天资尽数糟蹋了。昨日啊，他还跟我说，以后会好好用功，怎么转眼就又变了？
1: 他满肚子尽是淫邪之事，还能学得进医术啊？
0: 你来干什么？
1: 哎，素问大会马上到了，族长翻阅了报名的名册，未见金雪文的名字，特来让我问问，他还报名不报名？你当我愿意登门？
0: 哎呀，金雪文不在，那我便回族长，他不参加了。他若真是去了，也只会脏了金家的门楣。
2: 我去找他，你回金家等着。苏宁大会，我哥一定会去。
3: 哎，这个小兔崽子！

0: 小白，
1: 秋蝉姐姐，他人呢？
2: 谁把门打开了？
3: 冷。
2: 谁呀、啊？

0: 小白，
1: 别叫我小白。
0: 小，哎，小白，小白，小白，小白，你等等我，小白，小白，你穿这么小就出来，冷不冷？
1: 新家来人了，问今年的素问大会你去不去？
0: 去，一定去，咱们现在就去报名。哎呀，我的好弟弟，你就放心吧，以你哥的本事，一定能拿个头彩。
1: 你拿什么参加素人大会？你都多久没拿过针，没摸过药材了？
0: 怎么跟你哥说话呢？
1: 以后你见了前爹的燕儿，少跟人家搭话，他说你调戏他。
0: 调戏他？我说他长得美算调戏吗？
1: 你要是不想娶她回来做我嫂子，就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0: 小白，
2: 那日回家，我哥哥答应我要好好准备素问大会。
0: 到底谁是谁哥哥？
2: 可是，县衙官差从我家搜出了血衣和凶器，认定是我哥哥杀了隔壁院里的姑娘。后来，哥哥在审讯期间染上瘟疫，命悬一线，官府无论如何也不让我们见他。我哥哥病得很重，我便跪在金家门前，求他们拿出奈何饮来救我哥哥。当时案子还未审完，可在金家眼中，我哥哥俨然已成为玷污金家门楣的凶杀罪犯，是不配用奈何饮来搭救的。次日，我便得知了哥哥的死讯。振昭，那日我把你送到金家，既是为了救你，也是为了报复金家。一想到金志平要用他那金贵的传家宝搭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我想想就觉得痛快。
3: 谭溪镇当年的瘟疫闹得很凶，我姑姑离开玲珑山庄出来闯荡，就是在谭溪镇染了瘟疫而亡。
2: 你姑姑？
3: 我那个时候太小了，还不大懂什么叫死。我以为只要天天祈祷，他就可以回来。没事，我只不过是听到白大哥说起瘟疫，刚好想起来。
4: 这瘟疫当年闹得那么凶，为何我从未听说过？
2: 当年这场瘟疫让人闻之色变，但金正平很快就制出了治疗的方子，他也由此在素问大会上夺魁，在谭溪镇扬名。瘟疫没有传出谭溪镇，所以知道的人也不

0: 来得真快。又是你啊，跑什么跑，还记得我吗？
1: 记得记得。除了大侠说的话，其他的都不记得。
0: 看来我们还真是有缘啊。这样，再替我给金俊平带个话，说我在后山翠西林等他。
1: 哦，
0: 去吧。等等，再加一句，若是他不来，我便再去找他儿子斗草儿。
1: 哦，后山翠西林，后山翠西林，后山翠西林。
2: 是玲珑吗？
3: 站住！站住！
4: 回来！回来！俺他回来了！
5: 把话说清楚。
4: 不是，之前绑架少爷的那个白衣青年，他去了槐花巷的老宅子。
5: 他若是非要登门的话，你就告诉他，我出诊了。四夫人去了娘家，都不在府里，让他走。
4: 他说他在翠西林等您，让您赶紧去，否则他就
6: 还找少爷玩斗草。

0: 方才见着您便觉得特别亲切。
1: 是啊，你小时候我经常去玲珑山庄，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你整天黏着你姑姑，她做什么事情都得带着你。后来我搬走了，就跟你们家来往少了。玲珑，我比你姑姑大两岁，你要是愿意，今后就叫我姑母好了。
0: 姑母，
1: 嗯，进屋坐吧。你姑父上个月走了，
2: 这只是他购置的一处别院，所以没办丧事，只设了灵堂。
0: 姑父是病故吗？怎么在江湖上没听人提起过？
2: 病故，他是没有这个福气的。江湖上打打杀杀，刀头是血，今日他杀了别人，明日别人自然也要杀他。
0: 姑父是被杀害的。

0: 我是方逸伦，邀您收看电视剧《女零零》。
1: 当上了家主就是不一样啊！
2: 果然是你，小时琴还没死。吴寿公还看不明白吗？他这次回来就是处心积虑的要报复我们。
3: 家丁说，金正平习惯把解毒的方子写下来存着，但是藏方子的地点还没问出来。
4: 光天化日之下，他要是敢来就让他来啊！
5: 不是要解药吗？不是要为了金雪文报复我们金家吗？来啊！

0: 姑父是病故吗？怎么在江湖上没听人提起过？病故，他是没有这个福气的。江湖上打打杀杀，刀头嗜血。今日他杀了别人，明日别人自然也要杀他。
1: 姑父是被杀害的？
0: 不清楚。前段时间，生云庄遭了变故，几个高手进入庄里。 大肆屠杀，擒走了他。自此之后，便杳无音讯。我儿思远带人找到他尸体的时候，已迫于山坳中好几日了。可
1: 找到凶手是谁了吗？
0: 思远不想让我操心，他只说已经知道要如何报仇。可我却担心他因此引来杀戮，伤及自身呢。哎，不说这些了。 坐。刚才我见你从隔壁的院子出来，你去那里做什么？那是我朋友的旧宅，我们办点事情。要是你没有落脚的地方，不如就搬来跟我一起住吧。不用了，谢谢姑母关心。
2: 他说的是后山翠西林吗？是啊，我听的没错。家主，您快去瞧瞧吧。家主，金回堂主出大乱子了。金雪文回来报名参加苏问大会了。
3: 什么？
2: 徐管家瞧见名册上的名字，脸色立马就变了。贺来人争辩起来，两人越吵越凶，现如今金回堂主围了许多人。
3: 坏了，上当了。
4: 他说他叫金雪文，是金府的九公子。奇怪，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金家有这么个人？
5: 没听过呀？
6: 对呀。
7: 哎呦，你才多大呀？难怪不清楚他当年的案子是有这么个人，早年间犯了案子死在牢里了。
4: 哦呦，死在牢里了。
6: 年了。
4: 什么？怎么了？
5: 那亏着这个事，我想起来了，我爷爷早就跟我说过，这案子有蹊跷。 这金雪文怕是有冤情呢，我听说当时案子还没判呢，这金家就见死不救，这才让这位九公子病死在牢里呢。
4: 对呀，对呀，
5: 哎呀，我早说呀，这些高墙大院的大户人家没什么好东西，
4: 就是呀，没好东西。
8: 金家家主怎么还不走？
5: 是不是躲起来了？这金家是不是心虚啊？
8: 我听说方才金雪文的名字一写上，这老管家差点撅过去。啊！
9: 胡说八道！你看我不倒了你的嘴！
8: 哎呦呦，老爷爷呀！
9: 慢点！您都这么大年纪了，还一路小跑，
10: 慢点！放开！
8: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们都是一伙的！
10: 让开！
8: 谁呀？这是？
10: 三郎，这讨债鬼回来了。他
8: 许爷爷，你既然知道他是谁，为什么要当着外人的面跟他浪费口舌？武官人员都出去！
11: 散了吧，
8: 出去，大伙儿，出去，
11: 散了吧，散了吧。
8: 出去，走不走？出去。
5: 这是不是挺漂亮？
8: 哦，真闹腾。出去。

0: 萨拉，
1: 许爷爷，你也出去。
2: 当上了家主就是不一样啊，好大的做派。我记得以前你可不敢在家里呼来喝去的，装得可温文尔雅了。怎么不装了？
3: 果然是你啊，小时琴还没死。
2: 听你的口气，船难发生之后你还派人找过我，生怕我没死是吗？
3: 这么多年你杳无音信，一回来就绑架金家子孙，逼我用掉金家至宝，很歹毒。
2: 我可没你歹毒，表面上救人，背地里勾结唐门害人，金家家主好本事啊。别怕，我也没有证据，就是诈你一下。
3: 你一回来就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你想做什么？
2: 我想做什么没人和你说吗？自然是来参加素门大会的。
3: 你十岁就离家了，你的医术早已荒废，拿什么参加素门大会啊？
2: 我是荒废了不假，丢的也是我自己的脸，关你什么事？
3: 你用的是他的名字，用的是我们金家的名字，你存心是来恶心我们金家，对不对？
2: 对，我就是来恶心金家，给你添堵的。要么我去素问大会上丢金家的脸，要么你拿出夜魔天的解药，自己选一个吧。
3: 夜魔天？你在说什么？我听都没听说过。
2: 别装了，我让你拿出解药，不是让你配置解药。你猜我为什么这么说？
1: 展昭呢？展昭，你出来！
3: 你今天敢这么做，一定是展昭指使，对不对？我曾经还救过他，他真是恩将仇报。
2: 今日是我要过来，关展昭什么事？你也别把救命之恩挂在嘴边。我敢笃定，拿出奈何引救展昭的不是你，是我四婶婶。别往脸上贴金了，展昭有礼有节，已经带着礼物去登门拜访四婶婶了，你可指摘不了他。三郎啊，你脑子不太好，调虎离山之计中了两次了。

0: 小时七，四时辰。小时七，方才展昭跟我说起你的事，我还不信。我以为15年前你就死了。一切都过去了，你看，可结实了。
1: 老天总算有眼，放过你这孔明的孩子，别在这站着了，跟四婶婶回屋去。
0: 好，等等，你还不能走，光顾着收拾金家颜面，忘了问我为什么跪在这儿了吧？我这次回来。 一是为了取回我的金家身份，二是为我先前绑架金家子弟一事跟五叔公道歉。我早猜到你一定会将奈何影被用掉隐瞒的严严实实，否则你金家家主的面子可丢大了。五叔公已知晓此事，他让你在这儿跪一个时辰之后，再去见他。

0: 自是身，五叔公还算公允，我依领了我的责罚，他自然也要领他的。走了。
1: 方才那个老管家应该是想提醒你此事的，可惜啊，你没让人家把话说完。
2: 你运气实在不好，又下雨。

0: 别再跪了，你已经尽力了，这么小的孩子真是难为你了。
1: 我哥哥要是死了，我就没有家了。
0: 只要我在这一天，这就是你的家。
2: 整个金家只有四婶婶是真心对我好，以前的事情我都还记得。
3: 当年那场船难之后，金家派人去找过你，他们说你，哎呀，此事都怪金家没再去寻你，让你一个孩子流落在外，这么多年肯定吃了不少的苦。
2: 挺好的，闯荡江湖学了一身武艺呢。四婶婶，我这次回来是有求于金家。哦，
3: 我方才听展昭提过，说那些人中的毒叫夜魔天。
4: 您听说过此毒？
3: 这或许听过，记不太清了，实在是拿不准。方才你与三郎闹得这么僵，也是为了此事。三郎虽然医术超群，但也不是神仙下凡，总有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不出手，或许真的是医术有限呢。
2: 不，此毒他一定能解。
3: 为什么这么说？
2: 此事的详情，我不便细说。但我着急用解药救人。求您再想想办法。
3: 我一个妇道人家，怕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我再去劝劝三郎。那个夜魔天，你们拿给我瞧瞧，我也算是半个医药世家出身。
2: 四婶婶，
3: 天色已晚，我去吩咐后厨备膳，今晚你们就在府上用饭吧。
2: 四婶婶，我想住进秦家。
3: 好啊，既然回来了就多住几日。这里本是你四叔的书房，他过世以后就一直空着，这间房子我还能做得了主，你就安心在这住着。
5: 让他们俩扮作你小厮陪着你吧，他们俩还是有些机灵劲儿的，今晚先让他们出马套套话。

0: 进来吧。
1: 三郎，起来了。

0: 吴叔公，你挪用奈何引也是为了救人，我不怪你。但，你隐瞒此事，将一众族老蒙在鼓里，该罚。
1: 我认罚。
0: 小时期说你勾结唐门，你可要辩驳。什么唐门？是他满嘴胡沁。吴叔公还看不明白吗？
1: 他这次回来，就是处心积虑的要报复我们。说到底，船难之后，我们未曾用心去查找他的下落，他有怨气，也是应该的。如果他只是为了流落在外而记恨于我，我自愿道歉补偿。可是他分明是信口胡说，血口喷人。
0: 还有跟他在一起那几个都不是好人，沆瀣一气，他们非死要着我不放。
1: 他们为什么要咬着你不放？
0: 三郎，莫非你真干了什么亏心事吧？吴叔公，我一生行义救人，怎么会做亏心的事？你若只是听信于他人，不信我，我也没有办法。
2: 多谢二位兄弟，请我们喝酒。来，别客气，我们就是好交朋友。来，
3: 干了，
2: 我干了，
3: 多喝点，多喝点啊！
2: 哎，
3: 再来一点，
2: 好酒，
3: 多多喝点，
2: 来点，再来点，再来点。

0: 我看你们一个个喝得面红耳赤的，三杯酒下肚，什么话都往外呼气，是不是不准备在金家干下去了？明日起，都给我滚出去，走！
1: 你们两个小兔崽子，还赖在府里不走了？
2: 四夫人留我们在府里吃饭呀？
3: 对呀，他还留白大哥在府里住呢。哎呀，
2: 老爷爷，你居然杵那干嘛？来，快喝呀！
1: 就是呀，人都被你骂跑了，菜还剩这么多呢。来来来，坐坐坐，别客气。
4: 快喝！
5: 对对对对对对。
6: 什么事情这么高兴啊？
5: 我们问出东家来了，家丁说金正平习惯把解毒的方子写下来存着，但是藏方子的地点还没问出来，金正平和老管家就过来了。
4: 那老头子是什么人啊？打扮的像个仆人，怎么狗劲比主人家还大？他一开口说话，座上人全散了。徐安是府里三代的老人，金正平都要叫他一声爷爷，谁敢管他？
5: 我们就敢管。白老鼠，你放心，解药的事儿包在我们身上了，我们帮你找。好，那明日。
4: 我们再去一趟槐花巷。这便是那姑娘遇害的地方。你哥哥被抓后，你进案发地看过吗？
7: 没有。
8: 你那个时候才10岁，想来也是不敢进去的。
4: 从过堂到结案审判，都是向才在负责，所以很多事情我也不知道。
7: 那你还记不记得？
9: 案发前后的情形，县衙的人是根据什么抓到你兄长的？我记得案发的前一天，向才带我到临县去串亲戚，转天中午才到的家。一到家，便听说隔壁死人了。
10: 哎，往后退，往后退！
11: 这是出什么事儿啊？怎么来了这么多衙门的人呢？
12: 死人了！
13: 这家住的那姑娘昨晚被人害了，
12: 哎呀，死的可惨了！
14: 让开，让开！这小孩子呀，不许看死人，晦气。
15: 四叔带我看过仵作验尸，还教我认人的内脏。

0: 上呢，我不怕。
1: 你哥哥要是有你一半上进就好了。哎呀，这都日上三竿了，还没起呢。一准是昨日夜里又喝醉了，这苏恩大会也没几天了，还不好好温书看方子，整天只知道玩。

0: 哎呀，还睡呢，快起来快起来，快快快快。哎呀，你这怎么了，怎么这么脏啊，快起来洗洗。嗯，你这是跟人打架了，怎么这么多血啊？
1: 没打架，一点小伤而已。
0: 小伤出这么多血？嗯，你的外袍呢？
1: 外袍？哦，那个我脱在书房里了，太脏了，回头你帮我扔了吧。嗯，
0: 还说没打架，你看看这被人抓的呀，这又调戏谁家姑娘了？终于惹到不该惹的主了吧？
1: 能不能不要把人给看扁了呀？啊，我有一个好东西给你们看，来，
2: 开门，开门，
1: 放哪去了？
3: 你家昨晚有人在吗？身上的伤是哪来的？嗯，
1: 我昨晚采药时弄伤的。
3: 大晚上的去采药？啊，骗鬼呢！昨天晚上是不是你杀了隔壁的姑娘？
1: 什么？隔壁姑娘？
3: 少装糊涂！人是不是你杀的？
0: 官爷，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们家公子是不会杀人的。
4: 找到凶器了，还有血衣。
1: 这怎么了？
5: 这个是我。这个是我，
6: 你们凭什么杀人呢？
5: 现在采药
6: 不能就这么把人带走，
5: 你们是不是？你们不能装糊涂，你们凭什么？有证据吗？你们啊！

0: 案子最终定论，是我哥哥垂涎那姑娘美色，欲行不轨。那姑娘拼死不从，我哥哥失手杀了人。他和那姑娘此前可有什么交集？
1: 我也只见过他们说过几次话，可曾听许安作证说，他几次见到我哥哥调戏人家？
2: 他说的可是真的。
0: 那姑娘虽然美貌，我也曾见过我哥哥言语轻佻，与那姑娘套近乎。
2: 好好背。姑娘，姑娘，是从城外回来的吧？
3: 你怎么知道？你头上落了一朵花，这种花呢，能入药，只有城外山里才会有的。你会医术？当然。
2: 我见姑娘每日经过这里，总是满面愁绪，是为何事如此忧心啊？姑娘，你若有困难也得告诉我才行啊，我们邻里之间帮忙，不用客气。你有什么事使唤，使唤我就行。
3: 人家都不爱理你，你就省省吧。
2: 你没看她愁容满面啊？想必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再说了，本就是邻里，他一个姑娘家，我不该关心一下？
4: 那如果他长得像丑八怪，你还这么上赶着？
2: 这世上有丑男无丑女，你个小孩子懂什么懂？而背你的学位图，这么背，最快。
4: 这样也不代表会杀人呢，陈大哥，你怎么看？
5: 你说在你家找到了凶器匕首。

如果你哥哥真是酒后乱性，在隔壁杀了人，那他还知道把凶器带回来藏好，可见还没醉到人事不知。既然这样，就应该立刻洗掉血迹，埋了凶器和血衣，怎么还敢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呢？是啊，现在想来，这些都是疑点。只是我当时。

0: 那个，我在外面等你们。
1: 这东西怎么能堂而皇之的放在明面上啊？
2: 这样的书我哥哥还有好几本呢，我怎么知道？又不是我放的。
1: 小点声，我姑娘能听见。
2: 就他那耳力，我再小声他也能听见啊。

0: 这么多血迹，这姑娘当时走的一定很痛苦。
1: 官府说在屋外找到了迷香的痕迹，说那姑娘中途清醒，拼死抵抗，我哥哥用匕首把她伤得血肉模糊。
0: 江湖中的采花贼治个迷香都甚少出错，你们家是医药世家，怎会失手呢？
2: 蒋大爷，蒋大爷，快跟我回去救救明珠！
3: 你们才到府上几年，要不是我，你们能知道他们兄弟俩的真面目？他哥哥当年可是犯下了人命官司。以前府上有个婢女叫阿梅，金雪文每次见了都追着不放，左一句沉鱼落雁，右一句闭月羞花，夸人家是月宫嫦娥、巫山神女，人家阿梅就不搭理他，他动手动脚的去摸人家的头发，摸完了还要闻一闻。啊呸！阿梅吓得半死，没几个月就辞工回家了。就这么个货色，那官府能冤枉得了他吗？他还有个弟弟，那就是个混江湖的，能干出来什么事儿？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还带着个小厮，那就是个偷鸡摸狗的小杂种。哎，你还敢瞪我？你信不

0: 饶了你的眼！哎呦，
1: 王勇啊，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哎，不，
3: 没事吧？受伤了吗？
1: 公子放心，油瓶都没破。那老头冤枉我，我没偷东西。
0: 我冤枉你？你被我抓个正着，还敢狡辩？
4: 你说你抓个正着，赃物呢？可搜到了？
0: 他鬼鬼祟祟的围着藏书阁转悠，分明就是想进去偷东西。
1: 我又没进去。
5: 已经认定他偷东西，那我们必须官府问个清楚。诬告可是要吃板子的。
0: 你，我的手被你们打坏了！哎呀，疼啊！我动不了了。
1: 就跟你记着，公子，秦振平进到屋里好久了，只怕是不妙，咱们快去看看。
0: 嘿，干什么？
4: 怎么还想吃几颗吗？
0: 好，好，你等着，散了，都散了，以后不准往菊玉敬堂去，谁要敢跟他们搭话，我打断他的腿。

0: 你在清辉堂前闹出这么大动静，害得我府里的人都在乱嚼舌头。我只能让许爷爷跟大家说说故事，让大家知道知道金雪文的生平为人。你既然连脸面都不要了，踏实住着吧，继续找，找你想找的东西。 刚才我正在处理一些堆在角落里积灰的旧方子，我才想起我曾经接诊过一位病人，此人也是江湖人士，也中过阎魔殿。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日里，此人最多只有半个时辰是清醒的，剩余的时间都陷入一种无休无止的幻想之中，最终被幻想所迷惑。 自杀而亡，此人解毒太晚，药石无功啊，才会落到如此的地步。哎，你那二位义兄，不会跟他一样吧？他们中毒多久了？
1: 把酒交出来！
0: 杀了我，就等于是亲手送你的义兄上死路，跟15年前你亲手断送你哥的活路是一样的。 你三番几次的带他们去老宅，查出些什么了吗？嗯，你哥的尸骨都已经化为乌有，才想起来犯案，未免太晚了些吧。当年自过堂到庭审结案，你都未曾出现过，我想你比县官还早一步，早早的判定了你哥的死刑案。
2: 人呐，真不可貌相，好好一个姑娘，被糟蹋成什么样了？这种人死在牢里都不足以泄愤，搅得我看你没干正事儿，不知道是不是跟他哥一副德行？
3: 全民一样的，杀死他！杀死他！杀死他！
4: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干什么呢？走开走开走开，滚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你哥哥的后事也忙得差不多了，我请人写了张状子，你看看行不行？原本想去金家问问，可他们一个个都躲着我，天杀的，这是半点亲戚情分都不念了。哎，我也是老糊涂了，你这小小年纪，怎么会懂这些？过两日，咱们便启程。 去州府衙门喊冤，你不想去？你不相信九郎是冤枉的？九郎虽名声不大好，可这丧尽天良之事，他是不可能做的。

0: 你都不相信你亲哥，为什么要让我们信？还想讨金家的债，你讨得着吗？最亏欠金雪文的不是别人，而是你，金月文。
1: 此案要真为冤案，亏欠他兄长的是真正的凶手，还有枉断人命的县衙，怪不到一个只有10岁的孩子身上。
0: 年纪小就能成为他开脱的挡箭牌吗？我清楚地记得，当年那个10岁的孩子居然知道跪在我金府门前冒雨苦求奈何饮啊。我不相信他在金雪文弥留之际还能牵挂起他哥的生死来，应该是怕别人戳你脊梁骨做戏罢了。他因此博得了四婶婶的同情，想把他留在府里把他养大。白玉堂，好一出一箭双雕啊。
2: 你住口，你就是再开口，我必替白大哥教训。
0: 你们想与他为友，他配吗？一个连自己亲哥都不信的人会把你们当朋友吗？哼。
3: 哎，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我们去找四夫人吧。你们先回客栈。四夫人，夜魔天解药一事可什么进展？我只怕帮不上你们什么忙。我听闻小十七今天又与三郎大吵了一架，我再去劝劝他。
1: 四夫人。 白大哥要的是解药，不是安慰人的话。你与展大哥有救命之恩，白大哥他更是感激您对他儿时的照顾。他们不愿说重话，那便我来说。当年船难之后，金家为什么没有继续找白大哥？莫不是你们早盼着他死在外面？
0: 不是，当然不是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心。
1: 金家任由他流落在外，总归是亏欠了他。难道你们不应该想尽办法补偿他吗？白大哥这次登门，他并没有提过分的要求吧？他只是想请金家救他义兄的性命，而清正平手握解药去见死不救，金家的众长老们更是对此事视而不见。
2: 像金家这样的医药世家，对救人一事向来是如此怠慢吗？还是因为他是白玉堂？您曾问起白玉堂是否在外面吃了很多苦，他和您说都过去了。但您是否想过，一个十岁的孩子漂泊在江湖，要经历什么才能活下来？他没提那些，是怕您难过；他为义兄着急，却没有软磨硬泡的求您要解药，是怕您夹在中间为难。

你东张西望在看什么？石婉茶说白玉堂杀人放火，什么事都敢做。这家主当众给他那么大难堪，那这种人还不拦路报复家主？可偏偏您还选这么偏的路去应着啊！哼，光天化日之下，他要是敢来，就让他来啊！他要是不来，我还看不起他呢。哎呦，我是要解药吗？ 不是要为了金雪纹报复我们金家吗？来啊！也只是动动嘴皮子做戏而已。

0: 他怎么会舍得烧了？我跟着他是为了看秦他下一步动向，找到被他藏起来的方子。
1: 但你有没有想过，他们定是设好了计，才肯让你跟着？我早就看到那些人跟在后面了，唐门的人不是你的对手。行了，别跟金正平折腾了。交的方子我们拿到了。
0: 我一派人快马加鞭，将方子送一份回献公岛了。这方子哪里来的？
1: 四夫人给的。此事，你要多谢霍姑娘。
0: 她说动了四婶婶。
1: 四夫人差人拿给我们时，说是她翻越古今，你写出来的，与金正平无关。
0: 说到底，她还是在我国金正平。
1: 算了，能拿到方子已是难得，我得赶紧去谢谢霍姑娘。不只是她。 明珠儿还在为先前被冤枉一事难过呢，你不会忘了，你说过你要补偿人家的吧？
0: 你怎么不早说？我好歹带点东西给人家吧，就这样空手去啊？
1: 来不及了，明珠儿自小在我身边，我还从未见她受过这么大的委屈。你快去看看她，跟着我。
0: 烤鱼。
2: 鼻子倒是挺灵。哎，老鼠，你快过来，这条鱼给你，你来烤。
0: 哇，那么丰盛啊！哎，霍小妹，你到底是怎么说动四婶婶的？

0: 我是方一伦，邀您收看电视剧《女零零》。
1: 金家是扛不住的，交出解药是早晚的事，
2: 该司命出手了。
3: 我兄长当年就是用这把匕首杀死你姑姑，我用命抵了。
4: 你不知该如何出手，我便带你出手。
5: 今日发生的事太过于巧合，
6: 从玲珑知道受害者是他姑姑，到白玉堂放弃翻案，
5: 认定金雪文就是真凶，似乎都被一只手操控着。

0: 霍小妹，你到底是怎么手动刺死身的？
1: 还能怎么说？不过是撒娇半吃呗。
2: 哟，霍女侠撒娇，这场面真是难得，我竟未得一见。可惜啊，展昭，仔细说说。不可说，我说不好。
0: 哎，注意点火。
2: 哎，放心，火候刚刚好。总之，解药一事。
0: 多谢霍女侠出手，白小弟劫草衔环，此恩必当重报。
2: 好啦，考你的鱼吧。看你烤鱼的动作这么娴熟，倒像是个行家呀。
1: 那可不，我家不就住在岛上吗？
0: 住在岛上还怕水？
1: 是啊，我也想问。
2: 当年我哥哥的案子断案后，相才想要重审。 便拉着我坐船去州府衙门递诉状，可惜船却出了事。相才凭着命将一块漂浮的木板递到我手里，自己却沉入了江底。我在江上漂了两天，才被人救起。哎，说这干嘛？
1: 看在你教我骑马的份上，不如我教你浮水吧。
3: 是啊，会浮水就不会怕水了。我浮水的记忆也是名著家。
4: 我本来以为你们会相信金正平说的话，以为我对兄长是我瞎呀。
0: 金正平看似振振有词，实则不过是蛮横的要求一个孩子具备成人才该有的思维和判断，这实在是小人所难。
4: 扪心自问，要是把我置于你当年的处境，我并不会做得比你好。
0: 我也是，
5: 我们也是。
4: 别太苛责自己，该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实在过不去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眼下也不会比你小时候更难熬了。我们都陪着你呢。

四婶婶，是不是你把房子给他们的？回答我！五叔公心疼的鬼话你也信呐？要我说多少遍，他们处心积虑的回来，就是为了报复我们金家。他们是为了当年金雪文的旧案才回来的呀！

0: 金家是扛不住的，交出解药是早晚的事，展昭也快活了几日，
1: 该司命出手了。
2: 你跟那唐门少主不是老朋友吗？明日跟他去叙叙旧吧。
0: 我也正有此意啊。

0: 你这种的什么名贵药草啊？这一盆名贵的不是它的草药，而是它藏在叶片之下的毒虫虫卵。但是今年相知的天气啊比往冷一些，我可得好好侍弄它们。你看这叶片之下的，你什么时候来的？
1: 怎么，不想见我？
0: 你哎，你小心点，他们经不起你这样折腾。

0: 你今日为何事来找我？有话直说。虽然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但我知道你跟小赵不待见我，而且当着玲珑面诋毁了我很多，我都不在乎。可是你这次做的有点过了。
1: 什么意思？
2: 你见了不该见的人，说了不该说的话。上次因许安那事匆忙离开，案发地位瞧得仔细，今日咱们再去看看。
3: 嗯。 几位客官，外面有位关老爷要见你们。霍姑娘，少统领邀您过去一趟。您还是去一趟吧，唐门的少主现如今正跟少统领一起等您呢。我陪你一起去。
1: 展大人就不必去了，少统领并未邀你。凭你能拦得住他，你们俩先去会会那贱人，我再去趟案发地。年幼时每每玩这个游戏，你都是我的手下败将，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还是没有长进啊。
3: 一大早就对我兴师问罪，我还以为我赴的是鸿门宴，
1: 确实是鸿门宴，不假呀。

0: 启禀少统领，霍姑娘到了，只是展昭也跟来了。你用威胁玲珑的是不是？下，下，玲珑，
1: 玲珑。
0: 难得我们三人自幼就有的情谊，不好好利用一下，岂不可惜了？
1: 如今这伪善的面具，索性也是不戴了。
0: 正好，今天就把这婚事说说清楚。婚事自有王爷来定夺，你我还不够这个资格。进来说话吧，你们已经让我等得太久了。四婶婶，四婶婶，您怎么在这儿啊？
2: 我看你一宿没回拘谨堂，担心你听徐安那些人嚼舌头，心里别扭。我听三郎说，你这几日在旧。

0: 宅，所以过来看看。
1: 放心，我没事。药方一事，金志平没有为难你吧？
0: 啊，没有。我听三郎说，你带展昭这些人过来，是为了给九郎翻案。有这事儿吗？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又平白提起，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都是九郎造的孽，你已经受了牵连，又何必自苦呢？
1: 我就是为了放过自己，才要旧事重提。自沈山，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可能是被冤枉的，这次正好有机会，我一定要查明真相。
0: 真相真的这么重要吗？你要愿意查，就查吧。
1: 司沈山，您这次过来，是不是有话要和我说？
2: 听说你们在查槐花巷的旧案啊，我倒是知道一些内情，所以特邀玲珑前来，给你们查案，提供一些线索。说起来，当年那个受害的姑娘还真是命苦啊。身上的伤口虽不致命，可是那个迷药却让她不能反抗，动弹不得，也不能求救，就连死后也不得体面，衣衫不整。
3: 你到底要说什么？别绕弯子了。
2: 玲珑，你可有想过，霍师叔不是迂腐之人，但为何把你关在玲珑山庄十余年，无论你怎么请求都不让你踏入江湖？若我是霍世叔的话，自己的亲妹妹横死，死相还那么难堪，我也不让。
3: 你胡说什么？我姑姑是病故的。
2: 那不过是为了脸面编造的说辞。
4: 头兄，我带玲珑先走一步。
2: 好。玲珑啊，这世间真是阴差阳错啊。霍姑姑生前最疼爱你吧，常把你带在身边。
4: 你闭嘴。
2: 可你却和杀人凶手的亲弟弟成为至交好友，还帮凶手翻案，你可当真是对得起他呀？
5: 别说了。
2: 知道此案件内情的不止我一个，我也只是把我知道的告诉你。你若是不信的话，可以自己去问。

0: 那槐花巷尾住着你姑姑生前的好友，他是当年凶案的证人。关于这个案子的种种，你大可以去问他。
1: 你姑姑的确是死于金雪文之手，他也真是命苦啊。那天我问你为什么要去隔壁的院子，便是担心你。可我见你一副不知细情的样子，想来这件事对你而言过于残忍，便没再多嘴。
2: 您是当年案子的证人，可是见到了什么？
1: 我看见金雪文在案发那晚进了玲珑的院子。
2: 金雪文夜间出入您好友的住所，您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吗？
1: 我之前见过玲珑和金雪文来往，我还曾提醒他金雪文的为人，可玲珑说金雪文

0: 并不似传闻那样不堪，我当时可能是会错意了，以为他们两人情投意合。现在想想可真是后悔，当时我竟没有进去多看一眼。
1: 夫人确定您看到的是金雪文？
0: 是他没错。
2: 在你跪求奈何隐之前，官府就已经把九郎的亲笔认罪书送到了金府。金家之所以不救，也是因为九郎认罪画押，对所犯之事供认不讳，官府已经判了他死刑。金家本来是想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你，是我看你跪在雨中苦苦哀求，便知道你跟九郎兄弟情深，才不忍将真相告诉你。我求了族长把此事瞒了下来，可我没想到此事让你造成这么大的误会，让你如此痛恨金家。
1: 不可能，是金振平让你这么说的，对不对？这一切都是他编造出来的，是不是？
2: 不是，我知道你一时难接受，可我现在告诉你，总好过你满怀希望倾尽心力调查后再受一次打击。

0: 哎，客官，打尖还是住店？
1: 找人。

0: 吃了吧。
1: 展大哥，你还记得那一滩血吗？烧祭祖的话，还有那一滩血，一直在我脑海里转来转去。我姑姑从小就很怕疼，那么多的血，那么多的血，你说她该有多疼？我一直都以为我姑姑是病故的，我从来没有想过她是怎么走掉的。
0: 有什么想说的，都说出来，别憋在心里。

我对不住你，我去了趟衙门，看到了我哥哥的认罪书，才知道他当年杀的正是你的姑姑。

你们都知道了。我兄长当年就是用这把匕首杀死你姑姑，既是他的债，我用命抵了。

0: 是什么意思？姓名第一名。他的宅。
1: 你不知该如何出手，我便带你出手。
0: 你们先出去。
2: 放心吧，那人是玲珑山庄的少庄主霍峰。这把匕首确定是精选完的吗？卷宗看到了吗？你只带回了认罪书，没看到卷宗。
3: 还找什么卷宗？认罪书上清清楚楚写着他的罪证，我分辨过了，是他的笔迹。我不想查了，你若要查便自己查吧，别带上我。

0: 你离开家这段时间，是不是都没好好吃过饭？人都瘦了。这是爹特意让我给你带的，你最爱吃的点心。
1: 这是小时候姑姑常给我做的。
0: 爹是怕你难过，才编了谎言骗你，让人受了丧妹之痛。 还要想尽办法在你面前圆谎。爹当年的苦楚，远非你我所能体会。爹亲口跟我说，他后悔了，他后悔把婚约强加给你，逼得你离家出走。自你走后，爹便日夜寻衅。是我不好。
2: 我应该写封信回去报平安的。你这边的情况，少祭祖倒是都一一告知过家里。只是爹人不放心，他总担心你涉世未深，不知江湖险恶。婚约一事，爹也答应从长计议。玲珑，你在外面闯荡这些事也累了，跟我回去吧。 难道？

0: 你还要跟在那白雨堂身边吗？金雪文对姑姑犯下的罪是偿不完的，你跟白雨堂之间如何还能做朋友？
1: 没想到金雪文真是凶手，亏得白大哥还为这个不争气的兄长翻案。
2: 完了完了，这下可完了，如今不仅案子翻不了，白大哥和霍姐姐还成仇人了。公子，这可怎么办啊？
3: 明日咱们去襄阳县衙一趟，申请调阅金雪文一案的卷宗。
2: 公子可是在认罪书里发现疑点了。
1: 那调阅卷宗干什么？
3: 今日发生的事太过于巧合，从玲珑知道受害者是他姑姑，到白玉堂放弃翻案，认定金雪文就是真凶，似乎都被一只手操控着。我们能看到的皆是此人想让我们看到的。受害者是玲珑姑姑一事并不是什么秘密，只要我们调阅卷宗自然会揭晓。少祭祖又何必当面戳穿此事？依我看，他用的乃是攻心之术，为的是让我们离心，阻止我们继续查下去。可是若金雪文就是真凶，他又何必害怕我们查下去呢？
2: 公子是说少祭祖来受了司命的指使？
3: 原本我还担心查清此案能否将司命挖出来，如今看他这迫不及待走来的架势，倒是告诉了我们金雪文案乃是他的命门。
4: 哎，站住，里边请。

0: 张大人，让您久等了，今儿什么风把您吹来了？是中宵院的案子，还有什么没办完吗？
1: 我此次过来，是为了一桩旧案。啊，来人，上场。这么兔崽子死哪儿去了？来人，上场。人呢？啊，张大人，些许这帮兔崽子呀，是背地里的阵仗啊，吓得不敢出来了。我这穷乡僻壤的，您可别笑话，我马上亲自去给您煮茶。
2: 哎。
0: 茶就不必了，坐。
1: 我来呢，是想调归县15年前一起案件的卷宗看看。
0: 15年前啊，这时间挺长了啊。什么案子？15年前，槐花巷发生了一起命案，
1: 此案有些蹊跷，因年代久远，难以访查。
0: 所以来借阅卷宗看看。15年前，命案，这案子有什么蹊跷吗？难道是判错了？
1: 有可能。
0: 这调阅卷宗，咱们就得按规矩办事了。展大人，可有调阅卷宗的手谕？
3: 这个是南清宫惠王的令牌，还有手谕。

0: 哎呀，展大人，这王爷的手谕写得清楚，王爷请您办的差事是中消院的案子，但是您现在要查阅的卷宗是另一桩案子，这两案之间有些牵涉。哦，此案怎会与中消院有所关联呢？
1: 这得看了卷宗才知道。

0: 这真不好办了，如果展大人不能确认两岸的关联，恐怕这卷宗查阅不了啊。
1: 王爷的令牌不管用，我们还有。这样，我们不把卷宗拿走，就在这儿看，诸位呢，也可在旁边监督。这终究不合规矩，这万一上面真要是追究下来。
2: 展大人，我的靠山可比不了您的靠山硬啊，哪怕是在官家面前，都说得上话。县令，州府衙门来人了，等着您过去回话呢。看样子是要紧事儿。
1: 哎呀，这可耽误不得。展大人，今日真是不巧了，下官地去办差了。

0: 主簿，请您慢走一步。主簿，主簿，展大人，您这是何意呀？
1: 别怕，我问两句，问完就走。瞧您说的，我们这小庙，请您这尊大神还请不来呢，有什么话您尽管问。
0: 这衙门里，有谁是当差15年以上的？
1: 哎呦，这还真说不清楚。我来此啊，才三四年。
0: 这太久远的事情了，当真说不好。主簿管着钱、粮、户籍，全县人的底细都在你手里握着。这衙门里就这么点人，应该不会不清楚吧？
2: 那我再想想啊。我记得这衙门里有2个衙役。 似是干了很多年了，我是州府衙门的人，平日里总来往于各个县衙。我记得在这襄阳衙门里有2个脸熟的衙役，印象中他们在这衙门里干了得有10余年了，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要找的人。
1: 多谢。
0: 说吧，你看我这记性，我想起来了，就他说的那姚玉山和王兴那2个衙役啊，他们还真在这儿干了有小20年。我能去见见他们俩吗？哎呦，不巧，他2人啊，昨日都告假了，也不知道啊什么时候能回来。展大人，要不改天您再来，县令还想着跟您过过话呢。
3: 公子，你方才为什么不让我把官家令牌给拿出来？
4: 要是拿出来，官家的谋划就提前泄露了。
3: 那咱们现在去哪儿？
1: 赵侄儿，你先回客栈，照看一下霍姑娘和白玉堂。
3: 好。
4: 云珠儿，
1: 随我去王兴和姚玉山家。
3: 找王兴啊？他不在家，上亲戚家去了。
4: 王兴可是昨日告假的。
3: 是，他昨日是去了衙门。 功夫不大又回来了，急匆匆的收拾了几件衣服，说要去荆州，他叔叔家，他与那叔叔平日过年才走动一次，这也不知道抽的什么风。
4: 夫人可听说过15年前的槐花巷命案？
3: 槐花巷？你说的是那个书生杀人的案子？
4: 死的是个漂亮大姑娘？对，就是这个案子，您还记得吗？当然记得了。
3: 那凶手啊，就是我们家王兴抓回来的。哎呦，看着温温弱弱的一个书生，没想到居然是个杀人的魔头。
4: 王兴可跟您说过这案子的事儿？
3: 没怎么说过，这案子抓得快，判得也快。之后，他就没再提过了。
4: 您能说说王兴长什么样吗？我们好去荆州找他。
3: 哎呦。 荆州这么大，你们哪能找得着啊？
4: 哎呦，您就说说吧。
3: 他呀，40来岁，壮实。哦，对了，他这左耳朵外侧还有一颗挺大的黑痣，倒也算好认。
1: 多谢。
5: 公子，去荆州。
1: 主簿大。

0: 大人，我早上采药的时候看见这人挂在那崖壁的树上，一瞧死了许久了，想必是失足从山上掉下来摔死的。
1: 记清楚，他说是失足从山上摔下来的。
2: 干什么呢？
3: 哎哎，这位是京城来的展大爷给他吆五喝六的。
4: 他这左耳朵外侧还有一颗挺大的黑痣，倒也算好认。
3: 展大人，您说您前脚要找王兴，后脚他就摔死了，这事闹的。
5: 他不是摔死的啊，他的筋骨都碎成渣了，摔死的不会这样，他是被人拧断脖子从后山扔下来的。主簿，你还要坚持捂住卷宗不让我看吗？眼下王清被灭口，下一个可能就是你。
3: 您说什么呢？张大人，失陪了，仵作验尸讲究的是时辰越早越好。来人啊，
6: 散，
3: 快快抬走。
6: 散了散了，快快走。
3: 张大人告辞。
7: 这人分明就是在装傻，油盐不进的。
5: 走，去姚玉山家。王兴已经死了，灭口的人定会找到姚玉山，赶尽杀绝。请您一定跟我说实话。
8: 我说的都是实话，老姚真的什么都没说就走了，我实在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5: 他走时，没跟家里交代几句？
8: 真的没有，他公事从来不拿回家说。
5: 当年怀化江命案，他也一个字都没提过。
8: 没有。当年那案子闹得满城风雨，我整天缠着他问东问西，可他就是死不开口。
5: 当年他在查案时，可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儿？
8: 那案子结了没几天，他就拿回家一笔钱，这事儿算吗？
5: 多大一笔钱？
8: 足足20两吧。当时我们这院子破得很，老姚就拿这笔钱重新盖了屋子。
5: 他没说这笔钱是怎么来的。
8: 他说是一个远房叔叔死了留给他的，我也没多想，老姚他们家在这儿住了几辈子，这周围府县亲戚多得很，我也懒得问了。
5: 姚玉山的亲戚都在哪儿？
8: 哦，那可就多了，随县、宜城、云梦都有。
5: 累了一天了，来吃点东西。
9: 公子啊，咱们也算是把姚家的亲戚都跑遍了，他会不会是凶多吉少了？
5: 明日我会送封信回京城，请包大人以开封府的名义查阅襄州历年地方官员的任免记录，查清楚当年审案的襄阳县令是谁，如今在哪里任职。
9: 公子怀疑是当年的县令对两个衙役下的手？
5: 是。如今的襄阳县令和主簿15年前都不在这里为官，犯不上为此杀人，有动机灭口，又清楚抓捕金雪文的狱卒是谁的，只有案件的经办人。
9: 他定是怕案件查出问题误了仕途，才会如此丧心病狂。
5: 此人一定还在襄州为官，否则他不会这么快就得到消息出手灭口。若此人的官职足够高，那先前的很多事便解释得通了。宜城县令提过，他判过的冤假错案有人知道全部内情并记录在册。
9: 对对对，朝廷规定凡是重案，县级官员对案件作出判决后一律去呈交上一级官员裁决，此人可能就是借此机会拿到了这些官员的把柄。这么说来，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司命。
3: 展大人，你们总算回来了，白大哥他在酒坊喝多了，我想拉他回来怎么都不跟我回来。柱子，你快跟我去一趟，把他带回来。
5: 我去吧。

0: 苏夫人，
1: 许安在府里逢人便说瞧见小时七在街上喝得烂醉，我实在放心不下，过来看看。起来把醒酒汤喝了再睡啊。哎，
0: 我来府里这些天，金家没人给过他好脸色，只有夫人心地纯善，真心关照他。
1: 这孩子打小就跟他四叔很投缘，他四叔呢又不爱针法，专喜欢研究一些脏腑器官，常和一些仵作来研看验尸，取一些内脏回来摆弄。这金家上上下下都瞧不起这行当，只有小时七喜欢跟他学。这叔侄两个人都不喜欢说漂亮话讨人喜欢，脾气很像，自然就比旁人亲近些。
0: 他小时候居然是个闷葫芦，
1: 难道他现在会把心事往外说吗？
0: 也不会，他平日话虽多，却不轻言心事，所以我才担心。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放心，我可怜这孩子，只要他在金界一日，我便会尽我所能护着他。时候不早了，我先回房了。

赵志儿和明珠啊，为了你的事儿东跑西颠，忙得不可开交。你倒好，一味的躲懒，还喝个烂醉。你自己说说，你好不好意思？

今日，我们去找了15年前经手槐花巷命案的两个衙役，其中一人失踪，一人被害。这案子十有八九是有问题的。

0: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当年案子还未宣判，爹爹为何着急带回尸首呢？
2: 凶手就是金雪薇，当年铁证如山，你到底在怀疑什么？
3: 此案分明有疑点，你不听不信不肯去查，你怎么给他洗刷冤屈的机会？凶嫌者一定是高手，案发时这里还有第三个人。
4: 你发现什么了？
5: 认罪书上的内容确是我兄长所写，可画押处的签名并非他的自己。

0: 今日，我们去找了15年前经手槐花巷命案的两个衙役，其中一人失踪，一人被害。这案子十有八九是有问题的。金雪文所说的夜间采药一事，确实荒唐。但若是扯谎，他为何不编个更可信点的谎言呢？哎，你懂医术，你可知有什么药材是需要晚上进山采的吗？
1: 帮我留意我两位义兄的消息，若他们的毒针解了，我即刻回星空岛。
0: 明日陪我一起，一同进山找线索。

0: 公子，
1: 霍姐姐她走了，白大哥不会客栈，就是想避开霍姐姐吧？没想到，她竟先走了。公子，她是不是随兄长回家了？
2: 明珠儿，你先睡吧，别等我了。

0: 手握旷世神兵阴阳案，惊鸿一瞥的轻功出神入化，还身负小楼夜听花雨的绝学，想必阁下是玲珑山庄的人。
1: 算你还有点眼光吧，我叫霍小弟，我既然认定了要跟你同路，自然是做好了要帮你分担的准备。
0: 你若接了此物，怕会惹祸上身。
1: 这事我接了，你放心，我一定帮你平安送到京城。

0: 此案牵连甚广，再查下去，危险只会更多。胡姑娘不如走。
1: 我方才的意思是，不管再艰难。

0: 我们这次回去，还有不到两日路程就到家了。我会写信回去，叫人把你的屋子好好打理一遍，备好你爱吃的那些吃食。
1: 我同意跟你回去，是想亲口问清楚姑姑的事情。但是我怕爹爹不跟我说实话。

0: 你是不会跟我撒谎的，是吗？你想知道什么？当年案子还未宣判，爹爹为何召集戴维失手呢？
1: 自然是为了让姑姑早日入土为安。那你们可有人留在台西镇听审？爹爹有去过案发地吗？当年铁证如山，凶手就是金雪文。你到底在怀疑什么？
0: 当年姑姑的尸首回到霍家不足一日，便匆匆下葬。当时说是怕瘟疫，现在看来，爹爹怕的不是瘟疫，而是刘烨。他是怕他的脸面。
1: 玲珑，父亲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我，为了玲珑山庄。玲珑山庄长女被杀害一事若是传出去，你想想，霍家会不会成为江湖上的笑柄？

0: 孙明这是在写啥子啊？
1: 京城传来消息，中宵院一案已开始着手审理了。不管怎么说，案子是在香洲辖内发生，写封请罪的札子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什么事让你这么喜形于色呀？
0: 玲珑已经启程回玲珑山庄了。这样一来，魂爷就会如期解刑，也不会耽误主子的事了。
1: 有展昭的消息吗？他在做什么？
0: 他还在查那个案子。我已经交代好了，不会让他去查阅卷宗。况且，这个案子是你亲自审理的，卷宗肯定写的天衣无缝。
1: 这世上哪有什么天衣无缝一说？那卷宗旁人看起来毫无破绽，可

0: 招。
1: 好，我知道了，我会看着他的。
2: 真没看见？
3: 不，公子，
1: 家里们说开了府门后就没见到他，估计是天没亮就翻墙走了。
3: 他这是在故意躲着我们吧？他不在的话，咱们几个又得一。

0: 有了这个啊，我们小玲珑的病就会全部都跑掉，永远都不会再回来。
1: 真的吗？
0: 当然啊，姑姑可是亲自去求了各路神仙，求他们保佑咱们小玲珑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2: 那姑姑呢？玲珑也要让姑姑平平安安，永远都不生病。
0: 好，那咱们就做个约定，等小玲珑长大了，也要给姑姑求一个，保姑姑一辈子安好。
2: 一定要比这个还大，比姑姑的还大。
3: 姑姑，为什么在爹爹眼中，玲珑山庄的名声竟比你的命还重要？你死得不明不白，他们却急不可耐想要将你抹掉。我不想回家，可也害怕面对你惨死的记忆，我怕我承受不了。我是不是太懦弱了？你死得这么惨，我却连亲手为你抓住凶手的勇气也没有吗？

0: 展开，我有个想法，咱们是不是晚上来比较合适？先挠挠晚上开花的草药，兴许去找对了门路，知道金雪丸采的什么药。
1: 白天来都要了命了，你还想晚上来？这深山老林的，谁知道有没有什么虎啊狼的？公子，我又渴又饿，实在走不动了。
2: 我去前面看看。

0: 公子，公子，
1: 有人。
2: 迷路了吧？等我批完这些啊，给你们指条道。
3: 大哥，我们不是迷路了，是想来问些事情。
2: 说吧。
3: 您是一直在这山里住着吗？
2: 我是山外蒋家村人，为了打猎方便呀，便在这盖起了一间屋子。每年夏秋两季，山里的猎物多，我便在这山上住一段日子。
3: 您在这山里多久了？
2: 那可有些年头了，差不多得20多年了吧。
3: 15年前，差不多也是重阳节前后，你有没有看到过一个年轻人进山采药？20出头的年纪，是个书生的样子。
2: 那么多年前的事儿，我可记不清楚。
3: 麻烦您帮忙想想，这一般人进山采药啊，都是清晨出发，很少有人日落才进山的吧？
2: 那是啊，这进山采药的人我见了多了，都是早出早归的，哪有日落才进山的呀？那时候啊，瘟疫闹得正凶呢，除了我这种不出门就没了营生的人啊，谁还敢出来啊？

0: 不过还真有不要命的思春男女敢进山的，那真是风雨无阻啊。
1: 我看那瀑布后有个山洞，似是有人住过，都是什么人？
0: 我劝你们千万别靠近那个山洞啊，当年病重的人都被官府关在了那里边，后来虽然也被焚烧清理过，但是谁知道有没有清理干净呢？这万一要是染上了病，那可就没命了。啊，这天色也不早了，你们还是早点下山吧。
1: 多谢。
2: 公子，
1: 累了一天了，来，垫垫肚子。
3: 哎，进了趟山，一点收获都没有。
2: 要是白大哥跟霍姐姐还在就好。
1: 你们俩呀，别沮丧。猎户没见过金雪文，也不能说明他就没来过山里啊。其实昨夜，我还发现了其他线索，但此线索是否为案件破绽，得找到白玉堂问清楚。
4: 那还等什么呀？
5: 咱们这就去找白大哥。
4: 走，
5: 快点啊，公子！
6: 展大人，快点！哎，
5: 来，小心，小心！白大哥到底在哪儿啊？
3: 他不会走远的，等会我们再找找。
6: 哎呀，几位客官可算回来了，这是之前与你们同行的那位姑娘留下来的，让我转交给你。
7: 林欧，

0: 林总，林总，我不该把你牵扯进来。当初霍小弟毫无惧色，救下詹日飞，我一辈子不会忘。如今我展昭尊重你的决定，你走吧，放下这些，你放心，我定会给你姑姑和金雪文一个交代。
1: 我想清楚了，这是我姑姑的案子，我应该亲自找到真相。陈大哥，此事不应该让你一个人扛的。我决定了，我要留下来，跟你们一起继续查案。
0: 这间屋子，昨夜我来过，发现了些蹊跷。你看，这家具虽然布满了灰尘，但没有磨损的痕迹。我猜，是案发后被人换过。还有，昨夜我也去了金家旧宅。
2: 屋子，我们找到白大哥了。
3: 霍姐姐，你回来了。
2: 霍姐姐，
1: 白大哥怎么了？
2: 我们劝了白大哥好久，他都不肯跟我们回来，一个人往河边去了。
1: 你去看看他吧。
0: 好，你们在这儿等我，我去看看。

像才叔父，我记得你以前最爱喝六可堂的酒了，可是家里破落后，你便很少喝了。今日我带了一瓶过来，咱俩喝点。

0: 想再说，你后悔吗？后悔为我们搭上一条命，后悔临终之前还相信一个杀人犯。
1: 向三叔可是到死都相信，金雪文是冤枉的。冤枉？金雪文的认罪是我怎么解释？那自己分明就是他的。时辰上并无伤痕，不可能是官府刑讯逼供让他写下的。
0: 有时候虚假的希望是最害人的。15年了，我不敢再赌了。你想知道认罪书是怎么回事？那得去查呀。你兄长的事，你自己不查，旁人没法给你真相。 15年前，你尚且年幼，你没信他，他不会怪你。如今你已成年，自然分明有疑点。你不听不信，不肯去查，你怎么给他洗刷冤屈的机会？
1: 有时候我在想，我们从未到过旦夕镇，多好！至少这样，我还有个念想，至少我还能想着，他能像我以为的那样。 是清白的吗？现在我连这个念想都没有了。

这种感觉我也体会过。15年来，你宁愿每日都活在不知真相的混沌里，也不愿查清真相，是因为你害怕一旦确认金雪文不是真凶，你会更加愧疚，是吧？如今你又害怕若翻案不成，自此无法再面对玲珑，所以你才选择逃回星空岛。白玉堂，你已经逃避了15年了，还要继续逃下去吗？真相无非只有两种，若金雪文就是真凶，那你就想办法补偿玲珑，那是你兄长欠下的债；若他不是真凶，那你就去他的牌位前低头认错，悔恨也好，愧疚也罢，那都是你该背负的，此事谁也帮不了你，你只能自救。是走下去还是继续逃避，你自己决定。哦，对了，玲珑回来了。

0: 小白，别写了，看，哥为你扎的风筝，好看吗？
1: 不行，这鞭子必须写完。再说，你扎的这是什么呀？我要的不是美人，是老鹰，山里的老鹰，你没见过吗？
0: 美人有什么不好？你看我画的，多好看！

0: 像不像凤来阁的秋蝉姐？
1: 我堂堂男子汉，玩这种风筝，还不为人家笑话死？
0: 这，哎呀，小白，小白白，这可是你哥好不容易亲手扎的。
1: 我都这么大了，不许再叫我小名。
2: 叫你小名怎么了？
0: 你小时候又白又胖，就像个圆滚滚的雪球，叫你小白是喜欢你，啊？哎呀，小白，咱们俩看看，来。
1: 都怪你，我这边又白写了。
2: 你这狗爬一样的笔记是谁教你？
1: 反正你没教我。
0: 来，我现在教。
1: 做风筝滑的，要不要包扎一下？
0: 小白，你若真的心疼我，就帮我把这美人风筝给放飞到天上去，如何？嗯，好好好，明日我便给你扎一个老鹰风筝，好不好？来，先教你写字，以后我每日都会带你练字，保证你两年就能学得有模有样。以后我不光教你练字，我还有好东西要给你。等我参加完素问大会，你就不用再跟着哥哥过苦日子。

0: 妹夫，展大哥，你猜的没错，这里面的家具是杉木的，我姑姑一碰到杉木便会全身发痒，我还发现了剑痕。
1: 剑士气运连贯，用剑者一定是高手。金雪为一剑书生，不会留下这样的剑痕。
0: 我姑姑当时只有20岁，不可能会有这样的造诣。这说明，
1: 俺发誓，这里还有第三个人。
2: 我们需得尽快找到卷宗，看看卷宗上有无这些剑痕的记载。可衙门如今案死的卷宗，不肯给咱们调阅。
3: 他们不给，那便只有一个办法：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再晚些，只怕衙门会毁了卷宗。
2: 哎，我家公子怎么还不回来啊？你说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叫白老鼠干多好啊！
4: 瞧瞧这案子，给我们家冰清玉洁惹人怜的公子都逼成什么样了！哎呀，
1: 你就别瞎担心了，你家公子想办什么，哪有失手的时候？
5: 走水了！快来人呐！
6: 哇，展大人好魄力，定是借着放火引人耳目。看此事已经成了。
2: 公子，找到了。
1: 回去说，先离开这儿。
2: 就为了销毁一份案卷，居然烧了一座库房，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7: 他们故意做了走水的假象，就算我们找他们去理论，他们也不会承认的。
8: 岂有此理！这些狗官的脑子全都用在这种事儿上。

0: 我一定极尽所能去偿还他欠下的债。只是眼下，我并非为他开脱，而是确实查到了可疑之处。我想和大家一起把本案的疑点理清楚，只有查明真相，死者才能瞑目，生者的余生才能安心。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2: 你发现什么了？

0: 这是金雪文案的卷宗，还有物证。
1: 你这急性子倒是有好处，这回是你棋高一招，走到司命前面了。
2: 这，
3: 我看到任泽书气昏了头，一时冲动就……我已经尽力弥补了。
1: 那任泽书，你可发现了什么破绽？
3: 认罪书上的内容却是我兄长所写，可画押处的签名并非他的自己。我兄长常说见字如见人，笔迹也要风流潇洒才好，因此每每写着金字，一撇一捺都会写得格外长。
1: 我急着让明珠儿二人寻你，就是想让你看看这金月文三个字究竟是谁所书。
4: 确实不一样哎，尤其是金字和文字。
0: 是啊，这一撇一捺完全不一样。
5: 知县大人，小人是金府的管家许安，我常常从槐花巷经过去天成药铺办事，总能瞧见金雪文调戏隔壁院的姑娘。他言语轻佻，动手动脚，人家姑娘几次都不愿意理他，他还追着人家不放。
6: 我没有调戏他，我平日里看见漂亮姑娘是迈不动步子，说话过火了些，可我对霍姑娘从没有半点坏心啊。我是见她有什么难处想问清楚吗？我是真没想过要占她便宜。
5: 你说得轻巧，这镇上谁不知道你生性好色，整天泡在个青楼里。金雪文，我早知道你迟早会闹出大事。
6: 若我真起了坏心思，也不至于杀人吧？
5: 哎，杀没杀人我可不清楚，可你对隔壁那姑娘早有不轨之心。知县大人，可叫金雪文的弟弟到这里，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6: 别让他来，他只是一个孩子，会吓着他。
7: 那天晚上，我本想找玲珑说说话，走到半路却见这位金家的公子进了院子。先前我也撞见过几回玲珑与他说话，我提醒过玲珑，这金雪文名声不大好，可玲珑还替他说了好话。我以为他们二人彼此有好感，不便进去打扰，便回了家。原本想着转天再去问问怎么回事，可天亮后却听到噩耗。
6: 你认错人了，我就没去过隔壁院，我那天晚上就不在家，我是第二天早晨才回来的。
7: 不会认错的，怎么可能认错？当时我的两位侍女也在，他们也看着是你啊。
8: 我们看得真真的，那晚就是金家这位公子。
6: 你们胡说，你们定是认错人了。那天天还没黑，我就出城到飞花坳去采药，我在山里待了一整夜。对，我在山里经过春兴亭时，我还碰到了唐门二当家唐进，我看见他和一个妇人在亭子里说话，我们还说话来着呢。
9: 小人来襄阳是为出席檀溪金府的素问大会，十几天来未曾出城，从没去过飞花坳，更没有见过什么身穿白衣的妇人。
6: 你撒谎！你明明看到我，和你说话那妇人穿着白色衣裙，头上罩着白色帷帽，

0: 出远门一向不带家眷，在襄阳也没有亲属，我为何要私下去见一个妇人？就算要见，为何不找个隐秘的处所，非要跑到荒郊野岭去见呢？金雪文啊，你我只是在3年前的素问大会上打过照面，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1: 倒是你明明与我打过招呼，你们为什么都要撒谎？为什么要害我？
2: 这三个证人说的话都算不得有力证据。许安对你哥哥一向有成见，恶意揣测并不奇怪。焦夫人和那两个侍女有可能是真的看错了，毕竟当时天黑还下着雨，也许他们看到的是假扮成你哥哥的凶手。就算唐季否认金雪文进山采药，那也证明不了他就是凶手啊。
3: 是啊，如果当天晚上直接去问值班的更夫或者是守城的官兵，不就知道你哥哥是不是一夜未归了吗？
2: 可这些在卷宗上都无记载。
3: 是没有记载还是被销毁了？
2: 都有可能。我看这县令断案的依据还是靠凶器和血衣，还有你哥哥手臂和肩上的伤痕。虽然他说是进山采药时被鹰抓伤的，但这说法还是太过离奇，县令就没有采纳。看看物证。
4: 除了你们见过的那把匕首，这是当年的血衣。

0: 这抓痕不像是人抓出来的，而且卷宗上并没有记载剑痕，像是被人刻意隐瞒了一般。
1: 剑痕？什么剑痕？我们发现我姑姑家的一面墙上布满了剑痕，定是高手留下来的。看来当年的香烟县令倒是精明的很。若在案卷中提到剑痕，那便与金雪文。
0: 用匕首杀死你姑姑的说法相悖，所以干脆提都不提了。其实想要驳倒徐安的证词，倒也简单，我们再去找焦夫人问一问就是了。只是唐季肯定是问不出话来了，现如今，他应该也不会相信小唐了。
1: 明珠儿，你们二人。
2: 可还记得那猎户说过什么吗？不过呢，还真有那些不要命的私生男女赶进山的，风雨无阻啊。如果他说的不是一句戏言呢？难道猎户所说的就是金雪文看到的唐季和白衣夫人？咱们。
3: 得再去找一趟猎户。那对男女啊，先前被我撞见过好几回，就在那边山坳的亭子里幽会。他俩可真是不要命啊！那个时候，病重的人都被赶进了山里的，连我都收拾家当准备下山了，他俩竟然还敢来。

0: 那男人长什么样子？
1: 哎呀，都这么多年过去了，记不清喽。
0: 那妇人呢？你可还记得些什么？
1: 这妇人我倒是有点印象，她每次来都戴着面纱，看不清什么样子。从她的衣着来看，肯定是大户人家。
2: 既然没看到正脸，那你怎么确定见到的是同一个妇人啊？
1: 那妇人每次来都穿着一件白色的衣裙，那裙摆上绣着花瓣，就好像是那山坳里的落花。她每次和那个男人见面只穿这件衣服，那除了她还能是第二个人吗？
3: 此地地势奇特，

0: 每到春天，山谷内外繁花盛开，暮春时节常有大风，落花被风一卷，吹得铺天盖地，所以得名飞花坳。这儿除了春季会有人来此地赏景，平日鲜有人来，确实是个私会的好去处。唐季定是不想在公堂上承认私情，才会一口咬定说没有见过我哥哥。
1: 他一定是吃准了这里僻静无人，只要咬死不认，便不会被揭穿。
2: 那妇人大概是襄阳本地人，他一定是在暮春时见过这样的场景，才能绣出那样的图案。找到他，唐季的谎言也就无功自破了。
0: 可除了知道他身着白色衣裙外，其余一概不知，如何去找？猎户说他已经15年没出现了，会不会真染了病？
1: 先别丧气，衣裙上的绣样已经是一条线索了，我们回去去绣房再打听看看。
0: 若能找到我哥哥当年采的草药，也能证明他并非信口雌黄。
2: 我们先回酒宅翻翻你哥他常看的医书，看看有什么药材是非得晚上才能进山采到的。

0: 你藏什么？你是不是又看那什么呢？
1: 你小小年纪到什么都知道啊？
0: 你究竟何时才能去练习针法？苏文大会就快要到了，到时候全族人可都会来观礼的，你可别丢了人。
1: 小白，你就等着你哥哥在素问大会上夺魁就

0: 我是方逸伦，邀您收看电视剧《女零零》。
1: 藏于阴暗之处，可保三日不腐，应该就在井里。
2: 春心莫共花蒸发，春心停。
3: 一定是巧合而已。
1: 他不是这样的人，
3: 他是个好人。有毒！
1: 四日之居然和藤季一起算计我。
2: 你让我做的事情我已经做了，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4: 放心，我整个山洞全点着。

0: 你究竟何时才能去练习针法啊？苏文大会就快要到了，到时候全族人可都会来观礼的，你可别丢了人。
1: 小白，你就等着你哥哥在素问大会上夺魁就好了。
0: 你别做白日梦了，你快去问问叔行不行？
1: 好，小白，听你的，我去好好温书啊。
0: 等等，你去哪儿？不许去找秋山姐姐。向太叔说，外面的病更严重了，你可别染了病。
1: 小白啊，放心吧，咱们家的人是不可能得病的。再说这病过几日就消停了。走了，哥哥用功读书去了。
0: 哎。

0: 找到了，是我哥哥的字迹。襄阳城东南40里，飞花坳内鹰嘴岩，绝壁深有擎鱼草，花期3到5天，有多为夜蛾寄生其内。鱼花包中之茧，即将破茧时，取下花苞，飞蛾破晓即死，鱼茧化为一体，有剧毒，可入药。奈何因古方残卷犹在。
1: 以其黎明而成，日暮而枯，故名朝夕茧。
2: 原来这朝夕茧是奈何饮的一味药。
0: 此草晴天夜开，雨天夜闭，离地10数尺，峭壁处偶有见之。采朝夕茧，以御寒金帛封之，藏于阴寒之处，可保3日不腐。藏于阴寒之处，可保3日不腐。

真的是朝夕简，怪不得我哥哥笃定，他能在素文大会上多亏。奈何隐失传多年，有了他，便有机会配置奈何隐。那晚我哥哥真的在飞花号的峭壁上守了一夜，他一定有在公堂上说过，只是没有人相信他。他没告诉旁人朝夕简藏在哪儿。 应该是怕误证被毁。如果我当时去了县衙，他一定会把事情告诉我。我应该去听审的，应该去的。花园里种了那么多药草，他从来都懒得看一眼。为什么突然刻苦用功？为什么拼了命的？ 还去山里采药，原因他已经告诉过你了。是我没给他机会。如果我相信他的清白，珍惜他的遗物。 或许早能找到那张残页，是我没有相信他。

0: 我哥哥当年为何会有如此笃定，镇上的瘟疫过几日便消停了？难道他就找朝夕简，是和瘟疫有关？
1: 我也有此猜测。
0: 朝夕简是剧毒之物，奈何影之所以能解其毒，又起死回生的功效，靠的就是以毒攻毒之法。我记得金振平当年曾对我宣称，瘟疫是因冬暖春寒四时不正引发，为什么能用得到朝夕简？
2: 人们得的所谓的瘟疫，是中毒所致。平日里，我倒是喜欢摆弄这些绣品，不过你提起的那种花样，倒是还没见过。我看你也不像是对女工感兴趣的人，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是为了我姑姑的案子。
3: 姑母，事发当天晚上还在下雨，你可有看清楚金雪文的脸？
2: 那个人远远的看上去一副书生模样，实在像极了他。那他可有什么异样吗？比如说走路的姿态？

0: 实在过去的太久了，
1: 禀夫人，公子来了，已经到前院了。
0: 啊，思远，他怎么过来了？
2: 那我就不打扰姑母了，下次再来拜访您。
0: 哎，玲珑，不着急走，正好让你见见思远。论起来，他也算是你的表哥呢。
3: 母亲。
0: 思远，这是你表妹，你霍伯伯的女儿，玲珑，这就是我儿子思远。表哥安好。
4: 没想到今日能和表妹相见，父亲生前可是和我多番感慨，夸你是可造之才。
0: 玲珑，你认识你姑父啊？
2: 我先前跟姑父见过，还与他交过手。啊，
5: 当年的病啊，他邪性的很，这三天两头的往外跑的人呢，他不一定生病，这大门不出的呀，他偏就有全家死绝了的。
6: 我们镇东头没几人得这病，西边可死了不少人。
7: 现如今西河边这一片住着的都是近几年新搬来的。
8: 哎，你们可以去问他呀，
7: 我听说他家人都得了那病，没一个活下来的。
9: 当年瘟疫闹起来的时候，我还在外地做工，等我得到消息回来，家里都被弄到深山里头去了，还没隔两天就被我说人全都没了。后来我也染了病，多亏了金家这才捡回一条命。
4: 这病发作起来是什么样子？
9: 怪得很，总感觉像在做梦，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一会儿看见我死去的妻子，一会儿看到我的孩儿，醒来以后也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
4: 刚才那人说的症状像是中了魔天，更像是堂兄提过的七日醉梦。倘若你哥当年发现的瘟疫乃是中毒所致，那他极有可能是被灭口。
0: 原来是这样，这事说起来还得怪他，一把年纪了还为难你这小辈。
2: 对不住姑母，先前向您隐瞒此事。
0: 无妨，
4: 表妹与我父亲不止交过一次手吧。

0: 他既已败于你，你又何苦非要赶尽杀绝取他性命？小小年纪，竟如此心狠手辣！
1: 表哥是怀疑我杀了。
0: 我爹是被人用剑从头顶刺入百会雪儿死，而他的剑法向来以快著称。表妹。 试问这江湖之中，有几人能有如此轻功，在交战之际避开他剑士的同时，转瞬便跃至高位，让他来不及做任何防御便被一剑毙命？这一招，倒像是你们玲珑山庄的惊鸿一瞥呀。而你，当时就在襄阳，是不是？
1: 表哥，我理解你的怀疑，但这事并非是我所为。先前姑父是被锦衣明手下的死士带到襄阳的，那些死士掌握了更门派的绝招。姑父的死，你可能要从他们身上找线索。
0: 哦，原来竟是这样，多谢表妹告知了。
2: 玲珑，要不你先回去。 我跟你表。

0: 哥，既然答应送我回家，咱就趁我不备，偷跑回来。
1: 对了，哥，我有点事要问你，让我去翻找当年治疗瘟疫的方子。哎呀，你们这是还是在查九郎的案子吗？
0: 怎么又牵扯出那场瘟疫来了？
2: 事关重大，还请四婶去相助。可我真的不知道三郎把那方子存哪儿了呀。金准平知道你把阴魔天的解药给了我们，他为难你了是不是？没有，没有。罢了，此事我会另想办法的。司夫人，你有没有见过？
1: 飞花坳、暮春飞花的奇景，平日里有没有见过哪位妇人，在衣裙上绣了此花样？这个也跟这案子有关，那我可得好好想想。
3: 四婶婶。 四婶婶，厨房为您熬制的汤药已经好了，请尽快服用。好。小十七，四婶婶年岁大了，本可以享享清福，你最好不要给她惹麻烦。
0: 教朝哥被杀一事，绝非玲珑擅闯所为。
4: 看来真的是锦衣卫手下的人做的。教思恩有没有找你麻烦？用不用我？不用，我跟他解释过了。
0: 玲珑，江湖凶险，还是随我回家吧。先前是我不对，我不该说那些话。爹并非不在意姑姑，只是她有太多的身不由己，你别怪她。
4: 姑姑的案子确有蹊跷。 我必须查下去。再给我一点时间，等案子结束，我会回家的。嗯。

0: 哥，你放心，我既下决心解除婚约，定会对父亲有个交代。总之，我是不可能嫁给少帝祖的。这个人愚蠢、狂妄、自大，我实在是瞧不上他。
1: 那爹那边，我先安抚。总之，查出真相之后就必须回家了，否则，爹该亲自来找你了。走吧，送你回客栈。

起来！都给我下去！

0: 见过霍家那丫头了？
1: 霍玲珑算个什么东西？

0: 还有那个霍峰，要不是王爷有令我一箭杀了，
1: 好了，婚期在即，拜过堂之后拿到了玲珑眼，你便是为王爷立下了大功来。白堂，
0: 他也得回玲珑山庄。
1: 想让他回家，法子多的是，就看你狠不狠得下心来了。

0: 既然你喜迎，把你放到小阁楼吧。哎呀，我知道你是喜阳的，多晒一晒。咱们看看这一盆。
1: 公子，镇上的绣坊、裁缝铺还有成衣店，我们都问过了，没有见过这种花样。
2: 莫非是那妇人自己绣的？我四婶婶在镇上认识不少高门大户的妇人，也许问她可以得到些线索。可是金正平，若我们现在再登门去问，就是将她架在火上烤。
3: 那便绕开金正平，偷偷去问。此事交给我来办。

春心莫共花争发。

0: 不可能，绝不可能，一定是巧合而已。我四婶真嫁到襄阳二十多年，一定去过飞花坳，能绣出漫天飞花的场景，有什么奇怪的？
1: 可是徒生一男一女，确实跟猎户描述的一样。
0: 一定是巧合而已，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个好人。
2: 你先别急，咱们再去一趟金家问问。
0: 现在就去。
2: 我问你，

0: 四夫人有没有一件白色的裙子，上面有浅红色的花瓣？有，有一次我收拾屋子，这件衣服就在箱子底下压着，我想拿出来晒晒，还被财主姐姐骂了一顿。
1: 四。

0: 他怎么进寺？难道是我们想错了？你心乱了，脑子也乱了，啊？
1: 那是金家车夫，四夫人会傻到让自家车夫送到酒店堂记吗？原来是要换马车。
0: 他怎么把那身衣服换下来？莫不是发现我们了，想要毁掉那衣服吗？那衣裳是重要的旁证，我去找，你们先跟着他。

0: 霍姑娘，
1: 为什么要烧纸啊？
0: 这个是四夫人吩咐的，我也不清楚要烧给谁。不过，她刚才嘴里一直念叨着对不起小十七。

0: 原来他们不止在春心亭见面，还布置了这么一个隐秘的地方。
1: 四夫人到哪儿去了？
0: 这地方一定还有别的出口。

有水声。这下面应该有暗河。除了刚才我们来的洞口以外，这应该还有别的通风口，否则不可能有风。

四神士居然和藤纪起算计我，他知道你不怕毒，怎么还会用毒呢？当然是为了对付你，没有了你，对付我一个人就会容易许多。我从来没有对四神士设过防。

0: 你这个伪君子，先前陷害我哥哥，现在又想要我的命。白玉堂，内毒不是冲我来的，他们是要让你产生幻觉。
1: 你和展昭今天都离不开北王，你哥哥的案子永远不会真相大白，你永远是杀人犯的弟弟。
0: 白玉堂，你看清楚，我是谁？
1: 你就算杀了我，你哥哥也活不过来，你翻不了案子。金雪薇永远是个被人唾骂的杀人犯。
0: 白玉堂，我不是唐季，我是展昭。

0: 他的命我留着还有用，带上你的人滚吧！
1: 你伤我手下，一句话就想大幅走，
0: 不想走是吗？那就都留在这儿。

0: 小白，
1: 哥哥，真的是你？
2: 放心，

0: 我们一定能逃出去的，给我守好了，我要他们烧得尸骨无存。
1: 是。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带上他们走。
1: 少统领总算报了一箭之仇了，满意了吧？
2: 果然还是玲珑了解我呀，不枉费我们青梅竹马这么多年的情谊。走吧，我送你回家。
1: 贾大哥，这里交给你了，我去追个人。
0: 统计是怎么办事的？

0: 怎么，不打算去帮帮霍小妹吗？她早已不是当初的霍小弟了。
1: 我只想问清楚。

0: 你们没有死，那唐季呢？事到如今，你心里还在想着那个贱妇？
1: 我四叔性子虽然古怪了些，对你却是极好的。
0: 我错了，我错了。我跟唐季是打小相识，相互爱慕，无奈文帝有别，是我父母把我强行嫁进金家。
1: 今日那山洞，是唐季临时布置出来，引我们上钩的。是，他说，你们查的事情越来越多，早晚有一天，会查到我和他的事。
0: 你只是害怕你们二人私会的事暴露。事到如今，你还是不肯说出真相。
1: 15年前。
0: 是你还是唐季，一手炮制了7日罪梦，还谭熙镇无数百姓惨死。是你还是唐季，为了掩盖真相害死了我哥哥？你同意让我留在金家，不过是想把我放在身边方便监视。你拿出金振平的手稿，之后又说出我哥哥当年认罪画押一事，不过是想让我拿了解药赶紧滚，打消犯案的念头。
1: 我。
0: 每当我们说起金振平勾结唐门一事，你都闪烁其词，并非是为了金家的声誉，而是不想你的荒唐事暴露。当年我们并不是有意要害人的，那只是个意外。我知道我害了这么多人，我死不足惜。你们杀死我是应该的，萧时七，我求求你，能不能给我留点体面？ 不要让金家的人知道这些。
1: 这是你和他的恩怨，怎么处置，你来决定。

0: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玲珑，你这是干什么？
2: 姑母，你把15年前的事情说清楚，我就放了他。
3: 明日一早，我就送四婶婶去衙门，让她说出实情。
4: 逼死他，不是司命之令，而是你自作主张。求司命放他们一条生路。
5: 差事办成这样，还想看条件？
6: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7: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8: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9: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0: 是人生的高光，
11: 是你感动的泪光，
12: 是你肯定的目光。
13: 逐光而行，
9: 超越永无止境。
12: 逐光而行，
10: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4: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5: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6: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7: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8: 前路步履不停，
17: 故事精彩继续。
19: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0: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不必生动，心已穿越万千风景，去向远方。
1: 不曾相识，那篇章字句勾勒的面庞，却在慢慢清晰鲜亮。
2: 虽未亲历，却会驻足种种离合悲欢，思考人生该如何抉择。
1: 我们读的是故事，照见的却是最真实的自己。
3: 心底的坚守、感动与勇气，都被一一唤起。
0: 你寻觅已久的精神归处，
1: 早已在书页中静静等候。越过世界，读懂人生。

0: 怎么样吧？是不是又一篇可以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的稿子？有什么问题吗？
1: 贾玲，我说点我的不同看法，你别介意。
0: 我就是要听听你的想法。
1: 我认为这篇报道写的有失偏颇，过于主观。
0: 主观？
2: 你看啊，文章中里面写到这个叫刘真真的姑娘，
1: 她以前在家乡是有对象的，后来到了上海以后，她为什么要和原来的对象退亲，然后和一个比自己大十多岁其貌不扬的男人谈恋爱？她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可是我在文章中只看到了刘真真单方面的叙述，没有看到男方采访的证词，就一味地指责男方道德败坏。我认为这有失公允。

0: 又是你啊！你看，今天我没有带刘真真来，我就是想听听你的说法。作为记者，我有责任公平公正地去了解事实。
1: 我就想了解一下，你和刘真真是怎么认识的？哎呀，怎么认识的嘛？就他来上海打工嘛。实际上就是来这边找点钱赚，都知道上海嘛，钞票好赚嘛。那个时候呢，在四川北路，我单位跟他打工的地方正正好好马路对过，那么来来去去嘛，就认识了。
2: 那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确立的恋爱关系呢？
1: 谈不上什么确立不确立了，一开始嘛，我自己想的也很简单的，大家聊聊天嘛，对吧？我说我是上海人，我一有户口，二有房子，对吧？刚刚三五嘛，开开玩笑的呀，结果他听进去了，腻牢我了，搞到我现在是走也走不掉，拐也拐不脱，万万是。
0: 那你的意思是他？ 倒追的你？
1: 倒追的我呀，他主动追求我的，我这个话我跟别人讲，人家都不相信的。但是事实上，他确确实实当时天天缠着我的，给我送饭了，又送菜了，送事故，嘎多的饼果，又送送药筐。
0: 你什么时候知道她怀孕的？
1: 我一开始不知道的。

0: 当中啊，当中我们吵过一趟项目的，吵得很凶的，因为我家里面一直不同意我交这个女朋友的，哎，那么我就说，那么我们两个好好谈一谈，实在不行嘛，就分开算了。我说大家都是成年人，对吧？好聚好散嘛。那么分手的辰光，我钞票也不易了，对吧？大家两清嘛，清清爽爽。
1: 你们分开过，这期间有多长时间呢？
0: 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哎，突然有一天，又出现在我面前。第一句话，我怀孕了，啊，我怀孕了。第二句话，娃是你的。我说你在讲什么东西啊？你这个话，你这个随便好讲的。哎，他这个是不是敲诈？我是不是可以告他敲诈的？
1: 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呢？还是需要去做科学的亲子鉴定。刘真真的意思是呢，如果你跟他一起去验血，把这个鉴定给做了，孩子如果是你的，你肯定得负责任，对吧？但如果孩子不是你的，他也说了，抱着孩子回老家，以后再也不来找你。
0: 这个话他讲的，回老家再也不来找我。
1: 是。那么你现在的意思，你愿不愿意陪他去做这个鉴定？
2: 有你一闪的，有你一闪的。

0: 又怎么了？
1: 走累了，休息一下。
2: 高记者，你可不想走了？
0: 振振，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尽快处理比较好。一直拖下去的话，对你们双方将来的生活都会有巨大的影响。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这样？
2: 我有点难受，我想先回去，等身体好了再来做。
3: 既然我们今天已经来了，我觉得还是做一下，这样你所有的诉求就有一个科学依据的支持。
4: 记者同志，我说你也不要劝了，这个人心里面有鬼啊，自然他是会怕科学。哎，因为他好老了。
2: 我先回去了。
5: 哎，

0: 爸妈，我给你们买了营养品。
1: 哎，轻一点，睡着。
2: 你买什么营养品嘛？剩下钞票给小毛头不好吗？
0: 哎，要的要的，你们带小毛头也辛苦，身体要紧。
1: 好快
0: 啊！这个我来洗。
1: 哎，等一下，我去洗啦。
0: 啊，没事，我去，我去。
1: 洗了，消毒100%开水啊，消毒消毒。
0: 好，知道了。
1: 你能坐下来做事情就坐下来，站着很累的。
0: 啊，好，我先走了。哎呦，
1: 爸爸会
2: 晓得心疼女婿了，
1: 弄吃醋了，
2: 我心里老开心。
1: 开心不就好了？

0: 高记者，
1: 吴珍珍呢？
0: 珍珍她带着孩子回老家了。
1: 她不做鉴定了？
0: 她讲她不做了，以后也不再找那个男人了，孩子她就自己养，就走了。哦，对了，高记者，这是那个珍珍留给你的。
2: 谢谢高记者，娃娃长大报答你。

0: 嘉玲，你说这个刘真真为什么忽然走掉？
1: 我觉得她是因为彻底寒了心才走的。
0: 我不这么认为，她是在去鉴定的路上突然走掉，这不令人疑惑吗？
1: 可她最后还是带着孩子走的呀。你不知道，一个女人带着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在农村生活有多困难，她需要下多大的决心？
0: 是啊，也许她应该知道未来的生活该有多么不容易，可是她还是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带着孩子离开，这不令人费解吗？
1: 你觉得另有隐情？
0: 生活是复杂的，人性也是复杂的，但是弱者往往让人同情，可是同情并不代表真相，只有真相才能击穿谎言。刘真真的突然离开，或许多少有几分对真相的畏惧吧。

0: 阿婆，我按照您教我的步骤做了两种，这味道闻起来是挺好闻的，
1: 喝起来也香啊。以前我先生啊最爱喝这种咖啡豆磨的咖啡了，他以前买的那个咖啡机啊可好了，现在可买不到了。
0: 那您尝尝看味儿对不对？
1: 秋珍啊，你真的有一双巧手哎，头一回做咖啡就做得那么好啊。来，你也尝尝。啊，
0: 阿婆，这
1: 尝尝，好喝的。
0: 这多像中药汤啊。
1: 好喝的，尝尝吧。

0: 好的，张院长，很感谢您这一次可以接受我们报社的采访。哎，应该是我感谢你们吧。我们医院这几年的建设，能有机会让广大普通的病人都了解，这也是我们发自内心的愿望。这病人看病难的问题，靠政府和医院共同努力呀。来，我带你去各处看看。
1: 啊，对了，张院长，我想请问一下。
0: 你们医院心脏外科是不是有一个吴医生？我想单独给他做一个采访。你是说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吴一清医生？
1: 是，
0: 他不是我们医院的，他是市里医的。哦，
1: 这样啊，不好意思冒昧了。您能不能帮我个忙？我很想认识一下这个吴一清医生。
0: 我认识他，但是我并不熟。啊，高记者。
1: 你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人想挂吴医生的专科啊？嗯，是这样的，我的发小，他们的孩子现在查出来有先天性心脏病，他们两口子为了给孩子治病筹钱，跑来上海打工，但是一直挂不上吴医生的号啊。
0: 哦，是这样的，我跟那个吴医生并不。

0: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嘉林？哎，
1: 有个好消息，但是这件事儿得托你去办。
2: 啥事儿？
1: 上次不是你提了吗？乔振女儿看病的事儿。
2: 有眉目了？
1: 那个吴医生我已经联系上了，预约了他的专家号，后天上午十点。
0: 那真是太好了。
1: 到时候那就麻烦你了。
0: 行。
1: 啊，还有，见到他别提我。

0: 双星，真不知道要怎么感激你才好。啊，不用跟我说这些，该谢的人也不是我。
1: 双星啊，你说是朋友帮的忙，那咱也得好好谢谢人家呀。是，以后再说吧，先给孩子看病，看病要紧。这一切我们都记下来，你赶紧回去忙吧，检查需要时间，我们在这等着就好嘞。那行，那你们有啥事给我打电话。
2: 好，那我就先走了啊。好，好了，
3: 谢了啊。不客气，不客气。慢点儿，乔巴，你高兴的，咱们别走了，坐车吧。
2: 我想背着人一走回去。
3: 多远的路啊？会累着的。
2: 累啥呀？在乡下的时候，几十里路我都不累，背着女儿更不觉得累。
3: 那这样，咱们沿着站牌走，遇到车咱们再坐车。
2: 行。哎。
3: 你看，这楼多高，你说人住进去脚不接地气，会不会生病？不会。你看，好多人都住里头了嘛。现在新盖
2: 的楼啊，都叫商品房，但以后咱们有钱了，咱们也买一套，不要那最高的，就要那中间的。那时候，
3: 咱莹莹的病早就治好了。那是一定的呀。到时候莹莹就自己背着书包上学。
2: 上完小学，上中学，接着上大学。
3: 等咱莹莹的病治好了，我还是想回老家去。咱马家铺、高家村都是好地方啊，回家就能种地，只要肯下力气，就能长出好庄稼。这一片的好庄稼呀，多好看！
2: 行。到时候你想在上海，咱就在上海；你想回老家，咱就回老家。 你在哪儿，孩子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把莹莹的病治好，咱们一家人安安稳稳的，好好过日子。
3: 好。

0: 小珍啊，您这孩子啊长得真好看，可会长了，眼睛鼻子长得像妈妈，额头呢长得像爸爸，是个大脑门。这么好的小女，以后啊一定要好好培养啊，要让她读书。
1: 嗯，我和马栓也是这么想的。
0: 哎呦，我喝了咖啡想出去散散神，你跟我一块儿出去逛逛，我去把莹莹找来，一块走啊。
1: 好。
2: 莹莹，
0: 莹莹，哎呀，莹莹，你在上面干什么呀？快下来下来啊，待会儿摔着了，快点。
2: 莹莹，
0: 下来下来下来。哎呀，
2: 阿伯，
1: 阿伯，腿还疼吗？
0: 没事，没关系的啊。哎呦，我这一辈子没进过医院，这是头一回，丢人死了。
1: 都是为了莹莹，阿婆，对不起。
0: 不要说这种话，莹莹也是我家人啊，家人之间有什么好对不起的啊？哎，马栓啊，
3: 哎，
0: 来，把车。

0: 还回去，我自己能走。
1: 阿婆，
2: 阿婆，阿婆，
0: 哎呀，咱们一会儿到外面去叫个车子。
3: 阿婆，
2: 那车太颠了，你让我背你回去。你脚扭伤了，走不了路的，要好好静养。没事呢，我背你回去啊。
0: 你背我回去啊？那都不好啊。
2: 这个
0: 好看的。
2: 没事。小心啊！
0: 哎。

0: 要不这样吧，我住到楼下客房去，让马栓背上背下的太麻烦了。
1: 没事儿，我又不累，我有的是力气。老婆，你好好歇着，我下去收拾收拾。嗯。
2: 您还是住自己的房间吧，老人家住惯了屋子，换房间不方便的，也会睡不好，睡不好就养不好腿。
0: 哎呀，本来这两天你们要带莹莹去看病的，你看我又摔着了，又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不起啊。哎呀，
2: 这叫啥话嘛，您是为了莹莹才受伤的，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们。不过您放心，医生说了好好恢复，没事的，以后您走路啊依然稳当当。
0: 今天让马栓在家住下吧啊，老是这么跑来跑去的不方便。
2: 行，那这几天就让他先住下，这样好照顾您，等您腿好了再让他回去。
3: 请坐。吴医生，我今天啊就是特地来谢谢您的，真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真的太谢谢了。
4: 您啊太客气了，治病救人啊那就是医生的天职啊。
3: 那孩子的病现在怎么样了？严重吗？
4: 马莹莹的病情据我了解，至少要做两次手术修补，但是要看检查结果的。哦，同样的病例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了，放心吧，不会有风险的。
3: 哦，谢谢啊，真的太谢谢你了。
4: 哎，他们今天应该来进行复检的，怎么没看到他们？
3: 哦，是吗？哦，那我不打扰了，我先走了。
4: 你不等等他们？

0: 嘉玲，
1: 马栓，
2: 叫叔叔，
3: 叔叔。
0: 对，嘉玲啊，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啊，你是来这儿看病吗？
1: 啊，不是，我来采访。啊，你们带孩子看病啊？
0: 对啊。
4: 马莹莹，马莹莹来了吗？
3: 哎，
1: 你们赶紧的，回头再聊。
0: 好好好啊。

0: 马栓啊，马栓
1: 啊，哎，
0: 今早你们两个到学内那去复查，怎么样啊？
2: 哎，那莹莹情况呢？

0: 还算是比较平稳，医生说很快就可以做第一次手术了。哎呦，这么小个小囡囡，要做几次手术啊？
1: 医生说要做两次，不过这个吴一春呢，他是专家，应该没有问题的。
0: 嗯，那就好。巧珍呢？
1: 在楼上收衣服呢，要我教她吗？
0: 不用不用，你去吧啊。
1: 有事您说啊。
0: 哎。
2: 小珍，你怎么来了？赶紧进去吧。
3: 不用了，我还得赶紧回去做饭。
2: 哦，
3: 我就只想问你一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3: 替我家莹莹联系医院的，是不是高嘉林？
2: 你怎么知道？
3: 我和马栓在医院碰见他了。他开口就问是不是给孩子看病，看来我的情况他都知道。是你告诉他的？
2: 是的。
3: 你说是你一个熟人帮忙联系的医院，那个熟人就是他。
2: 是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2: 是嘉林不让我告诉你们。
3: 谢谢你，双星。也替我谢谢高嘉林。

0: 小镇，
1: 嗯，
0: 要我说啊，咱还是得去谢谢人家家里了。要不是他帮忙，我们也不可能这么快让吴医生给宁宁看上病。
1: 咋谢？你有主意了？
0: 我也没啥好主意。要不，请他吃顿饭？
1: 这样吧，连带也请请双星，人家也帮了忙，找一家好一点的馆子，我看看哪家合适。
0: 行，那我明天先去找双星去。双星说了，贾玲现在工作不错，在报社当记者，还成了有名的作家脸，在工作单位挺受器重，还在夜大读书。
1: 那挺好。
0: 高双星、高嘉玲这两个人，可算是有了大出息了。
1: 马栓，你也有大出息。
0: 我有啥大出息？我不就在外面干活呗。
1: 你为了女儿，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什么活都肯干，什么活都能干好，让人家夸赞，这就是大出息。在我眼里，你是天底下最有出息的男人。
0: 我也是有出息的人啊。
1: 我说你是，你就是。
2: 来，宁老师坐。咱们这台新节目，我们请来了宁老师担任编导和主演。宁老师在咱们上海啊，乃至全国都是著名的舞蹈家呀。为了保障宁老师的工作，团里决定啊，由孟青青、黄亚平两位同志做宁老师的编导助手，随时听从宁老师的调动，一定要配合好宁老师的工作呀。
3: 嗯，好的，团长。
4: 配合配合，都配合多少次了，从来不让我参与真正的编舞，永远外聘编导。啊，也难怪，人家宁老师是全国知名舞蹈家嘛。
3: 也好，给了我们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
4: 机会？我是没什么机会了。你还好啊，你有文凭。我呢，在舞蹈团混了这么多年，从群演跳到群演，从来没跳过主角。啊，现在做了编舞，其实就跟打杂的差不了多少啊。现在连舞台也上不了。
3: 没有作品，永远都没有。

0: 机会。我们一起努力，争取早日创作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作品。嗯，走
1: 吧。
2: 信我是给你带到了啊，人家马双和巧珍可是诚心诚意的请咱们，咱们就去吧啊！哎呀，这么些年了，多少都是过往云烟吗？
3: 哼，是，我知道。哎，我就是觉得下馆子太费钱了，他们两口子现在挣钱不容易，还要负担那么高昂的售厨费。这样，就去我那儿，随便弄两个菜，主要是老乡们聚一聚。
2: 行。
4: 三林，可以呀、啊，你在上海工作生活安排的都很好啊。哎，我听巧珍说，巧珍和马栓为了给孩子治病，把那个窑炉都给卖了。他们在上海打工，虽然很辛苦，但是很恩爱。
5: 是啊，马栓是个好男人，比我强多了。巧珍找到他是福气。
4: 是啊。哎呀，这么多年我也没有回家，这一下子咱们这帮老朋友能聚在一起，我还是挺高兴的。
5: 多难得呀、啊！
6: 哟，来了，
7: 开门开门开门！
8: 来了来了，
5: 小弟，
6: 小林，
5: 哎，这给我来来来。
8: 双雪，你来这么早啊？
5: 地方有点小啊，挤点热闹啊。这他自己带着菜来的，
9: 我这都准备了现成的。
10: 我们带的菜嘞，生的熟的都有，我给大家做饭啊。
3: 你跟马栓是客人，我来。
10: 还是我来吧，我想让大伙尝尝我的手艺。再说了，你们都是高中同学，你们坐下一起说会话，我马上就好。
5: 这是洗碗池，这是煤气灶。
10: 这些我都看到嘞。碗盘在哪儿？给我碗碗盘盘就行了。
5: 啊，这都是邻居的，但是我打好招呼了，你都可以随便用。
10: 行了，那就没什么了，嘉玲哥。
5: 小陈，
10: 不说了，你永远是我的嘉玲哥嘛。
5: 好啊，那就好。
10: 赶紧上去说话吧。
6: 来，干一杯，
4: 干一杯。
5: 来，
6: 太难得了，真没想到我们在上海聚会啊。哎，双鑫，你爱人怎么没来呢？
4: 他单位有点事情，脱不开身。
5: 你爱人做什么工作的？
4: 啊，他是在政府工作。
10: 嘉玲哥，这一杯我敬你。我和马栓都知道嘞，是你帮我家莹莹联系了医生。嘉玲哥，大恩不言谢，我和马栓一辈子记得你的好。
6: 嘉玲啊，乔珍娜说的对，你就是我女儿的恩人，我们感谢你。
5: 我们都是同学，能在上海相遇是缘分，该帮的忙一定得帮啊。现在最主要的是你们的孩子，我祝他手术顺利，早日康复。来，
6: 来，谢谢，
10: 谢谢嘉玲哥。
5: 来了，
11: 还有谁要来啊？
5: 你们都熟悉的。
12: 姚亚平啊，
13: 亚平，你怎么来了？你好，你好，他来怎么早点说呀？
12: 对呀、啊，太好了，我没有多个同学啊。
13: 现在同学聚会了。
0: 巧珍，你好。亚萍，你好。
5: 没想到我们毕业以后的第一次聚会，竟然是在上海。
0: 生活中会遇到许多令人想不到的事情，有的时候真觉得不可思议。
5: 正是因为这些不可思议，所以吸引着我们往前走，去发现更多的精彩。

0: 看来商业大对你来说有提高，说出来的话都是这么有哲理。
1: 嗨，哲理谈不上，就是一些感慨。

0: 在于你在困境的时候没有放弃过自己。
1: 其实我想过放弃，但还好都过去了。以后我们一起努力。
0: 爸。
2: 哦，
0: 我回来了。
2: 雅萍啊，你帮我看看这个电视怎么没有声音啊？
0: 这电视都没开，怎么能有声音啊？别看了。
2: 我要看新闻联播，马上开始了。
0: 都11点了，没有新闻联播了。
2: 哦，那我等他到了我再看吧。
0: 我说了，今天没有新闻联播了。
2: 咦？我手表哪去了？
0: 在你手上戴着呢。
2: 不，我找找看，我手表哪去了？我明明记得我是放在，我放在哪儿去了？

0: 舍不得，哥，你说这修理铺是我来上海之后第一份工作，一干就干了这么长时间，我刚来的时候哪想过这个事会动迁呀？嗯，上海这两年搬迁的地方真的挺多，要是在咱们老家的话，哼，一住就是一辈子。所以说呀，人。
1: 就是要出来看看大世界，挺好。今天这个小店没了，就会另起一座高楼，然后这一带就热闹了。好事儿，我不后悔。

0: 你人聪明，肯吃苦，脑袋活粉，懂变通，到哪儿都饿不死。
1: 你才是哥，你是我的榜样。我已经想好了，过段时间跟两个老乡出去卖菜。我老爸之前在老家就是石农菜地的，我小时候没少跟着他石农菜地，也算是子承父业了。

0: 宁导来了，宁导，演员们都准备好了，您看看是不是马上开始排练？
1: 宁导，还是从昨天那个段落开始吗？
2: 啊，昨天排到哪儿了？
1: 哦，
3: 昨天排到第一幕第三段独舞。
1: 嗯，我看一下。

0: 这记录的蛮仔细啊，这每个动作和调度都记下来了。嗯，
1: 都记下来了，应该没有遗漏。
0: 小黄，你这是把我的创意都学去了，这很用心啊。啊，
1: 辅助您排练是我的工作，我做的还不够仔细。
0: 这些记录可不能外传啊，这是我的创意，万一传出去被别的舞团拿去用了，这可是大事情啊。
1: 我只是想做好记录，我没想到这一点，我不会外传的。
0: 把这些记录留在我这儿吧。嗯，小花、小梦，你们俩今天去盯一下服装车间吧。

0: 你还要后羿呢？我业务不行，没啥进步空间了，就看你的了。你一定要创作出一个好作品，证明自己的才华。
1: 我有什么机会？连当个助理都这么难，我又怎么可能创作自己的作品？谁会替我调度？
0: 是啊，你说像我们这年轻的编导，得到个机会也太难了。
2: 好了，你去梳妆间吧。

0: 我家俏玲，那是嫁给你家的，不是卖给你家的。
1: 我一定得从这种日子里挣出来。
2: 人活嘛，就要活个想头。
3: 莹莹第二次手术费用很高，需要钱的。
2: 就在我这住，照样在我这领工资。
4: 9:30了，我要迟到了。
5: 黄叔叔怎么感觉怪怪的？
2: 你说什么？小郑。

0: 巧玲，你跟爸说一声，莹莹这次手术很成功，已经出院了，现在正在休养恢复。我们还要在上海待下去，等待莹莹的第二次手术。我们必须把孩子的病彻底治好。我跟马栓现在也挺好的，都在外面打工。我们要多挣一些钱，为莹莹的二次手术做准备。二姐一直放心不下你，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1: 我晌午托人让你给我送钱去，你怎么没送啊？
2: 我把钱给你送过去，然后让你再跟你那些狐朋狗友去喝老酒，然后再去赌钱。
3: 我就吃点喝点赌点小钱怎的了？哪家男人不是这样啊？那凭啥就我不行啊？哦，就因为我娶了你这个没考上大学的高中生当老婆？我跟你说话呢，刘巧玲，我是你男人，你不能不理我，你必须都得听我的，你不能瞧不上我，你知道吗？
2: 那也要看你配不配让我瞧得上。
3: 我不配，哎，我高三星在外边，人家都管我叫一句老板，我包着工地养着一群小工，是我给他们饭吃，除了你谁敢瞧不上我呀？
4: 哎，你干什么？高三星，哎呀，
3: 让你看，让你瞧不起我。
5: 哎，来来，
2: 爸，
5: 你看，
2: 爸呀，
5: 干冰龙，干冰龙，干冰龙，呀呀呀呀，亲家，亲家，哎呀呀，亲家，干冰龙，让我看看你这个大德人是咋见管教你家的混蛋儿子的。
6: 这咋得了？这是来来来，进屋喝口水。
5: 你少给我灌青米汤。高明楼，你听着啊，我家巧玲，那是嫁给你家的，不是卖给你家的。我刘丽本也是真金白银啊，我是出了嫁妆的。我家女子是一传道都知道的知书达理的好女子、好婆姨。你那个混蛋的儿子啊，竟敢动手打我家巧玲！欺负我儿子是不是？欺负我家没人替巧玲出头了是不是？你给我听着啊！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你的混蛋儿子再敢动我家巧玲一手指头，我就拿劈柴的斧子，我一斧子把他脑壳劈了，你信不信？哎，呀呀呀！亲家，亲家，亲家，你这是干什么的？你放心。

0: 收拾这个兔崽子，
1: 快点跟人巧玲赔不是。
2: 巧玲，你就再原谅我一回吧。我那天就是喝多了，一时糊涂。你看我爸也打过我了，我以后再也不敢碰你一根手指头了。
3: 这种话你自己说了多少遍都不记得了吧？以前我替你瞒着，从今往后你要是再敢动我，我就告到县上去。
2: 不会了，再也不会了。巧玲，我又挣了一笔钱，我都给你当私房钱，你就原谅我这一回吧。
3: 我不需要你的钱，我自己能干活能赚钱，我能养活我自己。
2: 那你就跟我回去吧，你不跟我回去我爸要打死我。你就再原谅我一回吧。

0: 还不睡啊？想啥呢？
1: 没想啥。我今天发薪水了，放在那个铁盒子里了。
0: 我看见了。你留点钱在自己身上。
1: 乔真，我想换个工作。
0: 为啥？
1: 现在的工作舒服是舒服，可是挣不了多少钱，也就勉强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费。我算了一下，莹莹第二次手术费用很高，照这样挣下去怕是不够，所以我打算去建筑工地干活。我听说这工地的搬运工按件计酬，你只要肯卖力气，肯定比我现在挣得多。
0: 那得多累啊！再说了，你现在的工作很稳定，洪大哥待咱们也不薄，你总不能落下活不干了呀。
1: 可是莹莹要做手术，需要钱呢。
0: 你先别着急，我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2: 你要去夜市摆摊？
3: 是，阿婆，我得跟您请辞了。我会等您找到新的保姆，好好跟她交代一下注意的事项，我再走。
2: 你要走？走到哪里去啊？
3: 租个屋，不需要太大，离夜市不要太远就行，出摊方便。
2: 租个小屋？也不知道底细，租的不好还要受人欺负。过来，来来来，坐这儿来。你啊，哪也别去，就在我这住，还在我这做。我呢，再去请个小保姆，让她做你的员工，你就是她的领导。多半的活呢，你就叫她做。要紧的事儿，我不放心的，我就自然会叫你做。你啊，照样在我这儿领工资。你呢，要摆摊就去摆摊，早上也可以多睡会儿。
3: 那怎的能行？
2: 那怎的不行啊？
3: 我怎能让你再去请一个小保姆？晚上我又不能照顾你，白天还要睡觉，还领你一份工资，这叫啥话嘛？这肯定不行。
2: 我说行就行，人几个我都请得起，我们的缘分不能断了，除非你嫌我了。
3: 阿婆，哪有这样的话？
2: 没有就好。明天啊，你就陪我去趟家政服务中心，我去找个小保姆。手脚要灵活的，人要老实的。哎，小珍啊，你去摆摊，说不定以后摆好了还能开个西北面馆呢。
3: 啊？我都没敢想那么远。
2: 为什么不敢想啊？要想的，人活嘛，就要活个想头。

0: 您的凉皮啊，
1: 我是第一次吃西北凉皮啊，凉皮好吃吗？
0: 好吃的，您尝尝看。哎，
1: 好、啊，哎，你是西北人吗？
0: 正宗西北人，绝对地道的西北口味。
1: 好、啊，我尝尝。
0: 您慢吃啊。啊，
1: 好好。
2: 我就不进去了，你给黄叔叔带个好，祝他中秋快乐。
3: 都到家门口了，哪有不进去的道理啊？
2: 算了，我还是不打扰你们了。
3: 今天是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走吧，
4: 快进来。
5: 爸，我们回来了。哦，嘉玲也来看你了。
2: 黄叔叔，过节好。
6: 你是谁啊？
2: 我是高嘉玲啊。
6: 你是雅萍的同学吗？还是同事啊？
4: 爸，你看你，她是高嘉玲。哦
6: 哦，你请坐。嗯，
4: 坐坐坐，快。
6: 哎呀，雅萍说她要回来了，我要去接她一下。
2: 黄叔叔怎么感觉怪怪的？
3: 他最近老这样奇奇怪怪的，他怎么会不认识你呢？
2: 他刚才说他去找你啊，你不就在这儿吗？
3: 是啊，他……
7: 你们是什么人？怎么进来的？哎，是警卫班吗？你们是怎么工作的？
8: 怎么我的房间来了两个不认识的人呀，赶紧的，赶紧派人过来。

0: 你怎么来了？你第一天摆摊，我哪能放心呢？我来接你啊。
1: 有啥不放心的？这儿人多着呢，而且这一路啊也都是大马路，有灯的。
0: 今天的月亮真圆。对啊，你别忘了今天啥节日，中秋节。咱俩赶紧收拾回家，宁宁和阿伯还在家里等我们呢。

0: 来了来了，汤来了。
1: 小心小心小心
0: 小心烫。莹莹，你赶紧去坐好，妈妈去叫富阿婆，咱们一起过中秋节。啊，来，下来，慢点啊。哎呀，快捡起来。阿婆，
2: 哎，
0: 吃饭嘞。
2: 哎呀，不急不急，你呀先去洗个澡，再换身衣服。那这是我儿子寄来的，这个颜色你穿正合适。
0: 啊，不用不用，阿婆，这么好的衣服您留着自己穿吧。
2: 你看，我不是已经换了新衣服了吗？这件啊就是给你穿的。这个颜色啊虽然是驼色的，但是一点都不老气，再配上一条香槟色的小丝巾啊就很好了。这两个颜色搭配起来啊很抬人的，你的身材好，穿上一定好看。来，我给你比比。嗯，很好看很好看。哎呀，我呀最喜欢打扮了，我先生就说过，人嘛就是喜欢漂亮的东西，他呀就喜欢我每天都穿得漂漂亮亮的。一到中秋啊，我们俩就挽着胳膊找个地方去看月亮。去，快去洗个澡，然后再化个淡妆啊。
0: 我不会。

0: 化妆？
1: 我会呀、啊，我给你化。我呀，最喜欢给漂亮女孩子化妆了。以前啊，我们家大姑子、小姑子出嫁都是我给化的妆。去吧。
0: 嗯。
1: 哎呀，去吧。
2: 我们今天过节了啊，妈妈马上就来了。哎呀，坐好，腿放好。

0: 怎么不认识了？
1: 马栓，看傻了吧？你家巧珍可是个大美人哦。

0: 喏，给你个好玩的东西。莹莹，叫爸爸。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莹莹，叫爸爸。
1: 爸爸，爸爸。

0: 小郑啊，今天晚上我还是得回供奉主，人家阿伯是客气，咱可不能厚着脸皮真的带着出下来。
1: 哎，我给你拿几个包子，早晚饿了热热吃。
0: 嗯，莹莹，爸爸过两天就回来看你了啊。
2: 爸爸在这，我老爹都会来到我。
0: 嗯，爸爸，哎呀，哎呀，爸爸，爸爸，把爸爸抱紧，快，嗯，行了，快回去吧，过两天我就回来了。
1: 也不知怎么了，今晚特别舍不得你走。
0: 我也舍不得你。
1: 我想起来了，下个月就是你的生日了，我要像城里人那样给你好好过个生日。结婚这几年，你每一年都给我过生日，我却没咋给你过。
0: 你每年都记得跟我做面呢，我每年的生日都过得很好啊。

0: 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书啊？考研，都是考研的书。
1: 秀丽，我想考在职研究生。
0: 怎么突然想起来考研究生了？
1: 也不算是突然吧。其实已经想了很久了。怎么说呢？在我们成教中心，最低的学历就是大学本科，将来要评职称、分房子，我们大家都在一个水平线上。我不想这么混混沌沌的混一辈子，我想提高我的竞争能力。
0: 我是觉得你不要有这么大的负担，放轻松一点，你一定可以的。

0: 相信你。
1: 这次我一定凭真本事考上研究生。
0: 你看书吧，我陪你。
2: 小珍啊，一会儿多包点肉的啊，马上爱吃肉。
3: 知道了，还有荠菜肉的，单给您包大馄饨。
2: 马栓什么时候来啊？
3: 快了，很快就来了。
2: 啊，待会儿他来了，你让他给葡萄藤压点肥啊，别太瘦了。今年啊，雨水少，葡萄肯定甜。喂，是啊，我们家是姓傅。是是，有的。我们家阿姨姓刘，叫刘巧珍。
3: 找我的？
2: 什么？你说什么？怎么会是这样啊？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啊？哦，好的好的，我让他马上过来，马上过来啊。
4: 巧珍，马上出车祸了。

0: 莹莹，过来一阵来。
1: 乔晨，我想马顺他不希望看到我们活着的人那么痛苦，他更不希望看到你为他难过。
0: 嘉玲哥，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1: 行，你说。
0: 帮我买张火车票，我得把马顺送回家去。
1: 好，我马上就去帮你办。

0: 叫爸爸。
1: 爸爸爸爸爸。
0: 对呀，叫爸爸。
1: 爸爸爸爸爸爸爸。
0: 小芝儿，小芝儿，小芝儿，小芝儿。

0: 马栓，到家了，你好好睡，别惦记我们娘儿俩。我会把莹莹的病治好，让你放心。马栓，地里头黑，我给你放了个灯泡，你照着亮啊，马栓。马栓，地里头冷，我给你放了床被子，你记得盖上。
1: 马栓，地里头孤单，
0: 我给你放了个小收音机，你闲了时听听。

0: 马帅，你说要让我享福，我想到了，和你在一起就是我的福。你好好睡吧，把你安顿好，我还要带莹莹回上海去。我给你保证，我一定会把她的病治好。我还要让她好好念书，将来当一个有学问的人。马山，等莹莹的病治好了，我就带她回来看你。
1: 二姐，你明天真的要走吗？这么急吗？
0: 妹子，姐不瞒你，

0: 着急回去挣钱，英英的二次手术得花不少钱。
1: 姐，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咱们姐妹的命怎么都这么苦？
0: 我不苦，我有过好日子，以后我还得为我自己挣出一份好日子来。

0: 你和三星的事儿，大姐都跟我说了。这种事，忍得了一时，忍不了一世。你得自己从这种日子里挣出来。巧玲儿，你有文化，应该比你二姐更有本事能自救。巧玲儿，往后日子要是过不下去了，就来上海找姐，有二姐在，不怕。
1: 二姐，你回来之前，我都以为我这辈子的路都已经走死了。而且，你说的话我记下了，我一定得从这种日子里挣出来。

0: 巧珍啊，你看你一回来就忙。哎，快坐下啊，一块吃点面，吃完了好好去休息一下啊。这些活啊，月月都会干。今天晚上让莹莹跟月月睡啊，也得睡个好觉。
1: 阿婆，我看月月这孩子挺好的，也勤快，我就踏实了。阿婆，我想好了，我明天出去找房子，尽快搬出去。您放心，以后我每周都会过来看您，给您做好吃的。
0: 巧珍啊，你就真的想离开我这儿？
1: 阿婆，为了马栓的后事，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在这里帮佣了。再说了，我还要出去摆摊头，恐怕没有办法把保姆这个活干好了。莹莹也大了，走之前我打听过有个幼儿园，我得送她过去，总不能老是住在您这儿打扰您呀。
0: 打扰什么打扰啊，你就在这儿住，莹莹也住在我家里啊，哪也不许去。你呀，干什么都行，就是不准走。我的那些细致衣服啊，我交给别人收拾晾晒，我还不称心呢。还有，我就喜欢看见你在我身边。
1: 阿婆，
0: 你这个孩子还要跟我犟是不是？我的话你听不听？
1: 我听。
2: 亚萍，
3: 夏琳，
2: 怎么样了？他什么时候走丢的？
3: 他下午跟阿姨说他要出去走一走，结果下午4点钟人还没回来，阿姨急了给我打电话。他现在人糊涂，他会不会走丢了？
2: 黄叔叔平时爱去哪儿？
3: 去那个老干部俱乐部还有人民公园走一走。
2: 我现在去老干部俱乐部找他，顺带找一下人民公园。你马上跟干休所的领导汇报，看能不能派多一点的战士过来找他，大家一起找，叮嘱阿姨待在家里哪也不许去，一有电话马上联系。
3: 好好好。

0: 笑，
1: 经常，咱们都刚睡着了，怎么了？这么开心？
0: 你看，
1: 你考上研究生了，来吧。

0: 哎呦，侬今朝刚走啊？
1: 哎呀，陈师母，哎，今天有啥好事情啊？我看你又弄了那么多的菜嘛。
0: 至于好事啊？跟侬讲呀，阿拉屋里向的女婿啊，过生日聚餐。
2: 哦，那就要庆祝庆祝。哎呦，
1: 要庆祝要庆祝，来噻啊！那女婿来噻，真来噻啊！哎呦，哎呦，恭喜啊，高老师。
3: 谢谢阿姨。哎妈，我帮你。啊。
0: 哎呀，哪轮得到你呀、啊？赶紧歇着去啊！小妹都有了苦嘞，去替你爸爸一会儿啊，快去！
3: 哦，好，好，好，
1: 阿姨真了不起。
4: 还是战士们找到他的，在俱乐部后面的小山上，我都不知道那里还有个小树林。
5: 你去那小树林干嘛呀？
6: 今天晚上俱乐部开联谊会。政委让我去参加。
5: 什么？
6: 姑娘，现在几点了？
7: 哎，9:30了。我要迟到了。
8: 糟糕糟糕，这我的军帽呢？
7: 军帽？
8: 我的军帽哪儿去了呀？我军帽呢？

0: 就 OK 了。嗯。
1: 阿亮师傅，我听我阿姨说，你之前是上海皮鞋厂的职工啊。哎呦，
0: 高级来了哪位敬啊？哎，我原来啊，可是
2: 工人阶级啊。
0: 哎，你晓得吧？那个时候多少吃香啊？哎，阿拉老婆啊，感谢我问你，为啥当时帮我带朋友啊？哎，就是因为我是上海皮鞋厂的正式工人，哎，二话没说就嫁给我了，哎，骄傲的不得了。
3: 你们那个厂当时可是名厂啊，我们西北人都知道，买鞋要买上海皮鞋厂的皮鞋。
0: 哎呀，这一夜之间啊，像做了个梦。我们工厂不景气，一下子我们都从武钢供应了。
1: 你们那个时候一定很难过、很迷茫吧？
0: 哎，你晓得吧？刚刚下岗那个时候，我可就是个楼梯啊，都塌下来了。每天都担心啊，这铁饭碗没了，哪能办？出来才发现啊，外面可是还是可以混混的。哎，不仅饿不死，还能混点吃老酒的车票。
3: 阿良师傅，说真的，我很敬佩你，真的，你这种生活态度，
4: 我觉得可以鼓舞到很多下岗职工。
5: 我突然有个想法，
3: 我想把你的事迹，还有你再就业的这段经历，给写下来，登在报纸上，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也给大家做个榜样。你觉得怎么样？
0: 别开玩笑了，你这个样子还能上报纸呢？哎，我问你，不要光写我一个，哎，我还认识好多个下岗的工人，哎，他们混得比我好嘞。

0: 走吧，
1: 我们采访去了。
2: 好文章啊，嘉林，写得好。
3: 通过这次采访呢，我好像还明白了一个道理。
2: 讲讲看。
3: 我现在觉得，时代的进步，就意味着，你身边所有熟知的、习惯的、依赖的事物，慢慢终将会走向衰败，走向灭亡。谁都逃不过这个规律。我现在甚至隐隐有一种感觉。

0: 我们的报社，我们的报纸，可能有一天都会被什么东西取代。但是是什么，我现在说不好。方明，你有没有想过，真的到了那一天，你我们报社这么多人，何去何从啊？
1: 贾琳，如果真有这么一天啊，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大势所趋啊。我们只能提前意思，提前做好准备。
0: 看你的样子，像是已经有准备了。互联网，那什么？互联网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信息库，即时更新，瞬息万变，足不出户，知天下事哦。
1: 哎，你真行啊！哎，这样，我拜你为师，你把互联网的东西教教我。
0: 这个不是问题，但是呢，我现在还教不了你，我得再学习学习。
1: 哦，行。
2: 那我这算是给你提前拜师了，你现在手头上有什么活忙不过来，我可以替你。
3: 你先把这篇稿子报给主编吧，啊？好。亚萍，你回来了。
2: 我这身怎么样？好看啊！这身西装特别好看。嘿，快点，别迟到了。
3: 啊？我们去哪儿啊？去看你妈妈的舞蹈演出啊！我们的位置很好，我们坐在第一排正中间，这样可以看得清楚啊！快点，别迟到了啊！
4: 我们去看演出，
3: 嗯，
4: 去看妈妈的演出，
3: 嗯嗯嗯嗯。

0: 今天是你妈妈主演。
1: 嗯。
0: 我是看不懂的。你妈妈总是笑话我看不懂。我管什么剧情啊，我就要看她跳舞。

0: 你第一天摆摊，我哪能放心呢？我来接你啊。
1: 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办法总会想出来的。
2: 我在想，书里的文字可以感染那么多人，为什么舞蹈不行？
3: 这太有挑战性了。
4: 我想贷款租个店面。
3: 我要不给你一个机会表现啊，你会很不好受的，对吧？
1: 他始终给乔真留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4: 请看《人生之路》第30集。

0: 你们今天报的这些选题啊，全都是一些不疼不痒的事情啊。现在我们的报社面对的市场冲击非常之大，我们的广告直接在下降，一些名人的资源呢都被一些大的杂志给拿走了。如果我们的文章没有热度，我们的销售就要下降，销售下降，我们的广告就没有。
1: 陈方明啊，你还没有报你的选题啊？
2: 啊，我刚刚了解到啊，福州路的夜市要关闭，重新休整，这样一来呢，会牵扯到大量的小商贩以及影响周围居民的日常生活，我想去了解报道一下。
1: 嗯，正好，这个夜市啊，关系到很多家庭啊，这个选题好，马上完成，就报这个选题。
2: 好好好。
3: 方明，哎，佳琳，你刚才说的夜市关闭，什么时候的事啊？
2: 上周就关闭了。哎，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去采访了。

0: 你怎么来了？你第一天摆摊，我哪能放心呢？我来接你啊。有啥不放心的？这儿人多着呢，而且这一路啊也都是大马路，有灯的。今天的月亮真圆。
1: 对啊，你别忘了今天啥节日，中秋节。咱俩赶紧收拾回家，宁宁和阿伯还在家里等我们呢。

0: 干些什么？办法吧，总归是有的。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办法总会想出来的啊。是，只要不怕吃苦，总会有办法的。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开个店？自己开店？那，你摆摊也是卖面啊。 自己开家小店也可以卖面啊，只要做得好吃，把品牌做出来，钱就会赚得更多呀。自古呢，摆摊的理想就是开小店，开小店的理想呢就是要开大店，开分店。做生意嘛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从小到大做起来的嘛。当年啊，我爷爷就是这样。 挎着个篮子走街串巷的卖水果起家，刚开始开了小店，后来又开了大店，最后才做成了百货大楼嘛。可是开店要租店面，我哪里付得起租金啊？要不这样吧，你去找个门面，我出租金，就算我投资你的面店。
1: 怎么样啊？你想想再回复我。阿婆，我现在就能回复您，我不能接受您的投资。
0: 为什么呀？
1: 阿婆，我是真心实意的感激您，可是咱们的情分不在钱上。就算我是您的女儿，也不能趴在自家妈妈身上吸血呀。用您的钱开店，我的心不踏实。 上次回老家，我爸也给了我一笔钱，等我赚了钱，我也是要还给他老人家的。阿婆，今天您启发了我，也鼓励了我，我想好了，我想开店，只有开店，生意才能稳定，收入才能持久。我要开店，但是这钱，我自己想办法。你呀，真是个倔强的女子。
0: 好吧，随你。哎，乔真啊，你敢不敢贷款？
1: 贷款？嗯。哦，我懂嘞，就是跟银行借钱。嗯，你蛮懂的嘛，哼，我还以为你不敢呢。怎地不敢？我家以前也穷，我爸想做生意，没有本钱，还是我给他出的主意，跟县里的信用社借笔钱。当时很多人都不敢，村里的人都不敢。
2: 怕问县里借了钱，第二年还不上，要倾家荡产。可是我爸敢呀，还真听了我的话，跟县里借了钱，结果第二年就赚钱了，还还上来。阿婆，我明天就去贷款。嗯，你呀，真是随你爸，有胆识。
3: 乔真，
1: 嘉玲哥。
3: 你咋来了？我听说福州路的夜市关闭了。是啊，关了。那你后面怎么打算？
1: 这不，继续给阿婆做饭呢吗？<笑>
3: 你要不要后面还去夜市摆摊？我帮你联系个地方。
1: 嘉玲哥，我想好了，我想贷款租个店面，开个面馆。
3: 这样啊？那明天哦不，后天。
1: 后天我陪你去办贷款，不用了，嘉玲哥。这几天我都跑了好几个银行，我都了解清楚了各个银行的贷款利率，还有一些优惠政策，我也都对比了一下。现在咱们国家鼓励老百姓做生意，有很多优惠政策呢。还有啊，一些外资银行，他们为了吸引大家去他们银行办业务，手续费还能便宜不少。
3: 你好厉害啊，我都不懂这些。
1: 所以啊，你不用为我的事分心。 我总不能有点小事就去麻烦你跟双心呀。
3: 好，那我等你好消息。

0: 来来来，我给你们两个啊做了碗面，你们两位可是我真真面馆第一批客人。
1: 简直是不敢相信，一个人就把这个店装修好了，开业。
0: 我就这个能力了，如果有什么地方不好，你们多提意见啊。
1: 没有，我刚才都看了，哪儿都好，你真行。
0: 嘉玲哥，不是你跟我说的吗？活着的人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才能对得起那些爱我们的人，才能不让他们担心。
2: 我不想让马栓再添上还为我跟莹莹操心。好了，不说这些了，你们赶紧吃，多吃点啊。嗯，
3: 对，是恭喜啊，恭喜！哎，
1: 真是没想到，咱们高家村的人能在千里万里的上海自己开上馆子了。乔真，
0: 你是女中豪杰啊！
1: 真是啊，
0: 多远的路，多长的日子啊！
1: 这里让我突然想起来，他二姨家的那个馆子。那时候我们经常去那里吃。哎呦，二姨家的面可香，不过啊，我一直想着二姨家做的粉儿，这价格好了，可以在我们大上海吃到家乡的味道了。放心吧，随时来，管够。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可别忘了，二姨家的东西都是我做的，现在呀，照样能做的原汁原味儿。以后让你们在上海。
4: 也能吃到家的味道，
5: 好，好啊，那咱们就为这家真真面馆啊，咱们以水代酒啊，干杯！啊，
6: 干杯！
5: 孟姐，干杯！
4: 今年呢，文华奖评奖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团呢，无论如何要有作品入围啊，只有入围了，才有可能进京汇演，只有汇演了。 才有可能拿到大奖，所以团领导决定，除了宁老师创作一部作品以外，年轻的四位编导，你们每个人呢，都要拿出一部自己创作的作品啊，作为B组方案，和宁老师的作品一起送审。一周后，你们要把那个创作文案交上来，啊，我们组织专家评审，优胜者团里安排排列。
7: 嘉玲，你怎么来了？
1: 今天下班早，想着来接你。走。
7: 嗯。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0: 人生路。
1: 当年我在县城图书馆看到了这篇文章，我们看了以后都深深的被感染。
0: 嗯。
1: 你还说过一句话，你最喜欢里面的柳儿。
0: 嗯，我喜欢柳儿，她勇敢善良，她的爱情故事打动了许许多多的女生。怎么了？
1: 我在想，书里的文字可以感染那么多人，为什么舞蹈不行？
0: 你是说把柳儿的爱情故事用舞蹈来展现？这太有挑战性了，我试试看。
1: 你一定行。
2: 亚萍，你的包裹。
0: 包裹？
2: 嗯。
0: 哪来的？
2: 是吴云老师从国外带回来的。吴云老师说，你妈妈一直都很惦记你。你和你爸现在的情况，他都知道了。亚萍，我也是单亲家庭，我知道你的感受。就像我妈，她在我五岁的时候就改嫁，从那个时候我就恨她。她生病，我从来没去看过她。最后，她去世了，我连殡仪馆也没去过。后来我才知道，

0: 是我妈当年哭着闹着要把我从父亲的老家接到上海，让我读书，让我学习舞蹈，我才有了今天。去年我第一次去给她上坟了，我看着我妈的遗像，忽然之间我想起了很多事儿，就连我妈嘴角那颗淡淡的痣我都记得，可我永远见不到她。亚萍，不管怎么样，你爸爸妈妈都还在，这是多大的幸福啊！我真的希望你珍惜，别学我，最好就留下一辈子的遗憾。而且你妈妈现在是世界级的舞蹈家，你应该为她感到自豪。好，我不说了，我得回去陪我女儿了。
1: 芊芊，谢谢。
0: 没事儿，我走了。

一。

0: 平，你好，
1: 你好，妈妈，
2: 找到新的菜式了吗？
3: 找到了，就是比之前摊位费贵一倍。但没办法，我还是租了，总比占道经营强。哎，还是得再辛苦两年。
2: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3: 贾林哥，你看那儿。哎，贾林哥，你还记得这是什么地儿吗？
2: 这哪儿啊？都拆了。
3: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你刚来上海的时候，咱一块住的那个小旅馆。
2: 是吗？
3: 哎呦，
4: 哎呀。感慨万千呢、啊、
3: 哎呦，这真是全都拆了，跟我那修理铺一样，这过去的一切没了。
2: 啊，没了就没了呗，等着明天吧。
3: 贾林哥，你说明天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样啊？
2: 那我可不知道，但我很肯定啊，明天肯定会比今天更好。
5: 大哥，请问一下，这附近有旅店吗？
2: 这边的都拆没了。这样吧，要不然你到对面去看看，那边是浦东。你别看那边高楼大厦的，也有很多便宜的旅店，你可以去试试。
5: 谢谢啊。
2: 哎，

0: 说说啊，
1: 啊，
0: 马上。
2: 哎呦，亮了，出画面了，出来了。
3: 这还有了不起？
0: 这就是我们将来可以用来写稿的玩意儿。我给你演示一遍啊。
3: 哎，快点，
0: 你看啊，开始程序。
2: 哎呦，
0: 附件写字板。
2: 哟，真的是，听说这个就是将来写稿的，而且很多报社和杂志呀都引进了这个玩意儿。那咱们社呀就落后多了，好多人都没用过。哎，冯明
0: 啊，
2: 我听说你自己家买了一台是吧？
0: 是的呀。
3: 哦呦，不便宜啊，冯明。你可是咱们社用电脑写稿的头一人哦！哎，
0: 我给你演示一下啊！
3: 好，
0: 上海大众晚报，
3: 这么快
2: 就出来了、
0: 这将来可是趋势啊！大家都要学，都要学啊！
4: 我拜你为师，你教我用电脑。
0: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打开看看。
4: 这是什么？
0: 这个呀，叫五笔输入法。你要想用电脑来打字，要先把这个学会了。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感动，想要给我交学费呀？啊？学费就不用了啊。但是我了解你这个人，我要不给你一个机会表现啊，你会很不好受的，对吧？这样，以后呢，我的午饭呀、全归你负责啊。我不出去采访的时候呢，你帮我把茶泡好。哎，切记，我不喝花茶啊。我那台摩托车啊，你也时不时帮我擦一擦，要求不用太高，只要能照出人影就可以了，好吧？
4: 行，没问题。
5: 师傅，这个菜多少钱一斤？
6: 这个一块两毛五一斤。
5: 快两毛五
6: 啊！要吗？
7: 搞不好嘛，哪去的老嘛，要那个啊，叫我吃啥菜啦？
4: 师傅，买菜。
6: 嘉玲哥，你怎么来了？
4: 哎，你现在就在这儿干呢？
6: 啊，在这儿干。
4: 那你住哪？
6: 后边有一个车棚，我有一张行军床。
4: 住得惯吗？
6: 哎呀，住得惯，怎么住不惯？苦是苦了点，但为了赚钱，怎么着都行。等过段时间就好了，我把这摊位费赚出来，我就当时我就出去找房子住。
4: 你听我说，连家伙带人，所有搬我那儿去。
6: 那怎么行？不合适。
4: 我最落魄的时候是你收留的我，有什么不行？啊？
6: 谢谢了，嘉玲哥。
4: 谢什么谢？

0: 没事，没事，哥，我自己来。太谢谢你了，嘉庭哥。等你什么时候跟亚萍姐结婚，我就搬走。
1: 你发现在这住，这段时间他都在舞蹈团排练舞蹈，短期都不会过来。
0: 哎，你知道吗？他这次排练的是一个
1: 要参加全国比赛的舞蹈。
0: 全国比赛。
2: 一旦如果入选的话，很可能就成名了。不就是大明星吗？对呀，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必须要站出来支持他。哎，
3: 哥，你放心，亚萍姐那么优秀，一定没问题。
4: 是，我也觉得他能成。小秋，小夏，来，黄老师，孟老师，
5: 孟老师，
4: 谢谢，
3: 别客气。
4: 黄老师，哎，其实我有点紧张。你说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完成好这个角色，我还是第一次挑大梁呢。
3: 没关系的，我跟孟青青老师也是第一次挑大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加油！
6: 一起努力，
3: 一起努力，加油！
6: 加油！
3: 加油

0: 我来吧。
1: 嘉玲哥，你受累了，嘉玲哥。哎呀，嘉玲哥，不好意思啊，今天人太多了，你先在这儿坐一会儿，还麻烦你来帮忙。
0: 你现在生意都那么好了，就一个服务员跟着你忙前忙后的，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1: 我这招聘启事都贴了一个月了，没有找到合适的，有能力有经验的都嫌我这店小不愿意来，都愿意去大酒店。这新人嘛，又嫌我这活又苦又累，要求加工资，我也付不起啊，没办法。你赶紧先坐会儿，我去给你做碗面啊。
2: 双亲啊，
0: 哎，
2: 你过来。我跟你打了一件毛衣，天快冷了就可以穿了，你看喜欢吧？里面穿一件棉毛衣，外头呢再套一件呢子大衣，这就很有派头了。哎呦，你看那个大小正合适，你看
1: 好看，
2: 看我的眼光多准啊，拿着。
0: 谢谢妈。
2: 不谢不谢。
1: 双星，你可赚着了，我妈这个手艺啊，几条里路都是有名的，他就看一眼人的身形就知道要起多少针，多少人想跟我妈学这手艺啊，是吧，妈妈？
2: 那当然了，你也不看看你妈多聪明，哎，没有这么聪明的妈，哪来这么聪明的女儿啊？
1: 好看，啊、
0: 哦！谢谢妈。
1: 妈，我也要一件。丫丫。你先回去吧，你家住得远，一会儿我来锁门。
3: 好，那翘臣今天先坐了，
1: 路上注意安全啊。
3: 哦。

0: 顺心，让你给爸妈寄的钱你寄走了吗？
1: 还没呢，我打算明天寄的时候一并寄过去。
0: 那正好，我在照相馆给小猫头拍了几张照，正好洗出来了，你放在信封里给爸妈寄回去。孩子出生到现在，爷爷奶奶都还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呢。
1: 是，那太好了。
2: 来了来了，来，您的面。
3: 谢谢。哎，老板娘，你这也有卖炸鸡啊？
2: 对呀，现在大家不都爱吃这个吗？
3: 给我也来一份。
2: 好嘞，那我给您现炸一份。
3: 好的，好的，好的。
4: 等一下。
5: 哎，好。
3: 这是小勇，之前他是开电器铺。我刚来上海的时候啊，他照顾我很多。
5: 哎，没事，姐，我自己来。
2: 没事，我来，我来。
5: 哎，谢谢乔仁姐。
2: 你以前是开店的？
5: 啊，之前我有一个电器修理铺，干了好多年。后来那个市口动迁拆了，我就去卖菜。你也知道，现在这菜不好卖。我不想回老家，我想留在上海。正好是嘉林哥说你这儿缺人手，他给我讲了好多你的故事，我特别佩服你。而且你们俩还是老乡，我信得过。就是不知道姐你觉得我合不合适。嗯，没事儿，我可以先试着干几天，你要是觉得我不合适的话我就走。
2: 哪儿的话呀，你以前开过店做过生意，比我有经验呀，你能来我应该感激才是呢。
3: 对，就这么说定了。哎，你就说你什么时候能来上班。
5: 那还等什么呀，我现在就上班了，我现在刚刚。
3: 乔振，谢谢啊。
2: 是我该谢谢你才是。
3: 不是，你帮他也算是帮我了。
2: 你放心吧，

准备，开始。好的，腿，好的，腿往上，撑住。

0: 小秋，雅萍姐，你跟我说说，你这是怎么了？雅萍姐，我觉得我对不起你，我完成不了这些动作，我肯定不行。小秋，你怎么不行了？ 我虽然从小练舞，但老师说我没有天分。我就一直笨笨的练，都这么多年了，我也就上过几次舞台。我知道，团里的几位骨干都被你老师挑去排陈梦了，这样才能轮到我排这个节目。我就是团里被挑剩下的，小秋。
1: 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自己。你就是柳儿，你就是我特意选来最适合演柳儿的演员。你不是被挑剩下的。

0: 哎，姐，你看这炸鸡又剩这么多，我怕是明天不好卖。没事儿，回头咱们分分，你拿回去给弟兄们热热再吃，当菜吃也行。
1: 不是，也不能每天都剩这么多呀。我也在想呢，这城里人口味变化的真快，再加上现在满大街都是炸鸡店，吃多了也就不香了。要不咱换换口味儿？
2: 我看现在都流行那个酱香饼，看着也不难，我去学学。好呀。哎，嘉玲哥来了。
3: 谢谢。
2: 来，
3: 乔真，本来是要跟你说，我约了吴医生的时间，明天带莹莹去复查，敲定第二次手术的事情。
2: 呀，那真是太好了。
3: 我有话直说啊，吴医生也说过。
2: 莹莹的第二次手术是必须要做的，而且这是最佳时期。你如果现在钱不凑手的话，你一定要跟我说，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放心吧，我有钱。再说了，我还有一个有钱的爸呢。实在不行的话，我先管他借一些，回头挣了钱再还给他。我爸他呀，一心还想再挖两口新窑，说等我们以后回去有地儿可以住。他现在呀。 可爱赶时髦了，还说要添一些时髦的家具。以前你可是知道的，他多守旧啊！一顶帽子戴多少年，现在人家戴的可是鸭舌帽。大冬天就算了，大夏天的，你说他头顶不怕弄出痱子来呀？爸妈，你们近来身体好吗？我和秀丽给你们汇了点钱过去。
4: 还附上了小毛头新拍的照片儿。哎呀，这娃儿皮死了，跟三星小时候一模一样嘞。到了上海这么些年了。

虽然吃了些苦，但现在我们终于过上了最幸福的日子。爸妈，我现在在上海算是真正的有个家了，你们什么时候来上海看看？

0: 亚平啊，我很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你们这样的关系确实很微妙，也很难处理。道理是道理，可情感是情感，理性在感性面前是脆弱的。
1: 其实我不是真的嫉妒，我了解高嘉玲，她不会做出那种出格的事情。只是我突然意识到，在高嘉玲心中，她始终给巧珍留了一个安静隐秘而且很重要的位置。
2: 来了来了，油爆虾。
3: 来来来，大家坐吧。哎，来，我们祝小莹莹身体健康。
4: 身体健康，
5: 身体健康。
6: 小珍，你也别送了，回去吧。
2: 那亚平，嘉玲哥，再见。
6: 再见。

0: 我去看看。乔真，你是在找这个吗？
1: 乔真，乔真，我是这个。乔真，乔真，乔真，乔真。

0: 其实我们这个牌子不算贵的，因为也不是什么特别高端的牌子，对吧？但是我们一直卖得很好的啊，像这种基础款啊，这种款式基本上这么多年没啥比货了啊，做工讲究，版型又好啊，基本上也不会过时的。
1: 好的，好的，
0: 好，那这位啊，再来啊，
1: 好，
0: 好。哎，弄好呀。
2: 老板娘，你刚才说你的这个牌子怎么样？
0: 哦，我们这个牌子哦不算贵的，因为呢也不是什么特别高端的牌子，但是我们一直卖得很好的，像这种基础款啊，这种款式这么多年没有什么大变化的，做工很讲究，款式又很好，基本上呢是不会过时的。
2: 你再说一遍。
0: 哦，就我们这个衣服啊不算贵，也不是什么特别高端的牌子，但是基础款款式很好，不会过时的。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我要了。
0: 哎，好呀，那我帮你包起来啊。
2: 谢谢啊。陈师傅。
3: 哎。
2: 丫丫，小勇。今天我有几句要紧的话要讲。
4: 啥事儿，老板娘？你可别把我开掉啊！我以后好好卖炸鸡腿，好好向客人推销。
2: 丫丫，说啥嘞？我怎么可能把你开除？你不用再向客人推销炸鸡腿了。以后咱店里不卖炸鸡腿了，饼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
3: 那卖啥呀？
2: 就卖面，咱也做出店里的经典款、基础款。咱们就卖西北面条，夏天再加上凉皮，咱只要把面做好了，比瞎折腾强。
5: 太对了，要我说呀，上海人吃的精细，日子过得好了，他胃口就变小了。我觉得咱们那面呀，也不能像以前一样笨笨的上来一大碗，咱们可以分成大份、中份、小份。要是有小姑娘家来吃的话，两个小姑娘能点两个不同口味的小碗的面，还能换着吃。
6: 行，那我明天就备料。
3: 准备了。

0: 你有没有想过离开上海？
1: 你真打算走？
2: 你知道吗？我现在心里乱的。
3: 我一辈子就喜欢漂漂亮亮的，我不想化疗，我不愿意过这种受罪的日子。
4: 柳儿，这个节目是我们独立完成的作品，为什么节目单上我变成了第二署名？
5: 决定就是决定，任何人不可更改。
6: 请看《人生之路》第31集。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怎么样，排练还顺利吧？
1: 嗯，还行，但我没有把握。
0: 你要相信自己的能力，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有好作品出来。
1: 谢谢你，嘉玲。
0: 你谢啥呀？
1: 其实我是想说另外一句话。
0: 你说。
1: 我们结婚吧。

0: 亚平儿，回来了啊！
1: 回来了。
0: 最近工作挺忙的吧？好几天没回来了。
1: 没办法，要参赛嘛。
0: 哦。
1: 哎，我爸呢？
0: 啊，在屋里呢，有点感冒了。
1: 哦，那行，给我吧，我去看看他。
0: 好。

0: 喂，喂，是萍萍吗？
1: 萍萍，我是你妈妈，许维芝。萍萍啊，
0: 你好吗？你身体怎么样？
2: 还好。
0: 你爸爸呢？他身体怎么样？
2: 他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人了。
0: 你爸的病情我都知道了，吴院阿姨已经告诉我了，你别急啊，妈妈在这边也在找医生，在想办法。
2: 嗯，
0: 萍萍啊，你的第一个作品排练的还顺利吗？
1: 我知道这是你第一个独立作品，你很看重它。
0: 哎，萍萍，我想问问你，你可不可以把排练的那个录像给我寄过来？

0: 嗯，回来了。
1: 嗯，
0: 你怎么了？那么高兴？
1: 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舞蹈被选中晶晶参加比赛了。
0: 真的？
1: 嗯，
0: 那太好了。
1: 可是家里，我们两个的事看来又要拖一拖了。
0: 晶晶演出比较重要，你知道的，我们新闻单位嘛，马上又要开始忙起来，国庆节要到了嘛，我手上面呢还有一个重点的报道要写，嗯，是关于一个知青子女和她同母异父的妹妹争家产打官司的事情，我可能还得跑一趟西双版纳。
1: 嗯，我们两个都这么忙，都没有时间好好准备婚事。等年底吧，或者明年元旦，等我们俩忙完了，再好好准备婚事。
0: 嗯，元旦吧。
1: 嗯。

0: 1月1号，好日子，好兆头。
1: 嗯，
0: 我们到时候一定要办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婚礼。
1: 嗯。

0: 我跟你们说啊，一会儿这个托举的动作一定要托住，好吧？我们稍微把这个动作改一下，
1: 哎，
0: 一定要托住。
1: 哎，青青、亚萍，你们来一下。
0: 哎，你们先练一下。
2: 那个亚萍、青青，谭领导啊，仔细研究了你们的作品，认为啊有必要再提高和加工。为了确保艺术质量，团领导决定请宁老师和你们一起打磨这个作品。我们相信啊，经过他的再度打磨，一定会取得不错的成绩，咱们获奖的概率啊就会大大的提升。你们觉得怎么样啊？要不就这样吧。啊，好。
3: 这算什么呀？这是我们创作的作品，要改也是我们自己来改，为什么让宁老师来插手呢？这搞什么名堂啊？
4: 好，非常好。来，三二一，开始。非常好，好，好，转身，好，非常好。太棒了。

0: 有病就要去医院，小娃娃都懂得道理。去吧，啊，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你平时身体都那么健康，可能最近就是累了，午觉都没那么多了。
1: 我有预感，这次他不是什么好病。如果真是这样，巧珍，我可不想住医院啊！我不愿意身上沾的全是医院的味道，你晓得的，我最受不了这个了。万一有什么不好的话，你一定要记得把我带回家来啊！这个小洋楼，我是离不开的。
0: 您先别乱想，先做检查，到时候还得听医生的建议呢。来，先把衣服穿上，咱们叫辆车就走。做完检查，我请你喝咖啡。
2: 好的，好的。你呀，我有点小毛小病，你就不让我吃咖啡。没有咖啡啊，我一天都醒不透。
0: 好的，好的。那咱们走吧。
2: 走吧。
1: 医生，我这个病是不是不好？你不用看他，这是我自己的病，我有权利知道真实病情，我也应该有权利决定治疗方案。
3: 好，老太太，就凭你老这个精神头吧，就不容易被病魔打倒吗？
1: 我究竟得的什么病啊？
3: 现在我们高度怀疑啊，是胰腺癌。
4: 知道了。
3: 您老年纪大了，手术的话呢，风险太大。
5: 如果化疗、放疗的话呢？
3: 又会很伤身体。
0: 医生，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法？
3: 目前我们对于癌症呢，就只有手术
5: 和化疗、放疗两种治疗方案。
1: 谁说只有两种方法？还有第三种。
0: 第三种是什么？你咋知道？那咱们就用第三种。
1: 第三种方法就是

0: 不治疗，剩下的日子我宁可要好好的享受享受生命。这么多年来，我不管遇到多少事情，从来阻止不了我要享受生活。小珍，我们回家。
1: 阿婆，
0: 你不用劝我啊，我已经决定了，我不想化疗，弄得脱头发掉牙齿的，我不愿意过这种受罪的日子，一点都不快乐。就这么苟延残喘的多活几个月，我一辈子就喜欢漂漂亮亮的，死也要死得漂漂亮的。
1: 阿婆，
0: 你不是要请我喝咖啡吗？走，咱们到大酒店喝正宗的哥伦比亚咖啡。啊，医生啊，小亚诺啊，你今天戴的这条领带花头蛮好的，颜色跳但不扎眼。
2: 谢谢阿婆夸奖，您的病历，
0: 走吧。

0: 小珍啊，
1: 阿婆，
0: 跟我到外滩去走走，我很多年没去了，今天有兴致，我们去看看江水里的落日啊。
1: 我帮您叫辆车。
0: 不用叫车，你跟着我一起走着看，我们一路看风景，

0: 巧珍姐，你怎么了？
1: 小勇，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0: 什么事儿？你说。
1: 我想拜托你替我看贞子店。
0: 你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你要回老家一趟？
1: 不是，我这阵子可能要多照顾一下傅阿婆。
2: 团长，团长，团长！
3: 哎呀，亚萍啊，你有什么事吗？
4: 柳儿这个节目是我们独立完成的作品，为什么节目单上我变成了第二署名，孟青青第三？这个节目是我们的原创，是我们创作的，为什么变成宁老师署名第一？
2: 团长，
3: 亚萍啊，是这样啊，我们经过考量，宁老师是著名的舞蹈家和编舞，由他挂在这个作品的首位，会大大的增加这个作品获奖的可能性。况且，你也不能否认，宁老师也是为了这个作品付出心血的。
4: 他付出什么心血了？比赛前他指导了两三次，对，他还改编了一出舞蹈动作设计。他排练的时候，他可是占用了全团最好的资源。他的节目落选了，他就把手伸到别人的作品当中来，这是什么样的行为啊？这简直是荒唐！
3: 亚萍啊，你怎么这么没有大局观？
4: 大局？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样的大局。是为了维护某个人的个人利益，还是为了拿奖而不择手段？如果您说的是这样的大局观，我确实没有这样的大局观念，我也不要这样的大局观。
3: 黄亚萍同志，这不是我个人的决定，也不是宁老师的决定，这是团领导集体决定的，决定就是决定，白纸黑字，任何人不可更改。还有啊，明天就要比赛了，我不希望节外生枝，咱们大事化小，

0: 我不希望咱们团在比赛中出现问题。哼，
1: 这不是你们创作的作品，是我跟孟青青、小秋、小夏共同完成的心血，你们怎么

0: 吴家，但是这一切都不是我的。柳儿被别人夺走了。
1: 高嘉林，你出差回来了？
2: 我刚下火车就过来了。我打电话，他们说黄亚平不在，他人呢？
1: 他好几天没来团里上班了。
2: 他生病了？
1: 不是，他没生病。
2: 那是怎么了？
1: 是我们的作品被人顶替了。
2: 怎么回事？
3: 能和我说说实情吗？到底怎么了？
0: 嘉林，我不是不想跟你说实情，只是这件事情我不想到处说，搞得我好像祥林嫂一样。这个事情我连孟青青也没有多谈，我爸就更不可能说了。
3: 不跟孟青青说是怕她伤心，不跟你爸爸说是因为她不记得事了，那不跟我说是为啥？你怕我真的把你当祥林嫂？亚平，我想跟你说，不管你得奖也好不得奖也好，成名还是不成名，你在我这里就是黄亚平。要不这样，你说我听，你到底想怎么做，我们一起想办法。
0: 嘉林，这件事情我想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我不想听任何人的劝说，或者是帮我一起拿主意或想办法。我想好了我就去做，等这件事情真正做完了，不管结果如何，我再告诉你好不好？
4: 哎，怎么，亚萍，你有什么问题吗？
0: 我来就是想告诉您一声，我已经决定给组委会写信，投诉我们的作品主创被顶替的事儿。
4: 哼，这件事啊，我劝你还是三思而后行。
0: 我已经三思过了，但是我还是决定这样做，而且我已经把信寄出去了。我来就是想告诉您一声，不要等组委会来调查此事的时候您感到意外，

0: 每一张都好看，
1: 选一张最好看的。
0: 这张呢？
1: 这张不太好，你看抿着嘴，我要选一张笑得露出牙齿来的。
0: 这张好不好？这张露牙了，牙又白又整齐。
1: 哎呦，真的哎，我啊天生就是好牙，以前啊我的牙医就夸我的牙好。
0: 这张好像更好，牙也露出来了，裙子更好看，像外国电影里的公主啊。
1: 那个时候啊是兴西式打扮，腰嘛要细细的，裙摆要宽阔，领子呢要一字领，还要露出锁骨来，头发呢还要烫一烫，把它卷起来，两边啊还要往后翘。
0: 真好看啊，照片虽然有些旧有些褪色了，但眼睛还是这么亮。
2: 来，坐我边上。
1: 那时候啊，我先生从国外刚考察回来，我到机场去接他。我先生啊最喜欢粉色的蔷薇花，我就买了一大捧，捧着到机场去接他。我先生看见我啊不说话，光笑。我先生一辈子

0: 总是那么害羞的。好吧，那就选这一张吧，不过有点褪色。巧珍儿，你明天给我拿到照相馆去，问问他们能不能修一修，要放张大的。
1: 好，我拿到最好的照相馆去。要不要上色？
0: 不用，黑白的就好，黑白的才是我以前的样子啊。
1: 阿婆，您这么着急选照片干什么呀？
0: 准备好了做遗像，我可不要让他们随便选一张难看的给我用。

0: 小珍啊，我身后的事就拜托你了啊。我们选好的衣服，到时候你一定要跟我穿上。照片也一定要放我们选好的这张。还有，我不喜欢放哀乐，我不愿意听那个。你给我放肖邦的《离别》，到时候你可别忘了把磁带带到殡仪馆去啊。
1: 放心吧，我记性好着嘞，一样都不会落下的。
0: 自从我儿子突发心脏病去世以后，我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可那个的了。最后这些日子有你陪我，我再也不孤独了，蛮好的。
1: 放心吧，我会一直陪着您的。

去吧。小珍，一会儿莹莹回来，你让她来见见我。

0: 婆婆，妈妈，婆婆睡着了。
1: 莹莹，你叫醒婆婆。
0: 婆婆，
1: 大点声，你再大点声。
0: 婆婆。

0: 组委会还没回信啊？没，多半是没指望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像这种全国性的比赛，要是出了问题，组委会也要担责任，他们不一定会查。亚萍，我不如你。
1: 我习惯被冷落了，你也会慢慢习惯的。走吧，回家吧。我不甘心，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心血，是我们的付出，我们的成果，他们怎么就可以这样抢走呢？柳儿。
0: 是你我呕心沥血的作品，是小秋小夏倾情演绎的作品。他们这样做不公平。小秋小夏倒不会受影响，他们获得了最佳舞蹈表演奖。想开点吧，亚萍。要怪就怪咱们运气不好。 再慢慢熬吧，你比我能力强，你还有希望，我可能就混到退休了。芊芊，
1: 你想过离开吗？
0: 没想过，我跟你不一样，你有文凭，我既没有文凭，也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作品，年纪也大了，哪个舞团会要我？
1: 可是我。
2: 不想这样浑浑噩噩的过一辈子。那你想离开？你想好去哪儿了？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没休息好还是有心事？哎，现在艺术团体。
1: 都不太景气，各方面都不是特别好。现在文艺团体的体制优势正在失去，社会正在发生巨大变革，商业化浪潮一定会冲击到你们文艺领域，文艺团体的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不可避免的。是啊，我也在考虑我今后的路。 该怎么走？我觉得呢，你不需要着急，慢慢来。你有才华，有才华的人，不管社会变到哪一步，都有出路。贾玲，我想问你一件事。你问。你有没有想过离开上海？
2: 离开上海，那去哪儿呢？
1: 去一个新的地方。我们一起。嗯，和我爸爸，我们一起离开，或许那会是一个新的天地。
2: 你是说我们一起去美国？
1: 我有这个考虑。我现在跟你商量，不是让你急着给我决定，只是一个提议。

0: 我会考虑。你真打算走？你知道吗？我现在心里乱得很。
1: 哎呀，贾琳，放轻松啊！你看啊，你跟亚萍啊，已经算是非常幸运的了。你看全国上下，多少个人削尖了脑袋要出国，出不去的呀。而且，亚萍的妈妈在美国也算是成功人士，以她家的条件啊，你跟亚萍不需要去餐馆打工、租地下室住了，而且他还有自己的舞团，那亚萍的工作也就不成问题了呀。而且条件肯定要比在国内还要好。就是你啊，你去美国总得做点事情吧？你想做什么样的事情啊？
0: 是啊，我是搞文学的，还是以纪实性的作品为主，脱离了故土。前景真的很难想象。不过你说的对，出国对于亚萍来说是一次大好的机会。你知道她这个人那么要强，对于舞蹈艺术又那么执着，现在她待的那个团根本就不景气，待在上海看不到什么前景的，她忍受不了的。
1: 听你这话的意思是你不想去了？
0: 我年轻的时候说过一句很狂妄的话，我说我联合国都想去，
1: 现在不想了。
0: 我觉得我以前想到处闯是因为我觉得脚下没有根，但是我现在不同了，我来了上海了，我进了报社了，我觉得我已经扎根在这片土壤里了。我喜欢我现在的工作，我喜欢报社，我喜欢上海这座城市，我觉得在这片土壤里面我可以驰骋，我可以遨游。你让我去美国，我能做什么？
1: 如果黄亚萍执意要去的话，你还是很难办的。
0: 这正是我的苦恼所在。
2: 莹莹，不能再看了，咱们要走了。
3: 妈妈，我们要搬家了吗？
2: 是啊，咱们要搬家了。
3: 我们为什么不能住在婆婆这里？
2: 莹莹，以前婆婆在的时候，妈妈是给她工作的，所以可以借住在这里。但是现在婆婆走了，我们就不能住在这儿了。咱们的新家也挺好的呀，边上有一个小公园，你下课的时候可以去那玩，好不好？
3: 嗯，那妈妈，我们能明天再走好不好？我想在婆婆这里再住一个晚上。
2: 好。
4: 刘小珍女士您好，我是华兴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郑迅，也是傅静堂女士遗嘱的委托律师。我受傅静堂女士遗嘱委托，将她的这栋花园民房转至你的名下，来，你看一下吧。
2: 什么意思？
4: 就是说，傅静堂女士生前立下遗嘱，将她的这栋房子留给你了，你现在就是这栋房子的主人。
5: 这个动作和这个动作的连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6: 嗯，是，我也感觉很不错。嗯，小秋小夏有事儿吗？
7: 啊，季金姐亚萍姐，我们是来向你们辞行的。你们真的要走啊？去哪儿啊？定了吗？
8: 哦，定下来了。北京新成立了一个舞团，特别邀请我和小秋加入，我们俩准备去北京了。
7: 亚萍姐、青青姐，要不是你们，我和小夏肯定还在团里跑龙套呢。

0: 再过几年，我们可能也就转行了。
1: 对，比赛那件事，我们俩是真的不知道。
2: 哎，过去的事情了。
0: 可是你们多冤啊！其实我跟小夏是想说话的，但是团长跟我们说，
2: 不说了。小秋，
0: 嗯，
2: 小夏，
1: 哎，
2: 我和青青老师，我们祝福你们前程似锦。
1: 谢谢亚萍老师，谢谢青青老师，
0: 谢谢你们，
2: 加油，
3: 去吧。

0: 能走的都走了，看来我们这个团要散了。
1: 还能撑一阵子吧，听说还要引进人才。
0: 自己的人才都留不住，引进谁会来？
2: 你说的这些是不可能的吧？
3: 来了，来了，有种才来呀！来了，来了。
2: 我跟你说啊，我不信，我肯定是不相信的。老太婆怎么可能把这么大一栋房子，哎，给一个保姆吧？
3: 就是说呀，
4: 这有什么不相信的啦？啊，老太婆到最后毛病现在自己都稀里糊涂来，肯定是这个女人在里面浑水摸鱼做手脚是吧？要我说啊，这个遗嘱是不是真的都难说嘞。
5: 遗嘱是富阿婆生前自己找吴律师拟的，我毫不知情。
3: 不要相信这个阿姨哦，结婚的嘞。哎，这盘棋从一开始你到这里来就开始下了吧？喏，给老太婆灌迷魂汤了，这么多年了，没想到啊，老太婆经营了一辈子啊，被你错缘错扁了。
2: 就是，
5: 富阿婆从前都不愿意跟你们来往的，你们平时是怎么对她的，心里应该也一清二楚。你们除了想要占她的便宜，你们平时关心过她的一丝一毫吗？
2: 我们不像你呀，是不是啊？哎呦，那个处心积虑把那个算盘打的是金瓜乱响，现在好了，哎，乌鸦终于占了凤凰巢了。哎，我不能讲，像你这种人，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们有一万种方法治你。
4: 哎，治你？
5: 这个房子现在是我的，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请你们离开。
2: 又要
4: 谁说是他的？
3: 那就是你的了。
2: 你再说一遍。
5: 请你们离开，你们不要乱来。
2: 就是你。
5: 别怕。

0: 乔晨，那你接下来怎么打算？我想好了，我要请律师，跟他们打这场官司，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份财产是富阿婆留给我的，也是合法的，我为什么要放手？你说的对，我们应该学会用法律作为武器来保护自己。嗯，你知道吗？你现在一个人，感觉比一支军队还要强悍，佩服。
1: 嘉玲哥，你这也太会比喻了，太夸张了。傅敬堂遗产案现判决如下：傅敬堂将位于临平南路39号的一幢三屋洋房赠与刘巧珍女士，手续完全合法，遗嘱有效。
2: 嘉玲哥，双星，谢谢你们来陪我。大功告成啊！ 以后你可以踏踏实实住进去了。
3: 乔振，我们送你回去吧。
1: 你们先回吧，我想去办点事儿。

0: 有些事儿能商量，有些事儿他没得商量。我要带我妹子走。
1: 我呢，替我这个兄弟给你道个歉。
2: 他们高家兄弟俩都是一样的人，满脑子的心机毁坏别人，成全自己。
3: 我的大学录取名额被人冒名顶替了，一定要帮帮我。
4: 要实事求是，要实事说话。
5: 我们必须先提供原始证据。
6: 请看《人生之路》第32集。

0: 老婆，阿妈来去了很远的地方。
1: 那他为什么没有跟我说呢？
0: 我记得长江有句话，就是我不想再轻易地看到病人在我们面前失去生命。
2: 伤者急需的 AB 型血，储备不足。
0: 联系血站，让他们过来采血。
2: 好，我知道了。
0: 长江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很温和的，也很稳定。我是 AB 型。他呢，做事情的话是有条不紊，很从容不迫的。不管再大的麻烦，再大的事情上来了，他是一直给人一个很安心的感觉。
3: 都是车祸的危重病人，
4: 对，
3: 大家轻点啊！
4: 快快快，小心，一定要稳啊！
0: 我们是带着治病救人的心态去的。那同时，大家也会有各自生活上、工作上的一些自身的问题，所以去了以后，是那边的山和水和那边人民的淳朴治愈了我们的心灵。它是一个双向救赎的过程。
3: 大叔，帮我把车拖出来，要给你们多少钱？
5: 不用钱，不用钱，
3: 不用钱，那怎么行呢？
0: 每一个医生去了以后，都会被打动和涤荡，他的想法、他的生活，一切都改变了。在这边待的时间越长，越爱这片土地，所以他慢慢的就决定，我要留在这里。
6: 患者心率、血压掉得很快，
7: 肾上腺素、多巴胺升压。
6: 抢救无效，患者死亡。
8: 这就是患者的家属。
0: 对，这是患者的女儿。
8: 她没有其他亲戚了吗？
0: 西藏的医疗条件、医疗水平相对来说没有内地那么高，很多藏族同胞他们在看病的时候，或者遇到重大疾病的时候，他需要转院，山高路远，路上的这些情况对一个危重病人来说，那是致命的。
9: 车瘫痪了，朝阳，我根本插不进去。
3: 我来。
0: 所以，长江希望建立起神外。

0: 这个科室就是希望这些病人不再需要长途转院，就在当地就能完成。后面我记得有那么一场戏，就是在咱们整部剧快结束的时候，神经外科也建立起来了。他给滨海的院长打电话说，这次援藏结束，我申请延期。院长那边就是说，张佳你不回来了吗？我说我不回来了。哎呀，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当时我自己演的时候，我已经是热泪盈眶了。那时候不是在演戏，那时候真的是被长江这个人物，就是因为所有的故事设定我们都经历过了。当我那个时候就是进入到这个人物身上的时候，我会被他的这种大爱所感动。我们所有的演员到中后期的时候都不是在演戏，我们像在拍一部纪录片，真的就像我们是一群真的医生在做真的这些事情。这就是我对这个片子最大的爱的地方，很真实。
1: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就像这南迦巴瓦矗立在天地间一样。
0: 我们这部戏想阐述的援藏的感觉，其实更多的是从援到融的一个过程。援藏嘛，援助，更多的是想融合，是传帮带的一个过程。因为援藏医生，不管你是要一年还是两年三年，最终都是要离开的。那么内地的这些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你不能就这么带走了呀，你要留在当地。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传帮带。我们要留下的是一支带不走的队伍，共建我们心中的南迦巴瓦，就是把西藏地区建设得更漂亮更美好。就是作为我们整个援藏干部也好，援藏医生们也好，是大家心中共同的一个目的，就是把西藏这片土地建设得更好。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6: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5: 喜酒致敬美好。

0: 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之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局长，我顾正文要向您汇报两个消息。一，那个老郑我们已经查到，他现在应该就藏在嘉义山区，已经安排人手了。第二，逃到珠山的那个女共谍朱晨芝已经抓捕到案，所以我需要您帮我安排军机，
1: 尽快帮您安排。
0: 是。

0: 自杀了。到底什么原因？查明白没有？
1: 情况不明，有可能是服毒。
2: 服毒洗胃啊？
1: 这原因不明，不能随便洗胃。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太差了，我建议送到医疗条件好的医院进行治疗，不然恐怕就来不及了。
0: 那你现在有没有可靠的方法把他的命给我保住？
1: 给他输血可能有点用。

0: 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台北，马上就走。
1: 什么？去台北？这我这里脱离不开啊。我也不行啊，我老婆生病了，孩子还小呢。
0: 我不是跟你们商量，你没有第二次包庇工地的机会。李队长，盯着他们，把所有需要东西都给我带去了，绝不能让朱晨之死在路上。
2: 是。